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26度到36度。现在天气预报看着也奇怪啊，预报都有中雨，但是你看这个具体的时段，好像哪个时段也没有标着下雨。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那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吹哨人。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那这一消息也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低价团如何盈利？导游从购物点拿多少回扣？地接社之间怎样层层转包甩团？合同之外还有哪些潜规则？这些安排大多发生在旅行社、地接社、购物店之间的后台协议里面。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恰恰是导游、地接社员工、旅行社内部人员这些知情人。没有他们主动开口，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在个案投诉里面打转转，难以顺藤摸瓜的端掉整条的灰色链条。这个吹哨人制度啊，是文旅市场值得推广的，能真正撬动信息不对称的一步棋。地方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把举报、保护、惩戒真正的串联成一个闭环， 把制度红利兑现，考验的不只是一个省的文理治理水平，也将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参照的样本。下一个关键词，警钟。据人民日报的消息，重庆涪陵高新区学区管理中心原负责人李小燕，为了规避宴席规模的限制，在2025年9月到10月分五个场次操办女儿的婚宴啊，也就是她举办了五次，亲自或者托人邀约辖区内的360余名教职工赴宴，并收取礼金，最终被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不少受访的教师坦言，收到领导宴请的通知，进退两难，不去吧怕影响日常的工作，赴宴随礼又徒增生活开支，满心抵触却只能顺从。李小燕在谈话中坦言，刻意分批次设宴是认定单次规模小就不容易被监督查处，妄图用化整为零的手段钻制度的空子。一场拆分成五次的婚宴，应当为全体公职人员敲响一个作风警钟，守纪律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要常怀为民之心，不拿手中的权力制造群众的人情枷锁。你像这样的领导干部，把儿女的婚宴拆成五次，那不是为了收礼金，是为了什么？所以只有干部严于律己，监督常态常效，才能剥夺酒席宴上的权力杂质，让婚嫁民俗回归本质。下一个，日常监督。河南社旗县诸暨镇投入了近100万的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被拆分成100个标段进行非法倒卖转包，验收5年之后，大批灌溉设施闲置荒废，村民种地依然缺水。7月9号，河南社旗县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说明，县纪委监委已对涉及的14名干部启动问责，公安机关已对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当地也正在着手整修滴灌站和机井，对其余问题设施正在加快整改。哎呀，这是这个农田整治项目当中这个农田基本设施的建设和整治啊，这家伙被拆分成100个标段进行非法的倒卖转包。其实只要涉及到好像一个项目啊，一个工程啊，好像这个转包是一个常见的一种形式。咱不是说转包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往往是在转包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猫腻啊，然后呢又缺乏监管，又有什么利益输送等等，各种黑幕就都来了。而且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设施，它是事关粮食安全的啊，像这个项目这么大，那是财政拨的钱，每一笔钱都应该用在这个耕地设施的增产啊、设施整改方面。现在事后的严厉问责，只能惩戒犯了错的人。想要彻底改变现状，就要打破这个工程建设的这个熟人圈子，压缩权力插手工程的空间，让招投标和施工全程透明。监管也不能等到项目荒废多年被媒体曝光之后才姗姗来迟。将日常监督落到实处，上亿的惠农投入才不会白白的浪费。下一个，决策失误。据央视报道，7月8号，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连日来，说是市委市人民政府围绕社会舆论关注的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特别是刀片式隔离网的问题，组织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和多轮专家论证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的有序拆除或替代。其实当时决定或者拍板决策这个事儿的是谁啊？让他出来解释解释，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装这种刀片式的隔离网？因为刀片式隔离网，咱不是说防人啊，你防一些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旅游的啊，或者野爬的，你对当地的野生动物等等也会造成伤害啊，对不对？那刀片隔离网挂上之后，越挂越深，越挂这个伤害越大。你为什么要弄这么危险的地方，那个危险的设施把景区圈起来？你当时决策拍板那人怎么想的？而且你看现在这顿折腾，

0: 被舆论批评之后，现在又有这种反应，这也应该算是重大决策失误吧。下一个二维码，据央视报道，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然弹出了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的字样。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经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曾经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人民网发了个短评啊，说公共二维码不能只管上线不管退场，数字便民不能沦为数字陷阱，数字化治理既要把服务建起来，也要把管理跟上去，既要让群众扫得便利，也要让群众扫得放心，补上公共数字服务的善后短板，守住扫一扫背后的安全与信任。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呀？可能需要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啊，加大这个监管力度了啊，把监管的这种关口啊往前移，这是其一。其二呢，加强日常的监管，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加强日常的监管啊，不要总等着群众或老百姓发现了问题，你们在这个后知后觉的去动。下一关键词，基本底线。据湖北日报报道，台风美沙克过境，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正当各地干部群众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时，网络上却接连冒出北海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广西老人独坐屋顶待救援，什么钦州六兰水库塌方等等谣言。这些不实信息借着汛情热点扩散，扰乱人心，干扰大局，实在缺德。防汛救灾分秒必争，一条谣言可能就分流一份救援资源，浪费一份公众注意力，更在受灾群众伤口上再撒一把盐。细究这些谣言的套路，不外乎以下几种：把过去说成现在，拿着旧闻来嫁接新灾，或者把局部渲染成全域，用害人的标题放大恐慌，或者冒充权威凭空捏造什么毁灭性洪灾的预言，或者恶意编造无中生有的抹黑救灾工作。这些套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逞，根源在于利用了公众在灾情面前的焦虑与关切。造谣者深谙流量密码，知道灾难是天然的流量池，于是趁火打劫，借灾生财，精准踩中了公众最脆弱的那根神经，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博眼球的工具。像在网上干这些事儿的啊，这些网友，那说是网友，绝对不是普通的网友啊，那里面有一些可能跟着转发的，你很愚蠢的网友，但是主动去搞这些东西的，那绝对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呐、啊。谣言侵蚀的，那是人心之间最宝贵的信任。防汛救灾的关键时刻，任何人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去做那个影响团结的蚂蚁窝。洪水是天灾，但是谣言就是人祸了啊！天灾我们可对抗，人祸呢，我们必须要打击。不要妄图吃这个人血馒头发灾难财，别人在冲锋陷阵，你至少别做那个在后方挖前脚的玩意儿，这是法律的严正警告，更是做人的基本底线。下一关键词，商标。近日，广东佛山的李女士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啊，知名制冷品牌奥科玛以商标近似涉嫌恶意侵权为由，将她告上法庭，索赔金额高达2200万。李女士在2021年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了奥科玛商标，开网店做电动晾衣架生意，和奥科玛主营的制冷家电这个赛道是完全不同的。李女士告诉媒体记者说，我比鱼见小面还要冤，怎么能够对三个人的小微企业搞2-3千万的赔偿金呢？李女士还表示，公司倒闭，代工厂也被连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一个淘宝小店家，见都没见过2000多万，你来告我们2000多万，还要我们把店铺都关了。
2: 公司也倒闭了，然后店铺也关门了，就公司也就剩下我一个人，唯一的一个运营也走了，然后现在代工厂他也没有做了。你可以去维权，但是你不能说通过你这种商标来去打压我们的发展。我们现在什么都给他搞完了，我觉得我比鱼煎小面还更冤。为什么？鱼煎小面他们都是做面，而且他连商标都没有。我说我们做的都不一样，商标都有，还被人家告那么多。他说他是实名商标，因为实名商标他可以跨类保护。他做了10000多页资料，我也看不懂他算的金额。他说我们是惩罚性赔偿，5倍的赔。我很绝望，我说怎么能够被小微企业，我就3个人小微企业搞2000万，我赚都没赚。
0: 这个正常的商业维权我们当然支持，但是现在这种靠着自己的体量大，靠着商标权打压他人索取高额赔偿，这种现象或这股风有点太过分了。这种情况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完善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上存在的漏洞，从法律源头上避免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下一关键词，生命安全。新能源汽车外挂电池包加装业务正在悄然形成一个灰色产业链，为了博取流量拉动业务量，一些商家纷纷打出极具诱惑力的宣传口号，更有商家用什么低成本性价比来吸引消费者，直言花小钱出远门，170公里续航的车给你升级到300公里只需要7700元，能让你直接省下3-4万。律师表示，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经营者如果因为无资质从事汽修经营或者销售不合格电池，可能构成非法经营或者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先不说这法律法规的问题，这东西弄不好就是一个移动的炸弹啊！一旦出事，后果可能会伤及生命。图便宜私自改装，那是在拿生命安全开玩笑。下一个关键词，养老服务。据红星新闻报道，吉林一名住家保姆给86岁的老人喂胡萝卜的时候，因为操作不规范导致老人去世。事发后，老人家属起诉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法院最终判决保姆存在过错，赔偿20万余元，家政公司赔偿13万余元。这起事件看似是一次意外，但是拨开细节暴露的却是整个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薄弱、相关机构责任缺位等深层次隐患。喂食本来是护理工作中最基础的技能，然而悲剧却发生在这看似日常微小的举动。保姆于某持有高级护工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错漏百出，从让高龄老人平躺进食到发生噎食之后手足无措，都暴露出这个于某缺乏基本的护理技能和科学急救知识。当然在这一事件当中，于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更应追问的是，这种持证却无能的护理员是怎么走向市场、走进家庭的？家政公司在这场悲剧当中难辞其咎。你现在不是有这种什么家政什么高级护理师啊等等，有这样的这个职业认定了吗？那这个护工于某呢，他还有什么啊？有高级护工证，这高级护工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他倒是有这个证，但是呢，面对一些护理上的问题，他是茫然不知啊。面对一些突发情况，也不知如何去处理。所以养老服务要补的短板绝不仅仅是增加护理人员的数量或者看护理人员是不是有证，更要从根源上提高相关的从业者的质量。这不仅需要政府主动的引导和规范市场，完善养老服务行业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市场主体自觉主动的遵守相关的规范，共同推动养老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最后一个关键词，劝与退。近日湖北孝感一处爱心饮水站见证了几个少年之间的劝与退。几个骑自行车的男孩经过一处无人爱心饮水站，其中一名没有水的男孩从箱子里边拿出一瓶矿泉水，随后另一名男孩也拿了一瓶，但是这行为很快受到了同行好友的劝止，说你不是有水吗，放回去。接着更是表达说我们不准你这样。在好友的劝说之下，男孩笑着把水放了回去。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又

0: 为少年点赞，连爱心冰箱的投放人都在后续采访中表示，小小的年纪特别有格局，也特别克制。这个爱心冰箱的存在啊，是为了人们在有急需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喝上一口。它考验的不是规则，是人心。多拿一瓶也不会受罚，少拿一瓶全凭自觉。而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有多少人因为觉着不应该而主动选择不做什么事情。所以少年们用一场没有争吵的劝与退，给成年人也上了一课。真正的体面是做对的事情。功德的温度不在于规则的严密，而在于有人愿意大声地说不，有人愿意笑着改正。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江苏的厉女士回家坐电梯的时候，不慎把金项链给丢了啊！这么一弄衣服，夸一下，觉得又拽了一下是吧？但是掉了，没发觉。后来等发觉了再找吧，啊，然后呢没找着，后来才知道啊，是同一栋楼的王先生，第二天发现这个项链了。

0: 他回家乘坐电梯时脱了外套，当时感觉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当时也没在意，这儿不见了。李女士一家翻箱倒柜找了两三天也没找到丢失的金项链。而与此同时，就在李女士掉项链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3号的早上，住在同一栋的王先生一家在电梯附近发现一根金项链。出于对物业保安的信任，王先生把项链交给值班保安后也就没有多问。直到5月29号在社区活动现场，他得知邻居厉女士丢了项链，于是就把拍摄的照片给厉女士看。经过厉女士辨认，这根项链就是他丢失的那根。厉女士赶紧找到当事保安沈某，准备感谢对方并拿回项链。面对厉女士的询问，保安一口否认捡到过金项链，无奈之下厉女士只能报警。小区物业负责人也表示会协调处理。让厉女士没想到的是，协调了一个多月，物业公司始终没能给出任何答复。为了了解情况，7月6号上午，记者陪同厉女士找到了当事保安沈某。一开始，沈某坚持否认热心业主上交过项链。
1: 我没拎到过项链，
2: 怎么没拎到？那个王师傅不把项链给你们了吗？
1: 没有拎到过项链。
0: 不过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且说出了关键信息后，这名保安又改口说业主上交的是玩具项链，他个人判断是假的，经过公司同意他扔掉了。
1: 那不是项链，那是一个假的小手链，一点点小，你怎么一个小的一个小手链？
2: 那小链呢？
1: 小碎了。
2: 那公司规定你们捡到这东西？
1: 公司规定交给公司，公司看到是不是证的，不是证的。
2: 谁看的？
1: 可能看我公司有人看的。
0: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保安负责人张队长，张队长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一再表示他没有同意保安沈某扔掉项链。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物业公司负有保管义务。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清河湾服务中心隶属于浙江绿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本应非常规范，为什么会出现保安私自处置业主上交物品的事情呢？很快，物业项目负责人赶到了现场。
3: 必须要保存，但是我们不知道，知道吧？我不知道，最起码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当时张队长就说他知道呀，
3: 他叫过来了。张队长他说叫他放下，他没放，是吧？
2: 他不放，那我们就对他就没有约束了。
3: 当我不知道，我肯定，要是我知道，我肯定是叫他去放下的。
0: 吴经理坦言，根据公司规定，对于业主上交的物品，他们应当保存，等待失主领取或者移交给派出所。保安的做法肯定违规。事发后，他们调取了当天的监控，现在公司不认可保安沈某将项链扔掉的说法。
3: 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2: 那有没有找到
3: 扔的东西在哪里？什么时候扔的？有没有动作？一点动作都没有。后来我说那就交给派出所处理。
0: 吴经理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将相关监控全部拷贝留存，如果厉女士起诉保安沈某，他们可以配合。对于这一说法，厉女士家人并不认可，保安在值班期间代表的是公司，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法律界人士也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在失主领取前负有妥善保管物品的义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灭失，必须全额赔偿。在记者和属地街道的协调下，吴经理表示他们愿意与厉女士进行协商，在本周内给出处理意见。
4: 哎呀，这个协商了一个多月到现在还没协商成，现在说是本周内给答复，咱也不知道怎么协调的。首先啊，是需要失主拿出这个金项链的相关的证据啊，购买票证等等，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吧，然后呢不仅拿出来了金项链是金的，而且挺贵，是吧？有相关的票据，这就好办了。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一步可以这样。第二步，关于保安的说法，最可疑的就是这保安，是吧？刚开始他矢口否认，说有热心业主王先生交给过他项链，没有，是吧？后来在人家拿出关键证据之后，咱不说这个关键证据啊，他倒没有说这关键证据是啥，但是就是说可能有相关的监控。拿出关键证据之后，他又改口了，说是一个小手链，然后呢经过公司的领导同意之后他扔掉了。怎么可能啊，啊那个公司的那个保安队长，人家说我可没有说让你扔掉。说起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我曾经在这个看过一个这个咱们这个石家庄街面上一家这个对外的窗口单位啊，开放式的那个大门，是吧，那个很敞。

那个大广场，门口坐着保安啊，一个玻璃亭子里头，四面都很通透。我在那个保安岗亭的附近啊，捡了个身份证，是个外地的一个身份证，怎么办？我就交给保安，交给保安，那保安就笑了，说：“嗨，我们这儿好几个身份证，因为经常有外地的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嘛，是吧？有好，我们这儿好几个这个外地身份证，你看都在那个桌边上那么插着立着呢，谁要找那就谁找来谁拿走呗，放心吧，搁我们这儿丢不了。”保安亭晚上也上锁，哎，就这样。所以这个保安大哥们一般捡到失物什么的基本上都放在那儿，但如果是贵的，你比如捡了个金项链是吧，那可能就要上交了。按说这个金项链这个东西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能判断出来啊，它是分量哪儿都不一样，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的贵金属价格这么高，所以怎么可能把一个金项链给扔了，这是反常的地方。另外说你要说扔了你拿出证据来啊，但现在这个证据对保安很不利啊，一个是监控没有拍到他扔在哪儿了，再一个保安队长，那保安队长人家可没有说同意你扔项链是吧，当然保安和保安队长可能都在说谎是吧，但那个项链是你保安扔的，你保安要负责吧，你说是扔了，如果人家失主拿出来是贵金属有那证据，那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失得别人遗失物你要保管好对吧，马上还给失主或者交给公安机关，如果你没有保管好弄坏了或者弄丢了，你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你看那个保安收到业主那个给他那个金项链是吧，交给他的金项链又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又没有好好保管，说是请示了保安队长，然后呢觉得是个假的就给扔了，那人家要是失主拿出证据来说是真的你怎么办，那你得赔偿人家了。如果人失主那边证明这项链很贵有购买发票，人家捡东西的人也拍了照片交给你了对吧，那就那个项链那好了，这项链的损失得你这保安负责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啊脉络很简单，光掰扯各个环节啊都能找出相关的证据来就行了。如果失主拿不出证据来，光凭一张照片可能也很难说这个东西是金的价值有多高。捡到这个项链的王先生也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确实捡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交给保安了对吧，那个保安呢你也得拿出证据来是吧，你说扔了你扔哪儿了你也得拿出证据来吧，你说保安队长同意让你扔了你也得拿出证据来，人家保安队长说没同意对不对，所以你那个保安得拿出证据来，各方把证据都摆出来摆在桌面上，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就一目了然了，怎么解决也就显而易见了，里边到底谁在说谎很清楚。所以无论这个东西是贵还是便宜，你这么扔了总是不对的，总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说说我的观点啊，这个有句古话叫做自古财帛动人心呐，就是面对物质诱惑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的，都能经受住考验的。正常的反应在咱们现代社会，一是我们每个人眼前有法律对吧，身后有家教教给我们的道德，捡到遗失物该怎么办对吧，眼中有法律内心有道德的人他会正确的处理这个遗失物，而经受不住诱惑的人呢忘记了眼前的法律，然后实际上他身后的家教也不好，所以他自身的道德水平也不高，然后他在违法啊，不是说是把这项链扔了怎么怎么样的。前两天我们说过有一个女的捡着手机是吧，捡着手机之后她打不开密码，她给人扔说是又扔到草丛里了啊，导致这个手机最后找不着了，最后她得赔呀对不对，

做法还有待进一步的查清，事后的最后解决还有赖于各方的证据。但是从美上，我觉得都能照见世道人心呐。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即将进入倒计时，不玩套路，没有满减，也不用凑单，专区所有的产品统统七折。

香奈儿、迪奥、什么古驰啊、圣罗兰、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等等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都参与。这个专柜上这个动辄大几百上千的，现在我们济光优品商城给您的折扣一步到位，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济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的大牌香水宠粉剂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那是专为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它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生的香，而是那种这个东方调，你一闻就知道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性。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富裕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各的韵味。这个专柜里边

0: 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的馥郁香款，还有100毫升的黑色款，打折之后也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最后要提醒大家，这个芬芳七月专属的优惠活动进入倒计时了，库存非常有限，热门的香型啊、爆款款式是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的浓香型白酒。啊，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咱中国的情感很多时候都融在那一杯醇香的老酒里。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啊，这款50毫升一瓶的这个古井四连冠醇厚50度浓香型白酒，一箱啊，一箱六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为啥这个酒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喝的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个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啊，一箱装6瓶，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夏日特惠再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贵州仁怀警方通报了一起网络造谣案件啊。经仁怀市公安局核查，违法行为人程某刷到了一段外地民警正常执勤的短视频，但他无视画面当中两名民警依法履职的真实场景，就杜撰了点了两个男模好像很高冷这样的低俗配文，刻意把规范执法的场景娱乐化低俗化，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发布以博取流量，虚假视频快速传播，误导大量网民，扰乱网络秩序，带来不良影响。目前仁怀市公安局已依法对程某处以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一起并不复杂的网络谣言案件，却精准地体现出当下网络生态的痛处。就为了博眼球，事实可以被随意裁剪，真相可以被任意的歪曲。怎么回事呢？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啊，视频是某地的警方啊，正在一处这个好像是文化娱乐场所正在执法，让两个警察穿那个很规范的这个警服，然后坐在这个沙发上，是吧？正在执法。你看那个沙发，就是这个当地那个正在执法的这个公共场所是金碧辉煌的啊，是那样的场所。但是呢，这个小子看到了啊，这个程某看到了，他就把这段视频截下来，说点了两个男模怎么着？你看，好像还是什么制服男模一样啊，在什么娱乐场所怎么怎么样的，他造这个谣啊，然后被公安机关给打击处理了。

0: 改了两个男模，这六个字儿，让一段普通的民警执勤视频摇身一变成了猎奇的段子。这种移花接木式的内容生产就是造谣啊，而且在今天这个网络短视频平台上早就不是孤立了，从炮制什么卖惨助农的虚假戏码，到那种刻意制造对立的戏码，反正怎么有流量怎么拍啊。在唯流量论的驱动之下，事实本身成了一件可以随意裁剪的素材，只要能引发围观收割点赞，真相是可以被牺牲的。这种碰瓷式的引流最终伤害的是社会的信任根基，而且程某的行为更直接伤害了一线民警的职业荣誉感，损害了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和执法体系的公信力啊。那这次警方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这起违法个案的这种造谣的这种严厉惩戒，也是向各类的网络乱象公开亮剑，释放出坚决抵制低俗炒作、坚决维护执法尊严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所以网络平台啊，要切实地扛起主体责任，升级审核甄别机制，精准拦截低俗炒作、造谣抹黑类的内容，对违规账号要果断采取封禁限流等措施，遏制畸形的流量传播。广大网民也需要坚守法治底线，树立理性认知，自觉摒弃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盲从的心态，敬畏事实，敬畏主动，主动抵制不实谣言和低俗炒作，共同当好网络秩序的守护者。所以流量啊是很诱人的，尤其在网络上活动的，你要是普通人啊，看一看啊，逛一逛，管得罢了，就怕一些人对流量啊趋之若鹜，然后呢逾越底线。任何流量热度都不能以篡改客观事实为代价，现在这个网络上啊，你说篡改客观事实，什么造谣，说是为了博流量，实际上这人说起来，老百姓说一屁两谎的，满嘴没实话。这么一个事儿，他能给你编造出那样的一个场景来，编造出那样一个谣言来，你说这个人人品还能要吗？法治一定会处理他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4: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河南老君山一则高薪招聘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说景区开出月薪60000元吃住全包的优厚待遇，说招募一名云海观察员，要求在山顶上连续居住30天，每天拍摄发布云海短视频，岗位仅限一个人，选拔与视频点赞量为核心标准。消息一出，无数年轻人争相投稿参赛，将这份看云赏景的工作视作逃离内卷、治愈内耗的神仙职业。但是看似浪漫的招聘背后，实则是一场精准拿捏青年情绪的流量营销。文旅宣传是有这样的创新，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的说是不该消耗年轻人对诗意生活的真诚向往，另一个说人家做错了什么了。这个观云海的岗位一夜爆火，反映出当下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疲惫。现在职场节奏快，压力大，长期加班内卷，让很多青年人深陷这个精神内耗，而远离喧嚣，独居山间，日日见云的松弛生活，恰恰是击中了大众的情绪缺口。所以年轻人们积极报名，追逐的不只是高额的薪资，更是一次短暂逃离高压现实，拥抱简单美好的精神寄托。那这份对松弛生活的向往真实而可贵。然而褪去浪漫的滤镜，这场招聘的营销的属性早就盖过了招聘本身的诚意。景区也就是只花费一个人60000块钱的薪资，就撬动了全国网友自发创作免费宣传，海量参赛短视频持续刷屏网络，为景区带来千万级话题热度和免费曝光，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流量博弈。那更值得深思的是，以点赞量定输赢的选拔规则其实是不公平的。普通的素人他是没有什么粉丝基础的，粉丝量极少，很难和专业的自媒体抗衡。一些专业的自媒体他的账号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所以说他发出来视频来也就有一定的点赞基础啊，对不对？那而绝大多数年轻人耗费时间耗费热情参与创作，最终只是沦为这个景区造势的免费的工具人。与此同时呢，景区的宣传当中也刻意回避了这个岗位的真实的辛苦啊，说住在山顶天天看云海，但不是那样。山顶气候多变，潮湿清冷，30天独自居住，孤寂枯燥，阴雨天无景可拍，却仍然要每天都要更新作品，创作压力也很大。相关的食宿保障、安全兜底，乃至于心理疏导等细节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只是渲染了一个唯美浪漫，却隐匿了工作难处，难免有刻意营销诱导跟风之嫌。不可否认，借助这个短视频大众化的传播风景是文旅推广的一个创新探索。新媒体传播能够让这个山水风光走出深山，走向大众，为景区引流增效。但是近年来多地景区扎堆推出的高薪网红岗位，依赖猎奇的噱头制造热搜，陷入了重流量轻品质的同质化内卷。靠噱头换来的热度转瞬即逝，缺少服务品质、文化底蕴支撑的网红营销终究难以形成长久的口碑。所以说文旅的发展既要有流量的思维，那也要有深耕的耐心。景区应该完善招聘规则，平衡流量数据和专业能力，公开岗位真实环境和配套保障，让宣传多一分真诚。而长远来看，与其消耗青年期待制造网红话题，不如深耕自然风光，挖掘人文底蕴，优化游客体验，用硬实力留住客流，沉淀口碑。我看有网友说，60000招的是一个月之内能出爆款短视频，而且要不间断发一个月的人，你看看这有多少人才能做到，这跟那个炒作博取流量有啥区别？还有网友说，那都得是自带流量的主播，而且会不遗余力的买热点推送，最后这60000不好拿，或者都得赔钱， 吃住行也是需要费用的吧？还有网友说，其实就是个比赛，比赛第一名的奖金是60000。还有网友说，这个人需要专业的拍摄剪辑技能，热爱自然的赤诚之心，深厚的文学底蕴，顶级的运营思维，还要有被云海眷顾的超强的欧气。谁说容易，那可就太难了。我想说的是，从网友的反应也不难看出，很多网友对这种营销套路已经免疫了，甚至有些厌烦了。这也给其他景区提了个醒，搞策划营销啊，没事儿，应该，但是你得找对方法，别把自己给玩进去，毁了自己的名声，可能就起了反作用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想这个有一些法律上的房产的买卖纠纷啊，继承分割的一些疑问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提醒哈，说呢，就是老人的房产、老人的财产，尽量是在生前给他处理好，处理好。这样的话呢，省得在这个事后啊，让孩子们因为这个事情去打官司，去影响到这个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父母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哈。但是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老人在生前把这房子处理干净的话，那孩子们还能那么孝顺吗？那我们也来继续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

0: 律师，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老人如果说在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处理好的话，哎呀，都给了孩子们了哈，这还能让孩子们还能孝顺吗？
1: 这个我们说孝顺也它是一个这个主观评价，说我们家孩子孝顺不孝顺呢，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价。赡养不赡养呢，这是一个客观评价。因为你赡养的话它是有标准的。这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行为标准和物质标准。当然我们现在也有的人讲究这个精神赡养，这精神赡养的话就是所谓的心情标准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孝顺，我们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在评价孩子不孝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说可能孩子不尽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孩子们该出的钱不出，是吧，该尽的力不尽。
0: 还有的是也不来看看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看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哈，这个就是老人在这个生前把自己的这个房子都处理干净了，但是呢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子女啊不孝顺。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吧。说这个在无锡啊，有一个杨某，今年在他93岁了。2023年的时候呢，老伴生病去世了。他呢想到三位女儿在妻子生前都比较孝顺，对老两口呢也比较体贴，就想着在生前嘛，就把自己的这套房子处理好，赠给三个女儿。于是呢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这个房子和自己养老问题哈。这老人就表示呢，说自己啊年事已高，关于房产中属于他的份额，由三位女儿平分，属于妻子的份额呢他放弃继承，最终呢是决定大女儿取得房产12/5的份额，二女儿和小女儿呢各取得房产24/7的一个份额。应该说把这房子都分清楚了哈，各个孩子占的份额也都说得非常清楚，这事儿呢也做了一个公证了。但是其中说了一点，说这房屋呢保留老人的居住权直到他去世，然后呢老人他们和女儿啊也是办理了过户手续。随后就觉得说这事儿你得赡养我啊，是吧，就搬到了大女儿家。本以为呢能够和平相处安享晚年，但是没想到的是呢，还没住满一年，双方呢就发生了口角。而在这一年当中呢，二女儿在外地也不能经常回来看老人，小女儿也像失踪了一样哈，就像没有联系过。后来呢大女儿和二女儿商议啊，说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吧。这送到养老院之后呢，两个女儿老大和老二不仅没有经常去看望，还没有及时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小女儿呢这时候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因为他们之间不联系哈，所以呢也没有长期的去照顾。这老人就觉得哈，说我不想在养老院，我有三个女儿把房子都给你们了，你们不得养我老啊。就还是想回家自己住，但是呢这房子都已经给他们了哈，所以老人就比较心寒。老人想，既然我赠出去了，我能不能还要回来啊？所以呢也把这事儿诉到了法院。我们想就这事儿呢也咨询一下牛律师哈，就是他能不能把这房子要回来呢？
1: 可以要回来，
0: 但是您看说刚才说已经做了公证了，又做了这种赠与的过户的手续了，也能要回来吗？
1: 也能要回来
0: 啊。
1: 我们说呀，这个赠与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任意撤销权。什么是任意撤销权？就是说赠与这个东西啊，只要这个赠与物没有交付，房产没过户，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撤销。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呢我这个做节目呢，我跟那个何蕊说你看我这个手机挺好的，我送给你啊，下了节目我给你。这个呢就是一个赠与的表示。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说任意行使我的任意撤销权？只要我这个手机没有交给何蕊，我随时可以撤销。
0: 还没给我呢。
1: 对，你比如下了节目之后，何蕊说牛氏，你不说你把手机送给我，你送给我，我说我不送了。这个何蕊说不行，我要到法院起诉你去，你起诉你也打不赢。这种官司打不赢，因为只要赠与物没有交付之前，随时可以撤销。这是一种就是说，我们说的任意撤销权。另外呢，就是什么样的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呢？就是说，一个是公证的。公证的赠与合同，说公证了，说我和这个何蕊签了个公证合同，说我把手机赠给何蕊，完了之后我反悔了，何蕊可以拿着这个公证合同去起诉我去，你必须得把这个手机给了我，这是公证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要履行。
0: 因为你这个不是就口头说说了，
1: 对，
0: 咱已经做过公证了。
1: 对，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合同呢，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公证合同，就为什么能撤销呢？我们一会儿再说。还有的这种赠与合同也能撤销，就是那种带有扶贫啊、助残啊，还有道德那种义务的赠与合同啊，你比如说这个， 现在发大水了，然后我是一个企业家，我说你看这个洪水，这个无情人有情，我准备给这个灾区捐100万啊，大家鼓掌说呀，这企业家太有爱心了啊。完了之后呢，等这个把电视啊把这视频播出去了，他就不想赠予了，说哎呀，我那天就是说一说是吧，你看我这么大的企业家，我站到台上去，我要不说赠给他们2000多万，显得我多没面子呀，我并不是真心的想赠予，这个不行啊，这种带有扶贫啊捐赠这种性质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拿着这个视频都可以去起诉你，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捐赠出去，说这种赠予呢也不能撤销。那我们再说呢，说我刚才说的是任意撤销权，我们还有一个法定的撤销权，就是法定的这个说可以撤销的有3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严重侵害了这个受赠人，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别人呢赠我一辆车，赠完了之后呢，我改天把人孩子给揍了一顿，这个就可以撤销赠与了，是吧，我把人孩子把人的直系亲属给打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你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你不履行的，是吧？老人把房子送给你了，你不赡养老人了，这种情况，你别说什么公证赠与，别说什么过了户了，照样可以撤销赠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合同呢是附条件的、附义务的啊。我当时说了，我送你一辆车，但是你要给我如何如何，我这附义务，比如说给我赡养啊，给我什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没有提供这些义务，这样的我们也可以撤销赠与。就3种情况是我可以说是法定的可以撤销赠与。
0: 就即便是履行了手续了也可以撤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当中呢，也是因为虽然说已经是有公证，也已经这个过户了，但是呢这个三个女儿都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所以呢老人是可以要求去撤销的。
1: 对。
0: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三个女儿之间肯定也会互相的扯皮一下哈，说你看你没尽，那你也没尽呀，是吧？或者那个人说，你看你占的份额多，老人当时肯定是想让你尽，你看你没尽，说你占的少，你也是女儿啊，是吧？
1: 这个我们来分析啊。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视频啊特别特别火，就是什么视频呢，就是有一个人呢这个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警察给抓住了，警察说我要罚款，然后你这样不对，然后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呢就说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什么，他说什么呀，他说别人也没有戴头盔，你为什么不去查他们呢？然后警察说别人没戴他也违法，你没戴我查你，我对你进行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
0: 是。
1: 你说这个街上有10个人不戴头盔，我肯定是一个一个来，对吧？我现在先就查你，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该处罚怎么处罚都可以。那这个案子也是，就是说赡养的问题是每一个子女的义务，是吧？我去起诉谁都没有问题，是吧？你不能说为什么就按照我起诉不起诉别人啊？我先起诉你，起诉你完了之后我再去起诉其他的人。
0: 就是不管说份额多少，他都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对，对。
0: 这个不管说他这个到底是住得近还是远，不管说有没有跟他一块居住，他的这个赡养义务是都有的。
1: 对，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子女可能还说这个啊，说你看我们三个子女，这个父母呢就偏向老小，你法院，你比如说你法院他父母把我们三个子女都起诉了，每个人每个月给500块钱啊赡养费啊，每家都出500啊，这个我就不满意，我为什么不满意啊？我爸爸都特别偏向老小，然后那个老小呢把那500块钱给了他，他还得偷偷的塞回去。不是，那像要如果说我有证据啊，说证明老人真的把那500块钱塞给老小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免除我的这个义务呀？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啊？你想啊，就是赡养这是一个义务，是吧？你把这个钱给了老人也好，或者老人不找人要，那老人只不过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说呢我把这钱要回来之后我再赠与出去，这都是老人的权利。
0: 不能因为说他给别人然后你这份就不掏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你可以怎样啊，你可以说，你说我现在有证据啊，说法官我现在有证据，这个每家出500，出1500，然后月月我爸爸都把那500块钱给了这个我妹妹，然后呢我爸爸的日子过得还非常舒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爸爸根本就不缺这500块钱。我现在认为我爸爸每个月需要的赡养费是1000块钱，我们把这1000块钱分成3份，我每月只想出330，这个理由是可以的，对吧？你看法院查明了，说你看 我判1500，你非得把那500块钱给了你家孩子，这说明你1000块钱也能活得挺滋润的。那行，我改判吧，这个是可以的。
0: 哦，这样是可以，改变标准是可以的，哈，是吧？但是这个给还是要给的，
1: 对，
0: 赡养义务还是要尽的啊。但是牛律师其实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联想到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为了避免以后孩子们就这个房产发生纠纷，比方说你说这事儿，如果今天说到这个案子，老人没有在生前划分谁占多少份额的话，我相信在他去世之后，三个女儿肯定会就这房子到底归谁，谁占多少，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可能闹上法庭哈。为了避免这个事儿呢，老人就在生前就去做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分完房子之后，反而得不到相应的赡养了哈。
1: 这个问题核心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案子呢，就是非常有意义，就是核心在就是说，老人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晚年，没有安排好养老啊。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啊，你别看是一个赡养官司，它的核心啊不是赡养，核心是老人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养老。你看啊，这个老人把房子给了子女了，老人又说我不想去住养老院，对吧？你老人实际对自己的养老安排是居家养老，对吧？你居家养老的话，你看你现在房产没有你的份额，你在这个给他们赠与的时候，你最起码呢应该在房产上加一个这个居住权，对吧？一直到我百年之后，这个居住权必须要加在这儿。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涉及到养老的细节，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这养老是一个这个核心问题，是一个非常这个主要的问题。这个老人的养老需求，60岁到70岁，70岁到80岁，80岁到90岁，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年龄，他的养老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
1: 是吧？
0: 他身体好坏需求也不一样，
1: 对，他那个能走不能走，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些事情，你老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你比如说，我现在需要雇一个保姆，我需要雇两个保姆，我需要去住院，我这些医药费，我这些保姆的这个费用，你们这个姐仨怎么来给我摊？你这个都应该有安排。这个是说我们老人如何养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老人不去住养老院。就说老人为什么不去住养老院，我们就捎带着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养老院啊，还是亲缘性养老，对吧？什么叫亲缘性养老？就是我们在自己家住着，然后孩子们去探望我们，照顾我们，每天给我们买菜啊，去如何如何，这是属于亲缘性养老，靠子女，靠亲人。现在你在养老院里边依然是亲缘性养老。什么叫亲缘性养老？就是人家谁家的子女经常过来探望，养老院就对谁家好点，这个孤寡老人呢就对人家不好。你要是如果说养老院继续搞这种亲缘性养老，不搞这种社会化养老的话，我觉得养老院这个行业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以后这个不婚不育，就是丁克的这种家庭啊，或者就连婚都不结的越来越多了，是吧？你怎么还这亲缘性养老已经靠不住了呀，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这个亲缘性养老靠不住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养老的问题啊，养老院得改变你的服务意识，这服务方向，服务宗旨，是吧？如何去养老，如何去监督，其实如何是去监督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老是靠着子女去监督，是吧？你应该是靠政府，靠社会去监督你的这个养老的质量。
0: 是。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案子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哈，不光是说房产分割继承的一些思考，也给了养老的一些思考。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福利，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呢，每个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呢还再赠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

0: 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到了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法律问题哈，房产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来回答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今天说到的一个案子哈，都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说，老人呢尽量在生前把自己的这个财产啊、房产呢都能分割清楚。但是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老人在生前把房子处理清楚了，但是呢，养老却出现了问题。刚才牛律师也说到了哈，其实他在这个分房子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把养老问题说上去，是吧？牛律师，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1: 对，
0: 是吧？啊，应该一块儿解决，
1: 对，
0: 应该一块儿解决。
1: 对对，而且养老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财富传承那是第二个问题。
0: 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如果要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怎么样来说这些问题呢？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1: 这个经常有人来咨询，经常来问啊，就是说我这个财产如何处理，怎么处理，这个每家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你看咨询这样的问题，我都要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子，你的年龄，你的身体状况，然后你的子女的这个状况，我必须要了解这个，我才能给出一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那有的人就说我已经得了绝症了，估计活不了半年了，那肯定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安排，就是核心就是财富传承，是吧？你这个别的不用考虑。那有的人就是说我那个什么，我找了个后老伴，然后我怎么怎么着，我这财产怎么怎么处理，这个不一样的，是吧？有的人说我三个子女，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然后有一个在石家庄，我怎么处理，那你肯定就是说要依靠石家庄的这个老孩子要
0: 主要养老，
1: 对，你这个财产的分配你肯定也要侧重石家庄的这个孩子，是吧？你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家家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0: 是，所以就是这个问题的处理要根据每家的具体情况来。

0: 你们去再处理这个房子，然后呢，我要是说，住院的话，我有这个医保，然后我自己有积蓄，就花我的钱就行了，啊，我的钱要不够了，你们再往里贴钱。然后呢，平时要是雇保姆的话，我的退休金先出保姆费，要是雇两个保姆的话，你们再如何如何贴钱，是吧？你得把这事儿商量好。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保姆呢也不一样啊，有的是居家保姆，有的是保姆就是那种过来
1: 上几个小时，
0: 对。然后另外呢，保姆有的不负责买东西，你就说有的老人80多了90多了，那子女也退休了，他有的可能提出要求来，你每天给我买菜，是吧？需要买东西你给我送过来，可能有这个。然后说你离家远的，你可以不买菜，但是呢，这个你每个星期你得过来看看我，或者如何如何，啊，这个的话你得提一些具体的要求。
1: 比方说像这个案子当中，能不能说像大女儿她承担的继承的份额比较多，给她规定说，你比方说咱们比如老人每个月3000块钱的话，那你得出1500，是吧？
0: 对，
1: 其他的可能继承的比较少的话，可能就出700啊、800啊这样。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分析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财产分割啊。你看这一套房子是其实是老两口的，有1/2是这个老伴儿的遗产，对吧？然后老爷子说了我放弃，那1/2的要是他放弃的话，就是由三个女儿来继承，每人是1/6，每人1/6呢属于他的那1/2呢，再由这个三个子女来继承。那三个子女来继承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平均分的话，应该是每人分1/6，对吧？1/2×3/3，每人1/6。那1/6的话就是1/6应该是，我看啊，应该是1/4，对吧？
1: 1/4，
0: 你看啊，二女儿和小女儿拿到了1/4，1/4，应该是每个人呢放弃了是，每人放弃了1/4，是吧？放弃的不多，是吧？是这个样子吧？这我觉得放弃的不太多，
1: 就两个女儿放弃了一点，
0: 对，但是我
1: 给到大女儿身上，
0: 是这样子的吗？我当下算这个算的不是很那个什么，是吧？就对，就对，12/5是1/4，对，这个1/4嘛，这大女儿拿到了1/4啊，那两个呢拿到了是1/4，是吧？就是，就是放弃的不是很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两个女儿放弃的不是很多，那个大女儿多拿的也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给大女儿规定太多的义务，是吧？你没有办法，
1: 就是她拿到的不是太多，
0: 不是太多，对，你这个权利义务还是要一致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宜给大女儿规定太多的义务，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出养老金或者说出赡养义务的话，要根据这些份额相应的做出调整，是吧？不能偏离太多。
0: 对，不能偏离太多。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后来就搬到大女儿家，就觉得意思应该就是大女儿养老了哈。
0: 对，
1: 是吧？
0: 对，你看可能是大女儿呢，为什么后来觉得这个大女儿也不是很孝顺？可能大女儿觉得有点吃亏，是吧？这心态上就发生了改变了。
1: 我就多那么一点点份额，然后后面的这个养老事情都让我承担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那另外两个女儿肯定就觉得，你看大姐拿的多，又住到她家去了，那就应该是她负责了吧？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案子呢，法院判撤销赠与也挺好，这个等于撤销了赠与之后是利益重新分配，对吧？大家谁也别说什么吃亏了占便宜了，就利益就重新分配吧。
1: 撤销了然后再重新分，
0: 对，你看那个1/2，那每人占1/6，那是继承得来的，那个东西我们不能重新再分了，就是剩下的这些东西，赠与的那1/2，你拿12/5也好，24/7也好，那全都给了老爷子，是吧？老爷子拿房产的一半，是吧？你回头的话该怎么赡养怎么赡养，等老人百年之后你们再去分这些东西吧。
1: 那牛律师，就是像如果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些情况，老人说就是为了避免你们在节目里经常说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又打架呀，又就打官司的哈，闹得不可开交，那我在生前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处理了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对，
1: 那是处理的没处理好，是吧？
0: 对，一个是没处理好，而且有的事情呢，我刚才不是说了，每家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要老是看别人啊，你就是我们这个， 听节目说，你看人他们家老是人那人老问说，怎么着生前事生前毕，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你家的情况就不适合。

0: 这样做，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家的情况就不适合生前是生前币，你家的事情就适合留个小尾巴，用房子拿住孩子们，让孩子们来赡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就不要考虑说我生前怎么把那个房子给孩子们了，你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不是你该考虑的。
1: 嗯嗯，因为像这个案子当中，是不是这个人，这个我们说到这位养老，他应该就是用这房子来撑着三个女儿，
0: 对，
1: 然后这个让自己的养老问题就不用像现在似的这么窘迫，是吧？
0: 对对对，像这个事情呢，就当时就不适合，就他家这种情况就不适合把那房子提前办过户了。
1: 嗯
0: 啊，
1: 嗯，是不是要是比方说家里就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跟孩子关系也比较紧密的这种，嗯，适合我们在生前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0: 对，就是说你看一个孩子，然后就孩子跟孩子关系紧密，孩子也得靠谱，
1: 嗯，
0: 是吧，哦，你看有的时候吧，总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前几天还是有人问说我这房子是过到我们名下，有一套房子房产证要下来，是过到我名下还是过到孩子名下，你考虑说这孩子靠谱不靠谱，孩子有没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有会不会有大额的外欠的债务，
1: 嗯，
0: 你要有就不适合过到孩子名下，
1: 嗯，
0: 是吧，要没有的话就是考虑可以过到孩子，比如说孩子是公务员或者是老师，大学的老师，他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
1: 嗯，
0: 没有其他事情，完了之后孩子也比较孝顺，
1: 嗯，
0: 是吧，你这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吧，你要说别的都没事，有的是孩子情况特殊，
1: 嗯，
0: 有的是老人情况特殊，是吧，我这辈子结了三次婚，
1: 哦，
0: 是吧，我离了两次，我生了四个孩子，
1: 嗯，
0: 我现在的话就跟我现在的这个孩子比较亲，是吧，那像这种情况就非常适合说生前就赶快把房子过了户，你
1: 要不然太复杂了，
0: 对，你将来的话你百年之后的话，那孩子们得去找你这那两个前妻生的孩子过来帮着办手续，人不签字你怎么弄啊，
1: 嗯嗯，孩子也拿不到，
0: 对
1: 对，他不签字拿不到，
0: 对，你就是写了遗嘱你也得去打一场官司啊，
1: 嗯嗯，是，就这种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适合生前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0: 对
1: 啊，
0: 对，
1: 嗯，是，那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如果说有一些关于房产的纠纷呢，继承啊，分割呀，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分享，季广优品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即将进入倒计时了，不玩套路，没有满减，不用凑单，专区所有的产品通通是七折，香奈儿、迪奥、Gucci、雅诗兰黛、兰蔻、祖马龙、汤姆福德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部参与，喜欢清甜少女花果香的，偏爱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沉稳木质香的，全都能挑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上千块钱，现在折扣一步到位，还没有享受到这波福利的你可要抓紧了。那今天呢大牌香水宠粉节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绝对是为咱们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它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不是甜的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你一闻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生，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的，馥郁香款100毫升的，还有黑色款100毫升的，三款各有各的韵味儿。专柜呢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就上千块钱了，今天咱们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的经典款折后只需要153.7，153.3，100毫升的馥郁香款，100毫升的黑色款，到手价只需要279.3一瓶，素原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了。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芬芳七月的专属特惠活动进入倒计时了，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的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喜欢的您可千万别错过，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这款500毫升6瓶的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

0: 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一箱，平均啊，这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可能啊，有些朋友会问说，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哎，这里面可是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朋好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呢，喝这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最重要的是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2: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啊。如果说您在房子的买卖、分割、继承这方面吧，有了一些关于法律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呢，老人想在生前把自己的房子处理干净，给了三个女儿来不同的份额，但是呢，后来自己的养老却出现问题了。牛律师也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想在生前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应该把房子的分割和养老问题一并来解决掉，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事情哈。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家庭呢适合把房子在生前处理好，比方说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这种，还有的家庭呢是适合，就是用这房子，这个来作为一个，这个财产吸引子女来再照顾自己是吧？
1: 对，
0: 留到身后去解决啊。
1: 对，
0: 那这样牛律师，我们有热线咨询，我们来接通一下。一号线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2: 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年前一段时间，我咨询过牛律师和主持人，也是房产的事儿。就是说，我上次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女家庭，要那个，趁着那什么，我身体还好时候，我把这个，有一套房给孩子，就是姑娘吧，我呢家是承德，但是姑娘在石家庄上班20年，毕业了以后始终在石家庄安家了，工作单位也是在石家庄，那我呢就是说这些年也是在石家庄给姑娘连幼儿园了、上学了、哄孩子什么的，每年回承德两趟。但是房子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上次咨询牛律师吧，就是说通过这个买卖手续是最简便，所以上那个去年我回承德也是到这个房产部门有关部门咨询了，这个挺简单，就是说是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再就是这别的东西好像是没有了。但是我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些手续我都齐全。就是说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在2016年，我这房子是2010年咱们河北大拆迁，属于那个棚户区改造。改造吧，他办房本是2016年办，他就说可能2010年分配到个人的，在分配到个人那个手中以后啊，那会我爱人还在，可能搬到新居以后时间不长，他以前就有心脏病，没有了。就是说没有了以后吧，等到2016年办房本时候吧，这个房产局就说你得上那个公证处，把你爱人这个那一部分通过公证转嫁，是我和我姑娘，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咨询手续，就说也是通过公证，这个手续也办完了，就是说把我爱人的一部分呀，是转嫁给我还是我们姑娘，就是我们俩吧，就说这意思。但是名呢，户本的名呢，这个房本的名那还是我的原名。就是说我这次我要是跟我孩子，就是说我也跟我们姑娘说了，就是说是我就说改成他名，是不是在这个房产局这块还用在咱们就是说以前给我通过公证我爱人公证这一部分，是不是在那个手续的？我这个我前一段我回承德我忘了在这码事儿。
1: 那个你这么着，你呢可以找一下那个承德的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你问一下他们，你找一下那大厅的电话，你问他一下，就这块主要涉及到税费，因为按你的这个描述的话，你这个房产里边有一部分的份额等于是继承你爱人的，对吧？你当时走的继承手续是吧？
2: 哦，那个就是转
1: 是吧？这有一部分的份额是走的继承，那你现在等于走的继承之后呢，你再买卖，你就是担心的话，这个继承的这一部分要走买卖的话，这个税费怎么处理？那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不动产交易大厅。
2: 是，所以说我上回我去年给您打完电话，我就抽时间回承德了。
1: 不，我觉得你要是说能电话里问清楚他们，你就可以在电话里问他们。
0: 因为有一部分是您继承的，您爱人的那部分。
2: 咱们这个 房产局这个直接管这方面的这个。
1: 对，你直接咨询他们，因为这个事情，像详细到这里边说某一个份额，继承来的，然后再卖的时候如何缴税，这个的话我们不清楚，你就得问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的大厅里边的具体办事的。
2: 哦，这个就是说，缴税这是这个，咱们说了，看看就是说该怎么缴，就是说，所以说我那会儿我上，因为交易大厅那边也特别麻烦，特别乱，我回去没几天，我就把这事儿我也捎带脚办一下了。等我回来前，哎呦，我说我爱人这个，我说以前就是通过公证以后，通过咱们公证处公证以后才给办的房本儿也是，当时不就是。排队办房本嘛，哎，整体办房本那会儿，就是说，是不是我要是，就是说办我，就是说我跟我姑娘这个就是过户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拿着这个公证信件呀？
1: 那个我你得问他们，你得问他们，你得问那个不动产交易大厅，你得问他们具体的手续啊。嗯
2: 那行，我这个、我上回打电话。

0: 这方面别的方面我都一都明白了，这方面有点，我刚才我又听您的节目，每天我都听，我说哎呀，我说这方面，一听我说是不是跟那个我以前我爱人的那个。怎样过来的，或者怎么着的，我是不是还有关系？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来跟您总结一下，我来跟您总结一下啊。这房子虽然现在是您的名儿，份额也都是您的，但是它其实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您自己的，这部分呢，您正常买卖给孩子，走正常的一个交易的税，这个就可以了。这个税应该会，因为年限比较长，它的税应该比较低。另外一部分是您继承的您爱人的那部分，这部分继承来的，他在买卖的时候税是不太一样的。具体征多少，刚才牛律师的意思是说，这部分的具体的税您问一下当地的房产交易大厅。
0: 就是我这部分还不是跟我姑娘直接就是说交易税，就是说还不是100%吧，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我继承我爱人的一部分，是不是税跟这个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
1: 对, 对，是不一样，因为你是继承来的在卖，这个是不一样的。
2: 对，然后问完了，你再问问他，我们来办手续需要拿哪些手续？
0: 他要啊，他要是税高，他最高您能知道的能。
2: 那个我们说不好，因为我不研究这个税的问题，我不研究税率的问题。
0: 哦，那我明白，是因为啥呢？这个要是他要税高那一部分，但是虽然说现在房价不是太高，你要是税特别高，我就不走这个了，我走别的直接不就拉倒了吗？
1: 你走别的，你走赠与啊，走继承，未来你孩子在，除非他不卖，如果他卖的话，他同样也需要缴那个税。
2: 对，那更复杂了，那更麻烦了。那更麻烦了。
0: 那么上回我听您也经常听，我说其实买卖这挺好。我说，后来我哎呦，您给我经常听，我说。因为这一部分就说
1: 好了，那这样就是您的房子就是分成这两部分，具体的您继承来那个税费，您问一下当地的交易部门好吗？
0: 我那部分就是走买卖了，就正常，
1: 是的，
0: 不管多少税。
1: 对，
0: 就是我爱人那部分，因为是给我了，但是那个税怎么收，当地部门、房产部门还得咨询他们，
1: 是
0: 吧？
1: 是
0: 是。啊，那我明白了。我赶回城的，现在我在石家庄，等我回承德的时候，北京马时候还得办。
1: 啊，不用您打电话，他们应该都有咨询电话的。
0: 哎呀，我这一天在这块也挺忙的，事儿也挺多，孩子们得进出门，
1: 是
0: 孩子上高中了，但是家里的事儿也挺多。
1: 好嘞，那先这样啊，再见，再见。好了，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深度玩转北疆，
5: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4: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5: 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老人的房产以及老人的养老问题哈，其实在上了一定岁数之后，应该把这两个问题统筹来考虑。刚才呢，我们咨询的那位朋友，其实他想的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的房产呢就在生前过户给女儿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是最简单也是最方便，同时这个税也是比较少的一种方法哈。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想的是我得这个留着这个房子。那牛律师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大家来分类哈，什么样的情况下生前咱就处理好，什么样的情况下咱可以留个小尾巴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
2: 这个生前要处理好的就是说家庭内部没有纠纷，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应该是生前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家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啊，这种亲缘关系啊特别复杂的，也适合呢赶快处理清楚，不要把那个麻烦留给孩子们啊。如果说这个你现在呢什么样的情况就适合不处理啊，就是你现在要去处理它，你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来，你从现在开始到你这个百年之后，没有生活保证不了生活的安宁，行了，你就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是吧？你这就说明你家的情况跟别人家的情况不一样，是吧？你这房子就这么撂着，然后你就解决你的生活安宁、生活这个晚年生活幸福的问题就行了。
1: 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一个孩子自己也有这个养老金，孩子工作也很稳定，哎，这种情况直接给他这个过户的，过户给他没问题。或者您说的就是家庭特别特别复杂，结过好几次婚，跟不同的妻子有不同的孩子，这种情况就是您最想把房子给谁，也可以在生前处理掉，要不然就以后太麻烦了。
2: 对，
1: 不适合的就是比方说多子女家庭，都是就确实都是这对夫妻生的多子女，但是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也会因为养老的问题啊什么发生纠纷，是吧？
2: 对，子女有的子女强势，或者有的怎么着，你分吧。你说把这房子给了老大或者给了老二，那你给老大，老二天天找你，你的生活你这是怎么维系啊，是吧？你这本来是说晚年了事儿越少越好，你这个天天吵架打架打官司，你这怎么办啊？
1: 或者你分完之后，有的说你看你给他多，你去他家养老吧。
2: 对，
1: 那个说给的我少，那给的我少，那我不管了。
2: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说，我做主，我给谁就是谁的。行，你把房子给了这个老小，你把房子给了老小，结果老小突然出事故去世了，你再去找老大，你让老大养老去，老大说你的房子你给谁了，是吧？说给了老小了，老小死了，老小不有媳妇吗？老小不有孩子有孙子吗？你不是说想把孩子房子留给孙子吗？你找孙子养老去吧，这不都是事儿吗？
1: 是，这也就处在这儿了。
2: 所以说你这养老的问题等于还是没有安排好。
1: 是，牛律师能不能这样，就是比方说这房子我谁都不给了，那我就这个把房子卖了，我去住养老院，有这样处理的吗？
2: 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说，中国的养老院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核心问题，不就是因为是亲缘性养老的问题吗？就是它不是说它的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质量啊，它的服务质量不是靠着社会监督、政府监督来把这个或者说自我完善。来把这个服务质量提上去，而且通过靠子女
1: 亲人的
2: 对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老者的这种亲人去监督去，是吧？那你说我把房子卖了，然后去养老院去，养老院发现那个养老院这院长发现我的子女从来没探望我，养老院的其他的老人发现我的子女从来没有探望我，他有可能欺负我，他欺负我，我找谁维权呀？我总不能给牛律师打个电话说牛律师你过来吧，我委托你，是吧？你靠这个你真靠不住，你别看我是做律师的，你不可能说那么大岁数八九十岁的人了天天去跟养老院打官司去吧。
1: 是，还是这个监督体系不完善？
2: 对，你这监督体系不完善，你这个你解决不了亲缘性养老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交代给养老院。
1: 也就是这个养老体系还不完善，然后那种监督体系也不完善。
2: 对，质量监督体系你不完善呀。
1: 嗯嗯、如果说完善了，其实就是可能靠养老院养老是一个、
2: 对呀、
1: 是一个正常的途径。
2: 对，你说那个，我到养老院，我还找了个后老伴，我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春、第三春，那。

0: 那我干嘛不去养老院啊？
1: 是，所以可能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随着我们各项制度的完善，未来有可能就是由这种亲缘养老，可能不用说，哎，这房子我给谁，谁给我养老是吧？我可能就是确实说的，就是这个房子的钱够我住养老院多少多少年的费用，哎，这个它能够保证我的这种晚年生活。
0: 对，而且以前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叫什么？叫以房养老。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啊？你以房养老，你怎么以房养老是吧？第一。你以房养老的话，房子给人过户不过户？你要不给人过户，人死了，你怎么保证把这房子卖了，人家养老院把钱拿走，是吧？你要是说这个提前过了户了，你怎么保证这个养老院它不破产？它一直支撑着管我一辈子啊，是吧？你说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谈这个以房养老的问题了呀？
1: 还有这种各种的问题存在。
0: 对啊，你从制度上，你从体制上，你从这个细节上，你都保证不了，你怎么去这个搞这么着？我承认这个东西提出来确实是一种创新，养老的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得有东西来保障它，用什么来保障啊？
1: 是，我们也期待各项制度能够更加完善吧。
0: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是去解决一下自己面临的这种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吧？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只能跟牛律师先聊到这儿了，以后也再请牛律师给我们大家继续解答这些房产的法律问题。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 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樊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
11: 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
12: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樊森路"。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0: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坪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2: 九七年。

0: 在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洛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0: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0: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0: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0: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0: 我想他的世界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0: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 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1: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伯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3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3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9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0: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伟，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正式的举行了。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呢，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担当与责任。那本场发布会呢，就邀请了5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请他们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他们分别是宁德时代北京北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先生，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斌先生，中国宝武泰钢集团首思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郝雅丽女士，以及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轰分成套室主任金星先生，还有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的网络部网络运营班长拉平先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关注一下本场发布会的主要的内容。首先呢，请5位代表来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王林清，在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名电池制造工，常年扎根电池生产岗位。我手里拿的是一颗方壳单体电芯的一个模型，这个电芯由两大部分组成，内部我们看不到，我简单介绍一下，是由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离膜组成。那外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一个这个模型，是一个铝壳加一个盖板的一个组成。我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是由这么许许多多的电芯拼装组合起来的，虽然它们小，但是它是我们新能源动力电池一个基础。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不明白的事情多问、多看、多动手。我相信多学一点、多问一点、多研究一点，看似微小的积累，终将成为规避生产风险、突破技术瓶颈的底气。同时坚持用数据说话，手感没有数据准，经验不如参数稳，数据是产品品质最硬核的话语权。还要坚持标准化操作落地，如果说技术是产品品质的内核，那么标准化操作就是守住品质的铠甲。一方面展开标准化操作技能培训，打造核心技术员队伍，另一方面落实点检和过程管控标准化，降低产品品质风险。后面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制造，谢谢。
2: 谢谢。下面有请严斌先生。
3: 大家好，我是严斌，目前是荣耀人形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负责总体方案设计。提到荣耀，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手机。过去几年，我主要从事荣耀手机的架构设计工作，参与了多款产品的研发。2023年底，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出台，明确了人形机器人的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荣耀顺势组建了人形机器人团队，我也从手机架构师转型加入。一路走来，从全面屏到折叠屏，再到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既是兑现年少时的技术理想，也是紧跟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势的一段旅程。近一年来，我主导研发了荣耀闪电、荣耀元气仔两款人形机器人，其中荣耀闪电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拿下冠军，并打破了人类半马纪录。而我手中的这款机器人手办模型就是我们的冠军荣耀闪电，它具备酷炫的机甲外观，还有0.95米的大长腿，背后呢就是我们的液冷背包。在研发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技术突破， 不能只靠单点技术算法的创新，必须依靠扎实的底层技术积累和完整的系统工程能力。这只是我们行业探索的一小步，未来几年将是人形机器人技术落地的重要时期。我们期待联合产业界、学术界、媒体朋友，把实验室技术落地到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助力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稳步向前。谢谢大家。
2: 嗯，下面有请郝雅丽女士。
4: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

0: 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谢谢。
1: 下面有请金鑫先生。
2: 大家好，我是神谷集团解决方案中心的金鑫，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的一线技术人员。从业20年来，我始终牢记集团制造强心、装备世界的使命，长期聚焦煤化工、石油化工、新能源等赛道，努力研发比肩国际水平的高端压缩机组，为行业提供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喷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喷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煤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接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我会踏踏实实做好新兴工业化道路上的建设者、追梦人。谢谢。
1: 下面有请拉平先生。
3: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连接三 G 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一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今天非常荣幸跟参加见面会，我跟大家聊聊高原通信人的日常和坚守，跟大家分享高原通信人的网络建设背后故事。谢谢。
1: 那刚刚我们听到了几位代表从事的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重大技术装备、信息通信等重要领域的工作。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他们选择扎根这个行业？几位又认为自己的岗位在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当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们来听几位的回答。
4: 我从小就是个机器人迷，特别喜欢拆电机、收集电路板，对机械和电子有着天然的兴趣。当荣耀开始布局机身智能领域，问我要不要加入人形机器人团队时，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心里其实还是挺兴奋的。此前我深耕折叠屏手机架构设计，练就了系统统筹思维，要把结构、硬件、软件、天线等不同领域拧成一股绳，在轻薄、可靠、体验之间寻找最优解。其中大量优化是靠微米级的精细打磨实现的。这段系统工程的积累非常契合人形机器人多技术融合的研发需求。人形机器人集成了运动控制、巨身模型、高性能关节等多类技术，系统复杂度极高，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端迫切需要智能终端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作业，这也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的岗位重要使命就是打通前沿技术与真实应用场景，从关键技术到系统搭建，再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把人形机器人一步步从概念做成真正能用的产品，走进工业和服务场景。我始终认为，贴合产业需求、支撑实体经济的技术才具备长久生命力。

0: 谢谢。
1: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2: 我也来说一下，我开始加入这个行业是源于一次春节的聊天，大家都在一起做什么工作，突然聊起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于是那个新能源这三个字就默默埋在我心里了。因为当时正好是新能源汽车正在慢慢普及，越发觉得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急剧发展前景，于是自己就心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入这个行业。这些年来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也深深感受到了公司的奋斗文化，潜移默化的让我更加坚定在这个新能源行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我的岗位是电池制造的核心工序，使命就是严格把好过程质量关，精益求精，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我国新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3: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凡是有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的通信，就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谢谢。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办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那么本场发布会呢，邀请了五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他们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那么他们认为前辈奋斗者们的精神对于他们各自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又希望将怎样的精神接力棒来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呢？我们来听听五位各自是怎么分享回答的。
1: 太钢当代渔工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把荒渣山改造成绿荫公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指引并感染着我。当然我们团队在研发手撕钢的过程中啊，前辈们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的精神也鼓舞着我。我们干博彩最怕的就是断带，一断带啊，钢带就会炸成粉末状的碎屑，散落在滚隙当中，得要钻进不足40厘米高的机架内，用手一点点的清理出来。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有丰富轧钢经验的老师傅主动站出来，带着我们手把手一干就是个把小时，当天问题当天解决。也就是这种较真劲儿激励着我坚守材料研发一线，潜心攻坚，久久为功。那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也有三份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想要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我想第一就是扎根现场的务实劲儿，所有的工艺和数据都来源于车间现场，必须反复不停地试制验证固化工艺。那么第二点就是不服输的钻研心，再难的技术难题只要肯沉下心来不断地试错，总能找到突破口。有时候一个小改动小变革可能就成为找到问题的关键。那第三点我觉得是报效祖国的家国心，原材料虽然是基础材料，却是支撑我们国家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希望青年从业者能够耐住寂寞，深耕细作，坚守在材料开发一线，攻克技术难题。谢谢。
2: 这个问题我也要分享我的一个经历。锂电制造老一辈儿给我带来深刻的精神熏陶。早期的时候，自动化设备程度比较低，产能爬坡上树全靠人力去盯，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前辈们继续奋进的步伐。他们不分早晚调试设备，反复进行验证，不惧困难，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实干底色深深烙印了我的心里。但在今后的工作，我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这个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一个精神传递下去，带领年轻人牢记发展新能源、推进新型工业化时代使命而奋斗。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前辈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始终深深影响着我，他们不图虚名，只重实干，扎根一线，默默攻坚、默默奉献的样子也始终指引着我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搞技术。首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装备研发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来扎根一线，打磨每一处细节。其次是迎难而上的攻坚精神，面对技术短板不退缩，要敢于碰触空白区域，敢啃硬骨头。最后是扎根实业的坚守精神，要耐得住研发的枯燥，守得住振兴民族装备工业的初心。也希望新一代从业者能接续这份初心，潜心钻研，持续创新，跟着前辈的步伐，一步步推动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稳步向前，越做越强。谢谢。
0: 我们知道基辛主任呢是长期专注于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项目，主持完成了多项关键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过程当中，压缩机研发制造当中哪个环节的挑战最大？那么基辛主任的团队又是如何来突破挑战的？对于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我们听听基辛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认为研发环节挑战最大，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十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五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谢谢。
0: 严斌先生所主导研发的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性能显著的提升。那么严斌先生他的团队从哪些技术层面完成的技术突破呢？而且接下来呢，团队在人形机器人上的重点的突破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听听严斌先生的回答。
4: 荣耀闪电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根基在于荣耀多年积累的材料、硬件、仿真、人工智能等全栈技术底座，还有贴合应用导向的攻关思路，以及整机全链路协同优化能力。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4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一是自研高爆

0: 发关节模组，解决整机布局与动力系统的冲突；二是开发高动态运动控制系统，平衡整机功耗与关节性能；三是优化具身感知与自主导航系统，保障高速运行中环境稳定识别；四是搭配液冷散热方案，解决长时间高功率运行时的发热问题。最终以50分26秒的成绩自主完赛，大幅压缩了比赛用时。快速迭代同样也离不开体系化的研发模式。我们依托公司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了大量方案的预验证，大幅提高了设计的精准度和迭代速度。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落地，实现了整机的轻量化、高性能。跨领域团队紧密协同，快速解决了各类系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和技术攻关。场景方面，重点探索三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技术方面，持续攻坚具身智能模型、多模态交互以及全身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升整机的环境感知与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同时深度参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相关工作，通过标准建设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5: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么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在大家的职业生涯当中，啃过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又是什么？大家又是如何来攻坚克难实现突破的呢？我们听听五位代表的发言。
6: 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应该说是新一代三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全新开发。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三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四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 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的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认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眼膜板基材的开发。眼膜板是 OLED 屏幕显示技术所用到的核心耗材，它直接决定了屏幕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一块手机屏幕大小的材料上要打200多万个微孔，可以说是加工精度和机械性能的一个极限挑战。其中任何一个微孔出现瑕疵，将会导致整卷报废。我们团队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攻克了钢制超纯净控制技术、薄材超频控制技术，眼看量产在即。可是材料送到客户处加工后，合格率不达标。经过和客户共同的分析发现呢，钢带表面看似完好无损，放大监测后却发现大量的微小压坑，这直接导致客户加工后的不合格。为了彻底消除压坑缺陷，我和团队从头到尾将全流程梳理了一遍。从硬件上，我们引进了表检仪，确保3000多米的材料每一米质量受控。同时我们突破了薄材生产过程结晶化控制技术，分级确立了300余个控制点，从原料、设备、工艺、过程管控设立了质量问题反馈机制。我们的研发人员也跟随材料一批批的前往客户现场进行跟踪调试，前后一共修订了30多套工艺文件。2024年3月的时候，从客户处传来好消息，我们材料的合格率终于达标了。同年的9月，我们终于实现了眼膜板基材的稳定量产。那么这件事儿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高端材料要想实现工程化量产，要依托体系，抓牢生产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同时要和上游、下游不断调、不断试，才能保证材料品质稳定、高效产出。谢谢。
0: 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是对人形机器人动力、散热、整机稳定性的极限试炼场，也是我们团队验证技术方案的一次实战攻坚。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硬骨头就是如何保证人形机器人能够持续高速的跑完全程。高速奔跑需要高功率关节提升爆发力，长时间续航需要控制整机重量，增加电池体积，各项指标互相制约，任何一处细节缺陷都容易造成系统失稳，机器人摔倒。梳理完整个系统后，我们发现最难啃的是散热问题。在高速持续运动中，关节模组热量快速堆积，温度极易突破100摄氏度，直接限制运动时长和速度。围绕这个问题，团队进行了多次攻关讨论和实验，最终决定采用液冷散热技术，结合轻量化的材料和器件工艺，给荣耀闪电打造了一套液冷系统，让冷却液覆盖关节模组的主要发热区域，快速痊愈散热。在比赛结束后，我们摸了摸关节模组的外壳，还是比较凉的。这次攻关只是起步，人形机器人还有大量的底层技术、整机研发、场景适配难题等待突破。对照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我们也会保持啃硬骨头的韧劲，加强大小脑技术、高质量数据集、高性能部组件攻关，持续以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谢谢。
7: 我也讲一下从入职以来到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五 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五 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 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驾驶基站，10月30号成功的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谢谢。
5: 好的，感谢刚才五位代表呢分享了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的奋斗的经历，他们勇挑产业发展的重担，追逐科技自立自强的梦想，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投身新型工业化建设，也是千千万万工信奋斗者的真实写照。在此向五位代表和广大的工信战线的追梦者们致敬。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晋视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在燕赵大地上啊，从来不缺乏敢闯敢拼、实业报国的创业者。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晋商呢，他曾经在医药流通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时间，深知一线人才的痛点和渴求。2022年呢，他毅然的转身创立了德谷教育，用短短3年的时间，将一家石家庄本土培训机构打造成了辐射全国14个省市的医药护职业教育连锁品牌。那么他秉承的是以德治学、固本成才的理念，打通了考证、学历、就业的全链条的服务，为上万名的医药从业者点亮了职业梦想。他就是德谷教育的总经理、品牌创始人张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走进张悦张总的创业故事，来感受一下新时代晋商在大健康职业教育赛道上的坚守和创新。张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您的创业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包括我本人，就是您早年是深耕医药流通行业的，后来呢还担任过多家头部职教企业的区域负责人。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在2022年的时候决定来创立咱们德谷教育呢？
1: 好，谢谢主持人，也特别感谢咱们新晋商传奇的邀请。那我今天呢很开心能来到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的创业之路，包括德谷教育一路走来的这种初心和成长。那很多人呢其实问我为什么选择在22年创业，说实话，这其实是我在行业深耕多年以后，见证了一些行业痛点之后做出的选择。可以说德谷的诞生是顺势而为，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真正问题而生。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呢开始进入到这个药品的流通行业，当时呢我们是常年对接各大的药企、连锁药店呀，包括一线的从业人员。当时我最直观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个行业的人才缺口是非常大的，而且是这种结构性的刚需性的缺口。因为医药行业它不同于别的行业嘛，它这个是关乎咱们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所以在这个行业里它需要有足够的专业性。在整个市场当时是没有一套真正能够贴合医药岗位的实操，包括契合这个行业标准的精细化培训的。我看到了这是整个一个医药行业没有人填补的空白。后来我进入到了职业教育的这个平台去负责区域性的一个业务。其实当时市面上大多数的机构呢，他们是什么热门做什么，

0: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专门对于医药行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去开发课程的。那这种课程给到学生之后呢，学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精力，但是学到的东西呢，他并不一定能够真实的去运用到工作当中，企业也不太认可这一类的培训。在2022年呢，其实大健康的产业呢，它迎来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嘛。我们知道，尤其是医药这个行业合规的监管越来越严格以后，要求我们持证上岗、终身学习。那不管是企业还是对于医药的从业者来说，他们都需要一个专业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去创立了德谷教育。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做一家呢，懂行业的，然后够专业的，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出发啊、这样的一个本土化的职业教育品牌，那帮助企业实现啊、合规的问题和培养出靠谱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啊、这就是当时我创立德谷的原因。
1: 那咱们这个德谷教育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德谷嘛，德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专业要以德行去出发啊。谷的话是因为我觉得医药行业嘛，尤其是中医，它是一个非常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字。我觉得医药行业跟中医它肯定是分不开的，然后我们也喜欢大医精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以德育人啊，以医精诚，然后我们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叫德谷教育。
1: 那么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对于您本人包括咱们德谷教育，我相信大家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了。那么从医药流通一直到职业教育再到自主创业，这三次身份的转变，您是看到了这个行业哪些没有被满足的一些核心的需求呢？
0: 好的，其实这三次的身份转变呢，都是那我在这个行业里一步一步扎根的过程当中，去看清了这个行业的痛点以及市场的真实需求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我坚定创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原因吧。因为最早在医药流通的时候呢，我是扎根在一线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行业的人才真的供需比较失衡。很多想进来的新人呢，他们可能只有这个理论知识，但是上岗之后呢，他并不能很好的去服务顾客。那我们在岗很多年的老员工呢，他的知识体系又是不更新的啊，跟不上咱们现在新药迭代的一个速度。对于药企药店来说呢，招人难，然后留人也很难，育人是更难的。市场上呢又没有适配这种医药岗位的精细化培训，通用化的这个课程说实话是解决不了这个行业的刚需的。后来我在职教的平台，我们发现了新的行业弊端，就是大多数的职教呢，它就是重规模嘛，重流量嘛，它在垂直的这种赛道去深耕的其实很少。医药行业刚才这个特性我们讲过了，它的专业性很强，合规的要求也很高，所以这种千篇一律的培训是比较脱离他们的岗位的。当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医药行业嘛，其实大多数的从业者他都是轮班制，就是他的学习时间是比较碎片化的。他没有办法固定的去参加到线下的课程。那线上的课程呢，大多数是不成体系的，所以如果医药的行业的一线从业者想提升想考证，他确实是当时没有适配自己工作节奏的一个学习渠道。我是抓住了这两个没有被满足的刚需条件吧。一个是药企他真的是需要定制化落地化，然后可以溯源的包括能解决合规问题的这种专业性的培训。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千千万万的一线的这个医药人吧，他确实是需要碎片化的时间，然后能上岗能考证能晋升的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通道。这两大核心就是当时我认为德谷能够立足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根基。
1: 那确实只有真正懂行业的人才能够做出贴合行业的一个教育。而且我们说现在其实所谓的这个创业就是一定要抓住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痛点，这点来说您把握住了。我们也注意到德谷教育成立的第一年呢，就靠着超高通过率啊，收获了一个绝佳的口碑。那么在初创期您和您的团队做了哪些关键的一些动作呢？
0: 其实这一点我的感触真的很深。因为外行做教育是拼流量拼宣传嘛。但我们内行做教育呢是拼专业拼效果啊，说的再好也得是看通过率的。
1: 对，
0: 所以在德谷成立的第一年能站稳脚跟打响口碑，其实没有靠任何的营销的捷径，全是我们这个初创的小团体脚踏实地死磕细节磨出来的。初创是 初期嘛，因为我们没有品牌的知名度，也没有成功案例，没有市场资源，当时唯一的破局方式就是把教学做到极致，把通过率做到最好。当时我们是重点打磨了四个板块，也是我们觉得能实现高通过率的一个关键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实景教学，因为当时我们走访了，我带队哈，走访了很多的河北的几十家的连锁药店，包括他们店长、负责人还有一线员工，我们梳理了一下他各个岗位的工作的内容包括技能以后我们根据他高频的工作场景他真实的岗位情况去重新建构了这个课程让这个学生呢他真正学完之后能够跟他的岗位实操连接在一起解决了就是说你学用脱节的这个问题
1: 学以致用
0: 对学以致用第二呢就是我们严格的把控了这个师资的标准，因为其实通过率高不高有一部分要看老师讲的好不好
1: 对，
0: 德谷是没有任何一名兼职讲师的，所有的老师呢他都是一线名校毕业的，而且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这些老师他除了有很高的专业知识以外还有他必须得在一线的这个医药行业呀有这个从业的经验我们经常会展开这种集中性的模课联动着行业的这些专家呀包括高校的一些老师实时的去更新咱们药品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包括行业的规定保证我们输出的每一堂课的内容是专业的是贴合现在的行业现状的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精细化的教学因为市面上当时的教辅资料其实跟学生的学习配套性比较差那我们就根据历年的真题然后打磨出了我们内部的给学员的像真题精编呀包括知识点的一些精讲那针对于像基础性的员工包括在职的老员工资深的员工我们做成了分班的一个教学就不同的基础我们因材施教嘛就重视他的不同的学习节奏包括匹配他的重点然后让每个人他都能够去高效学习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全程督学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盲目扩张没有批量的去进行上大班课我们坚持小班的这种精细化的教学主要是因为药店人他比较忙嘛他需要轮班那他时间碎片化比较多然后比较容易松懈这种的话我们就每天去进行监督打卡对于这种可能学习意识比较差的同学来说的话我们会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补课在整个的督学陪伴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放弃过任何一名同学的所以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创业初期我们没有去走这个捷径我们反而去重了这种专业跟品质重了结果这个是让德谷在成立的第一年获得高通过率以及学员口碑的关键性的因素
1: 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一句话嘛说有的时候其实慢就是快对不对有的时候其实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往往注重能够很快的有一个收益但是刚刚我们听了张总的介绍的话尤其是在德谷成立的第一年是通过自己实打实的高通过率还有学员的口碑然后在这个领域当中来立足的那么在2022年初创奠基期听说你也搭建了一个初代的师资还有线上的一个教学体系当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是怎么样来快速的搭建这个标准化课程和教辅体系的呢
0: 说实话初创期其实最难的不是拓市场找客户嘛而是从零去搭建一套适配医药行业标准的这种教学体系因为当时国内呢其实没有成熟的医药课程可以参考那药企内部的培训呢大多数呢它不成体系所以我们当时相当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压力很大然后团队人手又缺我们既要打磨课程然后编写教材搭建学习系统然后又要培养老师对接学生服务既要符合行业这种严格的合规标准又让零基础的学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所以这个挑战其实说实话是非常大的
1: 是
0: 那我们其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就是我亲自带队下沉到市场然后我们当时走遍了所有的一线客户之后梳理了他们的岗位要求我们把所有职业药师的课程结合他们的岗位实训的内容然后重新的去重构然后贴近他们的用户需求解决了学生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搭建这一套 体系，我觉得最快的办法。
1: 嗯，其实刚刚您一直在提到一点，就是所有在初期的时候所做到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您亲自带着团队一起到市场去调研去走访，并且来教研，并且我们每一个老师也没有放弃每一个同学。我想这也是德国教育能够发展并且壮大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作为

0: 本土的新的品牌，这个德谷教育最初是怎么样来获得本地一些医药连锁企业的一些信任，怎么样来顺利打开这个培训市场的呢？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新奇商传奇直播继续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德谷教育的总经理张悦，张总。那么作为全新的本土品牌德谷教育，最初是怎么样来获得本地医药连锁机构的信任，顺利的来打开这个培训市场的呢？张总。
1: 好呢，其实在初创期的话，我们就是全新的这种小众的新品牌嘛，当时也没有名气，也没有背书，然后也没有非常好的成功案例。药企和连锁药店其实当时对我们的信任门槛是非常高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完全就不去做这种大型的广告宣传，也不造这种营销的事，全程基本上是靠实打实的服务以及看得见的效果去积累信任，然后打开市场的。首先的话，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个原则，就是先服务后合作。尤其是对于本地的这种医药企业来说呢，我们都是主动上门，然后为员工们，为他们的企业员工先去做这种技能性的测评，然后去做基础性的培训，政策的解读，我们先帮这部分的员工解决专业薄弱，然后合规风险高，能力参差不齐的痛点。所以我们不急于去谈这种合作，去谈收费。很多企业它是在体验完我们完整的服务流程之后，看到它的员工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提升，认可我们的专业度以后，主动去选择跟我们长期合作的。而且呢，同时呢，我们确实比较拒绝这种一刀切的培训，因为每一家的业务侧重，包括岗位情况以及员工的基础也不太一样嘛。我们会针对性的调整这些课程的内容时长啊，包括一些考核的标准。那在整个的培训完以后呢，其实我们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他们的员工的一个能力测评报告，让企业他也能清楚的看见他每一个员工的成长啊。那最核心的其实还是通过率还有落地的效果嘛。超高的考证通过率，包括他整个员工岗位能力的显著提升，这些东西是让企业实打实的认可了我们的实力，然后靠着老客户的口碑转介绍，我们当时快速地打开了本地的市场，而且积累了第一批的优质的稳定的这种合作的资源。
0: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有了扎实的基础，2023年的时候，后来德谷就已经迎来了区域的一个拓展期，成功的合作了一些这个很多头部的企业，像我们熟悉的国大药房啊、石药集团等等。那这种弊端合作的这种突破，对于咱们德谷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弊端合作的突破呢，对于德谷来说其实不只是业务规模的扩展，更是品牌定位啊，包括行业实力的一个关键性的升级。那首先呢，这是对我们专业实力的权威背书嘛。那头部药企呢，它的合作审核标准是极其严苛的，就比方说对培训机构的这种专业性啊、规范性啊、包括落地性啊要求都很高。本身能通过层层的筛选达成长期合作的，就已经彻底打破了我们新品牌的这种信任的壁垒，然后去印证了我们的课程师资包括服务的这些实力。其次呢，我觉得是倒逼了我们形成全体系的这种标准化的升级。因为大型的药企呢，它的岗位分工更加的精细，然后人员的体量也很大，合规的要求也高。那为了满足这种头部企业的需求，我们打磨出的课程啊，尤其是专属的这种定制化的企业的定制化的这种培训方案，实现了是从小班的教学化到规模化、标准化、企业赋能的这种全面的升级。最后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搭建起了企业、学员、平台三方的这种行业生态，就是头部药企的这种用人标准啊，我们依托于他们的这些岗位需求，反向去迭代了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实现了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培养什么，打通了这种育人啊、成才啊，包括用工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创业初期我们基本上是靠口碑立足市场，而弊端合作的突破呢，是让德谷真正的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全国性的这种规模化的布局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那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咱们先后服务了这么多的头部药企，您觉得咱们德谷最打动这些大型企业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其实深耕这个行业这么久啊，我非常清楚，其实大型的药企嘛，它从来都不缺合作机构的。
0: 对，
1: 找上门的合作机构其实很多，他们真正缺的呢是懂医药行业的、能落地的，而且效果能追溯、长期共赢的这么一个专业化的定制培训。这也是德谷缺别于同行，包括打动头部连锁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啊。第一个，我们不做泛教育，就不做流水线培训啊。我们是根据他们的企业痛点，包括 括员工的短板啊，去进行专业的人才补齐。
0: 嗯，
1: 第二个，我们的培训是真正能落地的，效果可以量化的。
0: 嗯，
1: 因为大型药企它的员工层级多，人才的需求也比较多元化，那一套课程是没有办法去适配这么多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从课程的内容，包括授课的方式啊，我们专属的去定制一个匹配他们规范化的体系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长期的陪伴式的服务。
0: 嗯，
1: 因为很多机构的话，他可能做完这一期就我就终止服务了，我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们看重的是长期共赢的利益，我们希望跟着企业一同去成长啊。
0: 嗯，
1: 这也是就是各大的头部企业愿意跟我们深度绑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0: 嗯嗯，那听说后来您还同步来推出了咱们的这个学历提升啊，包括健康管理师等一些项目啊，其实相当于是拓展了自己的一些业务的方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业务雏形。那这个布局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个市场判断的呢？
1: 嗯，2023年其实我们搭建了这个岗位实训，然后技能证书，包括学历提升三位一体的业务体系。当时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解决了咱们医药从业者

0: 所以他在这个岗位上他就没有办法晋升啊。那以前的这个行业服务是比较零散的，就是你学技能，包括你考证书和升学历，你需要对接不同的机构啊，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成长的规划。所以呢我们就搭建了这一套就是三位一体的体系，用岗位的实训保证，哎，他会干，他能干；用职业的证书补齐他的从业资质，保证他能合规；用学历呢去打通他的晋升壁垒啊。所以，不管是针对于像零基础入行的新人，还是在岗提升的老人，他都能在这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我觉得这也是当时我们和普通的培训机构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培训机构的学员来讲的话，他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其实也直接把自己的这个技能方面的提升，还有这个考证方面的需求，包括职业上升的一个通道都完全打通了，其实正好契合了大家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我们其实一直是在把这个时间轴线一直是在咱们德谷教育刚刚创业开始的一个阶段，还是在2023年的时候，咱们企业就已经得到一个高速的发展了。当时合作的药企就已经是全覆盖了，据说学员的规模包括通过率一直是稳居行业的前列。那这期间我相信我们的团队肯定整个在发展的历程当中，它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定也会经历一些成长的一些阵痛，对吗，张总？
0: 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很犀利哈，因为2023年确实是德谷高速增长的一年，当时的业务量、包括学员量以及合作的企业数量都是翻倍式的增长的，整体的发展的这个势头是比较好的，但是这种快速扩张的背后，我们团体真的其实经历了非常真实的，然后非常关键的这种成长型的阵痛，那主要其实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团队能力跟不上啊，业务扩张的太快了，初期的时候呢，我们是小团队嘛，精细化的去运营，然后服务的体量也小啊，精度也好，但是随着头部的药企合作落地了以后，我们的学员数量激增啊，在授课呀，包括教研，包括企业对接上面，督学上面，我们都面临着人手紧张的这个问题，人不够啊。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标准化体系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啊初创阶段的这种服务标准、教学标准是适配小规模学生本地市场的，但是随着我们合作的企业变多了，然后群体更广泛了，涉及到别的省份了啊，那这种的话不同基础性的学生他的差异是需求是巨大的，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我们输出的产品啊统一品质的情况下，然后去适配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需求，这是当时我们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啊。最后的话就是心态上的波动吧，因为从稳扎稳打去磨产品做口碑，然后再到快速的扩规模拓市场，全员的节奏包括工作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很多的我们的当时的小伙伴就出现了说，哎，我是不是要重视发展的规模，重业绩，然后可能品质和服务对我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的话，当时的那段时期是我们走向全国然后不断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它其实逼着我们去完善了就是团队的架构啊，包括细化了一些岗位的职责，可以说2023年的规模增长，看到的这些是外在的成绩，但是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是我们团队的成熟和体系的完善。
1: 所以其实每一步的发展啊，无论是自己在成长期、在发展期这样的一个阵痛也好，或者是辉煌高速发展也好，其实都是企业发展的时候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刚刚呢，时间轴一直是围绕着德谷教育创办之初，包括2023年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期。那么2024年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张悦张总接着聊。
2: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3: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请卸下后上。
3: 快用公筷，
5: 现在红灯，
6: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德谷教育的创始人总经理张悦，张总。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时间轴，我们要进入到2024年了。2023年经过了一个高速的发展之后，2024年呢连锁扩张期，德谷呢升级了教学模式，还深化了一些高校合作。那这样的一套职业培训加上学历教育的一个双通道，对于学员来说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实际的价值呢？张总，
1: 因为对于医药的学生来说的话呢，这套双通道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打破了他职业的天花板，就实现了他上岗然后升职包括增加收入的这种双向的兜底，因为大多数的这个从业者呀，他们就是有实操的技术，但是呢他们缺证书缺学历，能干一线的工作，但是想升职跳槽，这个其实比较有大的限制。
0: 是
1: 我们打造的这套双通道呢，就是解决了他们最现实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上岗生存的问题，一个是他们是不是能长期的去发展的问题。那从零基础的学员的话，靠着我们的培训呢，他能够稳定的入行就业，老员工呢他能补齐学历然后去实现晋升，所以我们相当于就实现了从能就业到好就业，能晋升有前景的这种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0: 其实我发现德谷教育在您的带领下一直在不断的在创新着，包括您还创新了一个叫面授加网课加考前集训融合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一个模式相比传统的培训有哪些优势？它是怎么来解决比如说我们已经是在职的医药人很碎片化的这种学习的难题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药店呀包括药企的员工他基本上都是轮班制，
0: 是
1: 他的休息是不固定的，然后工作也比较琐碎嘛，空闲的时间碎片化比较多，他没有整块的去时间去学习的。那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培训模式，他没有办法适应他们的需求。首先纯线上的课程呢没有人监督没有人管，他就容易半途而废。
0: 对，
1: 线下的课程呢他时间和地点都是固定的，在职的员工他有工作嘛，他抽不出来时间去参加，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创新了一个叫网课加面授加考前集训。那第一个的话，网课就是解决碎片化时间的自学。当时我们是把长的课程把它拆解成10到15分钟这种非常轻量化的小知识点，让他在上班下班包括这个午休的过程当中都能随时随地的去学。然后面授呢我们就解决了他实操落地的问题，就是我在线上课程可能听得懂但是我不会做题，那线下的话呢我们就以题带点的方式让他融合到自己的工作场景当中会使用。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考前的一个集训冲刺，就主要是我们针对于这个考试的一个封闭性的训练，我们把这些重点的考点呀包括高频考点呀去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让他在短的时间之内快速的达到说他考试通关拿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套模式呢组合在一起就解决了他们我想学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我学不会考不过这样的一个痛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一种模式也真的是真真正正的就是其实是设身处地的为想要学的这部分人群他们来着想，也想到了他们在实际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啊。那么德谷呢我们说除了在不断的升级更新自己的一些教学的模式然后想这个客户所想之外呢也做到了在继续让自己不断的发展，包括和多所高校达成合作打通了升学通道。那么我相信这个过程肯定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一定遇到了一些困难，您是怎么样来获得这个高校体系认可的呢？
1: 首先这个校企合作其实是我们深耕在这个行业里去完善学生成长生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布局。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难度很大，主要是有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高校的教学体系它比较严格，
0: 对
1: 它的审核标准也很高，所以对于合作的这种机构的专业性呀合规性啊它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要求的，门槛很高。第二个的话呢是高校的教学呢它其实更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培养，而我们的培训的话还是希望他能够侧重于岗位的实操，所以我们两个方面的 培养逻辑，包括教学目标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0: 嗯嗯。
1: 那最终想要获得他的认可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靠专业实力，包括我们的规范办学啊、我们全程都接受这种监督啊、遵守学校的这种规范啊、就是只有足够的专业、务实、严谨的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得到这种各大医药类的，包括综合类高校的一个认可，帮助学生能够打通他们学历提升的一个升学通道。
0: 其实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和张总一直在聊，我就发现其实在工作方面张总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包括当年在创立咱们德古教育初中，也是带着自己的团队一点一点的实打实的把它打拼下来的。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和高校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都是除了有自己的诚意之外，还有自己的实力，还有一点一点做累积好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实力，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我听说我们的这个学员呢群体跨度也很大啊，比如说有零基础的新人呢，有在岗员工啊，还有行业的从业者都有。那咱们的教研团队你看面对这么这个群体是比较庞大而且比较繁杂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教研团队怎么能够做到精准的分层教学？因为每个人的基础啊还有他所想要的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怎么样来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学员确实他的群体差异比较大，年龄啊基础啊包括岗位学习的目标他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一套课程他是没办法适配所有的人的，他这样学下来最终的效果肯定也是参差不齐的嘛，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坚持分班因材施教啊、第一步的话我们先做了一个叫入学的精准测评分班，就是每一个学生报名以后我们都会做一个专业的测评和岗位的一个需求调研，因为对于店长和区经他的能力偏好是完全不一样的嘛，那我们根据他的基础啊，然后去把它分成了基础的入门班，然后提升班、晋升班，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说你学不懂啊，或者说学的这个东西跟我想要学习的东西不匹配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差异化的一个课程的体系，零基础的学生嘛，其实他最重要的是打基础，对吧？那稍微有一点这个工作阅历的，他们主要是能力的一个提升和打磨，那资深的这种行业从业者，包括管理层呢，他们更重要的其实是综合性的赋能啊，学习这些行业的趋势啊，包括团队的运营啊，那这些的话，我们首先是针对于不同的学员，我们是有不同的课程体系的，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不同的服务啊，我们在不同的班级配备的教辅资料呀，包括题库呀，包括授课的节奏和标准呀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针对学员薄弱的我们就一对一的辅导啊，那就做到了不同的人进来他是专属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让每一位学生他都能学得舒服，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啊。
0: 这一点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其实市面上无论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赛道也好，或者其他的教育培训机构也好，好像都是大概就是统一的一套教材，那么虽然我们的这个群体还有每个人的基础会有不一样，但是也并没有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因材施教，但是我们德古教育是这样做的，并且呢只有学生觉得自己真真正正有用了才能够积累一个好口碑，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通过率啊。刚刚我们的时间轴说到2024年，我们继续往前走啊，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一直到现在呢，可以说我们德古教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域的一个升级期了。听说我们的业务呢已经覆盖了14个省市，而且已经是从单一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模式成功转型成了一个综合型人才平台。您觉得咱们这次跨越式的发展最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能实现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核心就三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得深耕垂直赛道的专业壁垒啊，全国统一的这种标准化，长期利他的这种教育初心啊，这三点才是支持了我们就是稳步全国的一个布局规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
0: 这点来讲的话您剖析的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那么跨省布局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各地教学还有服务品质怎么我们才能够保证他们是始终统一的，这样的话我们德古在全国各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输出都能够有效果。另外就是各地还得依据各地的实际，你说本土化的这个服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是怎么来兼顾做到的呢？
1: 首先从本土品牌，然后到现在覆盖全国14个省市，我们最警惕包括最重视的其实就是过扩张的过程当中品质缩水然后标准不一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我们搭建了一个叫总部统一标准化管控区域化本土细分服务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就是既保证我们的产品输出的品质统一，又能贴合各个市场的一个实际性的需求。
0: 嗯，
1: 那品质管控上呢，我们就是坚持4个要求。第一个的话就是统一双师师资的准入考核，就是我们保证了师资的质量。第二个就是统一核心教研的课程体系。第三个叫统一教辅题库的资源。最后一个叫统一学员服务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即使他们在异地，即使他们不在总部，他们所有的异地老师也必须要经过总部的这个考核培训，然后才能去上岗。然后课程的体系呢，包括教学的标准是由总部统一去进行迭代更新的啊。然后我们会常态化的去各个分部去进行巡查和抽检啊，学生的回访，就杜绝了这种区域性的，比方说我们的这种标准下降的问题。那本土化的服务上呢，我们现在也是拒绝一刀切的一个模式。首先呢，我们结合了不同的省市的报考规则，包括他们的合规标准还有岗位要求，优化了他们的课程内容，我们加了很多本地政策的一些解读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适配了本地企业的一个需求。我们在对接各个省的头部连锁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他们是会展现出这个省份特有的一些要求的。那我们根据这些要求去定制适合他们的企业培训，包括人才的输送方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得适应本地的一个学员需求，比方说你像内蒙，它这个地域就很宽阔，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把班开到了每一个旗县里啊，方便他们去走啊。所以结合当地的一些特点吧，然后我们综合的去让这一套全国性的标准化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本地的学员。
0: 所以其实无论是我们全国统一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标准水准也好，或者是本地化的一个精准服务也好，这都是来支撑德古教育越走越好的一个基石啊。那么在师资建设还有包括课程内容的研发上，德古有没有一些区别于同行的一些独特的标准或者是机制呢？
1: 是有的啊。因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嘛，师资和课程就是生命力啊，就是我们品牌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对于这两块的话一直是非常高的标准包括要求，而且是绝对不会放松的。那在整个师资的建设上呢，我们一直都是坚持着高准入高培养高考核啊。首先的话就是它的准入门槛高，第一它的学历的话要足够高，第二的话它必须要有医药的相关经验啊。那第二除了这个我们的高准入以外的话，就是高培养，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基本上都会组织这种师资的集训啊，模课，包括这种联动药企的高管，然后我们一起去打造这个课程啊，保证我们的这个师资体系呢它紧跟着这个行业去做迭代啊。然后高这个考核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考核机制是优胜劣汰嘛，从授课的质量，包括学生的评分，通过率啊，这些参考的维度，把不合格的这个老师我们就直接淘汰掉了啊，去保证我们整个的团队的师资水平是非常高的啊。那在课程的研发上呢，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实现了闭环的一个迭代体系的。因为我们长期的话会跟这些行业的专家，包括企业的负责人，还有一线的从业者，我们去收集，你这个岗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需求啊，包括你这个行业是如何去变化的。我们现在是依托于上万名的这种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错题的数据，然后去优化我们的教辅资料啊，然后每一年每个季度都去做课程产品的一个调整和升级啊，不会说去年的课今年还在用，今年的课明年还在用啊，保证这样的一个课程它能够专业，能够落地，能够去贴合行业真实的一个需求。
0: 这就是我们的课程体系也在不断的研发和迭代当中。那其实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大家听了张悦张总的这个介绍的话，也会发现我们德古教育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单一的培训机构，那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型的医药人才平台了。这样的一个定位也是在随着自己的发展在不断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调整背后，我们是有着怎样的一个战略思考吗？
1: 其实像主持人说的那样，我们早期的话就是一家单纯的医药培训机构嘛。
0: 对。
1: 那核心的工作其实就是授课嘛，帮学生考证学技能。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其实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行业人才的问题啊，它从来都不是单一学不会的问题，它是全链条的，就从人才的供应，包括培养，包括对接，包括输送啊。那岗，你像这个企业的话，它缺失这种岗位的专业人才，那高校缺落地的实训啊，就业出口，所以整个学生来说的话，它是缺少了一个完整的成长晋升通道的。单一的这种培训呢，它解决不了这个行业最深层次的这个痛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从单一的培训机构转型成了一个集教研啊、校企合作，包括企业定制、人才输送、学历提升这种综合型的啊医药的人才平台。那这次转型呢，其实我们是从前面的短期培训业务转向去做了长期的行业生态嘛。那对于我们打磨教学产品啊，包括完善服务体系啊，啊链接高校呀，链接药企呀，包括打通这个人才就业呀，啊实现了这种闭环啊，所以实现了这种真正能够去赋能企业啊，赋能企业从业者这样的一个目标。
1: 那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其实未来咱们这个行业的政策包括岗位标准也在持续的迭代当中，那么咱们德古的这个证书培训体系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动态的调整呢？
0: 医药行业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行业，那它的标准包括规则还有岗位的需求其实一直是在变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培训体系呢，它也不能固化，它必须得保持着实时的这种动态的迭代，然后去跟进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首先呢，跟进行业发展这件事儿呢，我们干了什么呢？我们组建了一个专属的政策的研究小组啊，就我们根据国家发布的一些最新政策，第一时间去调整课程的内容啊，实训的内容啊，把这个过时的这个知识呢，我们淘汰掉，然后把新的知识我们增加进去，保证所有的培训内容呢，它合规有效，然后而且是能够学以致用的，贴合官方标准的。那其次呢，我们就是再继续去拓展新兴的一个赛道，你比方说现在伴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健康驿站呀，养老经济啊，这些都是根据这个健康领域息息相关的一些行业啊，那我们也会不断的去丰富这种培训的品类，完善的对应证书的一个培训的体系，争取覆盖更多的就医药健康的从业场景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不会再去做单一的证书培训了，我们主要是把证书加上实操加上岗位就业这种综合性的能力把它打通掉啊，真正能实现从入门进阶到高阶的一个学员的终身的成长体系啊。我觉得这也是适配咱们行业精细化包括专业化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吧。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和张总分享到了德古教育从无到有，从零开始直到现在布局全国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调整，那么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和计划呢？这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张总接着聊。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

0: 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经济商传奇直播继续啊，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想和张总再来探讨几个问题，因为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女强人的感觉啊。那么作为女性创业者，其实在男性居多的医药包括职教行业当中啊，我相信您的特质肯定是为咱们企业来赋予那些独特的基因，是吗？
4: 是的，因为作为女性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更细腻，然后更能共情，然后更严谨，有韧性。我觉得这个是为德谷赋予了温暖、务实，包括严谨和长久的这种特别独特的企业基因里的。
3: 那么这是我们女性所独有的，和男性创业者所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包括现在其实面对整个行业的这个政策的迭代呀，还有现在 AI 新技术的变革，我们德谷有没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布局呢？
4: 是这样的，行业一直在变嘛，然后政策也一直在更新，技术在迭代。首先我们得主动去拥抱这些变化，然后才能提前的布局，才能越走越远。我们主要是从政策的适配，包括技术的赋能，还有生态的升级三个方面吧，我们去搭建未来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壁垒。
3: 那么这三个方面，那么搭建了一个核心的壁垒之后，我觉得也能够适配将来这个大健康产业这个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对吧？那最后的时间请您聊一聊未来吧。咱们德谷呢一定是致力于成为全国医药健康教育的一个领军品牌，接下来您打算怎么走呢？怎么来规划呢？
4: 是这样的，就是在未来嘛，我们肯定也不会去盲目的追求规模上的扩张。因为我们始终是想坚持深耕这个赛道，然后提升产品的品质，完善整个的一个生态，然后稳步的去向全国型的医药健康领军品牌去迈进的。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会垂直的深耕，不断的去打磨我们的课程，紧跟行业的这种政策，包括迭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去深入的去完成这种头部药企与高校，包括完善技能的培训啊、学历提升啊这种全链条的服务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稳步的向全国进行布局啊，坚守我们的教学品质，坚守我们德谷当时创业的时候那份教育的初心。
3: 坚守初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的时间呢，也请张总来给我们深耕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包括很多职教的创业者来简单的说几句吧。
4: 我想说，其实深耕在一个垂直领域，才能把这个壁垒筑牢啊。然后坚守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初心，你才能越走越远。
3: 对，
4: 所有长久的成果都是长期深耕，然后而且是利他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想给现在的人的一些期望啊。那对于医药赛道的年轻人来说呢，因为医药健康它是一份守护公众健康而且极具温度的这样的一份事业，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其实不必要急于求成，只要我们踏实心下来，然后沉淀我们的专业，坚守合规的这种底线，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我觉得时间会回馈给我们想要的一切的。那对于职教的创业者来说呢，我觉得职业教育本身就是育人的事业，
3: 对，
4: 终身成长啊，重力我觉得虽然重要，但是我们所有的流量和规模包括钱都是暂时的，只有这种专业的品质，包括真实的服务以及不变的这份初心，才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能走得更远的底气。

是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特别感谢张总的真诚的分享，也从您的讲述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技商对于行业的敬畏，对于教育的执着，包括对于人才成长的一个关怀。那德古教育的成长史呢，也是咱们河北大健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啊。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新技商传奇，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

0: 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气象信息。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也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也提醒相关朋友注意防范。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白天的时候觉得浑身没劲儿，注意力不集中，脸色差，脾气也暴躁。追根溯源呢，大多数因为晚上睡不太好惹的祸。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好好睡觉也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失眠、易醒、打鼾、熬夜，各种睡眠问题也缠上了男女老少。

0: 那睡眠到底有多重要？睡不好到底伤在哪儿？中医又有哪些妙招能够帮我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书元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为朋友们解答睡眠难题。张主任您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要围绕着睡眠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不管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人有睡眠困扰的，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大家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睡眠疑问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张主任现场解答。那张主任，我们先来从基础说起来哈，大家这个到底要睡多久，睡得怎么样才算是优质的睡眠呢？针对于不同年龄阶层的人，比方说小孩、年轻人、老人，这个睡眠需求差别大吗？
1: 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然后也特别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到底我们睡多长时间就够了呢？其实呢，睡眠的时长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医学上吧，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范围。那么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对睡眠的这个时长需求呢，大概有那么一个比例。比如说1岁以内的婴儿，他的睡眠时长呢，大概是在12到18小时。那么幼�儿呢，可能在11到14个小时。到了学龄前呢，也就越来越少了，大概就是10到13个小时。当我们的中小学生呢，大概8到10个小时。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学业的问题呢，会有一些睡眠剥夺。我们正常的成人呢，大概是需要7到8个小时。等到65岁以上呢，然后会睡眠时间更减少了，大概也就剩6、7个小时了。所以呢，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大家对睡眠的需求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小孩子呢，他是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生长发育，发育我们的大脑，然后发育我们的身体，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个修复，睡眠的时间呢也就显得比较长。但是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大脑松果体的这个萎缩，然后分泌的褪黑素逐渐减少，所以呢老年人呢相对来讲睡眠会变得比较浅，睡眠时长也比较短，同时呢也会比较片段化。这个呢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规律，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个太过于焦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光说时长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讲量还要讲质。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下什么样的是优质睡眠。其实呢它也有几个指标。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在30分钟之内睡着。第二个呢，夜里头允许醒两次，两次之后呢，我们能在20分钟之后还接着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白天精神头好不好。如果第二天精神饱满，也不犯困，也不乏力，然后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这样的呢，都是比较好的优质睡眠。
0: 您刚刚说的这当中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哈，就是说这个睡着半夜醒可以允许醒两次，这醒了之后每次间隔，比方说，醒了之后20分钟之内又接上觉了哈。这也还算比较正常的，
1: 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我本人就有比方这方面的困扰哈，就是我半夜比方醒了之后，我可能大概需要2个小时再接上这个觉。而且我发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就他半夜一旦醒了之后，他这个接觉会很困难。您的这个接诊的病人当中有这样的吗？就是接觉难
1: 很多。这个呢就需要找找原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正常成人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我们在床上卧床时间太长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吃了晚饭他很早就上床，然后第二天呢是正点的起床，他时间太长，那么中间他自然就会睡不着，所以他就会有醒了之后不好再睡这个情况。
0: 您说的这个是说他比方说8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他实际睡着是10点的话，他应该就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也算吗？
1: 我们正常成人需要7到8个小时，按7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个人更主张大家在晚上11点到第二天6点这个时间呢，是在床上的，是睡觉的状态，这样呢比较符合我们中医的这个睡眠规律。但是如果给您讲个例子吧。前天来的一个病人，他告诉我他失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息规律。病人告诉我，我晚上6点我就上床了。我说你几点吃饭？5点，吃完饭就上床。

0: 吃完饭就躺床上了是吗？
1: 对，他会从6点躺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他说我中间睡不着，然后我各种各样行，我睡得特别浅。我说您肯定会失眠，因为卧床时间太长了。
0: 哦，就是虽然我们6点躺床上了没有睡着，但是卧床时间也太长，
1: 对，
0: 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1: 对的，其实我们在睡眠医学上更提倡一个睡眠效率这么一个词。睡眠效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总的睡眠时间除以我们总的卧床时间。咱们的睡眠效率呢到90以上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睡100分钟，我有90分钟是睡觉的状态，这样的呢是一个好睡眠。但是如果我在床上躺100分钟，我只睡了50分钟，那你一定会觉得你失眠。这个呢跟我们在卧床时间太长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缩短卧床时间，避免夜间的这种没必要的醒。
0: 也就是说比方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吃完饭就往床上躺。
1: 有躺得太早的，也有起得太晚的，都是问题。
0: 醒了之后赖会儿床哈，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习惯，醒了之后拿着手机看一会儿，一看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总之来说就是卧床的时间太长了。
1: 对的。
0: 那咱们中医也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睡补是第一大补哈，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睡眠跟我们的气血啊包括脏腑健康它有没有一些紧密的联系呢？
1: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睡补呢确实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精髓。我们认为啊，睡眠呢是在休息，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一个黄金时间。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就像一部手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放电，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呀学习，那么晚上睡觉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如果晚上我们充好电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精力充沛的啊，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长期充不好电呢，那么手机呢它就会出问题。
0: 对，
1: 身体其实是一个道理。具体来说呢，睡眠呀和我们的气血啊脏腑啊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第一呢，睡眠呢是养血的一个关键。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长期熬夜失眠的人啊，他这个面色比较暗，然后呢就是那个皮肤呢也是比较干燥的，同时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呀，然后整体看起来没精神，有的人说我这个指甲看着也没有光泽啊，这个呢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中医上讲叫人卧血归于肝，就是你在那睡觉，然后呢你的血才能回流到肝，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净化储藏，肝脏得到濡养了之后呢才能把新鲜的气血输送到全身，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个人面色比较红润，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光泽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呢，睡眠呢它是我们脏腑修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相当于是我们白天运转了100天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停机检修。那么刚才给大家提到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那么在11点到3点呢，这刚好是一个肝胆的一个时辰。那么肝胆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解毒呀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们呢，他就会有这个肝火比较旺，然后容易发脾气。看着那个面色是个铁青的，它不是这种红润的。同时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有消化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熬夜的人们第二天白天呢就容易得胆结石。它都有一定的关系。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说我们脾胃功能不好呢睡觉它会有影响。那么当然我们睡不好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0: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比方要是睡得晚的话就会觉得很饿，容易长胖，因为你到半夜你还没有睡觉，你的肠胃也在工作哈，好像它就会不停地提醒你又饿了又要吃点东西，可能长期往复的话对肠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哈。
1: 是的。那么第三点呢，睡眠呀其实是阴阳续接的一个过程。续接的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我们说的子时。子时呢就是从夜间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人体内阴阳续接，如果续接的比较好的话呢，人体呢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续接不好，我们老百姓就会说大夫你摸完我们脉，然后你告诉我我是阴虚了呢还是阳虚了呢，这样就特别容易出现阴阳失衡。

0: 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好好的睡觉哈。
1: 对，
0: 而且我感觉给我们所有人，就是哪怕你不懂中医，哪怕你不懂医学哈，你好好睡觉跟没有睡好这个觉，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自己的身体是最诚实的答案哈。
1: 对，
0: 第二天就会觉得睡好了觉得神清气爽，没睡好觉得哪哪都不好了，
1: 头昏啊，
0: 对，
1: 然后眼色呀，
0: 而且你可能
1: 对没劲，
0: 头天晚上因为想各种各样的事儿，觉得我第二天这个也没干那个也没干，我一定要去把这些事儿干完，但是没有睡好觉，对，第二天就会觉得有心无力。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长期的睡不好，包括我们说到睡眠质量差，除了让大家觉得没精神，它是不是还会诱发一些身体的其他的问题呢？
1: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也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的，睡眠呢没有小事儿，它呢是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守门人。长期睡不好啊，绝对不是一个没精神这么简单。那么首先呢，它容易导致高血压。
0: 嗯，
1: 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的下降，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的心脑血管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要是长期失眠，这个时候我们体内交感神经会兴奋，然后呢它会激活我们体内管理血压的这么一个激素。
0: 嗯，
1: 那么这个激素激活了之后呢，会让我们体内水钠储留，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高血压。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如果夜间要是打鼾的话，那么一直是一个窒息憋气缺氧的过程，会导致我们体内呢有一种激素呢它也会上升，所以说还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和血压的管理不好，也就是长期打鼾的人们也容易出现高血压和高血糖。
0: 哦，这个打鼾跟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关系。
1: 是的，所以说高血压和高血糖他们的源头很有可能是失眠和打鼾。
0: 嗯，
1: 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呢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他会心慌，他觉得心里暖不住，他觉得心跳的不行。
0: 嗯，
1: 对，那么时间长了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会真的导致这个心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有冠心病，有心绞痛，或者是有心律失常。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脑卒中。
0: 嗯，
1: 因为长期休息不好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代谢的问题时间长了呢，也确实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比如说血管的狭窄，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哎，咱们经常说失眠健忘，失眠健忘其实就这么来的。睡觉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些毒素呢它是可以代谢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不睡它代谢不掉，它就在大脑内不断的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脑神经，就容易健忘了。
0: 哦，是这样。
1: 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睡不好了然后会免疫力下降，比如说熬几个夜之后特别容易感冒，就像感冒那种感觉。
0: 对对，您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睡不好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特别容易打喷嚏哈。
1: 嗯，
0: 就好像因为本身有过敏鼻炎，第二天就会觉得鼻炎好像加重了，这个可能也是跟免疫力有一点
1: 关
0: 系哈。
1: 是的，包括有一些慢性病像那个肿瘤。
0: 嗯，
1: 其实长期休息不好对于肿瘤的这个促发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类不可以忽视的就是精神心理的问题。
0: 嗯，
1: 你看长期失眠的特别容易焦虑。
0: 对，
1: 更时间长的容易抑郁。
0: 嗯，老睡不好。
1: 对，
0: 情绪也受影响。
1: 对，甚至有人一躺到那然后睡不着就开始着急。
0: 嗯，
1: 然后能把自己急哭了。
0: 往往这种情况是越着急越睡不着的哈。哎，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见的一些事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睡眠不好的话，而且还见到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变容易变胖了。我们说这个变胖

0: 西吗？
1: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当我们失眠的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些激素啊，它是发生变化了，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肥胖，包括一些血脂高。因为人这个睡眠的这个大脑里头睡眠的这个区域啊，和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区域呢，它很接近，然后呢，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啊，它会导致这个食欲相关的这个激素呢，它会紊乱了，然后就容易吃一些高热量的食品，然后就容易肥胖
2: 啊。所以大家到了晚上不好好睡觉，夜里总想扒拉两口吃的，炒点夜宵吃，应该早点睡觉，好好睡觉，把这个睡眠问题给解决好哈。我们身体真的就像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一样，我又发现这个牵一发动全身，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或者说没有休息好，它都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张主任探讨一下，我们来拆解拆解这个睡眠的难题。很多朋友他是长期顽固性的失眠，老失眠人了，那究竟怎么来去解决它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继续来聊。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7: 哇，宝贝真棒呀。
8: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世界岁月。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跟着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解答睡眠难题。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哈，接下来要跟张主任探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被失眠来困扰的，像入睡难呀，半夜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啊，天不亮就早醒了，那这些算失眠吗？
1: 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还有早醒，这个都是失眠的典型的表现。如果偶尔一两天这样子的话，大家倒不用紧张。如果真正是说从医学上去诊断这个失眠障碍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标准的。首先呢，我们需要看频率和持续时间。如果每周至少有三次这个出现上述的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呢持续了三个月以上，那么就符合慢性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优质睡眠呢，我们需要的是30分钟之内能睡着，夜间呢醒两次，然后呢很快能睡过去。第三个呢，就是比预期早醒呢要小于30分钟，比如说我预期6点醒，结果我现在4点就醒了，这个呢也属于失眠。最后一条呢，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夜间睡眠睡几个小时。

0: 时睡得好与不好，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看白天的情况。
1: 嗯，
0: 日间的功能包括比如说我的精力是不是充沛，我的身体的体力是不是好，
1: 嗯，
0: 我是不是在状态等等啊，包括我的记忆啊、认知啊等等的。如果白天没有这些困扰，哪怕我就算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
1: 嗯，
0: 它也是好的睡眠。
1: 哦，
0: 我们第二天的主观感受这个更重要。
1: 哦，您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边就在浮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家里的亲人哈，我婆婆，她就是属于您说的这种，晚上她自己说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但是他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我感觉他每天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这种属于有睡眠问题的吗？
0: 这个倒不一定是真的失眠症。
1: 嗯，
0: 这个呢叫主观性的失眠，就是他自己觉得是3-4个小时，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老人家弄到医院里头，然后去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会发现他比3-4个小时要多
1: 长。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处

0: 那就来到脑病科来看吗？
1: 现在国家应该有好多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会有这个睡眠的门诊。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呢，会有这个睡眠中心。
0: 嗯，
1: 然后会配备有这种多导睡眠检测的一些设备以及治疗的一些设备。
0: 嗯，
1: 当然呢，这些设备呢，有可能在神经科下，也有可能在呼吸科，
0: 嗯，
1: 或者是耳鼻喉科、老年科、心理科等等吧。
0: 嗯，
1: 大家可以找找看看，如果这个医院里头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这个是呢比较好的一个就医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来到医院之后，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困扰哈，应该先去咨询清楚，具体应该挂哪个科室来去针对性的看一看哈。
1: 对，
0: 我们说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所以大家也应该去观察一下自己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还是说自己这个作息乱了，还是说身体本身的问题它就会导致睡眠不好呢？
1: 从睡眠医学的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其实睡眠障碍的原因呢，它是多方面的，而且可能是个综合因素导致的。我们在睡眠医学上呢，有一个三 P 模型，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三 P 模型的 P 呢，第一个指的是易感因素，那么有的人呢，他天生他就是个易失眠体质，比如说来就诊了，他说他失眠，然后看完他了，他说，哎，我改天带我妈也看看，因为我妈也失眠。我说你再往上倒倒，也许你姥姥也失眠。对，
0: 祖传失眠吗？
1: 对，这个呢，它有一个易感因素，遗传易感因素。
0: 嗯，
1: 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性格特点呢，也会有关系。比如说敏感性的，多愁善感性的，完美型的，哎，这类的人呢，他是容易失眠的。或者说，一类人呢，他对外界极其敏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就醒。就睡得特别浅，然后没有动静我自己还醒，那么这类的人们呢，他是容易失眠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遗传易感因素。第二个呢是一个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呢也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个导火索。那么现在的这些诱发因素太多了，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然后夫妻感情不好，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我明天需要出差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眠的一个导火索。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导火索的前提下，我有对睡眠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处理办法，一般呢也不会失眠。但是呢，往往有导火索之后，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能自我调节过来，但是如果调节不过来，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办法，这就是失眠的第三 P 那个三因素，叫什么呢？叫维持因素。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人昨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就睡了三个小时，那么呢第二天我不需要上班，好了，我就白天的时候快把昨天晚上那觉补回来，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呀，我今天白天我能睡了，我赶紧睡睡。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处理办法，因为你今天白天睡的这个不是补昨天晚上的，而是透支的今天晚上的。那么你白天睡了，今天晚上接着睡
0: 又睡不着了，
1: 睡不着明天还得补，
0: 开始过美国时间了。
1: 对，所以天长日久呢，就是越睡越紊乱。我最近这几天在门诊接到的病人，然后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包括一些老年人抱着个手机，然后晚上
0: 关了灯躺床上看，
1: 躺到床上就去玩手机，然后玩一会儿眯一会儿，玩一会儿眯一会儿，他那个睡眠呢就都被打破了，他就是一个片段化的，然后第二天白天反正也退休了，也不需要干什么活，
0: 对，
1: 然后就白天也是这种状态，也不下床也不运动，然后呢他说我特别失眠，我说来，你跟我住几天院，我一定给你扭回来，我一定能给你
0: 先把手机上交了。
1: 包括他女儿就在那说，天天抱个手机，然后叨叨叨叨，就是叨叨他的妈妈。我说现在有点反了个了，过去的时候是妈妈叨叨我们，现在是我们叨叨老人。挺逗的。对，就这个三 P 因素吧，它是对于我们失眠呢，一个是遗传易感，一个呢是诱发，第三个呢就是导致我们的维持了。所以呢这样下来呢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问题。
0: 那长久以往可能就是不是就会累积出身体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1: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的慢性病
0: 嗯
1: 啊，它跟我们的睡眠呢都相关
0: 啊，高血压、
1: 高血
0: 糖、
1: 高血糖，
0: 情绪也不太好，
1: 肥胖呀、高血脂啊、情绪的问题呀、脑卒中呀，然后包括心脏的问题，
0: 对，
1: 肿瘤等等。
0: 嗯，哎呀，一说越说越严重，我们都说上肿瘤了，所以老年人朋友听到这个之后应该。

0: 尤为重意一下哈，注视一下这个。那不少人睡觉，其实您那会儿也提到了说这个打呼噜的问题哈。这个打呼噜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普遍，尤其在男性朋友当中，或者说身材比较肥胖的人群当中哈，好像打呼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大家往往有一个误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睡得多香啊，这呼噜震天响，吵醒了所有人，只有自己还在沉浸式的睡觉哈。那您觉得这个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他睡得特别香呢？
1: 嗯，大家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吧，好像打呼噜就睡着了，睡香了。
0: 嗯，
1: 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一说就是，哎，我睡眠绝对没问题，我躺那儿秒
0: 睡，沾枕头就着。
1: 对，沾枕头就着，然后呢？呼呼的可香了，然后我说那你第二天的感受呢，他说第二天还困呀，这个开着车都会犯困呀，然后我说那也不一定是好的睡眠。这个真正健康的睡眠呢，呼吸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平稳的，安静的。但是我们打鼾的人们啊，他这个气流通过他狭窄的气道的时候，这个松弛的一个软腭，还有我们这个上颚的一个塌陷，以及这个整个这个咽腔的一个结构吧，它就会产生不自主的这种震动，然后呢就会出现了鼾声。如果这个气道狭窄的太明显了，甚至闭塞了，那么气流不能通过了，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对，所以我们管打鼾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的一个打鼾，单纯性打鼾呢，我们能听见鼾声，比如说咱俩要是玩得太累了，也有可能会有个小呼噜。这种呢它对健康没有多大的危害的话，我们不需要处理。第二个呢就是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气道，包括鼻腔、咽腔，那么这个任何结构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比如说鼻部的这种肿瘤呀，或者是鼻炎呀，或者是鼻中隔偏曲呀，鼻息肉呀等等。那么到我们的咽腔，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厚啊，腺样体的肥大呀，然后还有咽腔的结构啊，悬雍唇啊，舌体呀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第三个呢是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什么叫中枢性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启动我们去呼吸的这个中枢呢，它现在不启动了，我们该呼吸的时候不呼吸了。那么这一类病人呢，大概多半都会有脑血管的问题，这也是很严重的。
0: 好像说起来睡眠问题很简单哈，大家猛的一听觉得睡眠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但是我们今天细拆讲开来，感觉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哈，而且深深的牵扯到我们生命健康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更是应该去好好的去重视它。我们说到这个中医讲这个肝郁脾虚，包括心肾不交，这些问题跟睡眠不好它有直接的关系吗？
1: 我们中医看失眠呀，核心呢就是一个辨证论治。我们有时候呀除了辨证，然后呢还需要辨辨体质，那么不同体质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失眠症状呢他也不一样，治疗起来也不一样。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临床的类型吧。第一个呢是肝郁化火型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压力山大，然后脾气也比较急躁，容易发火，躺到床上的时候呢睡不着，就翻来覆去的闹大病，然后甚至从这个床上倒到另外一个床上，来回来去的倒腾。脑子里头呢病人自己就会说过电影，一幕一幕就控制不住，那思绪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然后呢平时容易烦躁，然后发火，觉得嘴苦啊，或者是嗓子干呀，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说胁肋胀痛。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是肝火比较大。是肝火从哪儿来呢？更多的人是情绪不畅，然后老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着急。然后郁而化火，火呢扰了我们心神，那么自然就睡不着了，这是其中一类型。然后第二类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想太多，想事儿太多，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0: 对，
1: 比如说好多病人说我躺到那儿，我九点多躺到那儿我就开始想想这些事儿，我一般会打趣儿的问他，我你想的是不是都特别高兴的事儿啊？他说哪有高兴事儿啊？我说你白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晚上你在那躺，你就能想出好办法来了吗？
0: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中医上讲呢，思伤脾，思虑太多了，伤了我们的脾了，脾呢又是主运。

0: 运化，然后呢它又是化生气血，不能化生气血白天的时候就看起来没劲儿。然后呢它主运化，运化不动的话消化功能不好啊，然后产生湿气啊等等的问题就都来了。同时呢心脾两虚这类的人群呢是多梦眠浅，比如说夜间就是频繁的醒，
1: 跟做电影梦一样哈，
0: 是
1: 过会儿就连一集，
0: 过会儿就醒一下。对的。那么这些人呢，白天的时候心慌呀、乏力呀，你看他面色就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就看起来整个人特别没精神。
1: 嗯，
0: 对，这是心脾两虚型的。第三个呢是心肾不纠型的，老百姓自己也说，我属于上热下寒，我上面发热火，但是我腰以下是凉的。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有这个腰膝酸软呀，然后口干呀、咽燥呀等等的。那么也就是上边其实有火，底下呢但是还属于这种有寒的这种。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表现为肢体的冷凉，尤其是脚底下生凉气儿。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是上边有火，底下呢这个水呢它又不能去浇灭那个火。
1: 嗯，
0: 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火给它移到下边，
1: 引火下行。
0: 对，
1: 什么？我怎么感觉您在说我？您一边说脚冒凉气儿，我就觉得我在冒凉气儿。
0: 然后我们把那个水呢让它上济于心，把那个心火呢给它引到下边来。这样子才能把这个失眠给治好。临床上其实这三类型呢还是很常见的。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这个在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找到医生去看的时候比较能听到的一些因素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失眠也不能够去一概而论，要具体的人来说具体的病症，而且去找到专业的大夫给您去辨清您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咱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更科学的调理身体。好，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后台留言，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失眠问题啊，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呢？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淑媛张主任，帮助朋友们来告别睡眠烦恼，帮助大家解锁中医的助眠良方，让您安享一夜好睡眠。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有朋友来提问了，说每天都要躺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睡着，那这算严重的失眠吗？应该去怎么调理呢？张主任。
0: 嗯，一个小时才睡着，刚才我们提到了入睡的时间呢应该是30分钟之内，所以呢这个可以叫做失眠。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属于过早上床的那个就不算啊。
1: 嗯，
0: 我们指的是我现在不玩手机了，不聊天了，不想事了，然后关灯了，如果躺到那儿30分钟睡不着，这个叫失眠。
1: 嗯，
0: 第二个呢，关于说严不严重，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呢看频率是不是每周大于等于3次。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不是超过了3个月。第三呢对白天的影响程度，如果白天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睡5-6个小时只要我第二天够用，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
1: 嗯，
0: 我们好多朋友就是太纠结，我就是这个时间不够您说的那个7-8个小时。
1: 嗯，
0: 我就是不行。嗯，其实也没必要啊。
1: 嗯，
0: 那么至于说调理吧，我给这位朋友一点建议吧。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建立床和睡眠的一个条件反射。
1: 嗯，
0: 我们大部分人很早就上床，躺到那儿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聊天啊，看书呀，听音乐呀，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不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床就是用来睡觉的，如果你现在不想睡觉呢，请你不要去床上。如果上了床也不要跟干和睡觉无关的事情，就刚才说玩手机啊，然后浏览网页呀，看书啊，看报告等等，这些都不行。那么该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首先不要过早上床，在正常的需要睡眠的那个点儿去上床。第二个，躺到那儿如果20分钟30分钟睡不着起来干点什么事儿呢？干点儿我自个儿感兴趣的事儿里头的不感兴趣的那个部分。大家听起来有点绕，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喜欢看电视，那么我睡不着的话，我起来我去打开电视，我看电视呢，我要看一个我不喜欢的频道，就是那种让我往那一坐，然后就开始
1: 像打哈欠的
0: 频道，打哈欠流眼泪，然后眼皮子发沉。好了，如果有这个困意来了之后，接着上床，躺在那之后呢，两种可能性，睡着了，没睡着，如果没睡着还起来还看这个频道去，这样循环往复，然后
1: 肯定能睡着，
0: 建立床和睡觉之间的关系。以后呢，让我们的大脑一看见床就知道，哦，这是睡觉的地方，而不是我们的大脑记住这个床是用来玩手机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1: 对，大部分人都已经把床等于躺床上看手机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好像在听您刚刚说这个建立条件反射，有一点像说我们养小宝宝的时候给他说制造他这个睡眠环境哈，拉窗帘啊，睡眠仪式，把窗帘拉上，然后开始给他放上他这个熟悉的东西，让他躺到那儿哈，好像小孩从小月孩就开始这样筹备睡眠条件反应了。
0: 是的，这个睡前的仪式感确实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啊，光线呀，声音呀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仪式感呢会让我们有这种一个规律性一个调节，而不是打破它。其实我觉得想把失眠治好，更多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我们好多的朋友星期一到五还行，到周六日那就别说了，
1: 对，放飞自我，
0: 放假了就更甭说了。
1: 对，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除了建立这个睡眠的条件反射，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睡前可以做做放松训练。我们可以试试478的呼吸法。然后怎么做呢？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再憋气7秒，然后用嘴巴呢慢慢的呼气8秒，反复做几次。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也是比较有效的。
1: 大家传统的用到说什么数羊啊、数星星啊这种数数的有用吗？
0: 数1000了然后也没睡着。
1: 越数越明白啊，越数大脑越兴奋了。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说觉得自己的老伴儿睡觉打呼噜特别厉害，有的时候还会憋气儿，就可能是您提到的这个呼吸暂停哈，这是不是病？他需不需要去治呢？
0: 这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然后如果中间呢会有打着打着然后暂停的现象，这个还是需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个病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做多导睡眠检查，在医院里头睡一晚上，然后带上各种各样的导线，然后呢看看这夜间总共发生了多少次的呼吸暂停，然后每次大概多长时间，然后有没有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以及体内的二氧化碳的储留。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如果确实确诊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呢它对我们健康呢还是危害很大的。我们说失眠是一个常见病，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它的危害性很大。它会导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啊，或者说这个脑血管问题。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夜间的猝死。对，
1: 他可能睡着了忘记呼吸了啊，
0: 就是那一口气没喘上来。
1: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4: 您好，是我的电话。我想请问一下主任，我那个现在吃那个什么阿哥美他汀那个，还有那个舍曲林，还有右左匹克龙，右左匹克龙哈，反正就是睡觉，反正觉得还能睡个4小时左右吧。但是就说我还有没睡着之前，就到闭上眼睛， 呀，好像就演电视剧一样。
0: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对，提到这个过电影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根据您现在吃的药呢，有阿格美拉汀，还有摄取。

0: 林是社区林对吧？
1: 嗯，要左皮克龙一样，都是一片
0: 儿。嗯，还有一样
1: 的。我吃的那个，什么劳拉那个是什么那个？
0: 啊，
1: 吃那个觉得效果不怎么好，我就换成右左皮克龙了。
0: 行，这个阿格美拉丁呢，然后包括劳拉西泮呀，还有这个右左皮克龙。
1: 啊，劳拉西泮，对
0: 对。然后呢，按您吃的这个药啊，应该是在睡眠问题的基础上呢，应该合并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因为您吃的这个药里头有这类的成分。那么像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

0: 虑抑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我有焦虑或者抑郁，我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调整吧，还不那么明显。有一阵儿就是这个老伴儿住院，前年就是六月份吧，他住院做胯关节这个手术置换。
0: 嗯，
1: 在医院住着呢，我待了一晚上，我也睡不着那觉，就这。我原先就也睡不着觉，反正家里有特殊情况吧，造成我这种情况。但是老伴儿住院好了，后来我就觉得呀，不行，我抑郁了，太厉害了。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这个那个光想哭没有泪，什么也不想干，而且就说不愿意说话。
0: 阿姨，听
1: 还光想我妈，老妈早死了，可是就想妈。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都可能抑郁了。或者焦虑这种情况都有，我也上一大医院看过。
0: 对，听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三P因素里头，首先呢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个
1: 大一点声音我听不见。
0: 哎，好，那我大一点声音，就是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家里头的情况呢，正好符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三P的一个模型。第一呢，我们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呢，家里头因为老伴生病，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在这个诱发因素的基础上呢，您又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现在用的这个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如果这么吃着，然后能保证自个儿睡眠状况可以，情绪也还比较平稳的话，可以这样吃。如果现在吃上这个药之后呢，能睡4到5个小时，自己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您还可以到医院里头找我们，然后中西医结合配合着一起来，就是西药该用还用，然后呢我们配合着中药，然后再调理调理身体，可能睡眠状况就会好一些，您说呢？
1: 行，您是哪个医院的呀？我一开始没有听清。
2: 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您可以到脑病医科来找张淑媛主任来咨询一下您的情况。
1: 啊，就是这个东院区呗。
0: 对的，是东院区脑病医科。哎，您带上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有以前在医大医院做的量表的一些检查结果，咱们再面诊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了啊，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你好，主持人好，主任好。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是那个每天晚上，就是3点半到4点这之间哈，就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到点就行，
3: 到是那个待一会儿，他又能睡着。
0: 说一下您的睡眠规律吧，大概晚上几点上床？
3: 一般11点左右。
0: 很快能睡着对吧？
3: 对，很快就能睡着。
0: 做梦多不多？
3: 不怎么多。但是就是4点以后睡着了，那个做梦，
0: 那是对的。前半夜都是深睡眠，后半夜做梦多，这是符合咱们睡眠规律的。这个3、4点钟醒，然后一般醒多长时间才能再继续睡呢？
3: 您这个吧，到时间不太长，
0: 20-30分钟。
3: 他有的跟我说是估计是心脏不好，是这么回事的。
0: 理论上来讲，3到5点这个时间呢是肺脏的一个时辰，这个时候睡不好呢，有时候免疫力容易下降。当然呢，也得结合着您的舌呀、脉呀，然后整体的个人的体质，然后来看。也会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点儿容易醒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的肝寒，有时候我们用乌梅丸呢效果也挺好，但是呢您需要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详细的看看。不过要是照您刚才说的3到4点钟醒了之后大概20-30分钟还能睡着，如果白天也不怎么难受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纠结。
2: 影响也不大。
0: 如果想详细看的话，然后可以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诊脉。
3: 可以
2: 好的 好，感谢您的来电。
3: 好，
2: 祝您身体健康。这位朋友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飞雪这位朋友的留言差不多啊，他也是说

0: 半夜三点经常会突然醒，然后要听收音机，有的时候甚至要听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哈。刚刚可能这种情况呢，应该也是跟我们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您觉得呢，张主任？
1: 两三个小时就有点时间长了，这个倒
0: 他这个会受影响比较大一点，
1: 因为要是到那个点醒，然后后边那就几乎就不能睡，
0: 睡不着了。
1: 对，
0: 那这个情况可能要建议您，这个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咱们来到医院去找张主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看看需要做哪方面的调理跟治疗。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主任全程的干货分享。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聊，我觉得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可以分成两期甚至三期来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聊一聊。如果今后有时间的话，也请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些这个中医方面的小的调理睡眠的这个技巧或者窍门，大家方便在家里来去调整哈。那再一次感谢张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睡眠方面的科普，感谢您。
1: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3月21号呢是我们的世界睡眠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优质睡眠，美好的生活。
0: 好，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18: 也许阳光正好，
1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今天十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昨天17时17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呢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注意防范。好，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区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到联票的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过77.7万，直接带动直接和间接消费总额大约是7.1亿元。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大刀进行曲》，是为纪念1933年喜峰口战役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浴血壮举而诞生的。而这场传奇战役的核心纪念地，就是位于河北唐山迁西县的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一起去看一看。

0: 激昂铿锵的《大刀进行曲》跨越90年风云，依旧振奋人心。这首家喻户晓的抗日战歌诞生地正是河北汤山迁西喜峰口。作为长城抗战的主战场，喜峰口大捷的发生地，这里承载着中华民族奋勇御敌的热血记忆。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
1: 9.18事件后，日军也占领了东三省，1933年又向长城扑来，长城抗战爆发。
0: 1933年3月初，日军向万里长城东段的军事要隘喜峰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国民革命军第29军火速赶赴喜峰口长城一带抵御，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日本侵略军，装备简陋的29军发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以有进无退、死而后已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张国华：
1: 面对这种情况，29军军长命令37师109旅的旅长赵登禹为喜峰口的歼敌总指挥，从109旅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为大刀敢死队。
0: 3月9日至10日，29军500大刀敢死队向已被日军侵占的喜峰口关城北侧老婆山主峰阵地发起冲锋。他们手持大刀，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拼杀了近3个小时，歼敌数百人，一举夺回老婆山高地。500大刀敢死队壮士血染战场，仅23人生还。3月11日夜，大雪纷飞，朔风呼号，为扬长避短，29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援下，由当地老乡带路。109旅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峰兵分两路，顶寒风、踏冰雪、攀山崖，夜袭日军炮兵营地，大量日军在睡梦中被砍杀。大刀队由凌晨战至天明，砍杀日军近1000人，炸毁了日军的火炮和装甲车。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内，29军在喜峰口防线历经大小战斗近100起，累计歼敌5300多人，日军大伤元气，狼狈溃逃。张国华：
1: 当时的喜峰口城上是一寸城来一寸血，血染老婆山。日本的媒体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遭受60年未有之侮辱。
0: 喜峰口血战的大刀斩断了日军一星期占领冀东的美梦，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谬论，是9.18事变后华北正面战场首场重大胜利。音乐家麦心深受将士壮举震撼，挥笔写下《大刀进行曲》，激昂旋律迅速响彻大江南北。张国华：
1: 我用一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砍出了我们中华军人的血性，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也愿意对此战役和战情传唱至今。
0: 一场战役铸就一种精神，一首战歌传承百年力量。喜峰口之战是中华民族危难时刻的奋力抗争，更是军人守土有责、以身许国的生动写照。
2: 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呢，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活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报道。
3: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

0: 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北京参赛家庭
1: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0: 河港航海秦皇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品牌活动中心总监郭跃，
2: 能够有效地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0: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四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河北万拓体育健身学院院长裴亚华：
3: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0: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处长李琦：
4: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见最好的自己。其实每到六七月份呢，都是一个出游的高峰期啊。但很多朋友都问说，我想要到一个地方，哪儿视野开阔，人迹罕至，能有这种就不要扎到人堆里，还要景色优美啊，自然景观要好，另外人文底蕴要丰富，还能避暑消夏纳凉，哇，这要求太多了是吧？但是还真有这个地儿能满足各位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是哪儿呢？新疆。哎，今年以来这个新疆旅游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没错，眼下独库公路也是全线开放了，伊犁草原那是一望无边啊，万亩薰衣草又翻论出这种浪漫的感觉，尤其是你要想说赛里木湖的蓝啊，这个薰衣草的紫，那拉提草原的绿，五颜六色，再搭配上吐鲁番独有的火州大漠千年古城，哇，这我感觉这个真的是不去一趟感觉对不起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特意请到新疆万里国旅金牌导游刘英老师啊，专门为咱们河北听众定制了万里行疆三飞八日全景环线游，这个不管是情侣结伴家庭出游还是闺蜜结伴，这条漫游路线都能带来独一无二的西域的一个体验啊。这样我们先请进刘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刘英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所有河北听众们大家中午好。
1: 嗯，
2: 特别荣幸啊，做客咱们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由我呢把这条咱们新疆这条线路呢专门为咱们河北听众打造的深度新疆游给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也不用大家自己再去翻攻略呀对比呀这样。
1: 嗯，
2: 给大家去讲完之后，大家听完你就知道这趟旅行有多值得。
1: 对，尤其是什么，其实一提到新疆旅游，很多感觉是不知道打哪下手啊，因为那可游可逛的地方太多了。还有的朋友是他去了3次了还来问你新疆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专门就给河北的听众来计划一下这个路线啊。这样吧，我们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就大面上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新疆地域太广了，而且，估计就是没去过的也会知道，它分南疆啊，分北疆、东疆、南疆是吧？
2: 是的，分三疆。
1: 对，怎么个区分法？先跟大伙来讲一讲，好吧，梳理一下。
2: 因为很多朋友没有来过新疆，其实刚刚主持人老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游客经常会问说南北疆能不能一起走，但是新疆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
1: 大得多。
2: 我们以天山啊，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我们叫北疆，天山以南啊我们叫南疆，天山往东像哈密吐鲁番我们又细划分出来叫东疆。
1: 哎，所以这条环线咱们是怎么跟大伙设计的
2: 啊？我们这条线路呢跟这个大部分线路不太一样啊，因为新疆太大了，所以呢我们是整条线路呢我们设计的是全程不走回头路。
1: 嗯，
2: 那我们在疆内呢加了一段飞机，这样的话再从吐鲁番这边或者是这个从伊犁这边，就是会有两段飞机，我们是有往返的，这种的根据形成的一些需要，我们是往返的两段的这个飞机，有时候是从伊宁飞吐鲁番，有时候是从吐鲁番飞伊宁啊，所以也是根据航司的，它这个毕竟是这个是我们是定制的航线嘛，外面没有的，所以呢它是135、246它发的这个不一样，但是线路呢我们都是有对应的这个相对应的调整，所以呢三飞这个设计呢在疆内就省去了上千公里。
1: 嗯，
2: 可能大家不明白吐鲁番到伊犁有多远啊，吐鲁番如果坐大巴车坐车到伊宁市啊，不说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先到伊宁市就整整在车上待一天半
1: 的车程，
2: 一天12个小时车程为算，对，18个小时车程差不多。
1: 嗯，
2: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小时就 这样的话我们一飞也省去了一天的时间嘛，一天半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线路呢包括大家很感兴趣的啊，嗯，赛里木湖呀、独库公路呀、那拉提呀，还有我们的薰衣草花海呀，这些行程当中我们也都是有安排，包括这两年特别火热的六星街，嗯啊，对。 这样的话我们一飞也省去了一天的时间嘛，一天半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整体行程上就安排的比较轻松一些，嗯啊，包括咱们这个天山天池啊，吐鲁番，还有一个世界上离城市最近的沙漠，这些我们就都有时间涵盖进去了，嗯，所以我们是有自然景点，也有这个人文景点，嗯，包括咱们兵团的一些文化，
1: 这些红色景点就全部囊括进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十几种咱们新疆的一些地质地貌了，包括大家想看的各种草原湖泊、雪山、沙漠、西北风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全部都是涵盖进去了。嗯，所以我们这个飞行设计啊，三飞设计其实真的是很怎么，我觉得很独到，也是非常为大家着想的一个设计。为什么呢？你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坐车坐到地老天荒， 啊，开个玩笑，为什么新疆不包邮？这就是费油，这个是走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飞行设计真的是很节省时间，也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啊。为而且我们这个旅行的这个天数啊，三飞八日全景，所以我们这个就不是跟那个简单的，有朋友问过我了，说我有三四天的年休假，我能不能去？我直接给他拒绝了，我说你去不了。为什么？三四天，三四天你连新疆的边都摸不着，真的。<笑>
2: 哎，这样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路上我们要经过的景点吧，因为要吸引大家嘛。首先就必须要找到这些景点啊，这是我们这个路线的好处，也就是从这里边体现出来的。其实最吸引我在这里边是什么？赛里木湖，因为什么？上次去就是匆匆打卡一个小时，转了转，还没有到这那种悠闲的感觉，还没有跟赛里湖亲近，赛里木湖亲近够，喊上了，赶紧走了，咱们得上车了，要不然到不了下一个景点。那咱们这个路线赛里木湖逛多长时间？有什么专属的优待吗？
3: 是有的，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也去多次探讨过啊，包括我们作为游客出来，就作为工作者出来，赛里木湖我去了这么多趟啊。嗯。
2: 我都觉得赛里木湖真的是太美了，一个小时时间，就像男主持老师说的一样，时间是根本不够的。哎，那但是市面上的常规的行程呢，就是在湖边停靠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拍两张打卡照，嗯，就赶路了。
1: 当然你要吹牛是够使了，发朋友圈是够用了。
2: 对，发朋友圈肯定是够了，但是你说真正的体会到赛里木湖的美啊，说实话，时间是不够的，因为赛里木湖太大了，嗯，它是咱们 最大的高山淡水湖泊嘛，所以我们安排的是深度环游游览，而且呢我们安排的不是说坐景区的景交车，我们是买的这个自驾票，也就是说咱们的旅游大巴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景区，进景区我们首先是不用去排队，也不用跟别的团再去拼这个车，这样就节约了很多时间，体验感也就很好。所以包括我们一些想拍照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着大巴车走嘛，哪里觉得 我们觉得好看，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哪里觉得比较出彩，我们就停下来，因为毕竟你每一天它天气不一样，去的时间段不一样，对吧？我们要停靠的点，它停靠的点十几个点嘛，所以我们会抽一些精华的去深度去游览一下。所以咱们这一天的行程呢，是从伊宁一早我们就这个可以到达赛里木湖，所以这一天我们就晚上一个飞机，这一天我们所有的行程里面就
1: 就一个赛里木湖，就一天时间都留给你。反正走这一天就安排一个赛里木湖，我们是全天深度游环游，就是车跟着我们边走边玩。嗯，我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个点呢？就是很多朋友圈里你能看到的赛里木湖，估计就是一小时匆匆忙忙拍照下来的啊。因为说这地儿凉快吗？为什么要放这么长时间？哎，你不是要避暑吗？你知道赛里木湖旁边是什么？是雪山啊，那个硬到 这个湖面上，然后再看看那种辽阔的那种感觉，你真的是，我觉得我能坐一天在那儿散步拍照，然后再看看那些牛羊，我真觉得这个行程安排你就慢慢享受吧，不用反复的重换期间车。其实我就对这个区间车我一直有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结，就是每一次换车我都感觉是被打断了，按了一个暂停键。玲玲有这种感觉没有？
2: 是的，因为你每次换乘，现在 说是这两年新疆也比较火热嘛，
1: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线路呢，我们是从前年开始优化了这个产品，加了一趟飞机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2: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早上早去一点的话，我们说的早就按照北京时间来说啊，我们基本上早上11点钟左右到赛里木湖。
1: 嗯，
2: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觉得赛里木湖一天最好看的时候，而且人还不多。
1: 嗯，
2: 啊，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拍照。
1: 对，
2: 就像我说，为什么说咱们主持老师说这个排队坐这个区间车就被打断了一样。
1: 嗯，
2: 确实，因为你心情刚放松一下，哎呀，觉得背对的美景，哎呀，好舒服呀，然后突然一下看到前面排这么长的队，然后这个车还要在这里等，真的就是按了一个暂停键，
1: 对，
2: 就没有心情去玩了。但是我们自己大巴车在旁边停车场等着我们，我们自己这个按约定好的时间，对吧，我们去玩完我们所有像自己想玩的，拍完照，
1: 嗯，
2: 我们再去到下一个景点。所以我们的赛里木湖会出现不同的，这个就是你的朋友圈会更高级一点，
1: 对，
2: 会出现不同的站点的一些打卡的拍照，
1: 不同点不同色泽不同的感觉，
2: 对，对，包括大家去想拍的这样那样的，因为赛里木特别大，它一个景区分为三个门，东门南门北门，它每一个门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景色还多多少少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可以去给大家去安排到，因为这天时间我们是正常来说，这天在景区要待到5到6个小时，差不多啊，至少是5到6个小时。

0: 说实话，它的景色一点都不亚于独库公路最美的这一段。只是它比较短，非常非常的美。不管你是6月份来、7月份来、8月份来，你会发现那个雪山近在眼前。因为它整个是在这个山间再去穿梭嘛，这条路。因为我们最中间的那个桥段离地面200米，所以你会发现这四个隧道一穿起来，每一段穿梭，每一段隧道，景色都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就视觉冲击效果特别好。基本上到这边，我们也都看到有游客睡着了，我们会特地的叫起来，来，我们准备拍照。
1: 对，
0: 因为这段绝对是不能错过的。而且像我们这个线路呢，它还会比较好，网红站点松树头嘛，松树头它刚好衔接了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这个站点我们会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去充分的可以在这个站点。既能拍到赛里木湖，也能拍到果子沟这边。都是有考虑到的。
1: 对，这出片的一个不二之选啊！其实你刚才提到了我心里一直非常痒痒的一个地儿，独库公路。这，新疆的王牌景观，对吧？我觉得是有多少人去过独库公路的？我觉得不多，因为它是封路的时间也挺长的，能赶上这个时间点了，或者说能在独库公路玩的就非常从容的也不多啊。可能你只听说这个名字，这条路有多震撼，那得林英老师说，经常去的是吧？
0: 其实最先开始我们。游客那个时候还不太会去这个，因为一般老年游客多嘛，他们有时候不太会做攻略，然后就会问我们说，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这条公路有到底多少看？他认为是这条路美，那今天我会告诉他，不是这条路美，它是因为路两边的风景特别美。因为那个时候，最先开始这条路它不是为旅游修的嘛，它是我们新疆生产建兵团和部队来去修的，修了一条天山连接贯穿南北的天山的一条军校道，总共分了三段。分了三段，但由于它的这个海拔特别的高，而且呢会有一些特殊的区域，所以它一年呢就在6月初，也就是每年在6月10号左右到10月10号之间，也就是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是通车的。
1: 对，
0: 其余的时间呢大雪封山，这个雪大到什么程度啊？很多人会说这有多大的雪就要封这么久？基本上这个雪不是按厘米算的，是按米算的，一般是3到5米之间，所以。它这个路就是一年只开4个月，就错过这4个月的话，就要再等整整一年。它全长呢也将近600公里，横穿了天山的主脉，但是确确实实是把南疆和北疆的车程能够缩短一半。所以当时考虑战略位置啊，战略意义，所以修建这么一条路。但是后来由于这条路真的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我都能记得。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我们那个手机。就是最美的那一段真的就一直拍到没有电，然后拿着那时候还没有充电宝在车上充电，就那样我们都跟着游客一起再去拍，就是能感受到春季，能感受到夏季，还能感受到冬季，就是一天至少能拍到3个这个季节。哎呀，一会儿觉得天哪，这个景色，我说的一点都不亚于这个景区里面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到现在这个季节，独库公路的雪还没有化完，就是说我们停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游客还可以去打个雪仗。这个地
1: 能感受一下那种穿越感啊。
0: 对，感受一下，尤其很多南方那边来的游客，包括咱们河北这边也是，就觉得好像冬天的雪我见过，夏天穿着短袖玩雪真的是没有感受过。所以基本上这个点，我们每次也都会给游客停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时间，我说你们去玩，注意安全就好。注意安全就好，去打个雪仗，去玩一玩。6、7月份的雪，他们觉得很神奇。有时候6、7月份走着走着就开始下雪了。所以独库公路这一段它是很神奇的，很神奇。
1: 确实是这样。
0: 但是这一段呢，确实是咱们现在觉得这个风景特别美。但是这个路，确确实实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景点在那里小停留一下啊，就是烈士陵园，因为当时。在修这条路的时候呢，由于那个时候我们的基建工程呀，各种的机器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所以有168名当时我们的士兵战士，长眠天山，所以我们也经常会给游客讲，平均3公里就一位英雄，会埋葬在这个路基之下，途经这个全马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缅怀一下我们这些用生命去打通天山的这些建设者们。
1: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景点虽然我们不能称之为景点了，我们称之为地标，
0: 是的，
1: 这是一座丰碑。
0: 包括咱们，我们选的是特别经典的，我们就走独库北段这一段，

0: 咱们的飞机不是飞到乌鲁木齐的，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飞到石河子的，石河子离独库公路更近，这样大家又少坐了200公里的车程。嗯嗯，对，当然我知道独库公路即便是我们现在去，就是在它这个开放期也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比如说暴雨落石，像刚才您提到可能会下雪，下大了可能它就会封闭，
1: 下大了就交通管制了。嗯，
0: 对，但是我们也是考虑了这个一些特殊的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情况嘛，但是我们不缩减游玩体验，如果说我们是从这个我们的行程前面给大家在介绍我们的航线的时候是分成了A、B两种嘛，如果独库我们第一天是落到石河子，就从咱们石家庄飞到石河子，第一天我们就先走独库北段，晚上住到那拉提，但这一天如果独库没有开通的情况下，我们这天就改为石河子深度游玩赛里木湖，晚上住清水河，晚上住清水河，然后从那拉提游完之后再从那拉提 反向去走独库公路北段返回到石河子这边，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个中间有一个4天的缓冲时间，就尽量的考虑到大家，就像咱们主持老师一样，这个地标我们还是想过来去，大家肯定也是除了赛里木湖那拉提之外，独库公路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地方，也是咱们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标嘛，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到了这个行程上一些不可调控的一些
1: 比如说交通管制等等，咱们是有做这个备选的一些线路的计划的，都是有的。其实那位说，哎呦，你们怎么还有不可控？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旅行途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也更加让你知道了这个独库公路它的魅力所在。你像我们原来一位非常资深的主持人老师陈龙老师，去了好几次这个旅游景点，就是没能看到这个 富士山不是下雨就是下雪，这也没办法，是吧？但是我们就是全面考虑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你放心，即便是我们头天遇到了这个封路的情况，后边我们再给您绕回来，这是可以的，保证不留遗憾啊。当然说到这儿，那拉提，你知道我表弟在那拉提，他在伊犁工作，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去那拉提。我说什么感觉？他这个 表达能力可能比较差啊，然后就美的不行。我说你再换个词儿，美的要命。我说行了，就是两天。那雷老师，在你眼中，你感觉那拉提是个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那拉提这感受？这个景点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有什么独到的体验方式吗？
0: 那拉提呢，我们是会在那拉提，就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两种选择的话，我们都会在那拉提镇去住上一晚。那这一天呢，我们的行程安排就是那拉提，我们也会待上就是大半天的时间会安排到伊宁，除了正常的一个车程200公里之外，剩下所有的时间都是留给那拉提这个景区的。那那拉提这个景区呢，大家只知道来那拉提，那拉提其实是分为三个草原的，太大了。对，
2: 它分为三个草原，它分为盘龙古道草原、空中草原和河谷草原。我们也没有去选择另外两个，所以我们会在这一个空中草原里面去停留大量的时间。那空中草原呢，它跟一般草原最大的区别是哪里？别的草原它是在平地上，但是为什么叫它空中草原？不是它悬空的，而是这个草原它的海拔很高，就是爬到山顶之后，当然是车这个区间车把我们送上去，送上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宽阔的两千多米的这个雪山上高山草甸草原嘛，所以它跟远处的这个天山雪景 它的这个层次感就比较好，雪山连绵，然后呢这个草原它是有树的草原，天山雪岭银山，再加上里面会有一些哈萨克族的牧民，这些牛群羊群也会。有游客这样问我们说，英子，今天我们在这个草原上能不能去拍到这个牛羊？ 我说你会把你这辈子没有见过的牛羊马今天全部都拍了，保证你往后就不想看到。然后游客一路上也就是那个，因为它全程会有不同的站点嘛，它不是说一个站点我们就只玩了一个站点，不是的，我们会把每一个站点都会停留至少一个小时，像终点站
0: 那边的这个网红桥等等这些啊，我们会多停留上一个小时，至少是停两个小时了。
1: 对，
0: 那就是说沿线站点我们都会停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站点，让大家去拍，就每一个站点都会有每一个站点的这个特色。
1: 嗯
0: 啊，
1: 对，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见了这个东西啊，第一反应能吃吗？好吃吗？好吃，好吃。这个可以跟大家保证的啊。其实我特别想再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吐鲁番，因为什么？大家小时候就受到这个小品的影响，一说就是吐鲁番羊肉串，其实好吃的完全不只是这些啊。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好像聊不了这么多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放到下期。这样，咱们直接到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吧。林老师，我们说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出行的成本，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啊，现在单独买河北往返新疆的机票，不知道大家查过没有啊？我查了一下，往返机票好像3000多，这还不包含这个住宿啊，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咱们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景区景点，我们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到。咱们这条一价全含线路，我们得聊一聊性价比了啊。团费是多少？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包含什么内容？
0: 咱们这个团费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就像现在如果你自己在手机上去搜的话，往返河北到新疆的机票差不多在3000左右啊，至少得在3000左右。那咱们这个团费呢是5000多啊，包含了石家庄往返石河子伊宁飞吐鲁番或者吐鲁番飞伊宁的三段的机票，大交通咱们都含了。7晚的品质住宿，我们全程呢是12顿这个团餐，但是咱们团餐不是说光八菜一汤，就像我们的架子肉、烤包子、羊肉串儿，这些馕包肉、大盘鸡、辣子鸡，这有特色的，我们都会去，在行程，各个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我们会安排进去，那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全部所有的核心的景区的大门票、景区的区间车，以及我们的旅游大巴的费用，还有我们独库因为它要换成7座的商务车，大车走不了嘛。包括这个费用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还有我们的咱们游客还有这个五大的专属礼遇，咱们的特色伴手礼啊，人手一份儿。如果有小伙伴在我们行程当中过生日，我们也会去准备生日蛋糕礼物。包括我们行程当中咱们还有一些赠送的景点，比如说像薰草庄园，这个女士们特别爱的这个景点，咱们都是给大家有赠送进去的。我们全程是没有额外的任何的加价项目的。没有任何额外加价项目，大家很担心说过来之后还会不会再次的这些消费，基本上没有了。除非您说，哎呀，景区里面有一些小交通啊，电瓶车了，我不想走路，哎，我想让这个小交通代替一下。这个是咱们不包含的，其他的基本上你过来之后再没有什么我们要去再额外增加的项目了。
1: 对，或者说您想买一些什么伴手礼，那是您自己的事儿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一期广播专属团的名额也都是很有限的啊，爆满我们就封团儿。所以想要抢占席位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啊，赶紧拨打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大家可以选一选自己合适的这个团期，找一找这个合适的这个机会，看看您怎么办。只要提到是听我们广播节目啊，就我们就要报名了，您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780-1780，这也是我们专属的一个礼遇啊，400-780-1780。另外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找到我们，回复关键词新疆，您就能看到一份完整的行程海报与详细的行程单。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觉还有很多可说的，因为新疆地儿也大啊。我感觉林勇老师描述的也非常好，讲的也非常详细。这样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慢慢聊，好吧？谢谢老师啊，谢谢林勇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也谢谢所有的河北听众朋友们，新疆欢迎你们哦。
1: 谢谢，好，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再见，主持老师啊。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6: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7: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6: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7: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6: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7: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6: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7: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6: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7: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耽误不得。
6: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7: 刚查线，高寒缺氧，

0: 挂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0: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0: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1: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0: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1: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1: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1: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0: 对我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1: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1: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7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日，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电瓶车被盗了。民警调查发现呢，嫌疑人头戴热门游戏角色面具，身披长款披风，全程刻意低头收紧身形，试图以全套游戏装扮遮挡面部，遮掩体态，避开追踪。民警根据其行动轨迹一路溯源，迅速抓获嫌疑人，并当场查获被盗电瓶车。原来呢，该男子长期沉迷网络游戏，痴迷角色扮演和追逐闯关的剧情，为了在现实中复刻被追捕的刺激感，其特意网购道具伪装作案，专挑路边电瓶车下手。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江油突遭强对流天气，一名市民被强风吹得无法站立，只能紧紧抱住路边的树干避险。正在执勤的交警罗祖恒、梁家瑞发现险情后，立刻冲进暴雨中，将该群众迅速转移到警车内躲避风雨。随后，二人继续沿街救助搜寻，持续将多名受困群众安全安置进警车。为了让群众安心避雨，两位交警主动把车内所有遮风避雨的空间都让给大家，自己则守在车外。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日8时对石家庄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廊坊市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4。

0: 及应急响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要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特别是高危险区群众和特殊人群，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白天至12日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7: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在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30303119610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蔡律师聊到的也是一个有关婚姻方面的一个案例啊。在1990年的8月份呢，魏女士和吕先生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然后两个人迅速是坠入爱河。12月份，他们就领证结婚了。那在次年1991年，儿子出生，一家三口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但是后来呢，随着吕先生的生意越做越大，自然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忙了。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呢，在2003年的时候，魏女士她就辞去了工作，安心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和吕先生。那吕先生呢，每个月是给魏女士5000元的生活费以供家用。原本以为是为爱付出，但这个时候魏女士不知道啊，她是给了别人机会。因为在一次饭局中，50多岁的吕先生认识了30多岁的严小姐，很快这两个人又好上了，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她是患有先天性的疾病的，然后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好几次。吕先生呢，自然也是包揽了所有的费用。5年多下来，吕先生陆续向严小姐是转账了300多万元。那在这个期间呢，吕先生还瞒着自己的妻子魏女士啊，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厦门的4套房产，然后又在其他的城市购买了8套房产，而且后来他还把这8套房产全部都赠予了严小姐。后来魏女士发现了经常不在家的丈夫原来另外有一个家了，这对于多年一心照顾家庭的魏女士来说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啊！所以说她认为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吕先生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自己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他希望法院呢是依法分割厦门的那4套房以及吕先生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内400多万元的存款。这个也是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出现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分析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说到一个词叫做夫妻共同财产，那您也是给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总说到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到底都包括什么呢？啊，
1: 我先说最常见的吧，比如说这个婚后的这个工资的收益啊，然后如果说开店的话，像这个店啊或者公司呀或者工厂，它的一个经营收益，然后那个买房买的房子车，还有这个存款，像一些理财啊，像一些股票呀保险呀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个哈，就是不常见，就是经常被大家遗漏的，其实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继承所得的财产。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去世了啊，然后呢你在父母那继承了套房啊，或者继承了一些财产啊，还有一个就是父母赠予你的一些财产，像赠予一些房啊啊车呀或者是存款之类的。
0: 他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个这个说明，或者说明显的一个备注说是单独赠予你的，是吧？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对， 对，如果说有协议，或者是有赠与协议啊，或者是人家这个有这个约定，就是只赠与自己子女的，这个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些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不太注意的这些点，会容易造成这些财产，包括这个继承的财产，是容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啊。
1: 对，
0: 那具体说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蔡律师，你看，吕先生因为和他后来出现的这个严小姐的女儿，然后不是有先天性的疾病嘛，然后一直在做手术，然后这个手术的费用，他是给严小姐转账了有300多万，而且包括吕先生以自己名义购买的这4套房，还有赠与严小姐的这8套房，这个其实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所有的一个财产的。那这些都是不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1: 我们来看这个这些财产的来源哈，它来源于这个吕先生婚后的经营收入 啊，这从法律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这是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只不过现在是转变了一种方式，可能有现金的方式，有房产的方式，是吧？
1: 对。
0: 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财产都是属于说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对。
0: 啊，那虽然你看现在这个吕先生和他的魏女士是吧，他现在还是没有离婚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魏女士她要求先分割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问题她现在是可以主张的吗？
1: 这个案子中啊，她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1: 一般情况来说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是不能没有离婚就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民法典规定了有两个情形，它是除外的啊。第一种情形就是说有一方的存在这个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这种情形，他已经严重损害了配偶的利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要求不离婚的前提下分割共同财产。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哎，配偶一方他生病了，但是这一方呢，他就是不给他拿钱去来治这个病。
0: 嗯，
1: 比如说患有重病哈，拒绝支付医药费，就这两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吕先生他已经在隐藏在转移他的夫妻共同财产了，他赠与了这个严女士。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符合没有离婚的情况下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0: 嗯，就是其实是有两种情况是可以主张婚内去分割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看到的更多就是离婚之后怎么去处理夫妻的这个财产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主张婚内分割的。恰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魏女士，她是符合的其中的状况之一，因为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的这个期间一直在转移也好，或者说隐藏也好，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她所以说现在也是有权利去主张婚内去分割的啊。
1: 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遇到了在婚姻当中或者说在继承当中遇到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蔡律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魏女士她的一个诉求吧。因为你看啊，她是要求依法分割厦门的那四套房，还有吕先生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内的400多万的存款，这是她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她的诉求法院会不会得到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1: 首先我觉得那个大概率呢会支持啊，原因呢刚才我们也分析了，首先他这个情况呢在未离婚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0: 嗯
1: 啊，这第一。第二的话，这些财产咱们上面也分析过，这是吕先生婚后他经营所得，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他可以呢要求分割啊。第三个呢，那至于这个魏女士能分到多少，至于是全部还是一半还是60%、70%，那这个呢法院呢他要根据结合双方的这个过错啊，然后呢这种多种原因呢综合来分析，最后判决一个比例。
0: 嗯，他分肯定是能分的，但是至于能得到多少的份额，还是要看具体的事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1: 对，
0: 嗯，那说到这个四套房，还有吕先生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内的400多万的存款，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就是吕先生转给了严小姐，也就是第三人的这300多万元，而且他赠予了，就是说他自己买了8套房，然后都给了这个严小姐。其实这两个财产我们还没有分析，就是您觉得给严小姐转账这300多万，还有赠予的她这个8套房，您觉得作为妻子的魏女士，她能追回来吗？
1: 魏女士呢是可以追回，而且不仅能追回，还是能全额追回。
0: 啊，这个是可以全额追回的。
1: 啊、对, 对、啊，那为什么呢？啊，首先来看他这个赠与行为哈，吕先生赠与严小姐，他侵犯了这个魏女士的财产的这个平等的处理权。
0: 嗯，
1: 夫妻之间对吧？对于财产，我们有平等处置权。啊，你擅自赠与他人，侵犯了我的权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的话，他这种赠与是基于什么呀？不正当关系。这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0: 对
1: 啊，违背民法典规定的。 所以这种赠与行为呢，它就是无效。
0: 嗯
1: 啊，无效的话，在法律上无效就要求，返还这些财产。
0: 嗯，所以说是可以全部去追回的。
1: 对，
0: 啊，
1: 而不是说有的人会理解是不是只能追回
0: 一半啊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全额追回。
0: 嗯，那蔡律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它是可以全部去追回来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它可能它只能追回一部分的呢？啊，
1: 如果要是原配就起诉第三者这种因为不正当关系要求返还的是全额追回，
0: 哦，
1: 啊，不存在一半这种情况。
0: 嗯，这个就是全额追回，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如果说你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婚姻或者继承方面啊，这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 一个关于这个居住权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他说老人将房屋过户给自己的子女，能不能在房屋上设定居住权呢？啊，
1: 是可以的。而且那个这个居住权呢，一定不是说口头设定啊，他是要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要做一个正式的登记。
0: 嗯，就是说这个居住权会体现在房本上是吗？
1: 对。
0: 啊，那这个居住权他怎么去设定，怎么去行使呢？啊，
1: 居住权的话，它可以设定一个期限。
0: 嗯，
1: 啊，你可以设定几年，也可以设定老人去世，老人直到那个生前都可以在里边居住。
0: 嗯，
1: 啊，那怎么去行使呢？需要去拿着这个不动产权证书就房本，然后去这个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然后去做一个登记。
0: 啊，做一个登记
1: 就可以了。
0: 啊，其实也不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是吧？啊，
1: 嗯，
0: 但是确实能切实的保证到老人的利益。啊，
1: 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如果说你也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尤其是关于这个婚姻方面或者说继承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纪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纪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

0: 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如果说您最近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蔡律师聊到了一个关于婚姻方面的案例啊。那蔡律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其实是这样，就是双方还没有离婚呢，然后其中一方就提出了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假设就是说双方已经离婚了，那夫妻双方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如果说是发现有遗漏的财产啊，是可以向法院提起一个诉，叫离婚后财产纠纷啊，要求重新分这个遗漏的这些财产。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如果发现对方隐藏转移了财产，这个情况呢也是提一个离婚后财产纠纷，但是这种纠纷呢它是有时效的，它是有三年的期限，就是自发现对方隐藏转移的时候起。
0: 之前我记得也有朋友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婚已经离了，但是在离婚之后他发现对方其实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财产，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跟法院提起诉讼，再去分这些夫妻共同财产的，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也是给这个发现，如果说在离婚之后发现对方仍然有财产的朋友提一个醒，就是这个时候你也是可以去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是吧？
1: 我们前一段刚在桥西那个一个诉讼啊，刚出判，也是这个判决也生效了。他就是他们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有一个车位没有写，就漏了，
0: 漏了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忘了写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一个小房产，不太价值不太高，也没写进去。结果呢有一方呢就去法院起诉了这个离婚后财产纠纷，就要求重新分割这个车位，分割这个房产。
0: 虽然说可能这个涉及到的资金不是很大，但是法院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诉求的。
1: 对，如果有漏的话，法院还是可以会重新给你分割。
0: 这也是给这些朋友提个醒啊，就是确实这些
1: 离婚协议的时候，
0: 对千万别漏，
1: 一定要不要漏。
0: 对对 对,
1: 对，你以为那个房子是你了，车位就是你的了，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在这个协议当中写全写满的，是吧？
1: 对对。
0: 那蔡律师，可能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分

0: 分析的案子也代表了一大部分的家庭吧，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是在外去闯事业，去负责挣钱的，还有一方就是不管是男是女，他可能就是在家他会做饭带孩子，调这个井井有条的去照顾家里的生活。像今天这个案子就是，你看带孩子，这个女方在带孩子，然后男方是在外挣钱的啊。那这种情况可能女方因为为家庭也是付出了很多，把自己的工作都辞了，然后专心的去照顾老人照顾家庭，所以说他这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收入了。在这个案子当中，你看男方其实是每个月给5000块钱给到女方用于这个照顾家庭的。但是其实在现实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说女性或者说男性就是照顾家庭那一方遇到了现在这种情况，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一句话就叫做不要做甩手掌柜。就是虽然我们全职在家，但是一定要留意家里的这些财产的一些动态啊，比如说像存款呀，像房产的信息有没有啊，在哪里买的，最好是要留存证据啊，比如说房本，房屋的购买合同是吧，哎，留个复印件，手机里拍一下照片，对方的银行卡拍一下，卡号是什么，然后有没有购买什么商业保险呀，还有一些股票呀，
0: 这些都要留存证据啊。
1: 对，然后呢，如果说为家庭也付出比较多的话，也留一下这个为家庭付出的这些证据。就平常照顾老人比较多啦，子女就医啦，照顾这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呀，教育方面，照料的比较多呀。
0: 所以说这个第一点就是不要做甩手掌柜，其实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也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婚姻比较有影响的一点，是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旦婚姻破裂的时候呀，在家里面的这一方呢，他通常会认为法院，他会帮我去查清楚这些财产的。其实在实践中啊，不是这样的。法院是需要你来提供你们家里都有哪些财产信息，因为如果你不提供的话，法院去依职权调查，他连那个比如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但是你连房子的信息都不知道在哪里，律师连调查令没办法。
0: 那我怎么去调查呢？连房子都不知道在哪是吧？
1: 对。然后那个像他说，我就要查对方的流水啊，像很多法院现在就是你要查对方流水可以，你必须提供完整的卡号。
0: 完整的卡号，完整的信息是吧？所以说，虽然说咱们在家这个工作任务也很重，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家庭，但是也千万也要注意到留意到对方的一个动向，看看自己的财产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婚姻当中或者说在继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蔡律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案子当中的吕先生吧。这个吕先生他做的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自己
1: 不道德的，
0: 对，是有自己的妻子，而且在外面，虽然说你可能认识了别人，然后又跟别人有了孩子，还把自己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给了别人啊。那关于这个案子当中的吕先生，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涉及到了一个重婚的行为呢？蔡律师啊。
1: 那首先他是不是重婚呢？我们先要看重婚他是怎么规定的。重婚就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如果这个严先生和这个吕先生和严小姐呢，他们虽然在一块共同居住，但是对外呢，只是说自己是情侣关系，从来没对外称过自己是以夫妻关系相称的话，他不涉嫌重婚。但是如果他们给邻居呀，跟周围的人同事啊告诉说这就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老公，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这个时候就涉嫌重婚，
0: 这个就涉及到重婚。
1: 对，尤其是有的甚至举办了这个典礼仪式，
0: 已经举办了婚礼是吧？
1: 我们书中见过，就举办婚礼。
0: 其实生活当中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出生的。
1: 就我们办案子过程中实践中啊、
0: 哦、
1: 对。

0: 哦，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吕先生和严小姐也是有了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他天生有一个天生的疾病，这个也是挺难治的啊，所以说一直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吧，他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手术要做，还要花费大笔的比如说手术费啊，或者说医药费啊。那如果说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这个孩子的医药费手术费还可以去找吕先生去要吗？啊，
1: 他是可以找吕先生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是非婚生子女，但是法律有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呢，他是享有同等的权利。他这个吕先生呢，他就负有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像孩子的医疗费呀、教育费呀、生活费哈，都可以让吕先生来承担，
0: 都可以去让吕先生来承担的。毕竟这个吕先生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虽然说不管他和这个严小姐和女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他确实是孩子的亲生的父亲，孩子以后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去找他的。而且像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孩子可能以后包括上学，可能以后任何又有很多需要花钱的事情，都是可以找到吕先生去要这个钱的。
1: 对啊，比如侵权是吗？
0: 对，
1: 孩子在学校也可能把别人给磕着了啊，碰着了，那这个时候就要赔偿。那可能吕先生也是他的属于父亲。
0: 所以说这个吕先生以后要承担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啊。那假设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吕先生将来有一天也突然间发生了意外，但这个孩子不是他和严小姐的这个孩子，不是和原配的这个孩子啊，他有继承权吗？
1: 他是有继承权的啊。我们先看啊，刚才说过，非婚生子女啊，他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继承权也是同等的，他也享有继承权。然后再看呢，这个法律规定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父母、配偶、子女。所以他和严小姐生的这个孩子呢，他也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范围。
0: 对，
1: 他
0: 也是有这个和他的这个原配生的这个子女有享有同样的继承的权利的，是吧？
1: 对，
0: 都是属于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婚姻当中或者说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那蔡律师，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问到的问题。然后这位朋友是问到了，说以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他需要其他子女的同意吗？
1: 不需要。

0: 处分的时候不需要经过其他子女的同意。
1: 嗯，是不需要其他子女的同意的，直接你说，比如说这个子女对我比较好，
0: 啊、
1: 对我孝顺，
0: 老大对你好，啊，不用问老二老三，
1: 嗯，就直接把这个房子。可能他是想以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子女，就直接去办就好了，是吧？啊，那除了这个买卖的方式，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子女的吗？
0: 赠与的方式。
1: 哦，那这两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就是他们的各自的优势或者说弊端在哪儿呢吗？
0: 买卖的方式的话，主要是你在卖的时候，他这个税。主要是税方面，
1: 税费方面的。
0: 对，
1: 哦、
0: 赠与的话，赠与取得的房产，比如大儿子赠，以赠与接受的这个房产，然后他再去出售的话，他的税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主要区别在这儿
1: 啊，主要是这个税费方面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个最终的目的都是能达到一样的目的的，都是可以这个给到自己的认定的这个子女，是吧？
0: 对
1: 啊，嗯。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蔡律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准备离婚，但是因为孩子的问题，现在是暂时去搁置的。但是我现在不想让我挣到的钱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说我能不能把我现在挣的钱，然后转给我自己的父母，然后我自己就留一个比较少的部分。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离婚的时候可以让对方少分一点呢？啊，
0: 嗯，你看啊，就算现在处于分居状态，
1: 嗯，
0: 这个男士呢，他挣的这个钱，他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就是你们双方挣的钱，其实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啊，
0: 那这时候呢，你不想让对方分，哎，你把钱转到你的父母名下，其实这就是一个转移财产的一个行为。
1: 嗯，这个也是不合法的吧？
0: 对
1: 啊，
0: 如果说女方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呢，她申请法院调男方的银行流水，
1: 嗯，
0: 啊，调男方银行流水查到的话。有可能被认定为转移财产。
1: 嗯，这种操作还是比较冒险的，比较有风险的啊。
0: 对，
1: 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看现在俩人因为孩子的问题僵着呢，这个离婚也没办的，就是不管你是男方现在挣的钱、还是女方现在挣的钱，其实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是吧？
0: 对，
1: 这可能。
0: 但是如果说，哎，我挣的钱，但是我日常生活中呢，我确实消费比较高，
1: 嗯
0: 啊，可能比如女士来说，喜欢买化妆品、买衣服，
1: 嗯
0: 啊，喜欢理发呀、美容啊、瑜伽呀，哎，正常的合理花销了，
1: 嗯。比如说我都办了卡了、
0: 啊这个、
1: 或者说我买了自己这个喜欢的东西了，是吧？
0: 对
1: 啊，就是这种钱可能咱们挣多少花多少，
0: 对、
1: 啊、
0: 就是合理花销的 啊、
1: 嗯、
0: 那时候对方就分不了了。
1: 嗯
0: 嗯。
1: 在北京时间的14:55，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盼律师，我们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嗯，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7月10号的上午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那么相关部门呢，要密切的关注这一次的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的下午17点17分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的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

0: 个别地点呢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会有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会有积水风险。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年的高考呢，我们都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考试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高考的考生呢，我们有两种分科的情况，一种呢是大家选物理的，一种是大家选这个历史的。其中呢，选物理的考生相对来说是占大多数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高考当中的这个赋分科目啊，高考10分考到80分，最后赋分呢可能会给大家赋到90多分。但是我们的物理这个科目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赋分科目，我们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并且呢，高中物理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觉得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有很多同学喜欢物理，其实是从初中开始进行启蒙，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说也很喜欢物理这个学科，但是会发现啊，喜欢归喜欢，在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学不会、学不懂，或者说听懂了，感觉自己学会了，其实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级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物理学习的相关的内容。高中物理究竟难在哪儿啊？郭老师呢，深耕教学20多年，具有十几年带领这个领航班物理教学的一个经验，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郭老师，下午好。
1: 喂。主持人好。
0: 郭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都说我们高中物理好难啊，好难啊，究竟它难在哪儿？
1: 高中物理难在那什么呀，就是它具有综合性。学生的认知规律啊，从底层逻辑看，这个学习高中物理呢，主要难在以下它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同学们对物理的现象不是很理解。换句话说，追根结底的话，也就是对物理概念的认知呢，它有冲突。学生带着十几年的生活直觉，比如说啊，我们所学过的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还有说重的物体下落的快，那么发现这个自己学的东西和生活的现象总是呢对不上。
0: 我们生活中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发现好像这么一直认为错了，是吧？
1: 对。另外呢，物理概念总是它是不清楚，比如说这个速度和加速的关系，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等等。还有呢，位移还有路程的关系等等，尤其在哪儿啊，就是电学和磁场这两大块。同学们的对于电场和磁场，他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
0: 抽象。
1: 对，特别的抽象。所以说，在脑子里边根本建立不了这个物理的模型。另外呢，同学们的困难，他不是说记不住公式，他只是由于没法用这个物理视角来替换这个生活视角，所以他有时候一弄就是一听就会一做。他就错。其实就是生活常识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出现很大的困难。
0: 就是这是我们很多孩子觉得物理学不明白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感觉说好像我也能明白，但是我就是运用的不太好。
1: 对，其实就是概念，他根本就没有理解。
0: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1: 那第二个就是学生的一个数学是不行的。因为学物理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数学学好，那么物理学习的本质呢，它就是物理现象。那把这个物理现象呢构造出呢物理模型，我们其实就学的就是物理模型。然后呢用数学知识把物理模型给它解决出来。那么同学们在数学方面呢，比如说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啊、二次函数啊、导数、还有积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不过关的。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 所以他数学不过关，他就解决不了这个物理问题。另外，在数学上的这个斜率啊、面积啊、矢量啊，那么到了物理上，他就往往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啊，所以在物理上呢，学生那个在那个学习物理的时候，学生常犯的错误就是算出数值也不懂其物理意义。
0: 嗯，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数理化不分家，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我不就是用用数学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吗？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数理的一些知识支撑着。
1: 对，
0: 嗯，好，所以学物理学得好的前提必须得是我们的数学是过关的。
1: 对，这个物理数学是学物理的基础。
0: 嗯，对，这是我们很多同学很头疼的。那大家其实不仅仅是要抓物理这个学科，还要把我们的数学抓一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它这个物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多过程、多对象的一个学科。
0: 嗯，
1: 那么在高一的时候学习啊，简单的时候还好一些。
0: 嗯，
1: 但是一旦到了后边的牛顿定律啊、连接体啊、板块模型啊、电磁场、复合场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几个物体多过程，那么学生的这个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他无法在脑中同步进行受力分析、运动分析还有能量分析，因为这些都是综合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导致他的链条呢，在某一环节就容易断裂，一旦断裂之后呢，他后边就连接不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嗯，这个物理的综合性其实不是说同学们一天练成的，它是一个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对对，他在脑子里边他需要加工。
0: 嗯，这个逻辑链条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思维逻辑在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物理大神、物理学得特好的同学，你问他说你为什么

0: 么就是这么解这道题，或者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想的？可能有的孩子会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是吧，郭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嗯，可能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孩子觉得学物理比较难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啥呀？就是对于从建模到解题这个迁移，学生的困难是在于学生的无法剥离无关的干扰因素，
0: 嗯，
1: 找不到隐藏的物理模型。那一旦情景陌生的，则平时他这个套路他也就失效。
0: 嗯，而且我们高中阶段本身孩子们做题就都是这种情境式的。
1: 对，另外一个他语文又是不过关啊，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读都读不懂。
0: 嗯，读题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障碍。
1: 对，他在通过读题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些东西他提炼出来。
0: 嗯嗯，
1: 结果他提炼不出有关的东西来。
0: 嗯，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家长反馈是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老师给辅导的时候，或者是说老师在讲题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明白了吗？他孩子说我明白了呀，我也会做了呀。但是你让他自己在做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提炼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提炼出这种有效的信息。
1: 对，他的能力还是不够。
0: 哦，嗯，好，以上我们说到的这几点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觉得学高中物理的难点所在。那么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想学好我们高中物理这个学科，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说理解我们的物理概念，学好我们的物理概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学物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能够理解到位我们的物理概念？
1: 对于这个高中的概念，它其实和初中还是不一样。
0: 嗯，
1: 在初中其实好多孩子只要记住这个公式之后，它套用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好像是有一个套路，
1: 是
0: 吧？
1: 但是在高中这块，这个学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它不是说我记住就可以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知重构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用思维方法解决这个物理概念。那么如果想学好同学们呢，想学好物理概念的话，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0: 嗯，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仔细听怎么样来学好这个概念。
1: 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揪出这个前概念，就是主动的制造冲突，不要直接被定义，而是要问问自己以前他是怎么想的啊。比如举个例子来说，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先写一下直觉概念，就是推车的时候用力才能把它推动。
0: 嗯，
1: 然后可以用撤力后车还能滑行一段路程，那么用这个事实去轰炸这个直觉。
0: 嗯，
1: 具体说就是说我能举出反例给自己的旧观念张嘴，把错误暴露出来，新概念才能扎根。
0: 嗯，
1: 也就是说，
0: 这个过程还是对孩子们来讲挺挑战的。
1: 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个用后边东西把前面东西给它推翻了，就是前面我的认知是错误的。
0: 嗯嗯
1: 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剔除自己是个学习物理的学生。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假设自己不是一个学物理的，那我先从生活上再去理解这个物理概念的含义，比如理解加速的概念。其实什么是加速？其实好多同学不太理解。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那么平常的时候一辆车它总是要速度就要增大的。
0: 嗯，
1: 对，比如说一辆车它在一秒内从零到十，还有一架飞机一直呢以几百公里的速度做匀速运动。
0: 嗯，
1: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车的速度发生改变，那么飞机的速度它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车它是有加速度的，而飞机它是没有加速度的。
0: 嗯嗯
1: 啊。再比如理解这个追击相遇问题的相对速度，可以用两个小朋友在操场上以不同的速度奔跑。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可以假定其中一个不动的。嗯，其实在这个方面不学物理的人也能知道，我假定他不动。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呢，另外一个这个小朋友的运动，其实呢就是相对第一个他的是怎么样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把自己的概念去理解或者讲给同学听。那这样的话，你能理解这个之后，那么自己的这个物理概念才能真正的学懂。
0: 哦，我明白您说的了。有的同学可能在学的时候，他是一种机械的理解和机械的学，就是物理怎么讲的，他就去想那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带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理解的一些场景，来加注我们的理解。
1: 对。 对，
0: 哦，
1: 对，其实好多概念呢，其实你就用平常的生活方式去慢慢深入的理解，也就是，但是你得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记住怎么样的。
0: 明白了，这是我们同学们首先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就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在考虑说这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有三大灵魂拷问。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概念都必须要问三句，就是每学这个概念之前都要问问自己，那么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物体还是场，是状态量还是过程量，是矢量还是标量。也就是在物理里边，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其实就是状态和过程，这个是来回的描述。从柱状态到末状态，那中间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这三个问题能滤掉90%的这个混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它成立的一个条件，每一个概念它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比如说动量定理，是吧？动量守恒。动量守恒呢，它的条件是不受外力，或者所说外力之和是零。你比如说动能定理。然后机械能守恒，那机械能守恒本质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系统内它的或者单个物体的动能和势能，没有其他能量的参与，是吧？所以说它这些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那么同学们在考场上或者平常做题的时候总是乱写公式，是不是这个题的公式，或者说该不该用，他们就写了。他其实出现这样问题呢，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式我能用它的前提条件是啥。这就是乱用仪器，能不能用它都要用上。
0: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理解，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公式开始就是堆砌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就开始乱用。
1: 他就把自己脑子里边记过的公式全给写上。
0: 好，所以这几个比较关键的方法吧，是我们孩子能够在学习物理过程当中理解好物理概念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当然听到郭老师讲，我都能感受到高中物理的这个难度所在。那除了我们概念上的学习，比如说孩子们在学物理的时候会不会跟初中的学习物理的方法需要调整，或者说有些孩子可能他在态度或情绪上他比如说有所抵触，或者说他有畏难情绪之类的，那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对，那个想学好高中啊，一定要从这个初中的圈儿跳出来。说白了就是高中的学习跟初中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反着呢。
0: 反着，不仅不一样，反而还是反着。
1: 对，其实初中的吧，你这个思维啊，你稍微到了一定程度就行。但是高中要想学好，那说实在的，那必须得，首先改正自己啊。那么我说几点哈，就是说你首先呢要学好高中的东西的话，高中的物理必须得是真的去思考，不能假思考，不能说浅尝辄止啊。那么你思考什么呀？思考物理的概念。还有成立的条件，理解把这东西理解透彻，把概念学明白了，物理就学了一半了，是吧？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现在我们平常玩游戏的过程中啊，你必须把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弄明白，你才能更好的去把游戏玩明白。
0: 你要是想赢的话，那必须得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
1: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物理啊，它是物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它的平衡或者运动，也就是物体在空间里边，它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是吧？是重力场、电场还是磁场等等，或者是组合的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运动过程中呢，它还分着几个阶段，或者说它在不同的场里边进行运动，那么环境发生改变。受力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求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要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边进行运动的在过程，理清运动的脉络，把每一个过程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地方了。
1: 对对，
0: 有的孩子可能他逻辑思维这块相对来说就是弱一点，他可能在脑子当中他理不清，可能就是一团浆糊，他就有点乱，是吧？
1: 对，所以说你只有清楚了之后，你才能好下笔去解决问题。另外呢，多做动手做实验， 这个实验是物理本身呢，就是以实验为主基础的学科。
0: 嗯，
1: 那么做实验呢，去帮助我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啊，那么这些实验呢，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以及还需要包括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去解决这问题。
0: 嗯，
1: 比如说物体在不同斜面上运动的临界情况、运动的这个趋势啊、相对运动啊等等，那么课本上的实验要做，许多同学在实验室做实验，其实好多同学不好好去做实验，对，不认真，经常出现大闹啊，干啥呢？
0: 嗯，就好像觉得实验那就是玩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们印象中可能是这样。
1: 对。
0: 但其实我们物理的这个实验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课堂上学习学不懂的一些知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脑子当中吧，可能它没那么直观，但是我们手做出来这个实验，它会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物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连猜带蒙的现象。
0: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对，他因为他不明白，他急着往下，比如说考试的做题啊，
0: 嗯，
1: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题，他审完题之后也不想，然后连猜带蒙，甚至有的同学就扔钢镚了，是正啊还是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要想学好物理啊。你就是平常我们做完题之后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一定要考虑考虑，他这个题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是吧？
0: 嗯。
1: 有没有更简单的解法？
0: 嗯。
1: 我们能用什么机制法呀、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一眼能看能解决出来啊。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话，说实在的，就是说认真解决一个问题，认真真的解决问题，比这个敷衍的做100道这个题。价值要更高。
0: 哎，这一点给我们就是选物理学科的这个高考方向的同学，其实也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说一说这个理科嘛，总觉得就是要大量的刷题，是吧？好像我们要做多少题我们才能够心很安。但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安慰，就是我们刚才郭老师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认真的解决一个问题，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思考，会有一些复盘，会有一些总结在里面，其实比大家浪费更多的时间去刷很多的题效果要好很多。
1: 对，不是说做题多了其实物理就好了，不是那么回事。
0: 对，我们理科确实是需要做题，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并不是说做很多的题你的这个学科就能学好的，这个里面的思考很重要哈。您接着分享还有其他的。
1: 另外这个同学们啊，还要是多和别人交流。其实对于这个同学来说，初中的时候还爱和别人交流，一旦到了高中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特别不喜欢问，也可能觉得自己物理不好，问别人就觉得不好意思。
0: 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这个问题，比如说问了同学会不会笑话我呀？
1: 对对对，
0: 就简单的，你怎么也不会呀，是吧？
1: 但男孩子他就不是这样，
0: 嗯，
1: 所以为啥到高中之后，男孩子学理科要比女孩子那个优势要多？其实就是因为啥？就是男孩子之间他相互讨论啊、交流啊、争吵啊等等这些东西
0: 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本身这个同学们之间地位他是平等的，所以说你抬抬杠啊干啥的，
0: 其实也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1: 所以老师的讲解呢，在课堂讲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标准答案。
0: 嗯。
1: 那么同学们的讲解就相当于定向爆破。
0: 嗯。
1: 对，打破同学们的思维惯性具有更强的方向性。另外呢，要多给不如自己的同学讲题，
0: 多讲题，
1: 对，多和别人讲题。你多给别人讲题，你自然虽然这个题呢你也会，但是你一旦给别人讲，讲着讲着可能就觉得，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就给别人讲不清了。一旦他摸索着给别人讲明白了这个题，他对于这个对他来说，这个题他。就真的就能明白
0: 了。这个过程哇，这个过程真的特别重要。我之前就是咱们学校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就是说在讲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疑问点。这个疑问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太学好的地方，是吧，郭老师？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疑问点，我们讲得很流畅，而且我们把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也都能讲得很清楚，那这道题你肯定就会了，这个类型的你也就掌握了。
1: 对呀、啊，他在讲解的过程，他就发现自己呢 他有知识漏洞。
0: 嗯，是的，
1: 是
0: 就大家不要怕说我给他讲了那他会了那怎么办，或者说他会了那就影响到我自己，其实不是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受益其实是更大的。
1: 对对对、嗯、那么讲着讲着过程中那其他同学就会反问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啊、对
1: 对，那这样的话他就哦，别人这么问我那我再想想
0: 啊，我得通过这个方法给他讲明白。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是我的亲身感觉就是我们高中同学总是讨论呢交流呢，我的理科、
0: 嗯、
1: 那个往上提升的是特别特别的快、
0: 嗯嗯
1: 啊、
0: 理解的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和透彻一些，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嗯、要给我们
1: 那么我要想学好物理啊，我觉得其实不仅仅学物理，其他的学科或者其他的内容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你只要想学好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充满兴趣，
0: 必须得有兴趣是前提。你要觉得说我学这个学科，比如有的孩子确实不太感兴趣，说我很痛苦，我就是为了学而学，那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就很难拔尖儿，或者说学得很好，是吧？
1: 对呀、啊。那就得热爱一个东西，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说兴趣是学好任何一件的关键中的关键，
0: 嗯嗯，
1: 那么高中物理这个阶段挫败感，它是我感觉是最强的，
0: 最强的没有之一，
1: 有
0: 很多孩子，有很多孩子其实喜欢物理的，他在初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物理还不错，然后呢物理也很有意思，是吧？跟我们生活很接近，
1: 他有时候初中的时候总是考。

0: 就大家在学的慢慢学，也许别人的那种学物理当中遇到的难你不一定遇到，而且你对物理的这个感知也好，或者说你的兴趣也好，其实跟其他同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带着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来学这个学科，那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郭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我，
5: 河北有我。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高中物理怎么样来学，难点又在于哪儿。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教师、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啊，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要学好这个物理的概念。另外呢其实除了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学习之外，孩子们的态度以及到了高中的这个学习方法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接下来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发孩子们学习物理的兴趣，来从而提高孩子们的物理成绩呢？
1: 我那个教学20多年，从2002年毕业到现在一直教授物理。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领航班，也就是10多年了。那毕业班。

0: 安的从毕业到现在呢，一直带来十来届，所以说，每一年的教学和每年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每一届学生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实际上每年自己都在成长，所以说，那个要想激发这个学生学习的物理兴趣啊，我感觉我做到的啊，我是这么做的，
1: 你跟我们分享
0: 就是
1: 分享。
0: 首先呢，得让学生喜欢。其实对学生来说，喜欢学这一科，其实就是首先喜欢的是这个老师，就是尊其师，信其道。让学生喜欢的前提条件是，就首先呢，那个老师得有丰富的物理知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这么多年呢，一直呢，对于大学的东西一直不敢忘啊，那么在高中教学的过程中呢，有些问题还需要用大学的知识才能给同学们解释明白。所以我每天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重新复习一下这个大学的课程。有时候在网上，尤其是那个 B 站上边啊，学习这个大学的课程。
1: 现在其实资源也很丰富哈。
0: 对，要想学，其实哪儿都能学到，不用花钱都能学到。另外我每年呢，只要高考一结束之后，我就把这个全国各省份的高考题呢都做一遍。这样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中，这个游刃有余吧。也就是一说到哪个知识，就能想到，哎，这个知识点在哪年的高考考过，对吧？然后我把这些题呢，发给同学们之后，然后再把这些题用不同的方法给同学们讲。
1: 同学们会觉得，哇，郭老师会好多种方法，崇拜您。
0: 对，所以说他喜欢这个老师，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学科。
1: 哎，还真是这样。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对于某些学科，毕竟我们家长没有那么专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特别专业的引导，他真的都是从这个喜欢的老师开始感兴趣的，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学科特别感兴趣。慢慢的，可能有的孩子他真的他就从事了跟这个学科相关的一些未来的工作。
0: 对，那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也不会说光这个干巴巴的去讲知识。
1: 我们其实一说到物理课堂，我们总觉得说理科课堂会不会就是干巴巴的，有点枯燥？完全不是，
0: 因为物理它都来源于生活的这个一些现象。所以我们把这些现象呢，用问题给它具象化啊，用生活把生活就是我们去分析。生活中这些东西，
1: 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只不过我们是用物理知识来解决和分析
0: 它，把它解决出来，就是提炼出来去解决它。实际上就是对于物理来说，它是一个理想型的东西，就是把生活中的东西提炼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去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这个脑子里边也具有直观性。然后呢，在课堂上，我是经常给同学们做各种各样的演示实验，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同学们体验这个物理现象啊。你要是一个东西呢，你让他看一遍，要比你一直讲好多好多遍要有用的多。
1: 是的，要直观很多。
0: 对，另外呢，在课堂上，我是随时准备提问同学，
1: 这样孩子们不能走神。
0: 对，不走神。
1: 我一走神，我被提问了，我又不会。
0: 对，就是我是经常是在那个黑板下边是来回的走动。然后讲一个问题，马上就提问同学。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呢，始终他是精神集中，不走神。
1: 对，
0: 就是你得精神集中，这样的话你才能认真的去听课。否则的话一走神，老师讲的啥他也不知道。
1: 对，是的。
0: 那么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
1: 也是您自身的一个体会。
0: 对，学校里边给老师们开会，如果讲完就拉倒的话，老师在底下呢，也就是干什么的都有。
1: 其实没认真听。
0: 对，如果领导说那个开完会之后呢，我要提几个问题，那这样的话，这老师们就支着耳朵听，然后还得记下来，
1: 对吧？
0: 省得怕自己回答不出来呢，多丢人，是吧？
1: 哎，其实孩子们也会这样，他很在乎同伴对他的看法哈，他也要认真听，不然他比如说答错了或答非所问，其实也怕同学们的笑话。
0: 对，他物理本身呢，要想学好，你必须得严谨起来，认真的听，是吧？另外呢，每一节课我不会讲满，也就是说，现在好多老师说，哎，满堂灌，但是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已经过时了。所以说这一个课呀，我是经常留出十来分钟来让学生讨论总结。当然，

0: 可以在课的讲完之后让学生讨论，也可以在课中间让学生讨论。
1: 嗯，
0: 实际上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个学生们呢，他就能够掌握知识方法啊，比如说比你自己总结的给同学们解的要好得多。
1: 嗯嗯。
0: 另外呢，那个严格要求是让这个孩子们学好物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对吧？任何人都有惰性，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惰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让孩子们的学习事半功倍。比如说要求孩子们认真读书的习惯，书写规范的习惯等等，是吧？
1: 嗯，
0: 利用草稿纸的习惯，高效写作业的习惯等等，这些东西只有把习惯打好了之后，孩子们起码这是一个基础。
1: 哇，说到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很多理科学得很好的孩子，他的草稿纸是特别整齐的，就好像卷子一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你看到人家草稿纸的时候，你就觉得赏心悦目。
1: 哎，是的，我们总是有的孩子，比如学习习惯没那么好的时候，一看他草稿纸乱七八糟，然后自己有的时候找也找不着，就更何况就是在验算或者是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使用草稿纸的这个习惯也能够看出来一个学习习惯。
0: 你要好的孩子，他算到哪一步之后，他还能往回倒回去，
1: 哎，对，
0: 能在草稿纸上倒回去。但是乱的草稿纸，他都不知道自己算到哪里，
1: 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啥。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那么到了高三的时候，我课堂上讲的就少了，因为我本身带的就是领航班，孩子们的这个整体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他那个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他不会的问题他会越来越少，对吧？
1: 对，
0: 并且每个人的这个问题呢都不相同。比如说有一次考试的话，他平均分是90来分，那么平均90分每个人错的他都不一样，实际上他发下卷子来之后，他自己一对，然后自己一总结，他就自己就会了，
1: 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相互讨论的时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我多讲的话，讲的多的话，其实就是耽误这孩子们的时间。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相信这个学生们他能够解决问题。我跟他们说，我说高考啊是你们在考，不是我在考。我讲的再多也是我自己的。你自己弄明白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1: 给更多的孩子的这种留白的时间，让他在其中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0: 对，
1: 他慢慢的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问题更多的解决掉，或者说他可以跟同学探讨，两个人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老师，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另外呢，这个只要是人都会犯错，学生也会犯错，老师们也会犯，任何人其实都会犯错。
1: 对。
0: 那么我对于同学们犯错，我是绝对不会侮辱孩子，这都需要善待，对吧？他可能笨一点，开窍慢一点，但是我们做老师的要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待每一个学生，这其实就是学生喜欢老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总是有耐心，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经常说每个孩子花期不同，可能有的孩子在这个学科他很擅长，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在那个学科很擅长，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开窍慢一点，他可能就需要说很多遍，讲很多遍，然后自己再做很多遍，反复很多遍，可能他才能理解。就是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亮点，我们不能说他在学这个上比如说没学好那他就怎样怎样了，他可能在其他的品质上有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
0: 他总有一些擅长的地方。
1: 哎，对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哇，真的，
0: 所以他们都会长大，对吧？我现在教的孩子已经大概都最大的应该是到40岁了，每年都会过来看我。
1: 哇，成就感满满，
0: 所以都会成人，所以你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实际上他会记一辈子。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教授给孩子知识这么简单，我们更多的其实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有更多的引领和指导。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试题，物理的高考，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孩子们物理学习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实质性的建议？
0: 那个对于这几年的高考啊，因为这 这几年都是河北单独高考出题。
1: 嗯，
0: 那么这几年通过比较也看出来了，其实，对所有的老师同学们也能看出来，就是现在物理试题啊都趋于稳定，并且，要比原来要简单的多。
1: 听这个我觉得很多孩子就有信心了。
0: 所以说河北省啊刚开始命题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们学习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初一开始出的是特别难。有一年这个全省的最高分啊也就是93-94分。而今年的高考呢就出现了这个大批的满分。那这样的话我估计明年的试题也不会太难，但是我估计也会比今年的题稍微难那么一点点，因为今年这个出满分的人特别多。
1: 今年的就是比较稳定发挥了，是吧？
0: 所以很难也或者很简单的话，这都不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是吧？
1: 那我们孩子们面对比较稳定的这种高考的出题，我们要怎么学呢？
0: 我给同学们的建议是什么呀？不管难还是简单，首先呢，还是要打牢物理基础，熟练物理知识，要做一定数量的题，我们说不能盲目的刷题，就是说老刷题，我们不能盲目的刷题，但是呢，还要做一定数量题，因为其实每年的高考题。很多同学都很少去做，对吧？尤其是高考的难题，因为高考肯定是有难题的，我们的水平不够，那就得要把难题要做到。但是很多同学，说实在的，很少做高考题，所以，平常做的题根本就不叫刷题，而是做题量还是不够，
1: 一定数量的题还是要做到的哈。
0: 对，你要想做一个学霸的话，你到做不了一定的题，那根本就是到成不了学霸的。那么通过做题，你才这个同学们才能知道自己哪块的知识呢不熟练。高考本身呢就是选拔性的考试，需要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平常不认真、懒得做题、计算错误、心态不好。对于自己来说是应付不了高考，
1: 还真是。所以我们无论从我们自己硬件，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这个扎实性上，还是说软件，我们的这个心态调整上，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做好更多的准备哈。那今年的这个新高三啊，马上又有一届孩子来到这个高三，很多孩子一说到高三，其实不仅孩子，家长也觉得说，哎呦，这马上就高三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也来了。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对于新高三学生的这个状态，您有什么想跟孩子们嘱咐的？
0: 我觉得高三和高一高二最大的不同是，高一高二是学生，高三呢应该是逐步的向考生转化。高一高二是学知识，就是把老师们讲的知识呢掌握了，但那么高三呢应该是把所学过的知识以题的形式呈现在试卷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生。那么在高三呢，要想完成学生向考生的转化，学生不仅仅面临着知识的熟练程度，还涉及到呢考试心态啊、计算能力啊、审题能力啊、卷面的书写等等这些问题。并且你在对于考生来说，在考场上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
1: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法提前预料到哈。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学生呢，在这个有学生向考生转化过程中需要做到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高效率的做题，就是平常做题的时候应该是限定时间的，
1: 限时。
0: 那么把每一份试卷都当做考试去解决问题，想办法把它做对，这是最关键的。那么考这个在做题的过程中，不能说我不会做我就赶紧看答案，这是不允许的。不能说我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做一个题对一下答案，也就是必须把这一份东西，把这份试卷做完之后，认真做完之后，我再去对答案去。
1: 就是真的像当成考试。
0: 对，另外一个还是多做题。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样多做题有好处。你拿数学来说，物理也是多做题，那么数学呢也需要做，更得需要多做题。你做题少了根本就应付不了。 我记得王金站那个，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他女儿学数学的时候就是学不会，那么在过年的时候，王金站老师呢就给他女儿一本数学书，就是说这个过年你把这本数学的东西你得把它做完。
1: 嗯，
0: 那么做完之后呢，就是再次开学考试的时候，他的数学直接由80多分一下子提升到130多分
1: 所以这个做题的基础真的是要抓住，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物理也是这样的，必须多做题啊。另外呢，这个培养这个写试卷的完美性啊，那个一份试卷赏心悦目，你让因为别人要看你的试卷，要给你改，对，要给你打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要书写要规范啊，你像语文啊、英语啊这些作文，你必须得把字儿写好。你只有写好字儿，首先一看这个作文大概多少分，那不用看内容。就看你这个卷面就能知道你大概多少分。
1: 其实我们从孩子的这个卷面就能感受到他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那个做题步骤要完整。
1: 这个是针对理科来说的。
0: 对，这是针对理科的。嗯、你像物理来说，你不能像数学一样，我像小学数一样，我列列，我要算算在纸上，在那个试卷上算，这是不允许的。你物理就是我写入公式，然后公式直接带入结果的文字表达，让别人一看啊，你的思维程度，思维能力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1: 嗯，
0: 哎、
1: 嗯，
0: 不能多写，多写的话你地方不够，你少写的时候呢，
1: 又不得分了，
0: 对，又不明白。
1: OK，
0: 对吧？嗯。
1: 另外，我们的这个书写其实也要跟大家格外的来说，就是要整齐。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呢，对于理科来说，它的结果一定要写清楚。有的同学写不清楚之后涂抹，结果，改卷老师也看不明白写的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再从你的试卷的过程去看，其实他不会给你多少分。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写错了之后，你划一下，在后边写个清楚的，
1: 嗯，不要在原来上再改来改去的。
0: 对，理科、
1: 哦、
0: 你书写只要整齐就行，不一定说这个字儿有多好看、
1: 哦，
0: 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1: 嗯嗯，
0: 对吧？另外，计算结果是很影响你这个得分情况。
1: 嗯，
0: 一道题如果是十几分的话，你结果写对，他直接不用看，不看过程，直接就给你满分。
1: 嗯，
0: 如果你结果错的话，你不管你前面写的再好，他也会扣了很多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计算能力就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提高。
1: 嗯
0: 啊、另外呢，刚才说了，我们把草稿纸也要利用好啊。
1: 嗯，这些都是一些取胜的细节，特别需要大家关注。
0: 对对对对。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这个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些调整不太好的地方，您会跟孩子们说什么？一般情况下，
0: 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只要面临着考试，都会出现心态紧张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比如说各种比赛啊，你只要去参加，那肯定是出现心态紧张的。
1: 对，这紧张是太正常了哈。
0: 嗯，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其实心态直接决定了考生考的好坏。
1: 嗯，
0: 啊，那么在两个同学知识能力相当情况下，好的心态和坏的心态，他的那个最后的成绩会差的很多。
1: 但其实我们想跟孩子们说，就是，就是他学习再好的同学，他也不会有就是说全会的题，也会有他不会的题，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这些题啊，我大部分都会，不会的也很正常，
1: 也很正常。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点太重要了哈。
0: 对，
1: 嗯，而且就是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就不要想着说我再回来，比如说再检查或者是怎样，我做这一遍的时候，我就把它做对，我就争取把它做对。
0: 对，其实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说，能做完就不错了，那没有时间回来做检查。
1: 哎，是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稳定心态这太重要了。时间有限，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来收听回放。感谢郭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从我们的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上都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啊，那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啊，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啊。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啊，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啊，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啊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0: 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一般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3: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啊，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

0: 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1: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比方说有的人，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疏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1: 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2: 对，
1: 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2: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2: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1: 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0: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1: 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0: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
1: 哦，
0: 啊，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

0: 某个部位，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1: 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啊。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呢，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8: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7: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8: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9: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你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脂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反正大家能想象到这个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的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 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这个风险会增大啊，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其实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2: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的。

0: 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哈。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2: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1: 对，
2: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来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1: 对
2: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1: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是形成结石。
2: 对，尿液当中钙，
1: 尿液当中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啊，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2: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1: 对
2: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1: 所以这个事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2: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于不大，但是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呀、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

0: 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宝贝真棒呀。
6: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一个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 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

0: 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1: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啊，第二类是药物性的啊，还有感染性的。那么这个呢分类比较专业一些，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啊上尿路结石啊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0: 这有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哈。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2: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0: 70%-80%，
2: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0: 啊，跟这有关系。
2: 对对，有一定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2: 也有可能。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石，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0: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2: 对，
0: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2: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0: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2: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0: 跟感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2: 对，
0: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孟老师。
1: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

0: 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啊，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的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2: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
1: 啊，
2: 这个水对、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啊为主啊，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一点哈、
2: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1: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2: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一周两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2: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要监测的一个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2: 对，0.5到0.6以内吧。对对对，
1: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0: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漂流存在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雄马酮，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氨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就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 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

0: 更加通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多运动，
1: 嗯。
0: 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1: 嗯，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0: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得更快，更快地排出来。
1: 哎，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2: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是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2次都出不来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如果超过2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就只能考虑手术。
1: 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
1: 创
2: 的。对，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负荷比较重，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就从腰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1: 对，
2: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它选择这个腹腔镜的输尿管切开取石。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1: 对，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来有针对的来选择。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另外呢，一些这个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啊，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0: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的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0: 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实际上现在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1: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啊，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0: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1: 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是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它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 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0: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那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就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2: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啊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说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啊，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啊，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0: 好，这个刚才其实。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着这个多喝水、多运动，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6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2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0: 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1: 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
0: 都是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1: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0: 是
1: 可能更容易一些。
0: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1: 我出诊是每周一，
0: 每周一
1: 全天在本部，
0: 在
1: 门诊楼的709。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0: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303-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了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近期发布的机型，以及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跟手机相关的话题。所以再次请出节目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今天啊，就是这一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机型。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先跟大家聊到的是上周五开售的一款千元机。iQOO Z11i。你关注到这款机型了吗？
1: 我大概看了一下
0: 啊，
1: 然后确实这个配置让我大为震惊。
0: 是，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配置。首先存储版本呢，它是6+128、8+128和8+256，有三个存储版本。售价呢分别是1299、1499和1699，然后它的处理器呢是第二代骁龙4，屏幕6.74英寸 LCD 材质，屏幕的分辨率呢是 720p 水滴屏，电池呢是6500毫安时，支持15瓦的充电，影像前置5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的单摄，然后它有红外，但是没有 NFC， 没有陀螺仪。然后留了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就是说看到这款手机，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第一反应感觉我穿越了，
0: 穿越回哪一年啊？
1: 哎呀，穿越回
0: 至少得3年前吧？
1: 对，3年前，就是水滴屏这个东西已经真的很罕见了，我觉得。
0: 对，就是很多配置层面，可能如果大家不去看它的参数表，我们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知。
1: 对，
0: 但是水滴屏这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它好像属于上个，当然上个世纪有点夸张啊，
1: 对，
0: 就是3、4年前、4、5年前那个时候都在用水滴，
1: 一个是水滴屏，一个是 720p 的屏幕，真的就是太穿越了。然后你一看充电是15瓦
0: 啊，
1: 哎呀，这个连苹果现在都到30瓦了。
0: 你知道我就昨天，因为我前面出差来着，当时这个手机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想做一条视频，但是出差在外地没有那个条件，所以回来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录了一条视频，然后就其实说的是这款机型，但是我没有点名，因为我当时录那个视频的本意不是说为了吐槽这款手机有多不好，我是很感慨，就是说在2026年的年中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好像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各大厂商的压力。
1: 对
0: 啊，尤其是对于千元机来说，你会发现，今年首先发千元机的少之又少，但是如果发了的话，要么是价格直接冲到2000元以上，
1: 对，
0: 就是按照以前我们对于千元机的理解，我们认知的那些千元机不错的代表，他们的价格可能就上升到2000元以上了。
1: 对，
0: 那如果说还能够在1000到2000元之间能够买到的，你会发现配置真的是，就确实是倒退了好几年。
1: 对，就是配置上我能想到厂商很艰难，就是怎么个艰难法，就是这些软，不叫软件，就是这些硬件，第二代的骁龙
0: 4
1: 的处理，就是怎么找到的这个处理器，
0: 就是说内存怎么还留着
1: 啊？对，就是这个处理器都特别老
0: 啊，
1: 然后这个内存咱就不用提
0: 了。不是，我刚才口误，我想说他们库存是不是还依然留着这些个？
1: 就是我特别纳闷，就是720p 的屏幕都是从哪儿找的？
0: 对，
1: 就是水滴屏这个形态都是从哪儿找的？就是我认为如果到今天的这个生产线升级之后是很难再倒退的。
0: 对
1: 啊，就是说它已经升级了，它做不出水滴屏了。
0: 如果你只是隔了一年，比如说去年还有水滴屏，今年大家纷纷都这个挖孔屏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机型依然还会用水滴屏。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库存要消耗一下，
1: 要清库存嘛。
0: 但现在确实我们有2、3年没有见过水滴这个玩意儿了。
1: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佩服 vivo， 就是从哪儿找到了这么多的就非常，他其实可能心里也清楚，他可能不太好卖，所以说，但是他能把这些零件找出来，然后做一部新机，反正我觉得也挺困难的。
0: 就是不是成本上涨对于千元机的影响会更重大一点？
1: 对啊，咱们之前提到过嘛，就是说因为内存其实涨了5到6倍嘛，甚至有的可能涨到了10倍。那10倍的话，从100块钱，它一下涨到5、6倍的话，也是涨到500块钱。千元机就1000块钱。
0: 对
1: 啊，所以说，像这种机器我认为可能在现在来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价可能是卖5、600。
0: 对，
1: 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呀，所以他现在卖到了1000出头，其实也很合理嘛，这种机器的利润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甚至是100块钱。
0: 因为千元机它本身品牌溢价就很少，或者说没有。
1: 对，几乎没有。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某一个或某几个部件的成本上涨，就会占到它整个售价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对，就可能虽然1000的机器可能600块钱都买了6+128的这个、
0: 对， 其实我们今年在刚过完年那会儿，就有人预测说今年整个的机型都会涨价。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还不信，因为刚过完年嘛，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一些新的机型还是头年的第四季度的那些旗舰机型。
1: 对，
0: 他说哎，旗舰机型也没有涨啊，价格还好啊。
1: 嗯，
0: 所以当一开始我们听到有很多很多关于涨价的传闻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这是不是一个策略呀？就告诉大家要涨价，其实是为了刺激让我们赶紧买。

0: 但后来我们慢慢发现它真的涨了，而且一下子涨的这还不少，关键是有第一轮涨价之后有第二轮涨价。
1: 对
0: 啊，当时也有预测说可能有一些我们几年前看到的一些配置今年都会回归，当时提到了水滴屏，我没信，你信了吗？当时
1: 我也没信，因为从生产线就是刚才讲的嘛，就是很难再倒退回去。
0: 就是当时我们会觉得他用这样的，比如说水滴屏回归，什么六 G 运存回归，我们当时只是说可能用这样的一些个话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手机市场可能有多严峻。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东西真的会回归。
1: 对。
0: 然后据说有的机型现在还在发四 G 运存的。
1: 4G 的就更罕见了，
0: 对吧？
1: 4G 的快回到十年前了，
0: 就是没有想到2026年这些东西我们就活久见呗，就又再次看到了。
1: 对，
0: 所以厂商们现在压力到底有得多大呀？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今年的财报都不太好看，就是不同程度的下跌嘛，像小米可能都已经跌的在国内市场算跌出前五了好像啊，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排第三的嘛，就是它的量都在大幅的下滑，包括利润也在下滑，就咱们之前提到过嘛，小米第一季度的整个利润降了43%，就是它是财报嘛，它机型可能只少卖了10%-20%，就少卖了1000万台，那可能，但是它直接损失了40多的利润，这就是证明它的每台机器可能都要少赚了将近30%-40%，就很恐怖的。
0: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小米的话，最近小米也进行了第二次调价，但是主要指的是那个红米 K90 Pro Max， 这几款，
1: 对，
0: 就是 K90 系列吧。上一次我记得你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提到我在小米的线下店。去问到那个红米 K90 系列的价格的时候，
1: 好多都没有货了。
0: 对 ，K90 Pro Max 是没货。
1: 对，
0: 然后 K90 标准版呢，他说跟之前相比涨了200，然后我看应该是在前天还是大前天，反正当时我还在外地。我刷新闻的时候看到说小米又宣布 K90 系列上调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确实感觉以前我们都感觉，哎，华为好像没怎么涨，小米没怎么涨，苹果没怎么涨。
1: 对，
0: 但是现在看来，慢慢的都会涨。
1: 对，现在有消息说嘛，就是苹果现在有几个消息，因为苹果的所有电脑全都涨了嘛，
0: 对，
1: 涨了20%。
0: iPad，
1: 对，包括 iPad， 然后 iPhone 现在还没有涨，然后但是很多也在提到，可能就是因为今年是先发嘛，先发18 Pro、Pro Max、Ultra， 这三款机型可能。Pro 系列可能要涨1000左右，就是从8999的起步售价可能到9999，9999到10999。如果其实只涨1000还算比较良心，因为可能大家普遍因为从电脑上基本上都是涨2000-3000，如果手机只涨1000的话还算比较良心，但是也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啊。
0: 其实我觉得苹果涨价的话，它可能就是你看它的高端系列 Pro Pro Max， 可能大家的感知还会比较少。为什么？因为首先买苹果的那批人
1: 不在意1000-2000，
0: 他不是说不在意，而是他已经在心里认同了苹果的这个价位。你8999和9999对他们来说可能区别不大，但是千元机的话1599和1999那区别就非常大了。
1: 对，
0: 你别看这边只有400的差价，那边有1000-2000的差价，
1: 确实不一样。
0: 对，而且相对来说买千元机的人群会更多。
1: 对，一定是更多的。
0: 对，再就是买千元机的人对于价格的变化敏感度更高，100-200对他们来说可能变化都非常大。
1: 对
0: 啊，我们这样，我们一会儿会聊到苹果的涨价的问题，我们还是先说回这个千元机。我在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今年你会发现千元机很少有发的。
1: 对，
0: 前段时间一加发了
1: 一个，然后被大家也是吐槽了一下。
0: 对，
1: 但是我如果到现在这个，我感觉其实可能大家反而会理解。对，就是很多东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的去接受这个
0: 后知后觉。
1: 对
0: 啊，但你看现在就是 iQOO 又发布了一款这个 Z11i，其实向来大家认为 iQOO 作为子品牌，不管是它哪个系列 Z 系列也好 ，Neo 系列也好，还是数字系列也好，大家都会觉得他们在同价位当中给到的配置非常足。
1: 对，
0: 但这次它在这个 Z11当中又给了一个 Z11i，我们确实是单纯看配置的话觉得不太能够理解这是2026年的产品。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是发了，而且刚才那些配置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然后我今年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看到一个预测说接下来2年可能千元机会消失， 所谓的这个千元机会消失指的是我们认心里
1: 就是1000左右的嘛，
0: 对，我们了解的我们以为的那种千元机，就各方面配置还不错但是价格又不高的性价比的比较高的一些机型，
1: 对，
0: 说可能会消失。然后卢伟冰最近不是在宣传那个红米的 Note 17系列吗？
1: 对，
0: 他又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手机行业正在经历近10年以来最

0: 严峻的时刻，失控的成本已经卷了整个手机市场，而千元机毫无疑问受伤最严重。不少原先的千元机档位，曾经的标配也变成稀有，像 OLED 屏、满级防水、高强度玻璃，越来越少见了。然后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就有一个热搜叫千元机要消失了吗？
1: 嗯，
0: 你觉得千元机会消失吗？这两年？
1: 这两年肯定会，但是随着未来这个产品降价，就是包括成本上的降价，肯定还会回来。
0: 嗯，
1: 它是阶段性的，我觉得是有可能。就像咱们说的嘛，就是500块钱，
0: 嗯，
1: 对于旗舰机来说，它卖5000，它可能只占成本的10%，占售价10%，但是对千元机来说，它占50%，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一个月赚4000的工资。那、你让我花400，我花吧，一顿饭花400块钱、OK， 咱们吃一顿，咱一个月可能就吃这一顿。
0: 嗯，
1: 但是你说一顿花2000，我这个我一定要想想。
0: 对，
1: 啊，所以说完全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是现在这个千元机可能陆陆续续依然会有厂商发。
1: 对，
0: 但跟我们以前理解的千元神机，确实是
1: 就很难了，
0: 不一样了。
1: 对，我觉得就可能又看到了像2022年、2023年那种，就是它哪怕处理器甚至全都一样，就像现在的这个，
0: 对，
1: 就哪怕处理器的，只是可能外观设计上有一次迭代，因为现在的审美跟几年前的审美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啊，剩下的可能配置真的是全都差不多，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发了的这个配置都在倒退，
1: 就是都在倒退，回到了2022年、2023年，只是设计上进步了，但是硬件上又回去了，
0: 那么现在看到这样的配置，会不会心情比较复杂？
1: 从产品角度来说，其实是挺难受的。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人，肯定是希望产品逐渐的升级，就是能带来不同的惊喜。千元机有千元机的惊喜的地方，
0: 对，
1: 高端机有高端机这种惊喜的地方。你像华为前几年在高端机上去做很多尝试，一镜双目这种，
0: 对，
1: 但未来就是可能因为成本，它不会做这方面的研发，因为做出来之后，它可能要卖15000、卖20000，
0: 对，
1: 受众会小啊，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是我觉得甭管是千元机还是从旗舰机上来说，都是很妨碍进步的，就是说以后去推荐，哎，我发现一个特别小众机器，1000多块钱能买到什么什么配置，其实这种东西是很惊喜的，就是说。哎，像一个秘密一样，然后哎，他一买到觉得还真的好，这个手机1000多块钱能这么这种配置，
0: 特别值，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1: 对，然后现在这种惊喜感会消失。你一说这个，然后你看配置，你都傻了，8+128，我装个微信，装个游戏，好像
0: 满了，
1: 就让人很难受。对，就是这两年可能就逐渐的没有这种惊喜，一个是创新方面，旗舰机的创新方面，就像大家都知道，可能明年 Ultra。对吧，就可能都在消失，
0: 也是受限于成本的，
1: 对，也是受限于销量和成本，然后在千元机上可能很难拿出那种哇塞1000块钱能买到这种配置的机器，就让人很难受。
0: 对，所以关于这个千元机啊，我们待会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磅的话题要跟大家聊，就是刚才嘉靖也说到了目前这个形势有多严峻，然后就是说这些零部件对于千元机来讲所占用它成本的一个比例有多高。那既然这样，有一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想，那都这样了，我们直接不发千元机不行，那为什么还会有厂商在发千元机呢？这个我们再待会儿广告回来跟大家来继续聊。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随时解答。另外如果大家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就请佳晴来回答在广告之前我们所抛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厂商这么难，千元机这个配置倒退的这么厉害，我不发不行吗？我等过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等明年后年，等这个存储芯片的成本降下来了，各方面价格也回归正常了，我再发不行吗？
1: 因为从个人角度来说，就是说从厂商角度来说，它一个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其实都是在买千元机的，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大的厂商，就是说它旗舰机 你会发现小米，对吧，小米可能一个季度要卖4000万台手机，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啊，小米十七、小米其实就卖了200-300万，
0: 嗯，
1: 那其实剩下的3000多万机器都是这种千元机来构成的，
0: 嗯，
1: 就是以前像之前为什么今年说小米哎业绩不太好呢？是因为红米其实不好，K 九零系列卖的不好，包括这个其他的机型卖的不太好，而小米十七系列旗舰，其实小米十七系列是反而目前最成功的一代，
0: 对，
1: 啊，所以说。高端机的成功它只是代表厂商的一个门面，
0: 嗯，
1: 对，就是我的技术实力啊，我的这个配置性价比啊，各方面的研发实力，厂家的跟合作实力，但是它真正能撑起每个厂家销量的还是千元机为主，
0: 嗯，
1: 所以说厂家也不能不发，
0: 嗯，
1: 就是它可能尽量的去发精品，
0: 嗯，
1: 去发一些更少的一些精品，不像以前可能会集中的发千元机，
0: 嗯，
1: 就是特别多的千元机各种型号啊，它可能厂商会逐渐的去减少，然后尽量的把它的性价比做好一些，
0: 嗯，
1: 对。
0: 但像 iQOO Z11i 的话，这个其实 也不算精品，
1: 这个真的不算精品，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0: 嗯，
1: 因为它可能确实是受限于它就是要打1000元出头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那其实确实没有办法，
0: 嗯
1: 啊，因为就像说的嘛，芯片它涨了500，
0: 嗯，
1: 那500要吃掉50%的这成本，
0: 那
1: 采购价就在这儿了，它以前可能几十块钱、80块钱就能拿到，它现在同样128G 的芯片，它要500块钱，这真的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它应该是从倒退的，就是说我定价就是定，甭管是1199，对吧，还是1099，那它只能做到这个配置。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以这个 iQOO Z11i 为例来聊到涨价的这个话题。
1: 对，
0: 嗯，没有说要批判或者说要吐槽。
1: 啊，
0: 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两，包括从今年3月开始，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到涨价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里面提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于手机厂商来说有多难，
1: 对，
0: 就是说涨价也好或者降配也好，其实都不是手机厂商自己愿意这么去干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情况确实就比较憋屈比较腻歪，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产品你心里确实会觉得不爽，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它现在确实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 iQOO Z11i， 但是我们没有点名的意思也没有批判的意思，只是跟大家再把这样今年这样的一个形势有多严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
1: 对，因为其实像高端机上其实今年可能花5000-6000买的机器，就是之前3000-4000
0: 对
1: 买的机器，真的是它是不只是千元机，是所有的机型都是一个挺难受的状态。
0: 对，我之前其实也想过，就是很多朋友在向我私底下咨询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会说清楚他们的预算和需求吗？
1: 对，
0: 预算肯定是排第一位的，你咨询我肯定得让我知道你想买多少钱的，
1: 对，
0: 你的预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我经常会这样说，比如说这个朋友说我想买一个3000元的手机，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一声，3000元的手机有，但是你今年买的3000块钱的手机，那个手机的水平实力可能在去年的话只是2000元价位段的。
1: 对，
0: 或者有朋友说我6000元买旗舰机不行吗？我说可以啊，但是你今年6000块钱买的旗舰机有可能在去年的话只是4000元档位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想到今年的整个的 Ultra 系列， Ultra 系列真的从最早小米应该是先第一个做的 Ultra， 我记得小米的 Ultra 只有5999、
0: 嗯，
1: 就是最开始的，
0: 对，
1: 就很便宜嘛。但是今年，
0: 嗯，
1: 然后咱们提到这个 OPPO 的
0: OPPO 的 X9 Ultra
1: 是8999，
0: 还有8999还是7999？
1: 79998999，
0: 反正都挺贵，
1: 对，
0: 比之前贵了1000块钱。
1: 对，挺贵的，就是说，它整体售价就是在2-3年前 Ultra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6000元档。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是
0: 7000-8000块钱了。
1: 对，就是真是凭空的多 多了2000块钱，然后你会发现摄像头好像还没有什么进步。
0: 对，包括 vivo 的 X300 Ultra 其实也是。
1: 对，
0: 也是价格跟之前相比的话，可能就贵了1-2千块钱了已经。
1: 对，
0: 就这两款机型跟大家说一下。vivo 的，大家可能现在去市场上看的话，感觉 vivo X300 X300 Pro 的价格好像没涨 ，oppo 的 Find X9 X9 Pro 也没怎么涨。涨的是什么呢？涨的是一个他们的 Ultra 版，一个是刚才提到的 vivo 的 X300 Ultra， 另外一个是 oppo 的 Find X9 Ultra。 为什么？因为这俩 Ultra 都是今年才发的。
1: 对，
0: 刚才提到他们的 Pro 版标准版
1: 都是去年
0: 十月份发的。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当时虽然说也有消息传出来可能到2026年手机会涨价，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用到的一些手机的零部件依然是按照原价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
0: 但是你到了今年，你像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vivo 的 X300 Ultra， 它是在3月31号发布的。
1: 嗯，
0: 然后oppo 的是在4月中旬吧，我印象当中。
1: 对，
0: 反正比它晚了将近20多天。
1: 对，晚了在五一，就是这两个厂家比较有意思，一个是在这个清明节发之前，一个在五一，
0: 反正都卡了一个假期。
1: 对，卡了一个假期。
0: 但是他们今年的两款 Ultra 发布的时候，他们所沿用到的一些零部件，尤其是内存这个芯片，存储芯片，这个就已经是涨价之后的存储芯片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俩 Ultra 价格涨得这么贵？因为这因为很多朋友就说，你看他说它涨吧 ，X300 系列它不是都涨。放在 X9 系列也是 Ultra 涨，其他都不涨，你到底说涨还是没涨的，这个形势到底对谁有影响，这个就是看节点。
1: 对，
0: 你就看这个手机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1: 对，但是现在 X300 Pro 也涨了，也涨了不少钱。
0: 跟之前相比肯定得
1: 贵了不少，确实贵了不少。
0: 对啊，因为如果说这个成本一直上涨，销量下降的这个销量下降的话，那他们的这个出货量可能也会下调。
1: 对，
0: 它出货量下调，但是那市场上的货少了，又面对有一些购买力怎么办？那只能是把价格往上提一提。
1: 对，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很多厂商都是会囤芯片的，就是说他可能囤半年囤一年，像华为大家都知道应该会囤一年的芯片，就是这个就像咱们做生意买原材料一样啊，就比如说做口罩，他可能提前储备很多这个无纺布啊，他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市场行情肯定是在最低的时候去囤嘛。
0: 对，
1: 但是很明显厂商们把这些囤货都用完了。对，
0: 就现在真的没有货了，
1: 确实没有货了，
0: 我不涨价我接下来可能市面上你想买我一台都没有。
1: 对，所以说它价格就没有办法止不住的涨。
0: 哎呀，所以就是今年这个形势确实是比较严峻。
1: 对，
0: 但是根据我的这个了解啊，就是你看我微信当中有那么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依然会有大部分的人对今年手机的环境，这个市场的环境是不太了解的。就比如他们说2000块钱能买一部，他提了好多要求，你放在去年的时候的话，他那些要求都能满足，什么性能好，电池大，然后 NFC 红外，包括双升级什么的，就都加上了，包括玻璃后盖。你放在去年的话，这个价格能买到。
1: 对，
0: 但你放在今年，
1: 我感觉今年要3000出头到3400-3500了，
0: 就是今年都买不到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咨询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思维停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今天做过直播间的是老朋友秦佳庆啊，我们来共同聊一聊最近手机市场的一些变化。其实每天有很多朋友向我咨询买手机的问题，刚刚我也提到，大家首先问问题的话，肯定我会先问他们的预算是多少，
1: 对，
0: 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需求，然后大家特别问喜欢问的问题是什么，哪款性价比最高，什么时候买合适，就这些问题吧。你放在以前怎么回答都行，
1: 对，
0: 你什么时候买合适，你肯定是越买晚越合适啊，
1: 对，
0: 但如果只要在你能接受的那个时间范围内越买晚越合适，然后这中间要你去卡两个节点，一个就是618，一个就是双十一，
1: 对，
0: 这个以前都很好回答，因为它是每年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规律，
1: 对，
0: 但是你今年的话其实就很不好回答了。首先哪款性价比都更高，我就觉得现在的手机没有性价比，因为你是从去年前年那样的一个对手机市场非常了解的状态当中走到了今年，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手机的配置是什么样的，价格是什么样的，你在跟今

0: 你今年，我又比不下去，我老觉得就是大家不知道，不能就是这么，我就装作让他们也不知道，我还是想跟他们解释清楚，但是一解释吧，这事儿就解释不清楚了，
1: 就时间很长、嗯。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买最合适？然后我就说，你要是现在不着急换手机，就先别买。我说好的，老师，那我等多长时间呢？等到双十一吗？我其实潜台词是说，如果你的手机没问题的话，两年之内不要买了，
1: 对，
0: 等到2018年再说吧。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非常难。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问你说，哎，佳倩，你给我推荐两个手机吧，然后这个性价比高的，另外告诉我什么时候买最便宜，你怎么回答现在？
1: 我一般是一个是问他主要是多少钱预算，这肯定要问嘛。
0: 对。
1: 第二个是他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说我发现今年，你看今年很多手机就是之前是水桶机、全能机，
0: 嗯，
1: 今年可能是为了。取某一方面好，就是你会发现有性能机，有拍照机。拍照机它就是用天玑芯片，
0: 嗯，
1: 因为天玑芯片之前咱们说过嘛，跟骁龙芯片其实成本上是有差别的。
0: 对
1: 对，就是说骁龙芯片，比如说1000块钱，那天玑芯片500块钱，那正好这500块钱就能弥补到这个
0: 匀回来。
1: 对，匀回来。然后其实这两个的性能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嗯
1: 啊，但是很多人天然的对天玑就不感兴趣，
0: 对
1: 啊，所以说但是呢。我问的话就会问你是更倾向于拍照还是你要打游戏，
0: 对，
1: 要性能，
0: 嗯，
1: 对，你说哎，我就要性能或者我要续航啊，续航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0: 对，
1: 所以说根据它的价格我去判断它的需求，然后来推荐一个不叫水桶机了，我可能会推荐一个单方面很突出的机器，
0: 对
1: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就比较可以接受。 对我比如说可能我要花3000多买一个拍照好的，拍照好3000多，拍照好，你可能就得从那个前阵子发的那种中端机型、
0: 嗯，
1: 其实他们处理器都很一般，
0: 对
1: 啊，但是他们拍照是很能打的。
0: 就是说，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就还是我们以拍照为例，3000块钱买一个拍照好的机子，前段时间的 OPPO Reno 16标准版，然后华为的 Nova 16。荣耀500还有 vivo S16其实都没有问题、嗯、
1: 都没有问题，
0: 但是我在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老觉得哎呀，你看你要是去年的话他们的上一代更好，
1: 对，他们上一代就是
0: 你自己的心里一直会有一种纠结，
1: 对，就像之前是水桶机，
0: 对，
1: 都明明它可以处理器也好拍照也好，
0: 对，
1: 甚至续航也不差、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现在其实电池是不太缩水，但是其他方面
0: 都在缩水，
1: 对，摄像头好了一定是处理器要差，
0: 嗯，
1: 处理器用回前两年的处理器、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处理器好，那摄像头真的就回到了前几年，摄像头就4000块钱的这个手机，摄像头变成只能扫个码、对，就是让人没有办法，
0: 对、
1: 确实是，
0: 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经常有朋友说 买了一款新手机，买完之后呢可能就回来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说，老师你看这都2026年了，怎么我买的这个机器它都说是主打拍照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拍照还不如我之前的那个手机呢，这是正常的，
1: 正常，
0: 这一定是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你那些年买的那款机型它的拍照配置可能真的会比你今年同价位买到的机型的拍照配置还要好，
1: 对，又想起我的1+15了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甭管刷抖音啊，或者是在一加的官方论坛，他们经常晒跟1+12去对比
0: 啊，
1: 真是不如12。
0: 对
1: 啊，就是很多场景上，大家都说这代叫1+15嘛，
0: 嗯
1: 啊，同样当年的又有联名，又有这个影调，什么都有，
0: 嗯，
1: 感觉真的确实是，
0: 哎，这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大家买手机的话，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除非你的手机跨了好几年、好几代了，
1: 对，
0: 你可能用起来会觉得，哎，系统也流畅了，电池也扛用了，
1: 嗯，
0: 拍照也还不错，但如果你的手机本身之前用的也是旗舰机的行列，然后你今年继续买新款的旗舰机的行列，就算你日常使用没什么区别，但是它配置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降级，
1: 对，
0: 如果配置没有降级，那么你的价格一定比当年买同款的
1: 要贵
0: 很多，然后我昨天那条视频底下啊，有评论区我看到这么一条留言，
1: 嗯，
0: 那个朋友说的是，不是内存涨价吗，怎么需要全方位降配呢？
1: 因为产品的成本它就固定在这儿。比如说咱们要做一道饭，对吧？咱做饭，咱去买一条鱼，这条鱼从咱比如说做一条桂鱼，
0: 嗯
1: 啊，然后桂鱼里有很多配菜啊，但是这条鱼它现在涨了，
0: 对，
1: 这条鱼它现在从
0: 只能配菜再
1: 配菜，你只能说
0: 砍点，
1: 对呀、去。把这个配菜可能从原来的配菜可能是一些特别好的菌菇啊、什么菜，那我就换成白菜和土豆吧、
0: 对呀、
1: 没有办法，
0: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1: 对，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0: 啊。另外就是我最近在节目当中也好，或者说在我的视频当中也好，我会经常提到两个词儿、一个叫降配稳价， 降配稳价，就是说现在手机你觉得，哎，价格跟上一代也没有。

0: 不变化，那它的配置一定是降的。
1: 对，
0: 还有一个词叫稳配涨价。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这款机型你发现，哎，这个配置各方面比较稳，也没有降级，甚至可能会跟以前一样，部分还有升级，那么它的价格一定是往上涨的。
1: 对，
0: 这个是今年发布的新机的两个方向。
1: 对，就我感觉就是像荣耀可能比较倾向于前者，
0: 嗯，
1: 就是要稳价格，
0: 嗯，
1: 它稍微有一些地方去降配。
0: 对，
1: 然后OPPO 跟 VIVO 的中端机型其实也是在做这种，
0: 嗯，
1: 就是要稳住，尽量的去稳住价格。
0: 嗯，
1: 然后小米其实可能在想办法，其实做的是涨价，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少涨价，但是配置上还是要进步一些的。
0: 对
1: 对，就是每个厂家的概念不一样，我感觉。
0: 对，反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还得保证我有新机型在不断的发布，
1: 对，
0: 我还得活下去。
1: 嗯，
0: 所以每一个厂商可能他所采用的那个策略是不同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跟嘉庆我们俩共同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刚需的话，暂时就先别买手机了，咱们可以等一等这个市场恢复理性。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必须得买，然后呢又不想花高价买配置降级的机型，然后就把这个目光转向了这个二手机。
1: 嗯，
0: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买二手机的话，你觉得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买二手机是这样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手机翻新市场。
0: 嗯，
1: 就是我在之前是完全不太清楚的，然后因为可能是跟 iPhone 有关， iPhone 从这个普通的那个钛合金换成了铝合金，对，换完之后我会发现它的磕碰率大幅提升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有很多手机，做美容的，
0: 嗯，
1: 他会把这个手机跟上腻子一样，跟这个补汽车车漆一样，然后上一层腻子，然后再烤啊，再然后给它恢复原状。
0: 嗯，
1: 这种机器呢，其实它本身就属于残次机了嘛。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二手平台上，像比如说大家都是什么转转啊这种啊，京东的这种爱回收啊。你会发现如果这种机器它是给你标明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去看过没看过啊，就这种机器我之前去看过，它会发一张照，就是修复前是什么样，然后修复后啊，修复后其实就跟新的差不多了嘛。
0: 嗯，
1: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会知道。所以说我去建议大家去稍微大一点的平台，
0: 嗯，
1: 因为就跟买二手车一样。
0: 对，
1: 这二手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没有泡过水，有没有，你不知道。
0: 嗯
1: 啊，因为咱不是专业的，
0: 对，
1: 看不出来。
0: 嗯，
1: 就是就跟你去收车一样，他会拿灯照，他们现在说这个手机可能也能拿通过一种手段照出来，
0: 嗯，
1: 发现哦，原来外观已经磕烂过，修复过。
0: 嗯，
1: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估值的嘛。
0: 嗯，
1: 就你在卖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机器是残次品，不值钱。
0: 嗯，
1: 你可能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但是这里外里一下就差了不少钱。
0: 对
1: 对，所以说建议还是去大平台去，因为它会公示出来，
0: 对，
1: 它会告诉你。
0: 但是大平台它的二手的价格一定是相对来说会贵的，
1: 对，
0: 它跟你在闲鱼上买是不一样的那个价格。
1: 对，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大平台，而且大平台收的机器的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更低一些。
0: 对，
1: 卖肯定还是卖个人比较好。对，所以说也是看一个抉择嘛。
0: 嗯，
1: 就是说安全性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贵个一两百块钱，但是整体上要比今年新发的机器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嗯，
1: 所以选大平台会更好一些。
0: 嗯，
1: 而且它是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
0: 对
1: 对，所以说
0: 就它其实这个服务的全程是比较正规的。
1: 对，所以说它贵个一两百两三百，相对来说我觉得你不满意，你可以，你觉得这个跟你看到的那个磕碰的痕迹感觉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吧，你可以给它退回去。
0: 就是我们多两百块钱多三百块钱其实图一个踏实和安稳。
1: 对对，
0: 你闲鱼上买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可能很多朋友也平时会在闲鱼上出东西买东西，
1: 对，
0: 也没出过什么问题，但只是说它出问题的概率会比这个相对正规的大平台会更高一点。
1: 对，正规大平台可能出概率是千分之一。
0: 对，
1: 然后你在这种平台上可能就到了3%到5%。
0: 因为大平台它相当于第三方的担保。
1: 对，
0: 但是你闲鱼的话只是你个人对个人。
1: 对，
0: 你出了问题的你也不认识人家，对吧？
1: 对，
0: 这个
1: 就是一锤子买卖嘛，然后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就比较麻烦。
0: 对，另外我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因为也有朋友说，你看我同事有个手机现在淘汰不用了，
1: 嗯，
0: 然后我看手机长得挺厉害的，他那个手机也不错，
1: 嗯，
0: 我想买他那个手机可以吗？我一般情况就像我会给出的建议，我说不是特别建议买关系不错的同事的朋友的手机。
1: 嗯，
0: 然后他说为什么？我说除非他是你爸爸妈妈，
1: 嗯，
0: 兄弟姐妹，就是哪怕你们因为一些事情吵吵闹闹，但总归感情还是要好的，这个没有问题，不影响。但如果同事这边有的话，有的东西说不清，
1: 嗯，
0: 可能你同事卖给你的时候呢，他手机他就是良好的，
1: 对，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嗯，
0: 只是说卖给你之后，可能你用了一个月两个月，他出了点问题，
1: 嗯，
0: 你在心里面你可能会觉得他肯定是知道， 他刻意隐瞒，
1: 对，
0: 所以他才把这个手机出手。但是站在他的角度，如果这个手机他当时没有卖给你，他自己用，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也会出这个问题。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就纠缠不清了，
1: 说不清楚，
0: 对，
1: 很麻烦。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这个感情，同事感情，朋友之间的感情。
1: 尤其现在是天热，天热其实手机出故障的概率要比冬天高。
0: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买的这个手机怎么那么热呢？他这手机发热特别严重，就跟天气有关。
1: 对，
0: 跟人一样，天热了人也难受，手机也不舒服。
1: 对，确实是最近非常热。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整体聊聊最近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市场的一个形势。最后又把话题抛到了二手机这一块，因为确实不少朋友正在咨询或者说正在准备入手二手机，觉得二手机相对来说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对，
0: 本身预算相对来说没那么高的话，二手机也算是一个选择。
1: 对，
0: 但如果要买二手机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大平台。
1: 对，尽量就是给自己减少一些烦恼吧，减少一些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4，今天的手机圈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节目之外大家想添加我好友向我咨询问题的话，你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啊。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的话，加了微信就可以随时来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我在看到之后会尽快的做出回复。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夜游交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3: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2: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3: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1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1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8: 怎么才来呀？
1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时间的18:04，现在外面呢已经下起了非常大的雨，大家在下班回家路上，包括在去出去可能有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路上，一定要保持一个车距，保持行车安全，及时的打开雨刷器，保持一个视野的通畅。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今天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的17:17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呢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陪同就诊记录医嘱，近年来陪诊师开始走红，但服务纠纷不时出现，如何规范陪诊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上午8点，天津一家养老企业陪诊师刘世超准时来到了骨科病房，帮第一名患者收拾行李，办理出院手续，护送回家。之后呢，他马上返回医院替第二名患者挂号排队取药，下午他又陪第三名患者透析。陪诊师顾名思义，只陪患者去看病的人，主要包括工作啊，包括这个代替或协同患者挂号、问诊、缴费、取药、取结果及接送患者就医等等。市场调研显示，全国陪诊市场规模达到了数百亿元，注册陪诊服务机构已经超过了1000家。随着陪诊服务兴起，大量人员涌入到了这一行业当中，相关的纠纷投诉也不时出现。一名患者是这样的抱怨的，我们来听一下。花了280元找了个术后陪诊，结果他半路说有别的事情先走一步，医生特意叮嘱的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是一点儿都没帮我记。当然除了以上的这种放鸽子的行为之外呢，一些号贩子也盯上了陪诊服务，打着陪诊服务的幌子高价倒卖紧俏的号源。话说到底啊，规范升级陪诊服务需要多方发力。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健康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也发布实施。2025年以来啊，有关规范升级陪诊服务的政策举措是持续出台。陪诊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应推动服务规范化发展、专业化提质，进一步明确服务内容、流程标准、责任认定等。针对号贩子冒充陪诊师倒卖号源，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强化协同监管，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全面摸排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呵护新兴行业的发展。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永远万岁，要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据报道，近日 LV 投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持续引发关注。那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校徽中的裘世英又被网友发现与 Armani logo 高度神似。随后呢，校方商标代理人不得不澄清，相关商标去年12月便已申请，纯属是巧合。那在这个争议之外呢，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追问浮出了水面。在与商标相关的创作创意当中，绝对的独创是否可能？当裘世英与阿玛尼之鹰隔了近半个世纪遥相呼应，我们是否正在触碰一种普遍的创作宿命？看山不是山。那什么叫看山不是山呢？其实是源自禅宗著名的认知三境界。初时看山是山，继而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还是山。将这一哲思移入创作心理非常的贴切。创作者在经年累月的视觉经验当中，无数经典图式早已经沉入到潜意识当中，雄鹰、花卉、几何纹样等已经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记忆。当创作者构思的时候，自以为灵感独行，实则可能与千年文化记忆正在进行一次不自觉的对话。当然，这并非神秘的玄学，而是创作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创造从不发生在真空之中。裘世英与阿玛尼英的跨时空相遇，或许就是这种趋同性的最直接的印证。前者的雏形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后者创立于1975年，时间是完全错位的，却共享了展翅雄鹰这样一个精神符号。这当然说不上是谁模仿谁，而是鹰的意象在各自的文化语境当中引发了更加深层次的共鸣，独立地走向了同一座所谓的山峰。当然，这也绝非孤立。LV 的四叶花纹被指与唐代宝相花高度相似，纪梵希的回字纹被指与中国商周青铜器纹如出一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反复描绘圣母与圣婴，构图高度相似，但却各具文采。艺术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这并不是抄袭，而是共享文化语境的必然趋同。人类文明数千年的沉淀，形成了有限的经典母题：鹰、花卉、几何纹、动物图腾。当全球数十亿创作者在这些母题当中反复的耕耘，视觉上的撞车几乎成了概率上的必然。但是呢，看山不是山的创作现实，在当代商标法体系当中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商标法守护的是显著性和独占性。谁先注册，谁便获得排他的权利。这套规则本在激励创新，防止混淆，可一旦应用于那些根植于公共文化母题的图形，便容易生出荒诞。那就是一个品牌将源自传统纹样的图案注册成商标之后，便有权禁止一切使用相似图案的后来者，哪怕后者同样是在看山不是山的无意识状态下独立完成的创作。我们需要的呀，其实不是简单的站队，而是一种更加细腻的平衡智慧，既捍卫原创的尊严，也守护公共文化资源的自由流转，让创作者们不必在每次落笔时都战战兢兢，唯恐踏入某个商标的领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2L 都有，颜色就是黑 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 T 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0: 界，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0: 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 15.7 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0: 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一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2: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一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2: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 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

0: 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

0: 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宣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新京报报道，六号晚上湖北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强对流天气，其中黄冈、鄂州等地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鄂州一小区六楼一户人家三口人在关窗的时候被大风卷走坠楼，不幸身亡。龙卷风是自然灾害的一部分，既是自然中的常客，也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只不过在中国发生的龙卷风相对较少。虽然只有几分钟到数小时，龙卷风所过之处造成的危害都是特别大的，因为龙卷风的风力特别大，在中心附近的风速可以达到每秒100到200米，风过之处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物，卷席走人。这次黄冈市发布的龙卷风灾情最大风力超过了15级，这种级别的风力破坏力极强。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极端天气状况变多，龙卷风也比过去更多的产生。这次龙卷风的产生就借助了台风之力，受其残余低压环流的影响，湖北上空水汽极为丰沛，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上空发生剧烈碰撞，形成了龙卷风。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呀，未来咱们中国出现龙卷风的几率可能会变大，人们会比以往更多的看到龙卷风，因此对龙卷风的认识和预防迫在眉睫。应对龙卷风，气象硬实力这是支撑和底气，而防灾减灾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之下，加强防范应对龙卷风的教育，这是尤为关键的。首先要打破的就是北方没有龙卷风这种认知偏差。虽然龙卷风的威力大，破坏力强，但通过跨部门联动和基层响应，加强应对龙卷风的教育，是可以大大减少损失的。近日，广西横州邓围村一养殖场包括眼镜蛇在内的数百条蛇被洪水冲走，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名被蛇咬伤的女子不幸离世。参与救助的村民说，因为道路不通，该女子辗转多次才送到医院治疗。吉姆新闻报道，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不止一位村民被蛇咬伤。工作人员提醒，在清理灾后垃圾的时候，可以先敲打发出声响进行惊扰，以防有蛇藏匿其中。广西横州市融媒体中心还对外公布了洪涝灾害期间毒蛇咬伤防治应急指引。没想到啊，原本单一的洪涝灾害演变成了洪涝加蛇袭的复合型灾害，这也让当地民众的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当地目前已经紧急发布了防蛇救治指引，补足了血清库存，这是必要之举。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毒蛇咬伤事件极易发生在偏远的村镇，如果不能及时把血清送进去，把伤员接出来，再多的库存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打通被洪水封锁的生命通道现在是迫在眉睫。这些险情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针对眼镜蛇这类高危特种养殖，相关部门要把汛期避险纳入常态化的监管，暴雨预警发布之后第一时间下达避险通知。唯有从源头筑牢防线，才能避免同类事故重演。灾害从来不是按教科书发生的啊，防汛不能按一套模板应对所有的灾情，要贴合地方产业和自然环境细化防范清单，兼顾各种可能发生的特殊风险。就只有把各类风险想得更细一些，把生命通道保障做得更实一些，才能在极端天气来来的时候啊，兜牢生命安全底线，少一些猝不及防，多一份从容应对。近日，湖南长沙一小区业主闵先生因私家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长期占用，无奈焊上钢管围车维权，引发广泛关注。涉事女子被证实是长沙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7月9号，该局发布通报。

表示正会同公安、街道等单位全面调查，将依法依规处理。梳理事件经过，6月30号晚上，闵先生花费8万元购置的车位被占了。第二天，物业联系上车主，对方说出差3-4天，当天晚上却被撞见他回车库拿东西，谎言被揭穿了。之后，这位女车主不仅拒绝挪车、拒绝道歉，还2次报警说被骚扰。7月3号下午，闵先生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用 U 型钢管将车围住，贴条要求当面道歉，道歉之后才能拆除。7月7号晚上，钢管被切开，车辆开走了。第二天，这位女车主终于当面道歉了。占用他人车位，又留错号码，编造谎言，拒绝沟通，还倒打一耙先报警，之后托人传话说愿意花500块钱私了，但是不能道歉。这些处理方式暴露的不是他的一时疏忽，而是这个女车主骨子里对规则的轻视。再加上车主是公职人员身份，这一下点燃了公众情绪。公众愤怒的不只是一辆车被占了好几天位置，而是那种把公职身份当成特殊通行证的心理。如果连车位纠纷这样的小事都能耍心眼儿、摆架子、耍特权，更大范围的公平公正又如何让人放心呢？当地体育局及时通报，这是对舆情的必要回应。但公众更关心的是后续处理能否公开透明、不走过场。涉事人员是否应该受到政务处分，是否要向业主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这些都需要明明白白地给出答案。只有以看得见的处理结果来回应质疑，才能打破背后有人的猜疑，也才能真正起到警示作用。7月8号，山东泰安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排部署，特别是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替代。之前多位泰安市民及户外爱好者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这扎眼的刀片隔离网终于要被拆掉了，而且景区也拿出了智能技防方案，比如什么红外预警、无人机巡护，这套方案听起来更科学、更人性化。那么既然能做到，既然做得到，当初为什么不直接上这套方案呀？这么多钱花了啊，现在又要拆了，公共资金就这么打了水漂，好几百万呀！但凡当初做过像样的方案论证，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说到底，这是一尾了之的老毛病。碰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花心思琢磨怎么精细化治理，先拉网砌墙，物理隔绝。这么做省事省心，效果也立竿见影，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快速纠错，这值得肯定，但之前犯的错不能就这么轻飘飘地翻过去。谁批准的？谁拍板的？钱怎么花的？花了多少？该有人出来说清楚。更重要的是换一种思路，不是把山围住，而是要把山管好。近日，百万网红二胎糖糖妈妈的减肥产品带货乱象被澎湃新闻曝光，整场骗局荒唐又离谱。涉事产品号称适配老人、小孩、三高和备孕人群，吹嘘可以一个月瘦10几斤和专治顽固肥胖，但是扒开真相，所谓的高端减脂神器只是出厂价仅3-4块钱的普通糖果和巧克力。商家通过直播间低价引流、微信私域高价成交的套路，把平价零食炒作成数百数千元的瘦身好物，收割手段令人啧舌呀。这个套路最恶劣的，它并非单纯的暴利，而是商家吃透了平台规则和刻意规避监管的成熟的运营模式，让消费者一步步地走进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套路。结果消费者花了钱，不仅没瘦还吃出了健康问题，都是糖啊。这种乱象啊，该好好治治了。针对私域交易取证难、追责难的痛点，完善规则，简化维权流程，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对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的商家和主播全链条追责，抬高违法成本。只要有人盯牢他们啊，看还敢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1/8淘汰赛。

阶段，比赛越来越精彩了。不过大家的关注度好像并不在赛场上，尤其是阿根廷跟埃及的1/8决赛上演逆转剧情，判罚尺度的问题迅速成为舆论焦点。针对这场比赛中的争议性判罚，国际足联首席裁判科里纳发声，他认为这两次判罚都合理。另外，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9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宣布对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作出处罚。宽萨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被处罚停赛两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宽萨的两场禁赛将在英格兰队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执行，这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队的1/4决赛，如果球队晋级还将缺席半决赛。此外，因缓期执行的美国球队这个队员红牌停赛事件以及一系列争议行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在面临多家机构的投诉。这裁判的判罚到底正确不正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赛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口水战，可能需要更加专业和严谨的调查判断。每一位球迷观众都可以有支持的主队，有喜爱的球星，但大前提仍然是球迷真正热爱的应该是足球运动，而不是某种立场。至于借此炒作话题博取流量和热度的行为，那更是不可取。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足球盛宴，还承载着许多美好的向往。说到底吧，守住公平竞赛的底线，传递足球本身的热血和凝聚力，这才是这项赛事真正的价值所在。当纯粹的竞技被杂七杂八的因素裹挟着，丢掉了初心的世界杯，它只会慢慢地丢掉我们观众的热爱。罚失了点球，随后传射建功，这是两天前梅西领到的剧本，同样也是今天姆巴佩上演的好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以2-0战胜了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这场比赛过后，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20个，距离榜首的梅西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反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同时，姆巴佩还是历史上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中都至少打进8个球的球员，并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刷新到12球。这12球是11场比赛进的。他在国家队的数据改写为64球、36个助攻，直接参与进球正好是100个。自2017年完成国家队首秀以来，姆巴佩快速成长为高卢雄鸡的绝对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史射手王。值得一提的是，他达成了这个里程碑就用了104场比赛而已。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表现更加惊艳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唯我独尊的球星，而是真正肩负起了带领法国队争冠的责任。今天的1/4决赛，在罚丢第一个点球之后，他脸上没有丝毫焦躁的神情，而是调整心态重来。下半场开场不久，他先是顶住压力，以一己之力击穿了摩洛哥防线，之后又送出助攻，帮助法国队锁定胜局。这时的姆巴佩展现的不再是以前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更多的责任。姆总的称呼也不再是一种调侃了。这样的姆巴佩无疑是更可怕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将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队。这不仅是传控极致跟高效反击的战术碰撞，更是西班牙青春风暴跟比利时黄金一代余晖之间的终极博弈。那么究竟是斗牛士军团踩踏了红魔，还是黄金一代上演最后的倔强，明天都将给出最终的答案。7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冠御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7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大七折，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今天大牌香水宠粉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就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一共有3款香型供您选择，
经典款35毫升，富裕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各的韵味。经典款是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白天约会、上班通勤都能驾驭。富裕版是深邃撩人的

人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你。黑色款是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独特木质东方香调将少女的温柔与成熟女性的沉稳完美相融。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就上千了，而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啊，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也只需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是非常有限的，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另外，今天还给大伙儿带来了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这款6瓶一整箱的啊，济广御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哎，这里头有讲究啊。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哎，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啊。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啊，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升学宴、谢师宴上摆上它啊，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啊！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济广御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广西灾情牵动人心啊，社会各界出手相助，从大小企业到明星艺人，从公益组织到普通网友啊，大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啊。但是爱心接力火热进行的同时，这网上啊，它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杂音啊，不少自媒体呀、营销号啊乱带节奏，就攻击那些还没有捐赠或者捐赠了但是人家低调不披露的明星们，给人家扣上一毛不拔、铁公鸡这种黑帽子。有好事者还拿着企业或者艺人的捐赠情况搞一个排名啊，看谁捐得多啊，捐得多谁捐得少，或者谁没捐，故意攀比拉踩，引发矛盾对立。哎，这网络上的一些行为啊，得用网这个流量的逻辑视角去分析啊。这些自媒体营销号为什么要搞捐款排名呢？为什么要攻击那些啊所谓没捐款的明星呢？因为这么搞有流量啊，能挑动大众神经，能搞群体对立，这流量就来了啊。这是一种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达到网络逼捐的效果，给这些明星企业啊施加压力，你看你不捐啊，逼着你捐。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啊，很多明星都容易被网友搞这种道德逼捐。你比如啊，在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中饰演吴石将军的于和伟，去年他就被逼捐过。当时有大量消息提到说，这个《沉默的荣耀》中啊饰演吴石将军的于和伟将1200万的片酬全都捐给了烈士纪念馆啊，其中好多人都明确提到是捐到了吴石烈士的纪念馆。但是媒体查询发现，没有任何一家官方平台发布这条消息，同时大家所说的那个吴石烈士纪念馆也没有查到明确的信息。而在吴石故乡福建省闽侯县罗州乡，当地镇政府表示，虽然有吴石故居，但是没有听说过于和伟捐了1200万片酬这件事啊。还有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回应，没有接到这条消息。你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谣言。当时那条消息啊，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都刷到过好几次啊，可见的传播范围之广啊。当时这条消息大肆传播，甚嚣尘上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他不就达到了道德绑架于和伟、逼捐的作用了吗？而不明真相的网友们选择相信这样的消息，他心中的潜台词就是啊，你既然演了革命先烈啊，为了先烈的扮演者啊，就应该把先烈的精神传承下去啊。啊，怎么传承？你把捐这1200万片酬捐了，哎，这故事多圆满呀！之前呀，电影《长津湖》大卖，主演吴京也被逼捐过。当时有网友就发帖说，《长津湖》大卖，吴京就应该把收益全都捐出来支援这国家建设。啊，帖文说吴京做爱国生意，吃爱国红利。啊，随后呢，网上竟然还出现了一份倡议书，说长津湖主演吴京及剧组应该将全部票房收入捐给志愿军老兵。啊，我国慈善法明确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盈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啊，一些人试图用道德要求去推翻法律标准，看着你倒挺崇高，实则很荒唐啊，这种逻辑。舆论逼捐大行其道，看似悲天悯人，实则是无视人性，表面上善良热心正确，实际上那是叫什么慷他人之慨。曾经有一位学者呀，很形象地打过比喻，什么叫真慷慨呀？他举个例子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自愿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那什么叫慷他人之慨呢？就是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说，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听出来差异了吗？你自己光喊正确的口号，却让别人承担代价，这不是慷慨和善良，这是非蠢即坏。而网络逼捐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 啊，救灾不是比捐大赛，慈善也没有 KPI， 心系灾情，表达爱心方式有很多，捐款捐物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当然了，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公不公开，这都是个体的自由啊。如果你非要逼捐，那就请先从自己开始，做不到呢就请闭嘴。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志飞教授第一完成人，韦东奕研究员第二完成人，负责完成的叫流动转列机理的数学研究，这个项目荣获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韦东奕继上个月获得2025年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之后，年内再度获奖。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奖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含金量也不用多说呀，不言而喻。当然了，作为普通人，咱们对这些奖也不太了解，不懂。相比那些高大上的专业名词，人们更关注的是哪些人得奖了？有什么咱们熟悉的明星科学家吗？这韦东奕号外号韦神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忧的啊。韦东奕获奖了，那可喜可贺。但是担心他呀又被流量打扰，甚至被造谣，这韦东奕获奖又上热搜了，大量关注之外，就难免滋生一些杂音。自从韦东奕成名以来，各种夸张离奇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他打转，逼得北大都不得不出来辟谣，把一个只喜欢清静治学的学者被动地塑造成了一个网红。你比如2024年，网传韦东奕为洞庭湖水灾捐了1600万。还有说月球采样轨迹是他计算的，当时大量自媒体号发布相关消息，那个动辄就好几万点赞和评论，流量很大。后来呢，媒体致电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这件事儿。还有再早之前说韦神帮6个博士解开了4个月都没解开的难题，还有传言说被哈佛大学破格录取等等，都被证实都是谣言。在2023年，甚至还有人造谣北京大学被韦东奕被北大给解雇了，最后校方站出来辟谣。有人可能会说，似乎围绕着韦东奕的这些谣言刚才我说的那些也不是什么恶意谣言呀，都在神话他并不恶意。但这种想法是把问题想浅了，这些造谣的自媒体把韦东奕当成了博取流量的工具，有些博主被辟谣之后还煞有介事的出来道歉。刚才我说的网传的那个故事，说一个团队里有6个博士，有一道难题他们4个月都没有解决掉，请韦东奕出手韦神一晚上就给解决了。为了表示感谢呢，对方想给韦东奕钱，韦东奕不要，说这题太简单了，然后对方就过意不去最终呢给韦东奕的北京交通一卡通充了钱。这谣言的传播者是一位叫贼叉的网友，后来他出面道歉了，说呀，我没有核实这个事件的真伪，我就发出去了作为始作俑者，我向大家道歉你造谣了。然后很多网友对他进行了网暴，人身攻击。这位科普博主就说我是翻车了，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站出来踩我一脚。你这位博主，你也别不平不愤的，你发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应该做好承受被舆论吞噬的准备，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吧你看围绕在韦东奕身上的这些故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感觉像是电影里的桥段在现实中上演了。就本来已经很火的韦东奕被这些故事一步一步的推上送上神坛。韦东奕从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他一开始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被随机采访然后火的。客观的说人们关注他主要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巨大的反差。当时他怀抱着矿泉水，拎着一袋馒头，头发蓬乱，不修边幅让人没想到的他是数学大神，被保送到北大的，一路上获得了不少大奖随后经过这种反差他就火了外号韦神或者扫地僧。只会拿外貌党那套审夺别人不能不说这是一

李小文也曾经因为太朴素了上过热搜。在很多人都重颜值重物质的当下，能够保持纯粹的追求，这是一种境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忠于所爱，孜孜以求，扫地僧其实年年都有，代代都有。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为扫地僧们的纯粹创造一个安静友好的空间，让这个喧嚣热闹的社会放得下很多平静的书桌。所以啊，最后我想说，请各位啊，这韦东奕不是得奖了吗？又上热搜了，你就把韦东奕当做一个热爱数学的人民教师啊，尊重他的选择，也尊重他的生活态度，守住自己的底线，让消遣他的流量在他身上彻底散去。韦东奕值得被我们记住，但是远远观望，降低预期，不去打扰他的现实生活，这才是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因为在直播的时候与家长在一个话题上意见相左，竟然被那位家长持续举报，被拖入长达近一个月的调查程序，直到校方最终认定举报不成立。啊，这件事前阵子是相当火的，引起了很多讨论。那么后续红星新闻就此事也做了一篇报道。啊，他说呀，有一位老师在采访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啊，说身边其实有很多老师都被举报过。校长告诉老师们，跟学生说话的时候啊，不要双手叉腰或者抱臂，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你不能老师坐着还让孩子站着，说这都不行。一所高中教科室的负责人梳理了近年来学校的投诉台账，说这些年接到的投诉中，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您猜占多少？5%。哎呀，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了。就是现实中有大量的家长过于敏感，太玻璃心，把自己对孩子的宠爱溺爱也延伸到了学校老师身上，那必然就会有各种不满呀。如今啊，放暑假了，我觉得老师们是不是终于松口气了呀？因为来自家长们各种无理举报，终于可以消停一阵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家长对老师和学校的投诉举报就有扩大化的趋势了。有老师因为晚3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或者作业布置得太少被举报，有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家长举报，说没有经验，这带不好班，甚至一位在公立小学教数学的老师一学期被举报了十几次，您猜都是什么理由？说这老师开车上班太招摇了，说这老师在小孩面前吃外卖啊形象不好，说这老师穿裙子说不符合人民教师形象，等等吧，连这位老师自己都听到那些举报的理由都想笑。根据半月谈的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到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老师的信息，经过调查，只有7起这举报基本属实，啊，一共128条，只有7条属实，还基本属实。这数字对比之悬殊，令人啧舌呀！啊，家长监督投诉举报老师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这是在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果把举报扩大化，动辄对老师挑三拣四的，啊，甚至恶意歪曲事实，甚至诽谤诋毁老师，这显然是走向了监督的反面。啊，教学过程中这举报扩大化，导致老师们困于自证。少说也得花6-7个小时才能自证清白，像沈亦斐教授近一个月的时间校方才给出一个定论，啊，这牵扯多少教学精力，然后老师们慢慢的不就躺平了吗？然后就不敢管不愿管了吗？扭曲的家校关系最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成为输家，尤其是孩子们，啊，正有老师感慨的那样，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纵观这些被举报的扩大化啊，这个被报道这些扩大化举报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是对老师的苛刻无理要求，人家穿个裙子都碍着你。二是恶意打击报复，三是故意炒作污名化老师。啊，这三种情形尽管性质上有所差别，但客观上都会对教师个人权利及正常的教书育人环境带来威胁和伤害。那他让老师们处于一种啊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状态。怎么做都不对，他也加重了学校的负担。啊，有报道中提到，一名高中的副校长一年内几乎每周都要处理1-2起举报，其中扩大化举报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1/2以上，这样的教育生态他不正常啊。啊，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呼吁家长理性对待自身的监督投诉权利，受理和处理举报的有关部门和学校更要秉持着公正的立场，得勇于拿出担当和明辨是非的态度，为老师们撑腰，让恶意举报无路可走。啊，其实教育部明确指出过，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证明，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予以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0: 选一。这样的硬气表达给了教师群体信心，相关态度理当是切实地体现到每一起举报的处理中。啊，学校面对奇葩的不合理举报，你可不能和稀泥啊，否则即使对教师不公平，也会助长纵容扩大化举报和这种歪风。所以对于那些恶意举报，相关部门也应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你不能因为他是家长就区别对待。当然了，回归到问题本质，学校和家长、教师之间还是应该建立更为柔性、更为多元的沟通机制，就要给家长正常的表达意见提供更多的渠道。比如一些正常问题的反馈啊，不应该让家长只能通过举报途径来反映，更不应该把原本正常的情况反馈都贴上举报标签。现实中有一些举报可能只是因为家长意见和困惑的一种表达。另外呢，对于扩大化举报，整个社会都应该拿出更加鲜明的态度，不要让其成加剧之势。从学校到相关部门，都应该给师生和社会传递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就是监督是正常的，但不当的举报之风当警惕。无论如何，一个教师们人人自危的教育生态，都不应该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吧。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75年7月10号，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反映秦始皇征战六国取得天下统一的军事场景，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今天是7月10号，1932年7月10号，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吉列去世。有人说吉列是一个有远见的男人，他最终影响了现代经济的运作，他发明了一次性刀片。这种商业模式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两部分定价，先是以价格优惠的剃须刀吸引人，然后他们要以昂贵的价格反复更换刀片。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吉列的童年与他的商业头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0日，1975年7月10日，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地点是陕西啊，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在1975年7月10号，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的陶俑坑。这个陶俑坑啊，是当地农民在抗旱的时候打井。打井过程中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探测，把它确定做1号兵马俑坑。这个坑总面积呢12600平米，出土的武士俑得有6000个左右，排列成一个完整的军阵。武士俑啊，车骑啊，有规律的间隔对称排列，阵容很整齐。武士俑形体高大，1米82，身着战袍铠甲，有弓有箭呐。有的是左手持剑、矛、弩机，这是一些锋利的、很实用的兵器啊。另外还有马、陶马，形体大小呢和真马相似，四匹编组，拖一辆战车，生龙活虎啊，再现了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征北战、横扫六合的气势啊。说到兵马俑啊，这故事就多了，问题也多了。有人就说，哎，兵马俑的地下面积那么大，这一号坑就那么大，还有2号坑呢啊。你埋的又浅，为什么这2000年就没人发现啊？其实不能这么说，我专门查了一下啊，说早就被发现了。2000多年里，兵马俑多次被挖出来。话说在东汉末年，当时临潼的老乡挖出过陶俑头，以为是闹鬼，又给埋了哈。1932年，月沟村的村民挖到一个坐

让古董贩倒卖到上海去了。但是呢，买家不识货，以为是汉代的陪葬品吧。1948年，上焦村的村民刨出过两个跪坐的俑，结果呢，供到村口干嘛？当土地爷了。你看土地爷还穿军装哈，他们不认识，史书也没写。修陵的人当年也被灭口，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传下来。现在发现的兵马俑啊，这个坑里面有大量的半成品，4号坑是个空坑。据说按照原计划，整个皇陵四周啊都得摆满啊，兵马俑要摆满的。结果呢，秦始皇死得早，在巡游路上暴毙嘛。二是呢，为了赶工期，镇压起义军，就工程后来停了。工匠呢，有记载说都被灭口了。所以你像兵马俑这么大的阵仗哈、古人其实不清楚不知道。再就是秦朝灭亡的也非常快，汉代人呢也没搞明白秦陵整个规制什么的，这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项羽不是把地面建筑也烧了吗？所以大家一般认为秦始皇陵嘛，就一个普通的帝王陵而已。就到了1974年的时候，当地农民挖井，那大井抗旱嘛，又开始有些发现。当然考古队就介入，专业人士介入，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上的今天，到75年7月10号，这1号坑啊得见天日。你说哎，等等，还有个问题，你能保证这是秦俑吗？能啊，那有证据呗，而且证据很多，挖出来过这个吕不韦监造这样的青铜戟，这个陶俑的鞋底儿针脚和秦简记载的军鞋的标准是一样的，服饰是符合秦制，这都讲究啊，很严格的，有规制的。坑道的方位对着六国方向，摆明是打仗阵型，碳十四检测也能够锁定就是秦朝。就这些证据古人是无从知晓了，甚至你比如像宋朝人，你看到青铜器那是古董，这知道。清朝人见到陶俑觉得这是前朝的陪葬品吧，你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比较确切的现代考古技术那他们都没有。所以真正把这个事情能够去印证去研究的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了。说到这个兵马俑的发掘，有几个具体的时间，一个是1974年的3月29号，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村民打井的时候发现残留在井壁的陶片，这是个开始。之后才有考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然后发掘清理，发现这个地方距离秦始皇陵1.5公里，是一处大型的陪葬坑，坑内埋藏和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然后当年7月15号，陕西文物部门派考古工作队进驻秦兵马俑考古工地，这算是拉开了兵马俑科学发掘的序幕。那就不断的勘探，不断的发掘，考古人员确定陪葬坑里埋藏的文物的范围啊数量，国家决定在这个遗址上建设博物馆，一边发掘一边开放。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考古队又陆续发现3个陪葬坑，按照这个顺序呗，就1、2、3、4号呗。其中1、2、3号坑是埋有数量不等的陶俑陶马，我们说了4号坑是空的。到了1979年的4月份，当时叶剑英元帅参观正在发掘的兵马俑的遗址，为即将建成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题写了馆名。79年10月1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含这个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我们最关注的就是1号坑了。1号坑平面是一个长方形了，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坑内埋着这6000多陶俑，还有陶马10匹，战车50余乘。这个俑坑前半部分站立的陶俑都是修复之后再放回原位的。有人研究过，说这1号坑军阵最前边是3排武士啊，穿战袍，持着弓弩，这是整个军阵的前锋，两军交战，他们先对敌人来一次远距离攻击。前锋后面是车兵，还有步兵，38列纵队，这是整个军阵的主体。俑坑的南侧、北侧、西端各有1排武士面外而立，是军阵的侧翼和后卫，防止敌人从这些方向吧偷袭。孙膑兵法里边讲，如果一个军阵没有精锐的前锋，就像无锋的箭。只有锋而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就像箭没有柄，同样也失去杀伤力。1号坑军阵，你看，有前锋，有后卫，可战可守，和兵法的布阵原则相吻合。有人管这叫立体的秦代的兵书。
至于二号坑呢，平面是一个曲尺形，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是6000平米。这是一个由战车、步兵、骑兵、弩兵混合编组的军阵，全部发掘呢，会出土陶俑、陶马1300件左右吧，木质战车89乘。二号坑呢，兵种更多，组成更复杂。它是根据不同兵种设了4个独立的方阵，战车、骑兵、弩兵，还有车、步、骑，混合方阵。二号坑里大部分陶俑、陶马呢，是深埋在棚木下边。考古人员是提取了代表性的陶俑，做了修复，包括这个贵社的，啊，中级军官的，高级军官的，还有立社俑，还有牵马骑兵，这都有。三号坑面积小，520平米，平面成一个凹字，分南区、北区和中区三块吧，三个单元。坑内出土呢，陶俑68件，陶马4匹，木质战车1乘，兵器34件。这是整个地下大军的指挥机关了，但坑内没有发现高级别的指挥官。为什么呀？有说法说这个秦国执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吧，平时军中不设统帅，最高统帅呢是秦始皇，作战的时候呢他是临时命将，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虎符是左右两半呗，右边那半是在中央，左边呢是给将领调兵的时候呢，使臣持符验合之后才能生效，很讲究啊。刚才我们讲了四号坑是空的，目前的秦始皇陵园内是发现了陪葬坑、陪葬墓600多处吧，是严格按照视死如视生的礼制规划营造。陪葬坑主要是兵马俑坑，还有百戏，戏就是马戏那个戏啊，百戏俑坑、铜车马坑、青铜水禽坑等等。陪葬墓主呢，有这个公子公主墓、修陵人墓等等。大型建筑遗址呢，有寝殿、便殿等诸多遗址。

吉列是安全剃刀的发明人啊。1932年的今天吉列去世，我得先正儿八经的表个态，我们这绝非做什么广告啊，这没关系。因为吉列这个人，包括这个安全剃刀本身呢，这很有名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就商务课程之中啊，比如 MBA 之类的，往往把它包括创新的课程啊，把他们要做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简单聊几句吧。1932年的今天，安全剃刀的发明者百万富翁金·坎普·吉列在洛杉矶去世，享年是77岁。他在商业上获得了令人垂涎的成功啊，但是他讨厌人类固有的竞争的恶习。早在他成功之前，在1894年他写了几本书，倡议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搞一个理想社会。他设想呢，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任的合作的社会，可以依靠大瀑布提供的没有污染的能源来生活。你看人家想的那个东西非常高级啊。他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冯杜拉克，他父亲是一个业余的发明家呀，母亲也写过一本畅销的烹饪书。他年轻的时候在中西部干过各种低工资的工作。那么在1903年他创建了吉列安全剃刀公司，据说那一年卖出了168把。你说这算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了嘛，100多把刀，那全世界一半是男人，他这卖的确实不成功。那么第二年就畅销了，卖了1500万把。他去世的时候，这公司的年产量是10亿把，这个增长确实很吓人啊。至于这个人本人确实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哈，你看吉列这个人，你看1855年1月5号这是他的生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不好。爸爸做点小生意吧，有个小发明，就是日子过得比较清贫吧。所以吉列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挣钱。注意，8岁啊，学习挣钱，但是不会挣。说有一天呢，因为挣不到钱，开始哭。8岁小孩嘛，就是他父亲跟他讲说：“孩子，要想挣到钱，我给你两个忠告。”你看这个爸爸很有意思。你说他很能挣钱吗？他是富豪吗？也不是。你说他本身，你说很成功吗？也谈不上。但是他是一个好父亲，他给孩子的忠告确实很管用。这个不成功的爹给一个8岁的挣不到钱的孩子的忠告是什么啊？两条：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二，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我得重复一遍啊：一，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第二个呢，你要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你拥有的

系上。这时候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急烈去拿报纸，当时呢有这个送报员啊，其实现在这个职业也还有，只不过越来越稀少了。送报员就是把报纸呢送到家门口，很多这个住户啊用户啊就是家门口篱笆上有一个竹筒里就放进去，那就说不管天多冷啊你也得跑出去取这个报纸。其实也没多远，当然美国的人少房子大哈，这个有院子二三十步那意思吧，但是也很麻烦。有的时候你看包括我们有时候天冷不愿起床不愿出被窝一个意思。吉列呢还没起床，但是呢也不得不穿着棉袄到外面去取这个报纸，冻得哆里哆嗦的哈。然后他想到，哎，那天老爹跟我说这个忠告了，那么帮别人把报纸塞到门底下是不是算是给别人解决难题呢？所以当天他就联系这个事儿，挨家挨户的按门铃，八岁小孩就敲人家门啊，跟人家说每个月给我1美元，我呢每天早上把报纸塞到你们家的门底下。其实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我要从你们家外边那个就报栏里边报拿了，然后呢就跑着二三十步送到你们家这个房门下面，这就免去你们大冬天跑到外面拿报纸这个不便，可不可以？很多人觉得行啊。几天之内吉列呢有了70多个顾客，一个月以后就赚到一笔钱了，对他来讲大钱啊，非常高兴啊，欣喜若狂啊。然后他每天就早上塞报纸的时候就发现呢，家家户户门口还有那个垃圾袋，哎，我要是把报纸塞完了顺便把这个垃圾扔了岂不也是个业务吗？然后他又对客户说，哎，每个月另加1美元，我帮你们把垃圾倒了行不行啊？结果呢所有的客户都同意，对人家来讲2块钱嘛，小孩嘛，这2块钱也不多，但对孩子来讲也是个举手之劳嘛，这样吉列的月收入翻了嘛，增加1倍嘛，那可不可以给别人喂喂宠物啊，看房子啊，给植物浇浇水啊，所以月收入直线上升。后来他又进军这个剃刀行业哈，这算是秉承了父亲给他的这两条原则。你说你看这帮人都钻到钱眼里去了是吧，哎呀，咱就别往这儿想了。我始终觉得很多人很多故事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启示啊其实很多，咱们就拿这个摘着有用的就行了，别的咱没必要管啊。还说到吉列啊，你看吉列就很有意思，吉列公司呢生产刀片嘛，它一度是这么一个公司，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持续很长的时间啊，但是它一直在创新。1891年呢吉列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发明家，这个人叫彭特尔，彭特尔发明过什么呢？锯齿平塞儿，啊，这不重要啊，关键是彭特尔给他一个建议很要命的啊，说集中精力去开发顾客，注意啊，必须反复购买的产品，这是成功的捷径。哎，是啊，是吧？这个观点呢，一下子激起了激烈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结果到1895年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刮胡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刮胡刀很钝了，不能用了。哎呀，那磨吧。他这个时候那个刮胡子刀啊需要磨刀师傅磨锋利之后他才能继续使用。其实你看当年就是我们小时候，我是70人啊，那个时候就比如剃头，有时候家里边买个剃头的推子，那个推子说到底它也是一种刀啊，那个钝了怎么办？钝了夹头发拔头发难受，需要有专门的磨刀师傅磨才行。当年刮胡子刀也是这样的，吉列你看他搞这个的，但是刮胡子也很难受啊，他很生气就想到应该有一个很薄的非常锋利的一种刀片。哎，这就一下子想起当年彭特尔说的，哎，如果啊顾客反复得买你这个产品，这就是，哎呀太好了，不用说了，我想明白了，来，这种产品顾客会反复的购买，非常薄的一个刀片，这就是我要的呀，梦寐以求的新产品呢。他的一个好友把吉列刮胡刀的设想告诉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一个机械师，叫做尼克逊。尼克逊呢同意研究吉列的这个设想，这个尼克逊呢就成为吉列的合伙人。那么吉列后来推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一种安全刮胡刀套件，一个是刀体，还有20片刀片，售价是1套5美元，这其中刀片20片是一包，一包1美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顾客你用光了再买嘛，这刀片一旦钝了你就得换呀。到1903年底的时候卖出51万套安全刀体，168万片刀片。那么吉列确实越做越大啊，现在是一家著名的国际性的这算消费品公司哈，它那经营项目包括制造销售刀片和剃刀，卫生用品类还有化妆品，特别有很多耐久性的这个产品啊，电动的剃须刀，小型的家电用。

0: 品，还有口腔保健用品。这个公司呢，大概在三四十个国家有这个制造营运的据点，它产品倾销超过200个国家。这里面我就说到另一个人，就是巴菲特。1989年，巴菲特投资6亿美元买入吉列的这个利率是8.75%的可转换的优先股。后来2005年1月份，吉列被宝洁给并购，股价猛涨啊！巴菲特他持有的市值达到了将近58亿美元。并购成功之后呢，巴菲特持有的吉列公司的9600万股票呢，转化为1亿股的宝洁公司的股票，相当于宝洁的总股份的3%。所以巴菲特确实很厉害一个人。那你说他怎么就想到投资吉列呢？其实就是看报纸，看报纸看到吉列公司的那个年报，他发现吉列呢很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他觉得这里面有机会，最后谈成了。巴菲特投资吉列的理由呢，他是有分析的嘛？我看了看很有意思。一个是他很熟悉吉列，说起来很逗，这道理很简单，他是个男人是吧，每天要刮胡子，而且用吉列剃刀之后，他感慨说，在现代人类生活之中啊，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剃须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啊。就是巴菲特甚至自愿给吉列做广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吉列推的那个感应刀片，赶快去买一个，赶快试一试。完成对吉列的投资之后，巴菲特据说兴奋得睡不着觉。为什么？他说，你想一想，我晚上入睡之前我就在想啊，明天早晨全世界25亿男人不得不刮胡子，你想吧，我的心头就一阵狂喜啊。而且巴菲特说，我喜欢简单的东西。另外就是吉列是剃须行业的绝对的老大，吉列确实统治着全球剃须刀的市场，甚至在有一些国家，吉列就是剃须刀的代名词啊。世界上每年剃须刀片消费量是200到210亿片，这里边30%是吉列的产品，而销售额哈，在全球刀片里它占60%。再就是吉列本身不断在创新，是名牌中的名牌。再就是吉列又是一个老牌公司。那么这个你看，一方面说明巴菲特是慧眼识珠啊，另一方面也说明吉列本身确实有价值。那关于吉列，最后我再说一句啊，你看今天我们刚才聊的是一个古代的君王啊，功亏一篑，后面我们讲的是吉列实际上是怎么创业，怎么创新啊。他的创新，吉列的创新其实不是那种革命啊颠覆式的东西，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从小事做起，是从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做起。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谈什么创新啊，很容易好高骛远，想那些特别大特别远的事情，而忽略身边的事情。吉列不是这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我省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台风巴菲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1: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1: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0: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今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今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10号7时到17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
1: 今天17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点至7月11号20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0: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4: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0: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河北省气象台气象风险预警科科员梁天：
5: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0: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6: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田间作业，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
1: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2: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胶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0: 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1: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3: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1: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4: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1: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

0: 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兴凯：
1: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0: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2: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0: 昨天，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3: 经济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0: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玉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南：
4: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0: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5: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6: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原值达122.79亿元。
0: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认证。截至5月底，全省 AEO 企业总数已达256家，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6: 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3之1扶计划招募工作，计划招募3之1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0: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有名。
6: 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6月末， 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6: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6: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24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今天起到12号，国铁成都局加开夜间高铁11队，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此次发射的长十乙实现了一字级成功回收和二字级成功入轨，完整呈现出真实发射场景下的载荷入轨与舰体回收流程。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6: 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明确态度，莫茨称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悄无声息，俄方称普京和特朗普八号没有通话。针锋相对，德日意反对联合国反纳粹决议，俄方称联合国所谓的敌国条款还不能删。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战略能力缺口。
1: 德国就是要买美国战斧导弹，而且要部署了，这当然也是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当然两面说吧，一方面肯定德国在加强战备啊。二战德国是个战败国，战后呢，他虽然也加入了西方阵营，我说西德啊，东德呢是加入了苏东集团，西德这边玩的风生水起，那整个西方嘛，对他是解禁，还是得让他加入北约啊，有自己的武装，因为他毕竟跟苏联打过仗啊。有经验啊，但是呢，在军备建设方面，德国总的来说是比较谨慎的。那现在似乎是在放开，增强自己的军力，增强自己的军火工业。但这不妨碍买美国的战斧导弹，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在比较短的时间呢，能够增强在这方面的实力，补上相应的短板，而且在国内部署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还是向美国示好吧，买美国装备啊，给美国人交钱啊。喂饱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那这事儿特朗普肯定是高兴的，我就要讨你高兴嘛，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哈哈。这是我们说德国买战斧导弹这事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聊这个事儿。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话题要聊，就是这次北约峰会嘛，北约 3.0 啊，这个雏形已现啊，就是整个北约峰会我们关注一下俩事儿啊，一样一样聊。先说德国吧，关于德国呢，我们三点可说吧。第一点，我们就讲德国。德国这个国家诞生比较晚嘛，那实际上是在1870年、71年，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在之前呢，对丹麦、对奥地利，这三次王朝战争，最终他获胜，统一了德意志，而且是跑到凡尔赛宫的静听，跑到法国啊皇宫，威廉一世宣布德意志帝国诞生，他算是开国皇帝啊。他那个宰相就是著名的俾斯麦了，这当年啊。它诞生比较晚，而且是新兴的工业国。而这个时候呢，那西方国家的路子嘛，它之前主要是英国、法国，他们已经把全球殖民地分得差不多了，所以它没有阳光下的地盘。那意味着什么呢？德国本身国土也狭小啊，那资源能源是有限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它有限，它工业化又很快，后来居上，它没有海外的市场，它没有大量的适宜的原材料的产地，所以它想掀桌子重新洗牌。那最终一战二战就爆发了吗？一战二战之间间隔不过20年，德国在欧洲算策源地，而且呢打败了两次战败。那到二战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首先欧洲也包括美国得清算纳粹德国，就是残渣余孽，要根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那我们主要就说西德这边啊，他战后呢有新的宪法，和过去也算是一刀两断。你比如对以色列的态度，人家是要保以色列安全的，人家认为对以色列是有罪的，基本上对以色列是百依百顺啊，所有以色列的这个政策他都要支持的。而且以色列买德国军火，那我打折的，这是德国啊。那德国本身呢，我们讲在二战之后，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希望他呢最好就此就一蹶不振，你就不要搞工业了，你搞成一个这个农业国啊，资本主义大农村就完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一个是德国的工业在整个欧洲它是很重要，大家需要它；另一方面，它毕竟在二战的时候德国和苏联打过仗，然后冷战的时候呢，大家需要你对苏联战争的经验啊，而且德国地理位置又很重要，在欧洲中间嘛，是个枢纽啊。我们就说西方这边对苏联如果作战的话，有作战行动的话，德国位置很关键，就各种原因吧。而且东西德当时是分裂的嘛，那是冷战前沿，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德国只能再工业化、再军事化，他加入北约。只不过德国本身也比较谨慎，他在这个军力建设上呢，既有他的无奈，同时呢，他也不敢太张狂，因为你武力稍强一点，周边很多国家，你像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卢森堡这帮低地国家，当年被入侵，马上会很警惕，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再打第三次大战吗？啊，所以德国最后一方面完成了经济上的腾飞， 另一方面在军力建设上呢，他有他的一手，但是呢他不张扬。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看书嘛，我记得买了一本半价书，名字好像就叫《第四帝国的崛起》。什么叫第四帝国？纳粹呢是第三帝国，第四帝国是西德在经济上完成腾飞。那本书好像名字叫《第四帝国的崛起》，就是他已经崛起到让很多人，西方人嘛，认为他都可以叫第四帝国了，就很有影响力，经济上啊。那在西方确实如此，今天的欧盟它是最主要的发动机啊。在军力上我们讲它相对呢，一方面比较憋屈，另一方面呢它也不敢太张扬，它比较谨慎。你比如说一战啊，不要说二战，一战德国潜艇就很著名，游艇啊。那德国在二战之后呢又搞一个吕贝克工程研究所，就是搞潜艇研发的，而且它这个潜艇呢要卖。你比如最著名的 U-209 卖给过谁啊？韩国。那韩国呢全盘吸收这个潜艇技术，搞出来叫张保高级，就国产化了。后来那个 U214 也引进了，搞出来孙元一级。再然后呢就是我们前两天讲的嘛，就开始把这个艇呢放大，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就开始搞这套东西，形成自己的新潜艇。甚至呢前不久和德国等于学生师傅一块去竞争加拿大那个潜艇大单，那最后呢是德国胜出啊。这是咱们关注过，

而且卖了个好价钱，还有他著名的梅科级护卫舰。这级护卫舰呢是模块化设计，小的1000多吨，往大3000吨4000吨也能造，那你订货吧，看你掏多少钱，有什么要求吧，是这样的。而德国本身呢，它三军建设相对滞后，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但总的来说规模有限。直立说的是德国的这个航空工业，二战的时候当然很牛了。如果现在我们列一列的话，那当年德国的这个航空工业推出很多著名的飞机，比如像梅塞施密特梅109啊，福克沃尔夫190啊，亨克111这轰炸机啊，道尼尔17系列，荣克斯88系列，什么188、288、388、488是吧，亨克177，这算是四发重型轰炸机，还搞了好多东西，飞碟啊，别龙彩圆盘都搞了。但二战之后呢凋零了，一个是很多这个二战最后的黑科技那成果呢被美苏搬回家，另外呢就是德国大量的这个航空的设计师啊，也离家出走了，跑哪儿去了，什么印度啊，阿根廷啊，就这样的。而且二战之后的德国和这个二战之后的日本一样，你说你要重建自己的空军啊，不是不行，买美国飞机吧。所以德国和日本是一样，我说西德啊都用的是美国飞机，什么 F86 啊 F4 啊 F104， 就这些东西。所以德国的航空工业很憋屈，后来的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研发什么主力机型都得买美国的，我搞垂直起降，这个你没有吧，那我另辟蹊径我弄一个。所以德国就西德当年搞了，就率先搞了，真正啊是德国人还不是英国人率先搞这个垂直起降飞机。大家知道英国有那个钥匙飞机，垂直起降啊，短距起降，人家德国搞的不但是垂直起降还能超音速，就是著名的那个叫 VG101， 确切说 VG101C， 它外形和美国那个 F104 星啊很类似。它那个垂直起降呢是在这个翅膀两端装发动机吊舱，是喷气发动机啊，可以转向，就是起飞降落的时候这个发动机转90度，这个进气口冲天啊，喷口冲地啊，这么着飞起来之后呢转90度冲后喷气，是这样的，就类似美国那个 V22 鱼鹰，但人呢这个喷气式还能超音速，但最后也没有装备部队，在那之后就凋零了，就没有搞过像样的飞机了。所以后来德国的航空工业呢主要是做小弟跟着别人跑，你看研发那个旋风式战斗机啊，什么台风式战斗机啊，那空客里边都有它，但它没法做领衔主演了。就德国不管怎么说人家搞了一些东西出来，只不过呢又不敢太冒头，说到底被美国和欧洲拿捏吧，自己只是做小弟嘛。一直到最近几年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欧洲自主防务被提出来了，美国对欧洲这个安全保障越来越靠不住，靠不住那就我们靠自己啊，靠自己靠谁啊，欧洲就这些国家哈，真正就是军火工业拿得出手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凑合吧，要差一点，另外呢瑞典有一套，也就这些国家了，英国不是欧盟国家，而且英国现在是真没钱啊，所以真正要能够顶起这欧洲防务的真得靠，还得靠法国和德国，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啊，有核啊，但是法国经济也不行，德国比法国要强，经济实力更强，而且军火工业一般认为潜力很大，只是一直以来呢没认真搞，没法认真搞，那现在是不是利用这个时机，我就扩军，我军火工业我就投资，那我还拉动经济拉动就业呢，靠别的也不行了，德国也好欧盟也好，现在他这个制造业他真的没法和中国争啊，那军火工业我也不买中国武器，我靠我自己总靠得住吧，哎，所以这不失为一个方向，德国现在很可能真的是选择这个方向，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啊。那第二个就说买这个美国的武器，就是战斧这个东西，战斧这个东西类似这个巡航导弹，说起来这个鼻祖还是德国二战时候搞的那个 V1 啊飞弹，那么个东西外号叫嗡嗡弹啊，因为它飞的时候它用那个脉冲发动机，它那个噪音很独特，但是青出于蓝呢，美国那个战斧是巡航导弹界的一个标杆型的角色呀，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大出风头，关键是那个战斧导弹射程比较远，达2000多公里的，这就要配什么呢，比如美国它有 GPS， 有这个星座，有卫星组网啊，导航啊，它有这一套东西，你没有这个你打不了那么远。所以德国自己搞过一款巡航导弹叫金牛座，射程也就是500左右，这个也提供给了乌克兰，这个比英法他们搞那个暴风阴影打得还远，但不过是500公里。那现在呢买了美国导弹啊，战斧，这个导弹谈不上很先进了，
但是射程高。

啊，而且名声在啊，不但买还要部署，所以这叫一箭双雕。一方面呢，增强自己的军力；另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买美国武器嘛。人家特朗普这次到安卡拉开这个北约峰会，人家就是厂家代表啊，你们是客户啊。这次咱们聚会主要是谈生意啊，拿单子来啊，是签单来的。哎，德国你看，体会来事儿，这时候买了啊。当然我们说个但是吧，但是有个挺大的麻烦，就是美国人什么时候交货呀？大家知道前不久日本找美国买战斧导弹了，好像400枚，那美国明确告诉日本，我交不了货啊，得，就是我产能有限，这个导弹不是不生产啊，生产出来我得先拿着呀，我得把我库存先填满啊，跟伊朗打一仗我库存就不够了，我得先补我的货，然后才轮到你。那按说莫茨刚跟美国签了约，你怎么也得排日本后边吧，咱就说这个事儿啊，等着吧，等着吧，排号吧啊！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新闻啊，莫茨下决心啊，要买美国导弹啊，要部署战斧啊。然后我们说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这次北约峰会3.0嘛。我记得我当初不就说过这话吗？这就是一个厂家跟客户的聚会啊。3.0，北约就干这个了。北约的责任啊，北约的价值和使命就是这个。其实说起来，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观察判断还是比较准的。你还记得特朗普竞选这把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不就说吗？让北约啊，成员国军费涨到5%。当时我们就分析，这确实意味着，就至少从特朗普眼里啊，北约它的性质、它的价值，我要重新的定义。你看，如果北约国家的军费涨到 GDP 的5%，那是一大笔钱。当时很多国家1%都不到啊，那这一大笔钱，那就买武器，买谁的？那应该是买美国的，美国是北约带头大哥嘛，买了美国武器，然后这些欧洲国家手里是拿着美国武器，5%不少呢啊，这么多的武器拿到你自己手里，那你还用得着人家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吗？你得自己撑起自己来啊，自己保护自己啊。你说，哎，那马克龙的战略自主不就实现了？你想得到没？战略自主前提就是防务的自主，既然防务自主，你还买美国武器？所以特朗普呢，你说人家是个商人，人家算得非常精明嘛。你用美国武器，那就被美国拿捏啊。你看这武器我什么时候给你，你要不要升级，怎么维护，都得问我呀，我说了算呀。而且根据就巴基斯坦和中东这个经验，那人家美国不愿意让你用这个武器，你还真不一定用得成，真的打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和拿捏就可以持续，又是让你掏了钱，我对你的控制呢，控制依旧，你的战略自主依然遥遥无期。那人特朗普很高明啊，比之前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就比那傻干活他不聪明多了吗？又挣了钱，又不用出力，还能继续控制，这多合算呢？你说你拉倒吧，人特朗普说美国都想退出北约，是，但是我们也讲过，即使特朗普真这么想，这事儿他说了不算呢，这得国会定啊，国会通得过吗？通不过，不可能让美国退出北约的。你说那不对啊，那人家特朗普说着干啥呀？砍价呗，这是个筹码呀，我不高兴了吗？所以你看这次开会啊，就是安卡拉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用个中国词啊，叫前居后恭，一开始可不爽呢，见谁灭谁，看谁都不对付，那美国吃亏了吗？你们白眼狼嘛，不帮我忙嘛，我让你们去中东，去霍尔木兹海峡，谁也不去嘛，就一肚子怨气。但后半截呢，就是闭门会议之后，32国开会之后呢，特朗普说了几句好听的，大约就是，哎呀，我在现场我觉得很温暖，我感受到了爱啊，原话啊，我感受到了爱啊，就是和之前有所不同。那我估计是不是就钱到位了啊，单子到位了。所以你看，说到底这么几句话吧，一个呢，按照去年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吧，新版，那美国是要收缩，这个收缩不是简单的把既得利益就出让了就放弃了，不是的，他要采用其他的方式，一种更灵巧的方式，就是少投入不投入，但是既得的利益我不可能吐出来啊，我换一种方式，该拿着我还要拿着，包括对欧洲的控制，这几十年啊，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你这儿你全放弃怎么可能啊。那么对欧洲的控制，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美国承诺过，现在也没说彻底放弃，只不过他不想出力了，就不想掏钱嘛。但是你也不能把整个欧洲拱手让给别人呢，怎么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们掏军费买美国的军火，咱们还维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而且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装备啊，这个智能化程度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你买谁的你就得靠谁，那还得靠美国呀，那美国还拿捏你啊，就这个局面没有变化，彼此关系没有变化，只不过从以前是我
来保护你们的安全，到你们掏钱通过买美国的武器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是一种责任权利的重新分配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能有变化。

0: 据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没有通话。佩斯科夫说，特朗普先生在安卡拉密集会晤之后显然行程紧凑，所以昨天没有人来电话。8号早些时候，特朗普问记者是否有问题要问普京，因为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普京举行会谈。他说，自己与普京的关系仍然非常好，两人上周才进行了一次长达85分钟的对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1: 这个新闻挺有趣儿，这是俄罗斯方面嘛，克宫嘛，官方嘛，证实俩人没通电话，普京特朗普没再接触。那之前不是谈了一次吗？特朗普那意思，你看我跟普京跟泽连斯基都通电话了，我要斡旋这事儿啊，接着谈呢，而且呢似乎很有希望。但是现在看来，这叫高开低走啊，虎头蛇尾啊，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呢？这问题出在哪边啊？是普京那边顾不上，还是特朗普这边顾不上？当然特朗普这边是遇到新麻烦了，跟伊朗又闹起来了。这伊朗最近发射导弹打约旦，你说啊，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没办法呀。我们说中东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事，那一众就是美国的所谓盟友啊，他们本身是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但是很难幸免啊。也许这新一轮战事又起，特朗普又没功夫了，这都可能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则消息值得我们关注。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涉及到俄乌之间的战争，还是这个中东啊这个局面，因为你还得承认，目前西方一些媒体他还相当程度掌控着话语权，所以这话呢你得认真听，你得掂量着看信不信啊。你看这个路透社呢就认为目前这个局面这关键在俄罗斯，他们是说援引克里姆林宫的核心高层的消息，就讲俄罗斯方面就是普京内部明确拒绝基辅当下全部和谈的诉求，那等于推翻了特朗普在6号对外释放的所谓缓和的论调。按照之前特朗普的说法呢，普京是迫切希望终结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远比外界预估的更近，而且特朗普先后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嘛，所以大家一般认为说，哎，那可能特朗普这把有戏哈，美方居中调停，有斡旋，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俄方的消息说什么呢？说普京在内部会议上直接驳回所有以现有战线为基础的折中停火的方案，而且还有消息说呢，俄方研判未来数月升级前线军事行动，加大纵深打击力度的概率极高，说到底要依靠战场决定性的优势倒逼西方和乌克兰全盘接受俄方的三点安全啊、领土、去军事化这三大核心底线。重复一下，安全、领土、去军事化三大底线，这是核心，不愿意在筹码不足的时候仓促坐上谈判桌。当然普京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去拒绝特朗普的提议，反而是维持了一个坦诚沟通的姿态，这个被分析就是想避免美西方同步加码极端制裁，收紧贸易和能源的限制，这算是柔性外交吧，来缓冲外部压力。至于特朗普方面呢，我们讲他前段时间确实伊朗这事儿呢把他给缠住了，然后双方说差不多能停火是吧，腾出手来马上转过身来跟俄乌这儿谈。我先说个但是，但是现在跟伊朗又打起来了，起因是美国指伊朗对就过霍姆斯海峡的游轮动手啊，所以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那伊朗肯定要报复啊，等于说战事再起。所以现在特朗普有没有空在关注俄乌战争，这又是个问题了啊。但前两天他逮着空的时候这不是关注了吗？一般认为他确实，我们加个引号，说是真心的想促成俄乌停火。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次做美国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提出来了24小时啊，这算是他的一个外交承诺，竞选承诺。那今年的美国又是中期选举，那你当时你自己承诺的你保证的事情你总要给个数。

说法呀，所以他是由衷的想把这事儿办成啊，解决，给自己积累政绩啊，同时也确实减少美国在海外的消耗吧。但是你这种迫切的心情，连俄罗斯在乌克兰都看得到啊，知道你想干嘛。而且还有消息讲呢，俄罗斯收到的美国方面的要求呢，是要求俄方收缩战线，放弃部分既得利益，换取美方有限松绑对俄封锁。这个和俄罗斯既定战略恐怕就完全是两码事，背道而驰。所以你看，最终目前的状况是双方就没再联系，恐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原因吧。这是这个新闻啊，这事儿说完了。但是如果再多说两句，可以再说点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啊，目前西方的媒体似乎一边倒的在看衰，或者叫看空俄罗斯。因为这是真的，就是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大量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甚至俄罗斯这个炼油能力受到重创，有损失大概是小一半，有这个说法啊，以至于俄罗斯确实不得不进口汽油啊，柴油别出口了，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应激的举措。这显示出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取得相当辉煌的战果，这是实话。然后呢，西方的媒体肯定就此就要有一个判断，说俄罗斯完了，乌克兰大反攻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判断。那我们要说这个判断准不准确啊，这个我们还得说是见仁见智啊。一方面，如果你内心就有某种倾向性，你说话就有目的性，你可能会做某种判断。另外呢，即使你没有，咱就是作为一个围观者，你像我自认为是个军事爱好者啊，你关注这个事情，你依据你自身以往的啊那些曾经的经验和认知做判断，你也不一定判断的准。我只能说可能我还是比较老迈了啊，我的判断是只靠无人机是打不赢战争的。说到底，特别像俄乌之间这种冲突啊，这种博弈啊，攻城略地还是很重要。所谓的胜负，战场上的胜负恐怕真正决定输赢。无人机肯定对俄罗斯能构成相当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如果是他能承受的，他没有因此倒掉，那你只能说是皮外伤。这有点像什么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要用自己的这个海空优势去攻击伊朗，伊朗恐怕没有招架之力。我指的是拦截的能力，他确实很欠缺，他能做的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还手啊。但是我们就说，美国即使有这个能力，可你仗打成什么样了？你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敌方就国土啊，甚至颠覆其政权，你想以压促变，让他自己内部发生大的这个动荡啊，政权的更迭，这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判断，就是你不能说乌克兰无人机没有战果，但是靠这个战果最终比如说逼俄罗斯到谈判桌啊，让俄罗斯彻底放弃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呢，这个难度似乎是很大。但这个判断对不对，我不说了吗？我们只是基于以往的认知和经验去做判断，那面对未来呢，我们也只能是一个推测。但是现在西方媒体呢一直在鼓噪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实力哈，最终能逼迫俄罗斯认输，恐怕也有他的目的。因为他们总的来说是占乌克兰的那个唱衰啊，看空俄罗斯，这恐怕也是必然的。你总不能俄罗斯要赢啊，你西方媒体嘛，恐怕也是立场先行哈，这是我们一个判断。而俄罗斯目前这个态度显示，西方媒体这个判断显然还不准。俄罗斯没有上谈判桌，因为特朗普已经打过电话了，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台阶，现在正是就坡下驴的时候啊，但是没有，这是不是也比较能说明问题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特朗普重提这个俄乌的停火啊，重新又坐到斡旋者这个位置，而且给双方打了电话。在这个当口呢，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跟伊朗战事又起，可能啊这胡老眉毛先顾眼前，他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这个事情，俄乌之间的事儿也只能先放一放，也许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普京方面不配合，就如我们刚才讲路透社这种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说特朗普会报复，就是向俄罗斯施加新的压力。要不要报复，报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就非常微妙了。那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制裁俄罗斯，制裁到什么状况呢？那上万项制裁吗？以至于对俄罗斯制裁，比如说对俄罗斯能源贸易的制裁，单制裁俄罗斯已经不够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说再加制裁很难，那这个路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的招数可走，那就是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重新援助乌克兰。目前的消息就是北约峰会嘛，特朗普倒说了一句，就跟泽连斯基讲嘛。

说给你阿古斯导弹这个生产线，你生产，这你就不用埋怨我不给了吧？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但问题在于你要援助乌克兰的生产线，这事儿也不是说说而已啊。几个问题，第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军工巨头，比如雷神什么的，就得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是吧？这个搬家可不像是卖几枚导弹，或者说把这个爱国者，他这个防空系统是好多车，各种车辆，包括这个雷达呀，什么指挥车什么的都有，这一整套啊，多部发射架还有备弹车什么的，就给到乌克兰，这是一种给法。这种给法相对是简单，是容易的。你要搬生产线过去，这麻烦可就大了。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办？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军自己也缺爱国者导弹呢。那你现在把生产线送给乌克兰，这个美军接受不接受？这是问题。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生产线放哪儿啊？放波兰。你说放波兰干嘛？你要放到乌克兰，你不怕俄罗斯去炸呀？整个乌克兰全境都在俄罗斯轰炸范围内，那你要是保这条生产线啊，你就还有防空阵地，你得保证俄罗斯不毁掉你这个生产线，只要一部分出问题，你就造不出导弹来啊。另外就问你的工厂需要电吗？电厂被炸了也不行啊，这是问题。所以你要不把它放到波兰或者其他的北约国家，在那儿生产之后，这导弹再送到乌克兰去，这可能相对安全啊。但是你不管放到哪个国家，人家干不干，人家要不要扣两枚，对吧？有个过路费啊，这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现在特朗普提出的是一个意向，这个意向什么时候落实，这真是个问题。还有白给吗？还是花钱？花谁的钱？北约掏吗？还是欧盟掏？怎么掏？大家如何分？你看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哎呦，那头都大了。就乌克兰什么时候能拿到爱国者，你别管谁生产的，我等着用呢。你看这个问题说不清，但我刚才讲了嘛，这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之前大了嘛。特朗普自己点头了，那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听话，我制裁俄罗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我就得援助乌克兰，只能援助乌克兰，特朗普不得不走回头路。那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么我们扯了半天，最后再扯回到俄罗斯啊，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特朗普上赶着要斡旋，一番好意，我们加个引号啊，人家俄罗斯不领情，不接着，那说明什么？恐怕说明俄罗斯还有底牌，他不着急上谈判桌，或者说他还掌握着某种主动权。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就必须就坡下驴了。他没这么做，那就说明他手里还有牌。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他不得不这样做，到嘴的肉不可能再吐出去啊，不然也没法交代啊。而且最后我们还要说一句，这仗表面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在打，可是乌克兰背后是欧洲，甚至有美国，是整个北约，是整个西方。所以俄罗斯你表面上上谈判桌是和乌克兰谈，实际上他是要在和北约和西方的博弈之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个问题显然更宏大，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显然更复杂。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个人的专属风格，一支大牌香水必不可少。继广药品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即将进入倒计时，不玩套路，没有减免，不用凑单，专区所有商品统统七折。香奈儿、迪奥、古奇、杨树林、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部参加。喜欢清甜少女的花果香的，偏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的沉稳木质香，全都能够挑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上千，现在折扣一步到位。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有小性感的东方调。一共呢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分别是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呢各有各的韵味，有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也有深邃撩人的进阶浓香款，还有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今天继广药品商城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的经典款折后呢是153.3元，100毫升的馥郁香款、100毫升的黑色款折扣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为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500毫升每瓶，有6瓶的整箱装，继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口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充分的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毫升装，6瓶整箱装，继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外交部人权问题多边合作司司长卢基扬采夫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投票反对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说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条款的规定仍具有现实意义。卢基扬采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二战轴心国成员，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此前在加入联合国时曾承诺承认发动二战的历史责任，并表示不会忘记相关罪行。但自2022年以来，三国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中持续反对俄罗斯提出的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卢基扬采夫称，联合国宪章中仍然存在关于所谓敌国的条款，显然现在排除这些条款还为时过早。所谓的敌国条款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相关内容规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俄罗斯方面认为，该决议旨在维护二战历史记忆，防止纳粹主义和相关极端思想传播。俄方长期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借历史问题进行双重标准操作，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反对该决议，认为俄罗斯将反纳粹议题用于政治目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则表示，反对该决议并不意味着否认反纳粹立场，而是认为该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
1: 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脑子里联想到很多，比如我想到我一位老师的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们中国人信仰什么？就这种问题好像是，我看网上啊，很多人在国外被问到过，就你们信仰什么？按他们的理解就是你信哪种宗教。那我那位老师呢，这老人家现在都70多了，他的回应很有意思，就说我们信仰历史，信仰正义战胜邪恶，信仰真善美。这个回答我觉得就特别好。所以你翻回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信仰什么，这个问题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我是有信仰的，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信仰，所以你也得有，你要没有你跟我们就不一样，你就另类。而从我们来讲，中国你看我们的就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在我们的土地上，你要说这个宗教信仰不是没有，好多种呢。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有法律吗？是尊重他人宗教信仰的，这没什么好说啊。但是就整个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我们一直在传承我们的历史，传承我们历史之中我们真实的那些东西。咱且不说封建士大夫读圣贤书，咱不说这个，就是普通百姓，其实古代啊真正认字的人很少，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东西是一直传承，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大家公认的。有句话吗，仗义每多土狗辈，叫土狗辈，他可以不认字儿，但是他仗义，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的，他要坚持，甚至他坚持的比那些读书人还好。但这是我们中国。所以我要说，一说到历史和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会认真，甚至会敏感。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消息吧。实际上是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这不很正常吗？这个东西居然德国、日本、意大利投票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咱熟啊，这不二战三元凶吗？这不当年的轴心国那三家吗？哎，居然他们现在站出来反对。然后是俄罗斯方面对这三家的反对又有一个评论，就说这个联合国嘛，他那个敌国条款是不能删的啊。这个敌国条款是什么？就是联合国宪章里边第53条，还有77、107条，就是德、意、日，就是法西斯国家或者说军国主义国家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美苏英法中，当然苏没了嘛，现在是俄罗斯啊，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个条款在吗？在。你想删吗？有人想删。删得了吗？删不了。那么俄国人这话说给谁听呢？就是说给德、意、日听的呀。那德、意、日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敢反对联合国这个决议。联合国这个决议是反对美化纳粹的，这决议谁敢反对啊？不敢反对这个决议。他们反对什么呢？认为这个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了，是这么一套说辞。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可笑啊。如果说这个文本它指向的是打击美化纳粹主义，那这个文本就没有错， 这个没有错，你就不应该反对，对吧？至于说有人利用这个文本做别的事情，那你可以谴责这个人，谴责这个国家，你不能否定这个决议啊，这理儿还用多说吗？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咱仅就这个问题来说，德意志这个做法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应该是被整个国际社会警惕的。当然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可不止德意志，因为这个新闻让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想到一个人，谁啊？卡拉斯，就是欧盟外长啊，他本身在爱沙尼亚做过总理，现在是负责欧盟的外交事务。他去年有一番关于二战的言论，今年我看又被人拿出来，他说中俄是二战胜利方问号，这倒是个新鲜说法。这是去年嘛，在欧盟安全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上，这位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就是卡亚卡拉斯公开说的，就质疑中俄是二战胜利方。我这么说吧，如果我说出这句话来，哎，中俄是二战胜利方吗？啊，这个说法很新鲜啊。如果我这么说，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就是你没常识啊，你缺心眼啊，你没看过历史啊，你不懂别说呀，先学习啊，对吧？肯定这番话。可我要告诉你，这话他不是我说的啊，是卡拉斯说的，欧盟外长说的。你会惊掉下巴啊，他真不懂历史，不懂你别说呀，不懂先问问啊，你不懂你胡说八道。历史这个东西是不能胡说八道的，为什么呢？这背后是死去的人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呐，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尤其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国人对历史我们很尊重，我们很重视，我们也很敏感，我们有义务去捍卫这个历史之中的这个道义，这个正义。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谁也别想翻。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今时代哈，确实有人在做这个事情，他有个词儿叫历史修正主义嘛，就是在偷偷摸摸的改历史，改到最后面目全非啊。说到底谁改？就是欧洲人，就西方人在改嘛。说到底卡拉斯代表了欧洲的一帮人，一帮政客，一部分政治和媒体的所谓精英，代表一种政治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他不敢明说，

联合国如果通过一个决议，是谴责是要警惕美化纳粹的，如果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很正常。如果联合国连这个态度都没有，那他当时为什么要建立啊？所谓联合国，就是二战时候那个反法西斯同盟啊，联合国家宣言嘛。所以联合国本身有很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如果这个立场模糊了，被曲解了，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那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分明看到有些人有些国家站出来就要模糊这个东西，包括这次德意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借用了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己之私。那你谴责俄罗斯去啊，你不能否定联合国这个态度啊，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西方现在和俄罗斯在博弈，坦率说这类的博弈自古至今就没有停歇过，你该博弈博弈，你该骂骂，但是就是联合国的性质，联合国对于美化纳粹的这个态度，这是不能改的，二战的历史史实，这是不能改的。所以你看德意日不是直接针对俄罗斯怎么样，而是把矛头指向联合国，这个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你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这个为人不耻，而且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和警惕。而且刚才我们讲的不只说德意日啊，我们还说到这位卡拉斯，他曾经做过爱沙尼亚的总理。爱沙尼亚是个什么国家？就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你要说爱沙尼亚也包括就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吧，你要说他们对苏联对俄罗斯有敌意，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二战，回到二战前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扯两句。就说二战爆发之前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他们是什么国家？他们绝不是西方就现在描述的或者他们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什么民主国家、民主样板，根本就不是。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吧，他们是什么呢？按照今天西方人标准应该叫威权政治，这一点不夸张。什么叫威权政治？当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的领导人都是通过正面上台解散国会啊，压制反对派啊，建立个人独裁。我这么说吧，希特勒当年就是纳粹党还是选上台的呢，你要是说他们是某种阶段的法西斯主义也未必不行吧。而且这些国家国内有极端民族主义，反苏反共反犹。等到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啊，这故事就来了。我们知道一个是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像乌克兰，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者是欢迎纳粹的一部分啊，一部分。你看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是一个盛装少女，就穿民族服装的啊，像这个纳粹军队奉上这个一个托盘盐和面包啊，你们解放了我们，来这个。我不是讲过吗？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吧，也是分裂了，分三份吧，有一份呢就是迎接纳粹，对苏联或者对俄罗斯开枪，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民族主义者啊，放弃了当时的这个民族独立的这个追求，认为纳粹那是入侵者，那我们得加入苏联阵营保家卫国嘛，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更有意思，两边我都打，苏联我恨，纳粹我也恨，我向两边开枪，这是当时乌克兰一些人就民族主义者啊，是这种分裂的状态。而刚才我们说的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之中我也不能说百分百吧，他们之中相当数量的就民族主义武装啊，什么森林兄弟啊，游击队嘛，是配合德军，是打击苏军。另外排犹反犹，他们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这纳粹都自愧不如啊。这当然不是替纳粹洗白做什么解释，而是他们做的比纳粹尤甚，就是屠杀犹太人呗。到战争后期，德国人油尽灯枯啊，尤其是兵员不够了，那么波罗的海三国有超过150,000所谓志愿者加入纳粹党卫军对苏作战。有啊，这是当年的历史啊，这个你回避不了。至于波罗的海三国，我们说了跟苏联啊或者俄罗斯有什么仇怨另说，二战的历史是这样的，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这不是说你把他们包装成民主国家，苏联是威权政治，这事儿就完了。更不是卡拉斯一句哎呀这个中国俄罗斯是二战战胜国，这是新鲜说法啊。它确实反映出目前在西方很多人对二战真实的历史是唯恐避之不及啊，是想用一套虚假的说辞，哪怕是通过质疑的手段也要去模糊它，让公众去遗忘它。也正因为此啊，你看我们的93阅兵，我们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包括我们在联合国的态度，你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曾经表示说，联合国大会多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表决通过打击
新纳粹主义

0: 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鲜明立场，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态度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

0: 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2: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寄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3: 周五晚10点，静。

0: 粗增大布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高建军，让我们跟着季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由我编著的一部德育故事作品集《中国传统美德夜话》。作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的一名教师，我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之外，我对中国古人身上那些美好的品格和德性颇有留意，也零零碎碎积攒了一些心得。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中国传统美德夜话》的写作和出版，正好给了我总结梳理、深入挖掘这一宝藏的机会。书名采用“夜话”二字，目的有三：一是表示书中文章的风格比较随意、轻松、从容，不是板起脸来教育人的高头讲章；二是说明本书的内容兼具可读性、趣味性和知识性；三是暗示这本书老少咸宜，读者对象既可以是少年儿童，也可以是成人老者，大家各取所需。一卷在手，轻读慢品，于从容闲适中感受中华传统美德的温度与力量。
1: 它是穿越千年的美德长卷，也是照亮后世的精神灯塔，讲爱国担当，传诚信仁善，成家风伦理。本期节目，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高建军与您分享《中国传统美德夜话》，让我们在故事里回望先贤风骨，于经典中汲取前行力量。
0: 这本《中国传统美德夜话》分为爱国篇、美德篇、智慧篇和家庭伦理篇。中国传统道德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就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人民奉献牺牲的

爱国精神，这是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绵延不衰的精神内核。比如贾谊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主张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民族脊梁发出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爱国篇中屈原的故事，蔺相如廉颇的故事，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的故事，孙承宗石可法的故事，邓世昌谭嗣同的故事等等，全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光耀千古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于苏武牧羊的故事，大家更是耳熟能详了。汉武帝时期

0: 以中郎将的身份持着符节出使匈奴。苏武到了匈奴以后，不幸被单于扣押，为了让他投降，单于使尽了各种手段，用荣华富贵诱惑他，用死亡威胁他，但苏武都不为所动。单于没有办法，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牧羊，对他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来，意思是永远也不会放他回来了。苏武到了北海这个地方，天地荒寒，粮食经常不够吃，他就挖掘地老鼠的洞穴，找老鼠收藏的草籽吃。虽然生活艰苦卓绝，但苏武每天都坚定地持守着他出使时的汗节，一直到汉昭帝时，汉朝与匈奴和亲，苏武才最终回到汉朝。他在匈奴一共留居了19年。
1: 终于等到这一天，我一天都没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丢答案的那一天。

中国传统美德夜话中的美德篇内涵最为丰富，故事也最为精彩。这些美德包括并不限于公平、正义、恭敬、忠诚、仁爱、诚信、宽容、谦虚、礼让、自强、廉洁、勇敢、自律、简朴、敬业、勤奋、自省等等。这些美德我用一个个小故事，如豫让的誓死报恩，魏文侯的诚信守约，张良的敬老好学，张世之的公正执法，李英、黄福的不畏强权，长孙皇后的深明大义，吕蒙正的宽厚待人，海瑞骂皇帝的勇毅刚强等等，一一展现给读者。而智慧篇讲的是中国古人在为人处事上高超的智谋与策略，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待人生、社会、家国的态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比如晏子使楚、西门豹治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曾国藩明察秋毫等等。我认为这本《中国传统美德夜话》最大的亮点在于专门开辟了家庭伦理篇。这一篇主要讲述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家训、家风传承等等，从孟母三迁到提营救父，从陆绩怀橘到王元寻父，从包公的家训到远近闻名的六尺巷等等，无不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优良家风的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包拯在历史上鼎鼎大名，几乎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清官好官的代名词。他为官清廉刚正，不畏权贵，所到之处意志豪强，平反冤狱，兴利除弊，皆有政绩。民间更称他为包青天，关于他事迹的文艺作品简直数不胜数。

包拯在公事上固然一贯公事公办，正道之行，为人称道。他在治家上同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他有一段留给后世子孙的家训是这样说的：后世子孙是患，有犯脏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营中，不从无志，非乌子若孙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后代子孙中，凡是出来做官的，如有贪赃枉法者，不许回归老家，死后不许葬入祖坟，凡是不遵从我意愿的，都不是我的子孙。您瞧，包公的凛然正气，千年之下如获见之。中国传统美德夜话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以古代人物为单位，讲述他们身上的美德故事。每篇文章的开头会先介绍人物的姓字、籍贯、生卒年、所处时代、职业及出世情况，再叙述他们有代表性的事迹。基本上一人一文，一篇文章讲一到几个小故事，每篇文章的篇幅多在300至1000字左右。书中所选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既有忠臣猛将、隐逸高人，也有贞妇孝子、谋士才人，基本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材料来源以正史为主，部分采撷了一些有名的野史笔记。可以说，书中出现的所有故事典故都有来历，有据可查。我在编著本书时，常常会为中国历史上那些或伟大或平凡的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高尚美好的节操德行所感动。阅读他们的光辉事迹，也是一个心灵接受洗礼的过程。这些美德故事像一粒粒珍珠，照亮了漫漫3000年的中国历史，也直接照进了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的精神有所依归，让我们的行为知所遵循，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纯洁，让我们的生活愈加美好。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暨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用沁人香气点亮您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趁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赶快去专区挑选。今天大牌香水宠粉季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为独立、自信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一点小性感的东方调。您一闻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生。一共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各有各的韵味。经典款是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适合所有想要第一次买香奈儿不出错的女生，白天约会、上班通勤都能驾驭。馥郁版是深邃撩人的进阶浓香款，层次比经典版深邃得多，非常高级，适合喜欢浓郁、深沉、想彰显独特品味的你。黑色款是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独特木质东方香调将少女的温柔与成熟女性的沉稳完美相融，藏着独属于独立女性的优雅态度。珍贵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宠粉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七折，35毫升经典款折后只需153.3元，100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折后到手也只需279.3元一瓶。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最后要提醒大家，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

0: 有限，热门箱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气温一天比一天高，除了白天的燥热难耐，晚上睡觉也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不一会儿浑身都是汗，空气里都是闷热的感觉。但总吹空调，大家也感觉到了，身体受不了。空调房虽然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非常费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有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又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会头痛。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选，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一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更重要的是无需繁杂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非常适合，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去超市商场动辄大几百上千的空气循环扇，今天这款真的非常超值，家里有老人小孩非常值得安排上，喜欢的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工艺积淀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清新。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都能用，低噪音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变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密网罩，缝隙小于5毫米，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风险。天气越来越热，一年四季通风透气都非常必要，70年国货之光，让科技的温度融入每一缕风，承包这个夏天的温柔与清凉。平时关起要399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吹起来就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可语音可遥控，2种模式都能用，家里有老人和小孩一定不要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 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进行的是即图阅读这个小栏目，有很多朋友啊，因为是每晚守候收听，有的时候一到周五打开收音机，这串台了，还是改节目了，还是老郭消失请年休假了，都不是啊，它是隔一周进行一次即图阅读，由这些读书达人们给您分享一些读书的感悟。等人家说完了，我这拿过接力棒继续咱们这个40分钟的老郭老故事。有朋友说我不爱听他们说的，我就愿意听你聊的。列位您别介，世界上正是因为生物多样性，这世界才充满活力，充满未来。您最好不能从单一的来源听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呢，咱甭管他是谁，他阅历有限，能力也有限，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呢，这里边也会有一些错误。正所谓兼听则明嘛，您多听多瞧，这肯定是有好处的。可话又说回来，有朋友说，那我就不爱听老郭说的，我就愿意听这前20分钟。那我也得自我辩白两句，这20分钟是广告时间，说什么讲什么聊什么也由不得我。如果您喜欢，那也挺好。行吧，那咱就闲言略去不表，接着给您说点闲篇，这也不算是闲篇啊，给您说说这个火腿肠的前世今生。话说那是1991年的夏天的某一天，这一天您就瞧见啊，全国各地各种牌照的大货车就都堵在洛阳肉联厂的门口了，所有人呢翘首以盼，吵吵嚷嚷，现场负责维持秩序的是当地的民警，这民警们也是如临大敌呀。就在这时候还是出事儿了，有这么一个东北大汉呢，手里边拎着一把菜刀，他倒不是要剁别人啊，扬言我要自杀，我在这抹脖子，说受多大委屈啊，这是啊，你有什么诉求啊？这东北哥们就说了，说我来这儿啊等了一个多月的货了，可到现在仍然是没等着，我在这儿连吃带住花了不老少的钱，那这货我等不着，我回去怎么向厂子里边交代呀？你赶紧让我进货，要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么多人等在肉联厂的门口，他们在等什么呢？等的就是春都火腿肠啊。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就在那个时候真正是一根难求啊。说这个春都工厂为什么要为难这么多人呢？他真的不是刁难这些人，这个厂子啊，一天要运转22个小时，工人们都是三班倒，肉联厂开足马力，以每个月8000吨的效率来供货，可是面对全国嗷嗷待哺的分销商，仍然是捉襟见肘，这火腿肠不够卖，就是你到洛阳这儿来进货，1-2个星期拿不到货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是订货的话，至少要提前3个月。咱们就这么说吧，您想啊，那时候是一个万元户都很稀缺的时代，但是春都一年的销售额呢有4.7个亿，反正就说那时候的火腿肠啊，腿呀、肠啊倒在其次，它是真的火呀。它不像现在，咱们一说起火腿肠，哦，它是泡面的好搭档，煎饼果子的好伴侣，蛋炒饭里的小兄弟，有它行，没它也可以。从之前的火腿肠大火，一根难求，到现在发展到这种境地，这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从头给您说起。
0: 从会跳舞的春都，到明星代言的双汇，再到口味丰富的正荣，又到打价格战的金锣，小小的火腿肠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起起伏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火腿肠那些事儿。
3: 这一切的一切啊，要从30多年前说起。您看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减少统购统销商品的品类，现在说起来统购统销，年轻的小孩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情况，那是咱们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就是国家逐步的对棉纱呀、粮食啊、油料啊、猪肉啊这些主要的生活消费品有计划的进行统一的收购和销售，凡是被列入统购统销的物资，除了国家委托的企业有经营权之外，其他的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准经营。而到了1984年的年底，猪肉的统购统销被取消了，猪肉行业迎来的是市场经济。在猪肉统购统销被取消以前呢，如果一个人出门说我在肉联厂上班，那是倍儿有面子一件事儿啊， 因为谁

0: 当然要想多吃点肉，肉联厂没亲戚那是不行的。那即便是在农村呢，你去买肉的时候，人家多给你肥的还是多给你瘦的，这都是有讲究的。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啊，就是猪肉在取消统购统销以前呢，一般上班的白领呢，一个月工资就是四五十块钱，在80年代初啊，这已经算是高工资了。而那时候郑州肉联厂每天要杀8000头的猪，有专门的火车专列往郑州这儿拉猪，从各地收上来的猪呢，几乎也不会在厂区过夜。工人们三班倒在杀猪的车间里边，这杀猪的车间是灯火通明。而在厂子外边呢，往厂里边送生猪的养殖户啊，能排上2公里的长队。这肉联厂能不牛吗？结果1984年年底，猪肉的统购统销被取消了。哎呦，全国1600多家肉联厂不再旱涝保收了，一下子就拉胯了，支棱不起来了。它被市场上各种这个新玩家呀，可以说是吊起来打。这厂子要生存呢，怎么办呢？各地肉联厂的领导都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条销路再创辉煌啊。当时啊，洛阳肉联厂的副厂长高凤来在国际食品博览会上看到了一台日本人生产的火腿肠灌装机，他就觉得这是一好出路啊。因为当时呢，这肉联厂生意不好啊，大家伙都跑去做肉罐头了。本来呢，这也算是一条出路，可大家伙都做肉罐头，肉罐头那个口味也一般，所以说这玩意儿啊，它就不赚钱。而火腿肠呢，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罐头制品，但是它方便。您想吧，您吃一午餐肉啊，吃一肉罐头啊，多麻烦呢。但是火腿肠就简单了，直接拿刀拉开了，或者直接就给它拧开了、撅开了，放嘴里就能吃。这在当时的中国呀，还算是新鲜的东西。高凤来吃了第一口火腿肠以后，觉得这东西又方便又好吃，将来一定是有市场的。他就决定让厂子里边买这个日本的机器，然后啊，咱们就转型做火腿肠。但是厂子里边很多人都反对，说高凤来，你去了一次国际食品博览会，你回来就说买日本的机器，是不是你想吃羊回扣啊？对方答应给你返几个点呢？哎呦，高凤来这气的呀，他说我想让厂子重新辉煌起来，他拍着胸脯跟厂领导保证，说咱们只要做这玩意儿啊，2年之内必然能赚到500万。于是厂领导就信了，花高价引进了这个机器，开始就做这个火腿肠。春都火腿肠这就出来了。按咱的想象，这肯定是马上赚得盆满钵溢呀，压根就不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呀。咱就这么说吧，高凤来用了9牛2虎之力把中国第一批火腿肠生产出来以后啊，卖出去多少呢？一根也没卖出去。为了找销路，厂里边组织了一批待业女青年，就在洛阳街头啊去摆地摊。那时候人们确实就没见过火腿肠，很多大爷大妈包括年轻人打这路过就问呢，哎姑娘，这蜡烛怎么卖呀？你确实这个长得跟根蜡似的啊，反正还是卖不出去。说当时啊，有一个待业女青年一天卖出去了12根火腿肠，全厂的领导啊都高兴坏了，就差点给他庆功了。虽然说一开始呢比较艰难，但是慢慢的这个火腿肠啊还是逐渐打开销路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开始开放了，人们开始向往新的生活，看电视啊，看里边演电影的有那个吃西餐的，这西餐里边就有西式的香肠，但是有钱你也买不着。
1: 好了，去吃早餐。
2: 走啦！
3: 别抢，慢一点，别那么快，慢一点，小心噎着你吧。
2: 麦克斯，你再不吃，他们就捞光了。
1: 他们捞剩下的还够我份吗？
2: 你自己看。
1: 2、4、6、8、10，够了。
4: 爸爸，我想要根白肠。
5: 我也要。
1: 行，拿吧。西西在哪儿？
2: 遛马去了。
1: 你奶呢？
2: 他怕吃白肠发胖。
1: 他真鬼，把白肠递给我。
0: 后来人们发现了，这种掺了淀粉但是味道和肉量也勉强说得过去的火腿肠啊，这就是非常新奇又实惠的一个选择了。可即便如此啊，洛阳肉联厂所生产的火腿肠销路还是非常一般的，大家伙普遍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么到了1989年年底的时候，洛阳肉联厂缴税之后手里边还剩下将近100万的现金，那这个时候，为了获得更高的销量，

0: 高凤来呢，他就有一个想法，这东西得打广告，让更多的人知道，就会有更大的销路。那就去电视台打广告吧。但是广告费多少钱呢？他打听了半天，也没问出来，说中央电视台做一条广告到底需要多少钱。后来呀，他和助手一咬牙，直接拿了20万现金，就跑到了北京，找到中央电视台，我要打广告。到那一问价格，原地炸开了。这20万块钱呢，可以播，但是呢，这广告时长特别短，也播不了多久。到最后，那实在是没辙了啊，又让厂子里边汇钱，他是花了58万9000块钱买了3个月的广告，隔天播一回。你看那时候央视的广告啊，甭管是卖什么的，卖洗衣机呀、啊，卖电风扇呢、啊，卖卡拉 OK 机呀、啊，不管你卖什么，这广告里边都是配大美女。就连那时候奥迪汽车呢，那广告出来都是香车美女。人家高凤来给央视提了一要求，说我们不要美女啊，我们就想让全国观众知道现在有火腿肠这个东西了，这画面必须配我们的火腿肠。于是春都非常魔性的广告就在央视播出了。
1: 现代化的生活节奏需要新的快餐食品，春都牌火腿肠孕育而生。它瘦肉含量高，常温可保存，不仅可烹炒炖汤，还适应于出差旅游。吃下一片，回味深长。春都牌火腿肠洛阳肉联厂荣誉出品。
0: 将近60万块钱，这是厂子里边半年的利润还多呢。当然了，当年的中央一台呀，那可是顶级流量。你说这广告一播出，这个订单还不得刷刷的来呀？这广告打了2个月，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也不怎么着，这火腿肠啊还是没人认，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把高凤来给急的呀，我60万块钱打水漂了。哎，直到第3个月的时候，广告的效果就出现了，春都火腿肠迎来了销售高峰，火腿肠的东西啊被全国人民都接受了，春都这儿一下也火起来了，全国的商人都跑来进货，春都厂区周围每天都是热闹非凡的，即便到了夜里边2、3点，那还是人声鼎沸呢。这就发生了节目最开始给您说的那一幕，有人进不着货呀，差点自杀。而这个附近的商铺呢，也蹭春都的热度，就连附近的澡堂子都叫春都洗浴。说这种热闹到什么程度呢？春都厂区一带当时有个外号，被称为叫小香港。春都爆火的同时，河南省的另外一家肉联厂啊，人家也开始操作起来了。之前咱也说到了，统购统销被取消，肉联厂都遭了殃了。洛阳肉联厂的高凤来，他在想了个办法。同时啊，河南省的罗河肉联厂，人家也在找出路。一开始他们找的出路就是跟苏联人做生意，专门往苏联出口猪肉。1990年的时候，他们给苏联的这个销售额呀，能达到1亿。可是这买卖后来做不长了，为什么呢？1991年苏联解体了。这时候罗河肉联厂的厂长万隆一瞧，火腿肠火起来了，那咱们也做呀。春都那儿在央视打广告了，道都给咱铺好了，那咱就直接做就行了。于是啊，把厂子里边剩下的1600万现金全都拿去买了火腿肠的生产线，一下就买了10条啊。那这个厂子就是现在著名的双汇。春都一看，你干嘛呢？贴着我的脸来给我来这一套，马上又买了13条的生产线。然后您就发现了，这两家厂子啊，不仅是产能上比较接近，在营销上也差不多。你春都在央视打广告，说你这火腿肠啊会跳舞，那我呢就蹭明星的流量。当时有一个情景喜剧叫《编辑部的故事》，葛优比较火是吧？就请来葛优，于是那个更魔性的广告就出来了。冯巩问葛优，东宝干嘛呢？
2: 东宝干嘛呢？
3: 想葛玲。
2: 别想，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双汇。还想葛玲吗？
3: 葛玲是谁啊？
0: 哎呀，听完这广告，咱们还得感叹一句，时光荏苒呢，那时候葛优还有头发呢。总之吧，双汇的一顿操作，他这也逐渐的起来了。当然了，那时候的龙头老大呀，还是春都。你看，在郑州的全国糖酒博览会上，春都那是顶级。

流量，连这个健力宝啊，你都得给我往后稍。春都把自个儿广告塞满了这届糖酒博览会，人家故意在展台上打出了无货可卖的招牌。参会的人一瞧，哎呦，这火腿肠一定是非常好啊，这么快就没货了呀。一说起双汇呢，春都的高管就说，嗨，他们那个小打小闹，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肉联厂，他们生产的火腿肠在北京四道口那儿四处叫卖都没人买，他们可太小看双汇了。人双汇这边啊，为了营销呢，以一个巨型气球10000块钱的价格赞助了北京，打出了逛北京、爱北京、见北京的旅游文化活动。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天安门的门口打广告的企业。这个事儿啊，让双汇在全国范围内狠狠地出了一把名，于是这就两强相争呗。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河南那儿啊又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正荣。正荣的前身呢是郑州肉联厂。正荣诞生的套路跟双汇差不多，也都是买卖不行了，一瞧春都发达了，然后跑过来呀、跟着做火腿肠。正荣做的这个火腿肠啊叫大而全，什么意思呢？小到16克，大到2斤，各种各样的火腿肠，各种的风味，各种的样式都有。当时啊，你像什么汉堡式的、法兰克福式的、英格兰式的、维也纳式的，不同风味的火腿肠，这正荣这都生产，它成了火腿肠界的联合国了。而且那时候正荣的厂长呢，想和当时的玩具大王曹俊生合作，就是想把这个火腿肠啊和玩具搭着卖。曹俊生就问他呀，说你们那个火腿肠是不是很暴力呀？正荣的这个厂长啊就谦虚了一下，说不暴力。就不说别的吧，这个火腿肠那个包装皮儿啊，一个就得1毛钱。曹俊生听完以后，马上改行，人不做玩具了，去生产火腿肠的包装皮了，这才是真正的商业鬼才呢啊！反正那时候吧，春都和双汇两强相争，这个正荣呢跟在后边也逐渐的起步。可再往下发展，春都啊把自个儿给玩坏了。1993年，春都放生肉的冷库里边着火了，价值4000多万的猪肉都被烧坏了。按理来说，这些肉啊，你都得给扔掉，对不对？但当时呢，春都的领导觉得，哎呀，太可惜了的了，太浪费了，他就把那个烧得不太严重的猪肉拿去混在正常猪肉里边一块给做成火腿肠了。以至于啊，那段时间的春都火腿肠呢，吃起来有一股熏肉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新口味呢。但是就这种作为啊，就被对手给抓住了。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真正受益者就是当时行业的老二，就是双汇了。双汇和春都能够平分秋色了。这两家打得正欢的时候啊，哎，又有一家起来了，就是金罗。人家金罗呀，主打的是性价比，玩低价策略，专门在收入不高的地区抢春都和双汇的客户，短时间内非常受欢迎。双汇和春都一瞧，怎么着，跟我们打价格战是吧？我们也来呀。双汇开始把火腿肠的肉量从85%降到了70%，后来降到60%，这价格呢一路往下降。那老百姓买东西谁不买便宜的呀？结果都去买双汇的，买这个金罗的。春都这也受不了了呀，也得跟着往下降啊。据说最后一度降到了15%的含肉量，这哪是火腿肠啊，这是面棍儿了。就在价格战打得正欢的时候，掺淀粉掺得正欢的时候，双汇这新的套路就来了。人家推出了主打纯肉的王中王系列，你没钱的呢吃那个肉少的普通款，有钱的你可以买我王中王的。这个系列推出来以后，春都傻眼了，因为他这全都造了面棍了。说马上转型啊，不行了，老百姓已经形成观念了，哦，双汇是高档货，那春都啊是没良心的烂货。就这么着，春都把自个儿牌子就给砸了。后来就连在洛阳本地啊，有很多小卖部都不卖春都的，怕砸手里。

0: 已经破产了，不过后来被地方政府重组，他又活过来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十几年。但是慢慢的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说到底呢，你就算是一个罐头类的食品，火腿肠真正的应该属于叫高温肉制品。高温肉制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吃起来呢还是有罐头味儿。随着的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火腿肠就满足不了大家口味了，所以双汇这时候就推出了中低温肉制品，叫热狗肠。什么叫热狗肠呢？您在超市里边也见过啊，在一网兜里边，里边啊是各种比那大拇手指大一点的，叫玉米热狗肠。结果这玩意儿啊就跟香菜似的，两极化，爱吃的挺喜欢，不爱吃的压根就不买。到了后来，双汇在2003年在报告里边明确写了要发展生鲜冷冻肉市场。想当年呢，他做这个冷鲜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也去央视打了广告了。
1: 双汇冷鲜肉，18道检验，18个放心，冷的营养，鲜的美味，肉香不可挡。双汇冷鲜肉，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当时人们还很奇怪呢，那我要是买这个生肉，直接去市场上买，怎么这个冷鲜肉还有自己的品牌呢？哎，它就是有了。5年以后，2008年的时候，双汇的生肉冷冻业务已经能和这个火腿肠平分秋色了。人家这个年报当中啊，火腿肠已经完全不是主打了，营收大头啊都是来自于生鲜冻品。同样追求变化的还有那个雨润，但是雨润这个变化有点忒大了啊，他也搞起了生鲜冻肉，但是啊，他这个步子迈得太大了。改革创新谁都想，你像春都也创新呢，春都甚至开始生产大红枣汁，但是也没起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火腿肠啊一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呢？这是市场大环境带来的。以前人们买呀是因为经常吃不着肉，买块肉呢又放不住，所以说这个火腿肠又便宜又方便，肉味比较浓郁，这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你比方说您出门了，总不能拎着2斤猪肉吧，但是带上一包火腿肠这就很方便了。这火腿肠啊常温放半年一点问题也没有，人们在各种环境下打牙祭补充蛋白质，这是非常不错的。刚开始火腿肠那个肠衣啊还不好往下撕，1998年的时候火腿肠出现了红色胶条，从上边撕下来往下一拽，整根都能出来。吃起来吧，说是肉差点吃肉的快感，说是香又没多香，说是零食吧，很多时候还得拿它当正餐，说高级呢它不够格，说低级呢又没有廉价的辣条来的那么低级。总之吧，人们可选择的更多了，想要快速吃饱这也很简单呢。而就在2008年的时候，那不是有一场金融危机吗？说怎么回事呢？您看，有家电下乡，让这个农村呢包括城郊啊很多家庭都买上了冰箱。以前火腿肠说是好保存，现在我买了肉也能在冰箱里边保存了。有肉的话谁吃火腿肠干嘛呢？除此之外还有对高铁的规划。有朋友说你聊岔劈了吧，聊远了吧，这火腿肠和高铁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呀。原来咱们出门坐的都是绿皮火车，动不动的20-30个小时，甚至有3天3夜的。那么火腿肠方便面对于旅客来说呀是神仙一样的产品，好吃不贵又方便，在漫长旅途当中抚慰您的心灵。能吃到肉吗？可现在满地跑的高铁呀，3-4个小时能跑老远，而且火车上呢还有很多的快餐，于是火腿肠的出场率就越来越低了。本来嘛，10几块钱点个外卖能吃爽吃饱，为什么我非得吃火腿肠呢？所以这些年如果您再看火腿肠企业那个年报啊，这个火腿肠市场的销售额呀已经是涨不动了。当然真正的终极打击呀还是现在外卖平台比较火，这个首选当中除了方便面和火腿肠呢还有很多选择，像什么螺蛳粉啊、午餐肉啊、罐头啊、自热火锅啊，甚至干脆网购蔬菜自己做呀，这都行啊。现在咱们偶尔吃这么一根火腿肠，那还是夹在鸡蛋灌饼里边啊、烤冷面里边啊，或者是煎饼果子里边啊。这火腿肠啊就跟绿皮火车一样，距离咱们越来越远了。
2: 一只桃子如何成为了长寿和辟邪的象征？ 他在历史朝代中的角色变化是

0: 看，咱们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这种水果，喜欢吃桃，而咱们中国呢也是桃子的起源地。桃子很早就被华夏民族列为五果之一，哪五果呢？枣、李子、杏、栗子还有桃。这桃最早的驯化证据距今呢大概已经有7000年了，它是位于长江中下游，而良渚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一批已经驯化的桃核呢，距今已经大概是5300年到4300年间。要说这个桃的含义呀，咱们得先考察一则远古神话，就是夸父追日。这神话我说的特别别扭啊，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学这个神话啊叫夸父追日，所以一会儿如果我说乱了您就多包涵吧。这则神话当中呢，夸父是追到鱼骨口渴而亡，他死以后化作一片邓林。那么清朝人毕沅他在《京训堂丛书》里边啊，把这个邓林呢就解释为桃林，这种说法为很多的学者所接受。哎，就这么着，夸父追日不成，口渴身死，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化为永恒了。什么形式呢？桃树林呢？在这里边啊，那桃它代表的就是永生的象征。
1: 夸父不惜形神俱灭，用他的魂魄击碎了那可恶的金乌，还用他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保护我们。
0: 在另外一则有关于创世的神话《女娲造人》当中，女娲她用的是桃木枝搅拌泥土，然后把这个泥土捏成人形。桃呢，在这儿代表的是人类的繁衍。
2: 这就是你要造的人吗？
3: 对呀，我是按照我们的模样造的。等我一施法术，他们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大小了。他们就像世间的鸟兽一样，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0: 而在汉民族最早的文学作品当中，桃子还代表着爱情。咱们都知道的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嘛。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歌。总之吧，桃子的这些形象为上古时期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的少数民族所接受。而像汉族、布依族、白族、毛南族这些民族的神话当中啊，桃子还是代表生育的神。那么与此同时，桃子或者说桃木啊，桃树又是一种有法力的水果，是中国传统巫术当中镇鬼的利器。源于桃的镇鬼之物有什么？桃木剑、桃符。咱们看诗中所写，总把新桃换旧符，那就是桃符。
4: 妖孽，本天是替天行道，打得你永不超生。小鹰，
5: 师父
4: 拿桃木剑。
5: 有。
0: 除了桃木剑和桃符，还有桃仁、桃梗、桃板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啊，还有用桃木制弓、枣木作箭。古代巫师用桃弓射枣箭，分射四方，说是可以除妖邪呀。那么凭什么这个鬼就怕这个桃木呢？因为古代有一种说法，就叫鬼畏桃，畏就是畏惧的畏。这个你要是读淮南子的话，这是有相关记载的。鬼畏桃的观念很可能它本来是东夷人的一种信仰。东夷，这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于中原以东各个部落的总体称呼。根据文化学者考证呢，桃木辟邪术也是由东夷人发明的，而后来随着民族融合不断扩大和深入，这种巫术啊也在华夏族中流行开来。那么在周秦之际，新的鬼畏桃的神话又出现了。这神话里边说呀，东海有一座杜朔之山，山上生长着一株巨大的桃树，它的枝叶可以覆盖3000多里。在朝向东北延伸的桃枝之间，有一条众鬼出入的通道，号称叫鬼门。而把持鬼门、检阅百鬼的神人呢，那就是神荼郁律这俩兄弟。他们一旦发现危害人类的恶鬼，就用芦苇绳索把这个恶鬼捆上，交给老虎吃掉。后来是皇帝孝。

0: 效仿此制，创造了立大桃人等一系列驱除鬼魅的法术。那么有关于这个神荼玉律啊，以前在节目里边聊门神的时候就给您说过，古音呢念作神书玉律，而咱们民间呢，或者说有些影视剧里边，你像电影小门神，它里边念的就是神荼玉律。
1: 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是成仙太难了。从人变成神仙难，可也有生来就是神仙的神仙，神荼和玉垒。他们两兄弟住在杜朔山上，人们在门上挂他们的画像，驱鬼辟邪，保护平安。他们是门神。
0: 那么咱们这个古代汉民族啊，他对于桃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食物崇拜。这种崇拜啊也并不罕见，比方说同样是水果的石榴，驯化时间非常早，它在西方呢有多个文化符号，食物给人们带来繁荣，人们对食物产生感激，逐渐演化出表示感激的仪式，仪式固定化庄严化，最后某种食物就被人们所神化。你看有些地方也有在门口撒米驱鬼的法术，汉人最早驯化的动物鸡和狗，它同样也被说成是辟邪之物。而桃这种水果呢，它的形象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变得愈发丰满，人们赋予它的法力也是一步一步增强的。到了汉朝啊，它既可以用来驱鬼驱魔，也可以用来作为爱情的信物，还象征着生命和生育，它就变成了一种集多种神力、多重的崇拜、多种美好祝愿一身的这么一种神器了。而在那个时候呢，随着中国和西域那些国家的频繁的交往，一些域外之物开始在咱们中原流行了，桃子代表的一些文化符号也被其他舶来品所分担。比如说汉代以后啊，石榴一般在民间呢就象征着多子多福，那说白了就是因为这石榴籽儿多嘛。同时汉代道家文化开始成熟并且发扬广大，道家思想一大主题就是追求永生，从这个时候啊，拥有巨大法力的桃子就开始主要代表着长寿，于是后来就有了流开百子福，桃现千年寿的这么一种说法。汉武帝时期桃子跟长寿就联系到一块儿了，所以您看后来啊，甭管是民间那个老寿星是吧，旁边又有鹿啊，又有松树啊，又有桃啊，还是说咱们读这个西游记，天上王母娘娘召集蟠桃会，都是这个寓意。寓意是长生，但是您这个玉皇大帝让猴去看管蟠桃园，开蟠桃会还不让他去，那猴能不急吗？
2: 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
3: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4: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4: 还有镇元大仙、
2: 哦、
4: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3: 那倒不曾听说。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哎，前面给您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桃啊，它会象征着长生、长寿。甚至说这个桃木为什么有驱鬼的法力。当然了，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像什么你要走桃花运了，哪个明星又出现桃色新闻了，这些就不给您详细解释了啊。好，今天节目呢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这是周华健在1995年发行的《若不是因为你》，听上去没有那么浓情蜜意，但给人的感觉相当诚恳。这就是周华健的声音特质，不管他唱什么歌，都会让人觉得靠得住，值得信赖。就像我们身边某一位话不多但热心肠的大哥，很是亲切。如果歌手也有人设，那么周华健的标签一定是温暖敦厚，虽然这并非是他有意营造，但却是无数歌迷的共同感知。其实这首《若不是因为你》，不管作词作曲还是主题立意，都算不上是一首特别出色的作品，甚至在周华健的演唱者是周华健，因为周华健的声音以及他的每一个发音、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呼吸等等处理方式，让这首歌成为不少人的心头所好。而这就是爱情最终的样子，从最开始的兴奋不安、面红耳赤、胡思乱想，到后来的安稳踏实、内心富足宁静，只要那个人在，什么都是最好的，就像周华健这首歌诠释的情感。建议大家在婚礼上选用这首歌，唱到高潮部分，站在你对面的人一定会笑着流下幸福的眼泪。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出自一部电视剧，相信很多人当年曾经追过，由唐嫣、罗晋主演的《锦绣未央》。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天若有情》。

这首歌的旋律很经典，黄凯芹在1989年发行的《若生命等候》。当然，估计更多的朋友最开始听到的是童安格的版本《让生命等候》。两首歌都是在1989年发行，童安格要早上几个月，而这首歌的作曲呢，就是童安格。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童安格给别的歌手写过好多作品，而最终被大众熟知的都是他自己演唱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排除童安格的旋律更适合他自己的音色和唱腔，因此诠释得更有味道。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此好听的旋律可能谁唱都会火，我们最先听到的谁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如果同一首歌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发行地区不同，大家先听到的版本就会不一样。广东地区的朋友肯定是熟悉粤语版更多一些。黄凯芹虽然不像四大天王谭咏麟、李克勤那么受欢迎，但不少歌曲的粤语版都是由他唱火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晚秋》。肯定有不少人喜欢听粤语歌哈，建议大家可以多听一听黄凯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雨中的恋人们》、《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有《情深缘浅》。只需要在音乐平台上输入黄凯芹这三个字，排在前面的一定是他最受欢迎的歌曲。我个人觉得黄凯芹的音色跟李克勤很像，尤其唱起情歌来真的是可以让人听醉的。听他的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很斯文的男人的形象，而且因为黄凯芹很少在电视上出现，大众对他比较陌生，所以听歌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他说忙碌且疲惫的一周，回归真空地带，回归自我。小荣说听你的节目有10年了，第一次留言，他的 IP 地址显示在广东。高高说连续听了好几期节目，听到了最喜欢的张宇和孟庭苇，读书的时候买的最多的就是他俩的磁带。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有很多人中学时代的回忆，但遗憾的是可能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两位歌手同台演唱了。张韶涵、范玮琪在2005年发行的《如果的事》。

莫文蔚在2006年发行的《如果没有你》，每次听还是会很感动。之前在某个节目里，有一位年轻的歌手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首养老歌。他的意思不是说一首歌唱到老，保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不是那么没追求啊。他只是说想拥有一首个人的代表作，真的太难了。什么是代表作？那就是只要旋律响起，就有无数人能跟着唱，传唱度够高，能跟歌手有一种条件反射的关联。比如这首《如果没有你》，当你不经意间在电台或者其他场合听到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唱，就会想到莫文蔚。不管听了多少遍，每次听依然还是喜欢，怎么听也不会烦。这就是养老歌，歌手可以唱一辈子，歌迷愿意听一辈子。所以莫文蔚的养老歌就太多了，经典作品张口就来，比如他不爱我、阴天，再比如忽然之间、剩下的果实、广岛之恋、寂寞的恋人啊，等等等等。这些年他的新作品也诞生了不少传唱金曲，像慢慢喜欢你、这世界那么多人。在年轻的歌手奢望能有一首养老歌时，莫文蔚以及跟他同期的那批在2000年前后走红的歌手，比如梁静茹、周杰伦，还有谢霆锋、孙燕姿等等，伴随80、90共同成长起来的歌手，却在为演唱会上究竟选择唱哪些歌而苦恼。也是一种烦恼啊，这是幸福的烦恼。经典歌曲太多了，怎么着都选不够。怪就怪在那个流行音乐辉煌的年代，那么多优秀的作词人、作曲人创作出了那么多至今还在传唱不衰的金曲，我们的精神世界被极大的富足着。而在娱乐项目远比今天匮乏的那些年，听歌就是年少的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丽儿在湖北，她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并且反复回听了之前的所有节目，非常喜欢哥哥、生生不息、一秒入戏等主题的年代金曲，很有回忆感。简简单单在吉林听节目，他说关注莎莎好几年了，石家庄的骄傲，莎莎加油，高磊加油，喜欢莎莎，喜欢高磊，所以爱上了石家庄。你的涛涛说每次都会准时收听上期节目的仰望星空，真的太惊喜了，喜欢张杰已经

十来年，他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整个青春，每次在节目当中听到张杰都很激动。还有百合在郑州，文文在重庆，爱老虎还是爱老胡啊，因为他是拼音啊，我不确定怎么念，他是在莫桑比克，非常遥远。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坐拥金曲无数的梁静茹，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如果有一天。

这是波波组合在2008年发行的《假如》。知道波波组合的人怎么也得30多岁了，而没听过这个组合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两位成员你肯定都认识。

一位是井柏然，一位是傅辛博。两人都是通过2007年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出道的，井柏然是第一名，傅辛博是第三名。比赛之后呢，两人被组成了波波组合，并且发行了专辑。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是《光荣》，大家应该还有印象。那些年电话彩铃依然流行，电视上经常会有下载彩铃的广告，那么《光荣》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再加上他们在比赛期间积攒的超高人气，上了很多综艺节目去做宣传，所以波波组合在那几年发展得非常顺利。不过两个人真正从小歌手成为大明星是组合解散之后，先是井柏然通过《捉妖记》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后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迅速站稳脚跟，先后出演了多部热门影视剧。傅辛博也慢慢地从歌手转型演员，虽然出演了很多角色，但始终缺乏一个大家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代表作，直到

辑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着。但作为当年看着他们在一起我这个年龄的人，可能是因为滤镜或者情怀，始终忘不了他们组合期间的一些歌曲，尤其这首《假如》，我认为应该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情感最为细腻、旋律最好听的作品。只是如今两人距离歌手的身份越来越远，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听到他们同台演唱。那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这种杀伤力应该不亚于小虎队合体。当然啊，他们之间的影响力没办法相提并论，但我相信喜欢波波的那批人，就像永远会支持05超女、07快男的那批人一样，喜欢得很纯粹，也很热烈。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苏邦心仪在深圳，他说现在每天都黏着越听越经典，在家听、出门听、睡着了还在听，感觉家人都没这么24小时在线，太爱这个节目了。凯叔在北京，还有追光者在宝鸡，Lin 130908在福建石狮，王格阳在苏州，低头捡幸福在山西新疆。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位歌手同样是选秀出道，歌迷的支持从05年到现在始终如一，我们来听张靓颖在2010年发行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是林俊杰在2014年发行的《可惜没如果》。如果乐坛有劳模的话，林俊杰一定会入选。从出道到现在，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发，每张专辑都会有那么一两首爆款作品，被歌迷称赞为持续且稳定的高质量输出。如果说我们现在列出一个想看的歌手的演唱会的名单，那么林俊杰会在我的名单当中。不只是可以大合唱的歌曲够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对音乐的态度始终认真，不只是创作力，还有演唱实力。永远不用担心他的演唱会会划水，歌迷都唱不动了，他却依然可以卖力地唱出每一句高音，而且比听 CD 更有感染力，绝对是最值得听现场的歌手。希望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听林俊杰的演唱会。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彭小白说，今天长沙的天空非常美，落叶无痕在广东江门，布多林在福建石狮的黄金海岸，蓝是在杭州，王州在深圳。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歌曲，比如天若有情，如果没有你，如果这就是爱情，假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每首歌都带着一种假设。当然很多东西是不能假设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时光永远不会倒流。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珍惜当下，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儿，尽量给未来的自己减少遗憾。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2005年发行的作品《如果爱》。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的代谢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夏季啊也成为了减重代谢调理的关键窗口期。那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专家与大家分享夏季代谢运行的规律，从饮食、作息、运动多维来讲解科学减重的方案。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下面呢，我们请冯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冯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的冯大夫，很高兴的能和大家见面，谈论一下有关这个减重代谢方面的相关问题。
0: 欢迎冯主任。今天冯主任呢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减重，关于减重和代谢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刚刚好想在这个夏天加速一下身体的代谢，想去减重的朋友又遇到了一些难题，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我们可以和冯主任啊进行一些交流。好，那先让冯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尤其是今天天气很热哈。那夏天气温升高，人体的代谢和我们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和秋冬季相比，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1: 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呢，在那个新陈代谢的方面变化会比较明显。首先来说呢，就是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说这个夏天和冬天的基础代谢会不一样，它究竟哪一方面不一样呢？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夏季呢，它的基础代谢它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上升。从哪一种方面会有表现呢？第一呢，就是这个高温的环境下，身体需要持续的一种散热啊，包括你的心率啊、体表循环呀会加快啊，基础代谢率呢会高于这个秋冬季节，但它的增度幅度并不会增得很多，它增幅是有限的啊。还有呢，它体表这个散热呢消耗会部分的能量啊，身体
0: 出汗比较多嘛，
1: 主动主动消耗能量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消化代谢会放缓，就高温呢它会抑制这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啊，因此呢这个胃肠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会下降啊。还有呢，就是夏天需要多补水，因为你出汗增多呢，相当于你的水分呢和钠钾等流失比较快，体液循环就比较快，需要多喝水啊，增加代谢。大概就这么多。
0: 其实每到夏天哈，大家都想要去减肥瘦身，说是这个三月四月不减肥，五月六月徒伤悲。这但是大家发现哈，很多人到了夏天，饭量少了，或者有些朋友还刻意想减肥，吃的少一点，但依然很难受啊。那我们从这个消化代谢的角度来看，很难瘦下去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1: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虽然说你进食少了，但不过呢，它这个身体呢，它有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什么叫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呢？就你吃的少了，它身体就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就跟你那个什么样，虽然你挣的少了，但你花的也少了，这重新会达到一种平衡。因此呢，机体呢它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减少热量的一个消耗，这就是为什么你夏季吃的少但却体重没有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有呢，
0: 就吃的少了、
1: 就是、
0: 但是我们这个消耗也少了，这个意思啊。保险箱里还
1: 是胃肠道的这个吸收效率会发生一个

0: 紊乱。
1: 嗯，
0: 比如说你夏季的时候啊，一出现热量的一个囤积，而并不是热量的一种消耗。
1: 嗯，
0: 你出汗呢，虽然说流失水分多啊，体重下降呢，大部分是因为水分的是一个流失，但并不是脂肪的减少啊。所以说你喝完水之后，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就是你消耗的是水分，但你消耗的并不是脂肪啊。所以说呢，你喝水之后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也是你为什么吃的少就很难受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咱不但是要想瘦的话啊，控制饮食的同时还要动起来，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
0: 对，
1: 而不应该只以啊节食减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相对来说是不科学的。
0: 是。
1: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吃这一方面啊，夏天呢大家会觉得容易乏力犯困，天气太热了不想动啊，这种情况会直接拖慢我们的代谢吗？怎么来改善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呢？
0: 这个本身的电解质的流失呢，就会造成一些乏力啊犯困呢、啊、等一些表现。它会这个降低你的活动量啊，这个还会呢减慢血液循环等等啊，进一步的拉低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代谢，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对于这种方式呢，我们采取一种改善方式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补充温水，淡电解质的水，含电解质的水，避免大量的喝一些个冰水啊、甜饮料啊等等一些情况啊。还有呢，就是保证作息规律啊，尽量不熬夜啊，因为你要熬夜的话，本身这身体的激素分泌就会发生改变。它也会本身是身体夜间正常休息的时候，你夜间特别兴奋，你熬夜，所以说它身体的激素分泌节律会发生改变。也会造成身体代谢的一种影响。还有呢，你就比如说晚上可以轻度的一些活动，散步啊、拉伸呢、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要长期的这种久坐呀或躺卧啊等等一些情况。
1: 尽量减少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多动起来。
0: 对。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饮食方面啊，还有这个运动方面，还有什么情况下影响我们的代谢呢？也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正常的代谢会被扰乱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不愿意出门，一出门就觉得一出汗呀，就觉得那个特别难受。不能长期待在一个低温的空调房啊。你比如说冷热，如果说交替频繁的话，它这个体温的一个调节会发生一个紊乱。还有呢，就是睡眠严重不足啊，昼夜颠倒啊，长期的这种精神焦虑啊、烦躁啊，也会扰乱你的正常的一个代谢。这个如果说你长期的久坐，完全不运动，或者是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也会扰乱正常代谢啊。所以说你保持一种温和的一种运动方式，轻度活动，既不能长期坐着，也不能说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还有呢，就是不能频繁吃一些个生冷硬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冰饮呐、刺激强的一些食物，它会损伤了胃肠道的一个功能，比如减少你的吸收，影响你的吸收，就会出现一些扰乱正常代谢的一些情况。
1: 好，这个是其实咱们说代谢哈，不光是大家说的这个吃，还有运动，那其实他们两个怎么来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做好这一个匹配的。包括刚才冯主任也说了，运动的过量啊也会影响咱们的代谢。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通常大家是想不到的哈。
0: 是。
1: 好，那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大家最注重的一个方面啊，关于我们这个代谢还有控制体重，包括想减肥的朋友，都想知道一下，在这个夏天如果想要健康减重并且呢提升自己的代谢，日常饮食方面要遵循哪些原则呢？怎么吃是比较科学？怎么吃可以像我们说的越吃越瘦呢？
0: 首先来说，从吃的方面来讲呢，第一呢，就是你不能极端的去节食。极端的节食它会出现一种报复性的一种饮食。你长期饿，你说你因为你这个医学减重跟普通减重有什么区别呢？医学减重是改变这种激素分泌的一种节律，改变机体的内环境，而咱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减重呢，就是说是极端的一些少吃，是减少你的这是吃的少了， 消耗的多了，打开这种能量差，所以说呢，你不能极端。

0: 断的去少吃一些个食物，你要吃那些食物呢，要维持基础代谢所需要的一些能量啊，这是第一，就是保证基础的一个热量啊，这是第一个原则。
1: 嗯，保持基础的热量。嗯，
0: 对对。第二呢，就三餐配比要均衡。
1: 嗯
0: 啊，你比如可以吃点优质的一些蛋白啊，高纤维的一些蔬菜。
1: 嗯
0: 啊，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啊，因为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啊，因此呢，蛋白一定要补充足够。
1: 嗯，
0: 你吃蛋白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基础代谢，就会人体就会工厂一样，那运转快了之后，那代谢就快，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哎，肉蛋奶这一类的啊，
0: 对，
1: 给大家来推荐几些，鱼虾类啊，比较优质的蛋白，多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因为为什么现在提倡地中海饮食啊，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
1: 嗯，
0: 这些个都是属于优质些蛋白。可以增加你的代谢，并且还不长胖。
1: 多吃优质蛋白、鱼类，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给大家推荐吗？
0: 还有是多补水。你好，经常就是说那父母经常跟你说啊，多喝水，多喝水。其实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他不是说就是特别唠叨啊，不是这样的。你多喝水呢，它会每日补充足量的饮水，可以促进代谢和废物的排出。你都想减肥，这脂肪怎么消耗掉呢？它怎么排出去？排出体外呢？它只有通过水，它能增加这个废物的一个排出。少喝含糖的一些饮品。
1: 嗯，多喝水。那像有一些朋友说，我平常喜欢喝茶，这个可以吗？
0: 喝茶也可以。
1: 嗯，
0: 可以喝一些茶水。
1: 淡一点的茶水，这也没有问题的哈。
0: 对对对，没有问题。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冯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和冯主任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冯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宝贝真棒呀。
6: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11: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

0: 营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到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今天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今天冯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有相关问题，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再次请进冯主任的热线。冯主任您好。
3: 您好。
2: 刚刚冯主任跟大家讲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代谢的一些情况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让冯主任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有的人啊，在夏天的时候靠节食或者吃一些减脂餐，比如说顿顿吃沙拉、水煮的一些肉啊等等，这些方式到底可以达到我们瘦身的目的吗？长期这样吃饭的话，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吗？
3: 如果只吃一些沙拉呀等等，短期内有效果，比如说它无法实现长期的一个瘦身。短期内呢，体重可能下降呢，你得看多是水分和肌肉的流失。有的人觉得我吃了沙拉之后，我体重下降了，我就是瘦了。其实它不是那样，它不是真正的那个

0: 减的有效的一个成分，它没有减掉脂肪，它多为这个水分和肌肉的流失，并且你肌肉流失之后呢，基础代谢率会更加减慢，极易反弹啊。负面影响呢，就是它比如说它热量长期过低，它基础代谢率持续的下降，后期呢更容易长胖啊，因为这个人呢是很难和你的激素做对抗的啊，并且呢沙拉呢比较它生冷，夏季呢肠胃呢本身就比较偏弱，容易引发一些腹胀呀、腹泻呀、胃炎啊等等一些问题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你营养单一，你只吃沙拉，它会缺乏一些优质的蛋白，必须的一些脂肪，就人体必须的一些脂肪，我人体内无法自身合成的一些脂肪，造成肌肉一些流失、免疫力的降低啊、乏力。比如有什么表现呢？这个病人可能表现为乏力，整天没精神，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另外呢，它的饱腹感比较差啊，容易过度饥饿，后期呢会出现刚才我说那种报复性的那种进食，
1: 在反弹，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常见食材啊，吃完以后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加快咱们的代谢呢？
0: 有，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个优质的蛋白，
1: 鸡蛋，
0: 鱼，对，鱼虾，
1: 瘦肉，
0: 还有一些瘦牛肉，等等，还有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无糖豆浆呀、等等，它呢饱腹感特别强，并且它会维持肌肉 与这个代谢，还有一些个高纤维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芹菜呀、西兰花呀、冬瓜呀、黄瓜呀、生菜，还有菌菇类，它呢属于低卡高饱腹感，它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还有一些个复合的碳水。为什么现在吃米饭都换成那种紫米了等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复合的碳水，它持续供能不堆积的一个脂肪比如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杂粮饭等等，它升糖特别慢，并且它会持续的供能不产生脂肪的一个堆积
1: 咱们通常说的这个快碳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些都是属于快碳类，让您可以比较长久的有这个饱腹感。
0: 是饱腹感特别强。对，
1: 好，这是推荐给大家的日常的常见的一些食材啊，不但是让你有饱腹感，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关键是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大家可以根据冯主任的推荐，日常多吃一些这样的餐，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我们去加快代谢。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啊。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增加身体代谢的朋友来说，一日三餐的进食时间、进食量，在减脂期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安排呢？
0: 就是第一呢，就是早餐尽量的进食时间呢，安排到那个7点到9点之间。为什么这么安排呢？第一呢，它会唤醒这个代谢，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会大幅度降低日间的一个代谢，你工作起来感觉特别没精神、乏力、头晕，所以说不吃早餐，这为什么好多人觉得吃早餐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唤醒代谢。午餐呢，就尽量的少吃，你只要是比如说11点半到11点半之间，它既可以保证营养，又可以支撑日间的一个活动。这是午餐，还有呢，晚餐呢，你比如说可以到那个，晚上的这个5点半啊到7点之间，它是在睡前3个小时之内，完成进食，避免这比如夜间，囤积过多的一个热量，等等，这是一个，整体的进餐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进食的一个量，整体保证这个七分饱，你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占全天的这个25%左右，比如你可以吃一些主食加一些蛋白和少量的蔬菜，午餐呢可以吃一些蔬菜加优质蛋白，晚餐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减少这个精致的一些主食，以蔬菜和蛋白为主等等，这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
1: 好，这个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啊，那当然我觉得咱们还是规律三餐，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好，还有大家可能在这个减肥期间，他也会去翻阅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上的很多都说少吃主食就可以快速的瘦下来，这个少吃主食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说法靠谱吗？
0: 这个说法不是很科学，因为呢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一样啊，你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你减掉的是水分和脂肪，可能前期我能减好一人

0: 有种误解，他觉得我能减肥，我之前减过，我也能减过十斤二十斤，实际上你减掉的不是脂肪，可能就是水分和肌肉，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也有短期内有效，并且长期呢它伤身，
1: 哦，
0: 并且容易反弹。
1: 嗯，
0: 真正的减肥成功，什么才叫真正的减肥成功呢？真正的减肥成功是既能减得下来还能保持住，
1: 嗯，
0: 这减肥
1: 长期可以保持住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所以这就减肥的成功。因此呢就是主食呢它提供碳水，它身体呢主要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来源，
1: 嗯
0: 啊，长期呢如果说你少吃主食啊，机体就会分解肌肉功能，就跟这大楼一样，你不能拿这个大楼的一个主体当那个木柴去烧去，这个事儿，对吧？
1: 对，
0: 本身是肌肉是维持整个人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和结构的，维持正常身体运转的，啊，肌肉减少呢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初期的体重下降是糖原和水分的一些流失，
1: 嗯，
0: 你并不是说纯减脂。那恢复主食后快速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恢复主食之后很快的就反弹的一个原因。
1: 对，是的，嗯。
0: 另外呢，你碳水不足，你会出现乏力、头晕、情绪差、注意力下降，还会影响这个肠道菌群，引发便秘。也不是说碳水就觉得一定不好，啊，所以说呢，碳水短期内功能还是主要是身体的一个主要能量来源，这个碳水。
1: 嗯。
0: 啊，所以说，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这一个。那替换的一个主食，用杂粮、薯类啊替代精米、白面，并不是完全不吃，甚至少吃主食，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一个对它一个科学解读。
1: 嗯，好的，我们不能啊，就是说，为了减肥而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长此以往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伤害。
0: 嗯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刚刚节目中呢，冯主任跟大家聊的是通过饮食怎么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如何科学的来控制体重。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 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

0: 还可以节省费用。
1: 好，我们继续请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和提升代谢。冯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嗯，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饮食怎么来控制体重，包括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那可能呢，很多人在减肥过程中哈、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团队的帮助的。比如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去到门诊了哈、想要去减重，想要去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目前来说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2: 现在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减重方式啊，也就是医学减重。我说的正规的减重方式指的是医学减重、科学减重，有这么三种。第一种是药物减重，就是你常说的这种司美格尔肽、替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是药物减重。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就是胃转轴支架和胃内水球。目前为止来说，我做的胃转轴支架数量是河北省第一。我做的数量是最多的啊，胃转轴支架还有这个胃内水球。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手术。就是我说的一种切胃啊，包括那个等等，包括袖状胃切除术啊，切除胃的一部分。还有呢胃空肠吻合等等这些手术方式。
1: 这些分别适用什么样的患者呢？
2: 它每种方式呢就降重幅度不一样。降重幅度最大的是手术。就是、
1: 但创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啊。
2: 您说的很对，当然创伤也是有的，因为它现在是 B 创手术，相对来说它那个手术创伤可能和阑尾炎相当吧，可能甚至手术创伤比阑尾炎还要低。这是手术。还有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它是做无痛胃镜，就相当于给病人做了一次无痛胃镜一样。
1: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2: 这个胃转轴支架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无痛胃镜在那十二指肠球部，放一个软的膜管。它是把食物和胆汁液把它隔离开了食物和胆汁液不混合，减少糖和脂肪的一个吸收。但不影响蛋白的吸收，就降糖降脂，但增肌，这是这种原理。但不影响这个蛋白的吸收。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会不会做完这个手术就会影响我的食欲？
2: 他那个因为肠道当中存在这个支架，它会对大脑一个负反馈作用。他误认为肠道当中有食物存在，他会有个负反馈作用，去告诉你不要再吃了，我已经肠道当中已经有东西存在了。另外，他这个饱腹感会增强，食物造成胃排空延迟，就是说会造成这个饱腹感会持续增强一个作用。
1: 饱腹感增强了，包括您吃下去的一些碳水啊，还有糖啊，融合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了。
2: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举例咱们小的时候那香皂叫什么呀？俗称叫胰子。为什么叫胰子？因为它是用猪的胰液做的。为什么香皂能把你手上的油给你洗下来呀？对吧？它是因为用这个，它可以消化这个油和那个什么，而这个支架呢，就是把人的这个胰液和食物把它隔离开。从而达到一个降糖降脂，降体重的一个效果。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微创，应该也不能算是微创啊，是胃镜的方式，很安全，无创的一个方式。咱们再来说一说药物吧，什么样的患者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
2: 你比如说药物吧，属于超重的一部分人群，胖的不是很多，超重的人群，正常的体重指数18到24，24到28属于超重，28以上属于肥胖，这是算 BMI， 也就是俗称的这个体重指数。而体重指数属于超重的或者这种轻度肥胖的体重指数28到32之间的这部分人群可以试试这个药物减重。还有我通常我们的专业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做一些减重外科手术，对一些极重度肥胖的病人，我们做过500多斤的一些患者，他要术前进行预减重，对预减重的一些患者来说，也可以术前采用一些个药物进行减重，这叫术前的预减重也可以用一些个这个司美格尔肽、替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些。
1: 通过药物的方式，如果控制重体重了，在后期需要长期去服用吗？对于身体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吗？
2: 对于这个药物呢，它有一定的禁忌症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的还有一部分有胰腺炎的，是不允许打这个针的。不允许应用这些药物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药物一般如果想用的话，至少保持半年以上。 如果是你打起这个针来之后，就尽量是打半年甚至以上，因为这半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可能以前爱吃油大的，爱吃甜的，你通过打这个针呢，可能不太爱吃油大的，不太爱吃甜的，你对食物的喜好会发生改变。
1: 这个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咱们的饮食结构。
2: 对，对，改变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啊，这就是这个药物减重啊，进行药物减重的它的一个一个原理。小体重指数的人可以考虑打打针。
1: 那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控制以后，已经达到理想的体重了，这个时候还需要继续再去打吗？需要长期去调理或者是去管理吗？还是说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这个饮食方式，因为打这个针改变，我后期去坚持这样的饮食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呢？
2: 对，那个可以不用，一般是半年的时间，你的机体代谢就稳定了，那代谢就稳定了，一般情况下不用那个，不用再继续打了，一般是半年以上。
1: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您比较理想的想要控制的这个体重的范围了。
2: 对对，是。
1: 好，刚才冯主任跟大家讲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减重啊，如何通过医疗手段帮助大家去科学减重，三种方法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减重哈，不光是医生给到您的建议，或者是给您开的药，包括手术也好，重点还是在于生活方式，因为它是需要长期去控制的嘛。那咱们说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久坐或者在室内吹空调不想动啊，这样的情况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循环和我们肠胃的代谢吗？这个情况比较常见，您可以推荐给大家哪些比较简单的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方法呢？
2: 一般的情况下呢，它会对身体有一个明确的一些影响啊。你比如说它会抑制全身的一些血液循环啊，你胃肠的蠕动会变慢啊，代谢呢效率会降低啊等等。另外长期的吹空调呢，这个低温的环境呢会让人这个身体收紧这些循环，加上久坐呢，比如说容易水肿啊，容易腹胀，容易脂肪的堆积啊等等，这些情况会出现啊。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调整方法呢，你说简单的调整方法呢，就是如果说你做到40到50分钟啊，可以起身活动个3到5分钟，比如拉伸呐、走动啊、扭扭腰啊等等，可以做这些个活动。空调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啊，也不能也避免呢，直吹一些个腹部啊、关节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另外呢，室内呢，定期呢、定时呢，可以通通风，啊，比如说久坐的时候呢，可以顺时针扭动腹部，要促进这一个肠胃的一个蠕动。等等这些方式，
1: 扭动一下腹部，或者用手顺时针的，
2: 顺时针，对，揉腹，
1: 打圈也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哈，这个是咱们说的夏季久坐，也是很多在办公室哈，坐办公室的朋友他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冯主任也给到大家建议了，咱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些人群，就是想通过靠运动来减肥的这一部分朋友啊。那如果单纯的靠运动出汗，能不能真正的去提升代谢，实现长效的减重呢？
2: 单纯如果靠运动出汗呢，就是它不能实现一个长效减脂啊，提升代谢。因为什么呢？因为出汗呢，那只是带走了水分了，流失水分了，但并不能代表你这个脂肪在燃烧。你补水之后呢，体重立刻就回升。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辛辛苦苦减个3-5天，一顿可能就回来了，体重就回来了。这是好多人觉得非常焦虑的一些地方。短时间内呢，可能大量那个出汗，这个比如说那个可能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消耗一些个临时消耗一些热量。但你没有办法提升那个基础的一个代谢，比如长期提升代谢或减脂呢，需要有氧运动加一些个少量的力量训练结合。增加肌肉量，肌肉越多呢，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越高。如果你只靠这个出汗运动呢，一旦停止，热量消耗的快速回归原有的一个水平。
1: 所以要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结合，并且长期去 配合长期坚持才可以达到我们这个长效减重的一个效果。
2: 对，
1: 这个是针对运动这一方面啊。那当然可能有朋友说我没法坚持，我就不开始运动，这也是不好的。不管您能不能达到刚才冯主任说的这个运动要求，您也要先动起来啊。咱们说这个运动总比您坐着不动要好很多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市面上哈，这个市面上其实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减肥的产品啊，大家可能在各种平台甚至药房都见过。那像是市面上的一些减脂的一些产品呀，包括助消化的饮品呀，真的可以达到辅助减脂来加速我们代谢的效果吗？这里面有什么坑是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2: 你比如这些个产品呢，比如酵素啊等等，它没有办法直接分解体内的一些脂肪，它只能是通过一个间接的一个作用啊，辅助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它会辅助胃肠道的一个蠕动啊，改善便秘啊，但它们并没有说减脂加速代谢的一个功效。那有的时候它功效经无形的给放大了啊，它通过这种方式呢，可能会增加你的消耗，改善你的便秘啊。还有呢，就是部分的产品呢，可能会添加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我好多人可能也意识到，因为我门诊上接诊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经常说呢，吃那药之后呢，就是排泄会增多，腹泻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因为你去看一看吧，真正的国家批准的用于减重的药物就那几种，刚才我说那几种，
1: 对，
2: 其他那种方式只是说键子好，并不是真正的药品，国家并没有给他审批。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说他一说是减肥药，是真正是用来减肥的，
1: 对，
2: 它都是键子号，你可以看看它的审批文号，明白。还有呢，助消化的一些饮品，你比如说含糖啊、添加剂啊、额外增加热量啊，它仅短暂缓解餐后的一些腹胀啊，它并不能减脂啊。总体来说呢，这些产品呢可偶尔改善一些肠胃的一些不适，它不能作为一个减脂和提高代谢的一个主力军。
1: 还有一些朋友他经常会喝一些类似于代餐啊，比如说果蔬汁儿啊或者是各种帮助消化的一些小的饮品，这些您推荐吗？有的朋友说可能我平常吃饭的时候营养达不到啊，我需要通过这些来补充一下。
2: 因为你吃的这些个果蔬汁儿什么的，大部分那个含糖量特别高，含糖量特别高，所以说它也会增加你的一个糖分，补得太多之后也不好。你就跟碳水一样，你补得太多之后也不好，也不利于你减重。你吃果蔬汁，你单纯营养科学行，但不要吃一些个含有食品添加剂的或者买的那种东西。你自己如果单纯科学的果蔬汁是可以的。不要太甜啊，所以说这是对的推荐。
1: 如果是自己打的果蔬汁儿，确实是100%的水果和蔬菜鲜榨的，这个推荐您喝一喝，但是也不要长期，因为它里面的糖分含的也很高的。至于外面的那个，您就要慎重一些了。
2: 对，是。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减肥类的产品啊，提醒大家慎重。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夏季减脂怎么来把握度。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这过度的节食啊，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会把减重引发我们的肠胃疾病，甚至会造成代谢的紊乱。那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2: 第一呢，就是热量不极端。每日的热量呢，应该不要低于基础的一些需求，并且呢，拒绝一些连续断食或极低卡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好多辟谷啊等等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饮食呢，应该禁忌一些个特别凉的一些食物，少一些个冰饮啊，冰水果呀，凉拌菜呀等等，因为这些个呢，会损伤那个胃肠黏膜，因为保护胃肠黏膜。预防这个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个情况出现。还有呢，对于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进行循序渐进，不要突然高强度、暴汗的一些运动，高温时候呢，应该减少户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避免一个脱水啊、中暑啊等等。还有呢，就是作息规律，不熬夜，熬夜呢会打乱这个代谢的一个激素，同时会加重这个食欲的一些失控，说是不熬夜，但不过真正。说的话很好说，但真正做起来真的很难。有的时候经常好多人刷手机，一刷时间就过了。所
1: 以这个还是
2: 还有呢，就是对， 还有减重速度要放缓，不要说上来之后减的太多，你每健康的减重呢，每周的减重呢，就是大概是0.5到1公斤为那个，是最好的一个减重状态，过快的减重呢，容易引发这个代谢的一些紊乱，你比如脱发呀，肠胃不适。

0: 在这个夏天我们去科学的减重啊，同时怎么来增加咱们的代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受限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啊，冯主任最后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门诊地点吧。
1: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嗯，今天正好是我出诊的时间。
0: 嗯，周二全天是吗？
1: 嗯，对对，周二全天，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本部，门诊楼三楼消化诊区三诊室。
0: 嗯，大家直接挂消化科就可以了是吗？消化科冯峰主任。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好的，周二的全天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关于减重或者是代谢这方面的问题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线下的时间到冯主任的门诊来进行咨询。好的，冯主任，我们收线了，再次谢谢您。
1: 嗯，好的好的，不客气。
0: 嗯，再见。
1: 嗯再见。嗯，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0: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

我们这时候就不用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你可能并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一定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1994年发行，直到现在依然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而翻唱中传唱度最高的，一定是邓紫棋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时演唱的那一版。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作品，如果在某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旋律响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那些年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醉酒是什么样的呢？晃晃悠悠，身体不受控，说起话来偶尔有气无力，偶尔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口吐芬芳。我们很容易被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呢？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就越容易伤感。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调侃或者玩梗，像我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时听这首歌一定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是打车时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最后一个字是醉。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最爱》。

这是一首很深情也很深沉的情歌，由林志炫和柯以敏合作演唱，歌曲的名字叫爱我。好的作品一定是有画面的，哪怕不去刻意的看歌词，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更何况两位歌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唱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能被吸引住啊。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张专辑名叫《散了吧》，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听过，传唱度非常高。那这张专辑对林志炫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他解散尤克里林组合告别歌坛再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自此之后，林志炫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离人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张专辑是林志炫的一个新起点，从零开始再度出发。之后1999年，柯以敏又将这首歌进行了翻唱，这次呢是他自己的独唱版，收录在专辑《我会永远爱你》当中。而且这首歌也被歌迷封为柯式情歌三部曲，另外两首是什么呢？美丽和河流，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听啊，然后可能发现这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柯以敏好像不太一样的。柯以敏绝对是一个很会唱的实力派歌手，所以当年才会受邀担任超女的评委，之后呢又陆续做了很多其他节目的评委，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在节目当中骂选手，观众在网上骂他，这些大家都能考古到，咱们就不细说了。但不可否认，柯以敏的演唱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共情的，既深情委婉又大气澎湃，听他演唱能感受到那种爱意从心底不断的上涌，越来越浓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悔在湖南永州，他说天天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感谢这么好听的声音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日子。雨熙说已经习惯了边听经典边做事情，每首歌每期节目组成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妹是在广西，她说我来打卡了，听节目真的很享受。 LE 是在佛山听节目的朋友，还有杨明亮在广西南宁。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杰在2016年推出的《我想》。

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这是梁博在2020年发行的《想念》。我觉得那么多人喜欢梁博，是因为他的歌声中永远带着一股赤诚，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观点，热爱与讨厌，不讨好不逢迎，始终保持着那份直率和纯真。梁博有一种特质，那就是也许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歌，但只要在电视上看到过，就会打心眼里对他充满好感。这就是与生俱来的观众缘儿。梁博的作品我很少会主动去听，但只要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因为这个声音永远都是那么有力量，就像一棵小草努力地迎着太阳生长，非常有生命力啊。他天生有一个摇滚嗓，可他又不像其他摇滚歌手那样愤世嫉俗，他想传递的比任何人都更积极更阳光。这首《想念》虽然诠释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独，但整首歌并没有渲染太感伤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质朴又真挚的温暖。歌词唱到，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路，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想念那时的我，想念那时的一切，就是这么直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玲在福建，她说终于结束了10年的拉锯战，重新开启新生活，有高磊和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很充实且浪漫。雅外在北京海淀，他说最近不太顺利，感谢高磊和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让我短暂地忘记这些不快乐，回到青葱岁月，回忆曾经的那些美好。卢卡宝宝是广东的朋友，他说第一次听经典就爱上了，还有回首寒梅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博演唱的想念，说实话这首歌我是最近才听到，是在某天下班路上随意调换着车里的广播，然后突然间就被这首歌吸引到，当时演唱的正好是歌曲的高潮部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声音好真诚，然后呢就是这个声音好熟悉，我应该听过它，但死活想不起来，脑子偶尔是会短路的，哪怕就在嘴边，于是赶紧用手机识别，然后便看到了梁博的名字。可能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不抱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但偶尔还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后便是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2023年发行的《念念不忘》。

这是孟庭苇在1994年发行的《往事》，又是一首具有年代感的歌曲。很多人当时是通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可能相对年轻的朋友对孟庭苇不是很熟悉，但在90年代，尤其是95年前后，孟庭苇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95年登上春晚，演唱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孟庭苇就开始持续的在各个点歌台节目当中霸屏。这边在播《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边在播《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边在播《谁的眼泪在飞》，那边又在播《冬季到台北来看雪》。这些歌在当年几乎天天出现，歌词也是抄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女歌手一夜爆红，但像孟庭苇这样有那么多歌曲都被大家喜欢并传唱着，真的特别少。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回忆，就像《往事》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因为在娱乐项目并不丰富的年代，听歌尤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最大的快乐。这首《往事》连带那时候的画面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听到旋律就会想起那时候小小个子的自己，想起黑白电视上孟庭苇的身影。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孟庭苇的原唱，它是翻唱自香港歌手陈秋霞的作品，首次发行于1981年。陈秋霞的版本在音乐平台上都能搜到，却是因为太早了，所以伴随着呲呲啦啦的杂音。孟庭苇的音色跟陈秋霞很像，前面主歌部分我甚至有些分不清究竟是陈秋霞还是孟庭苇，但是陈秋霞的版本编曲更为活泼，传递的是回忆往事的快乐，而孟庭苇这版相对阴郁，带有一丝丝伤感。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永远都是美好的，扑蜻蜓、抓蝌蚪、逮蛐蛐儿，各种疯跑，各种嘻嘻哈哈，但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他说平时在跑步和骑车上班途中听节目，自己跑步和骑行跟经典都很搭，能够同时享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快乐，多巴胺直线上升，太开心了。田哥哥在江苏，他说晚上睡不着，突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真的是越听越喜欢，伴随着经典的歌曲带着我进入梦乡。楚丽霞在番禺沙湾古镇，他说你的每期节目我都有听，很喜欢你的声音。还有寂寞的享受是在河南鹤壁。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接下来继续听歌，郁可唯在2013年发行的《时间煮雨》。

常有朋友留言说，无意间听到越听越经典，然后听节目就成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用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来形容，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燕涛说好久没有冒泡，他是在昆明，欢迎大家来滇池看红嘴鸥。6657在辽宁抚顺一条叫浑河的河边听节目，瓶子在浙江，文文在重庆，可爱的女大学生是福建的朋友，还有章鱼哥在内蒙古吃风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简爱》，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想给您讲述一起有点奇幻色彩的银行抢劫案。这抢劫案不管是事先的谋篇布局，还是中间的实施，乃至成功以后的善后工作，那都是让人叹为观止。说精彩绝伦吧，有点不太合适，说令人发指吧，也没到那程度。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部喜剧犯罪电影上映，叫《世纪大劫案》，真人真事改编。今儿我们要给您聊的这起抢劫案，

0: 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1: 一个烟头被雨水冲刷到排水井盖，如何引发了一起阿根廷的世纪银行抢劫案？警察冲入银行大厅抓捕劫匪时，却发现桌面上的巨款分文未动，是劫匪们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这场劫案的主谋计划周密，行动准确，他如何间接实现了劫匪、储户和警察各方都成为了赢家？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阿根廷世纪大劫案。
0: 2006年的1月23号，在这天中午的12:36，有一伙劫匪呀，他们闯进了阿根廷的里约银行。其实一开始就是仨人，劫匪的武器和装备，包括他们的妆容呢，都是非常标准的，有蒙面头套，手里边带着枪，先是逼迫保安投降，然后把里边所有人就劫持为人质，让员工和客户双手抱头蹲在办公室里，所有人质的手机一律放到桌子上。
2: 我们要抢劫这家银行，所有人的面朝向趴在地上，快点，
3: 又趴下，
2: 都趴下。
0: 两分钟以后啊，这起抢劫案的主犯叫费尔南德·阿劳霍，咱们就管他叫小费吧，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开始 hold 住整个全场，只要你们好好的配合，不但不会伤害你们，而且很快会把你们给放了。话音刚落，银行门外警铃大作，
4: 别动警察，放枪放枪，
5: 让开。
0: 门口的警察越来越多，狙击步枪都已经架好了。小费这儿看了看手表，预热已经结束了，正片这才刚刚开始。首先来说，不能让警察踏进银行一步，还要尽可能的让警方退步。这小费跟小伙伴们对视一眼，分工合作就此开始。他一号小伙伴叫路易斯，在半分钟以内成功的变装，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啊。路易斯啊，从背包里边掏出一件灰色的西装，戴上假发、假胡子跟眼镜，又弯着个腰、驼着个背，用发蜡抓了一个老人头。他透过银行的玻璃开始和警方要求谈判。距离他们刚进入银行已经过去20分钟了。团伙的首领这个小费呀，拿枪指挥着这个柜员把现金装进麻袋，一边又配合着路易斯把一个人质带到门口，就给他释放了。
6: 趁我还没后悔，赶紧走，快点
4: 走。
0: 我们说的这位小费，他后来是被誉为全世界最专业的抢劫策划人。一切表面上的行动呢，都是在预判别人的预判。就在路易斯变装找警方谈判的时候，二号小伙伴叫贝托，则开始进行另外的支线任务，这也是小费给他安排好的。贝托这儿啊，冲到顶楼，用枪带着银行的经理去地下室，打开了所有的指纹权限，他就把这个银行经理交给小费，然后就把他释放了。
6: 好，去吧，走。
7: 劫匪又释放了一名人质，立刻接应。
4: 过来，
8: 快点，快过来，
4: 到这儿来。
9: 我也只能从这条路走了。
4: 是。
0: 计划到这儿还差最关键的一步，把警察给忽悠瘸了。您看，整个银行里边只有保安一个人拥有手枪，虽然保安已经被制服了，但是对于这个抢劫团伙来说呀，保安才是决定计划成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目的是来抢银行的，不是来杀保安，也不是来跟警方火拼的，所以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所以他们把保安身上的枪给拆散了，子弹啊、弹夹啊、零件啊，都分别放到衣服的各个口袋，把这个保安就给他放出去了。
4: 放枪，
5: 让开，快点把门打开，
4: 放人质，
6: 现在趴回去好吗？
4: 让开，说得
6: 动，很好。
0: 阿根廷的警方一下就没脾气了，看来这群劫匪是道义有道啊，不会随意的伤害银行的员工和他们劫持的人质啊。为了明确的表达这一点，银行里边这个抢劫团伙呀，还让人质们拿到手机给家人发短信报平安，一会儿就给你们放了，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的。更为离谱的是，这抢劫团伙呢，还给来这取钱的一位老奶奶当众过了生日。眼看柜台那儿的钱都已经装得差不多了，好几麻袋了。这团伙的首领小费让手下呢给警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

0: 们准备投降了啊！在我们缴械投降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呢给我们准备三个定制的超大的披萨，给送到银行这儿。
1: 在投降之前，想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来五份洋葱奶酪披萨。
2: 饮料喝什么？
1: 就可乐吧，快点儿。
0: 这个要求很奇葩，但是银行呢早就被警察全给封闭严实了，要披萨是吧？满足你们的条件，反正你们也跑不了，而且这时候呢电视台还在进行直播呢，这还能够塑造警察的良好形象呢。他们考虑到人质的安全，给上劫匪三个超大披萨不算个事儿。十几分钟以后，警察拿着披萨到了银行门口，跟里边说，来出来求了吧。可里边没有应答，警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当警察呀带着披萨带着大队人马冲进去的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整个抢劫小分队四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人间蒸发了，从上到下搜了一个遍找不着了，跑没了。更加诡异的是，柜台上麻袋里边的钱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分文未动。
3: 真是好样的。
0: 这一下阿根廷是举国震惊，这四个抢劫犯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图什么许的呢？人家这个抢劫小分队压根儿就不是柜台那儿摆的那些麻袋里的现金，而是这个银行的地下保险柜。咱前面说过啊，这小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早在行动之前呢，他把整个团队呢拆分成了三个小分队，为了方便区分呢，咱们就管它叫地面小分队、地下小分队和后勤小分队。石方才咱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进入银行的地面小分队所做的。当地面小分队进入银行的时候，地底下的小分队呀也紧锣密鼓的挖穿了通往银行金库的最后一米地下通道。银行表面是由这个小费带领的团队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包括警方的注意力，而地下小分队呢则是掐着时间等待着时机。当那个银行经理把地下室的指纹什么的权限全打开了是吧，地下小分队的成员呢带着特制的液压开锁器迅速开始开锁，七秒钟一个私人保险柜，整整两个小时，地下小分队呢一共打开了143个保险柜，把这里边所有的东西，甭管是美金呐、金银珠宝啊、有价证券呐，装满了七个大麻袋，算完成一半了。
2: 这个大家伙叫什么？
4: 重炮神钻。
2: 多少？只有七秒。
0: 当然，与此同时呢，地面小分队呀，在银行的各个角落泼洒沥水，这是清除 DNA 痕迹的，还把早就准备好的理发店里边各路人等的头发丝儿啊，随意扔到银行各个角落，这是干扰警方破案侦查视线的。当最终外边警方答应好给你们送披萨，这时候银行里边小费带着三个团伙，就是整个地面小分队呀，钻进地下室，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麻袋呢扔到地道里。地面上声势浩大的抢银行，那都是做戏呢，所以柜台里边的现金一毛钱都没动，而地下保险柜里边的东西是一毛也没留。抢是抢成功了，你怎么跑呢？外边警察都包围好了，哎，一切都在小费的计划当中。这个地道的尽头啊是城市的下水道，他们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啊放了一架皮划艇。行了，把这个钱放到皮划艇里，小费在银行地下室的洞口里边爬出去的时候，用绳子把这个洞口上边的铁皮柜子拽了过来，完美的遮挡住洞口。他再跳上皮划艇，带着麻袋带着人就跑了。
2: 干得漂亮，马亮。
0: 小费在洞口的内部啊系了一个手雷，还留下一张纸条，正是这张小小的纸条让他们日后在民间呢成了英雄了。纸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有钱人的眼里只有钱没有爱。阿根廷在银行里边整私人保险柜的都是有钱人，保险柜里边很多东西那也都是见不得光的。一句话，就这一个小纸条 让他们抢。

0: 银行的性质就获得了升华了。银行柜台麻袋里边钱，那可能是普通老百姓的，而我们所抢的是富人的他们的私人保险柜，因为他们为富不仁。靠着这个皮划艇啊，他们顺着下水道划到了14个街区外的一个井盖下边。这么多小分队汇拢到一块儿，还带着这么多麻袋，光天化日之下你把井盖打开，你爬出来，这肯定会被人给发现呢。他还有第三个后勤小分队呢，后勤小分队啊，整了一个面包车，这面包车底儿呢基本上掏个大洞，正好把这个面包车呀停到这个井盖上。一行人把麻袋给托举上去，再爬到车内，完美的躲避了所有人的视线。他们开着面包车大摇大摆地混进了人潮当中，这趟完美的抢劫可就算结束了。
1: 拜托，咱这辆真是世界上最贵的面包车。
0: 冲到银行里边的警方啊，还没整明白呢，他们到底图什么呢？抢了这么多钱摆到这个银行的柜台这儿，一个蹦子没带走。 Baby， 且说这个抢劫团伙呀，回到工作室，打开电视一瞧，蛤蟆电视台还在直播呢，一边笑着看电视，一边清点财物。嚯，金条啊，现金呐、啊，多到爆炸。这6个小伙伴连水都没来得及喝，足足的清点了一个晚上，最终得出一个数字，2000多万美金，这就是银行抢劫历史上的里程碑呀、啊！
1: 真是壮举。
0: 这么老些钱怎么分呢？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作案团伙呢，都是失败在了利益分配上。作为又出人又出力又出脑子，一手策划了案件的主谋，小费是当之无愧拥有了分赃的话语权。一般人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都会默认我拿大头，我先拿一半，哎，我拿上1000万美金，剩下的这1000多万呢，你们哥五个一分，你们高兴去吧。但小费这儿他是有觉悟的，他丝毫没有犹豫，开诚布公地认可了每一个人的作用，所有的钱呢咱们平分。哎呦，真讲究。其他小伙伴表示啊，自愿让这个小费多拿点。钱分完了，人也自由了，分开之前各自立下誓言，此生只干这一回，再也不作案了，这些钱这辈子也够吃够花了。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边，阿根廷警方的急破了头了，也没能怀疑到他们的头上。而整个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分散在世界各地，财务自由了，82年的拉费当洗脚水都没问题了。
1: 恭喜了，兄弟们，今后低调做人，小心行事。
0: 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天大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小费这儿自以为已经是瞒天过海，可警方忽然就找上门来了。当得知被捕的原因以后，小费啊恨得慌啊，他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百因必有果。他这个团伙里边有一个猪队友，就是那个2号小伙伴贝托。Let's take it nice and easy。抢完银行以后啊，就要找更年轻更貌美的容颜了，他就想给自己找个小三儿了，看不上家里边那个黄脸婆了，反正他就婚内出轨了，劈腿了。也怪贝托这儿，你实在是也太过分了，他把小三儿啊给领回家，然后让他自己的媳妇儿呢卷铺盖卷滚蛋。他媳妇儿肯定知道他这笔钱呢是来路不正的，好，他老婆跑到警察局就把这个贝托给举报了。
2: 我老公他参与了银行劫案，抢来的钱就在我家天花板里。
3: 报告局长。
0: 抓耳挠腮的阿根廷警方可就瞬间被整笑了。来吧，交代吧，这么多钱，这么多黄金，这么多珠宝，搁哪儿来的呀？ 面对警方的强大的心理攻势，再加上一丁丁点点的严刑逼供，被托呀全招了，把整个团伙兜了个底儿掉，交代了一个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团伙的这个首领小费这儿也被警方给逮了。按照罪过来说，换谁那都得是认命了。可是您猜怎么着？坐在审讯室里边这个小费呀，非常的沉稳，被警察抓捕竟然也在他的计划之中。他有这么一个绝招呢，能从法律的眼皮子底下让所有人带着巨款全身而退。因为这个小费实在是太稳了，警方反而有点胆儿突的了。这一查呀，警方有点傻眼了。我们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费的经历。1962年的时候，费尔南德·阿劳霍出生在了阿根廷的一个商人家庭。按理说这样的人生呢，是不可能和抢劫联系到一块儿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注定不走寻常路。小费这儿特别厌烦自己被安排好的人生，为了兴趣爱好，他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一边学习武术，一边卖自己种的盆栽。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做我有兴趣的工作，然后挣大钱。干了没多长时间呢，工作没起色，积蓄也花没了，因为没钱呢，大半夜的被房东给赶出来了。被现实压垮的这个小费，在瑟瑟的冷雨当中蹲在路边抽烟，他就发现呢，马路上的积水正在缓缓往下流，他扔的这个烟头呢，顺着水流一路往下掉到一个井盖里边了。再猛地一抬头，井盖上方不远处就是阿根廷的里约银行，这不就是挣钱的机会吗？对吧？来钱最快的就是抢银行啊，说干就干。抢银行一个人肯定干不了，得是找团伙。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他的铁哥们儿，摩托车机械工程师博斯特。小费这儿认真的把自个儿这个计划呢跟他一说，咱们最少能抢上上千万美金。博斯特这一拍大腿，呵，你给我滚吧你呀，痴人说梦吗？这不是，
1: 要是别人像你这么说话，我一定骂他脑子有病，而且没安好心眼儿。不过你是脑子有病，但是心眼儿不坏。干这事儿得需要各种装备，我可编不出来。
0: 看来自己这个想法啊不够缜密，没把对方给说动，于是他就开始策划了。首先伪装成建筑专业的学生，以毕业求职为目的，给当地的工程机构部门打电话，他想要了解阿根廷政府对于城市地下管道的管理规划，包括工人多长时间维修一次啊，几点上下班啊。正好里约银行他门口的那个地下管道啊缺人手，于是小费沿着地下排水系统还真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出口。他从井盖里边放下一个软尺，测量出了地下管道到地面的直线距离是15米，他要挖这么一条可以直达银行内部的隧道。
1: 一天会有两次退潮的时间，可以趁第一次退潮时进来，第二次退潮时出去。
0: 井盖、银行、地下管道的位置正好是一个三角形，隧道的长度呢就是三角形的斜边。他还得必须画出银行的内部构造图，还得获得井盖到银行大门的距离。他用自行车的轱辘当成测量工具，把车呀推到银行大门口，把那个圆圈呢再乘以一个二派什么的，是吧，获得了井盖到银行的距离。为了确定隧道的出口呢，他得到银行内部去拍照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里边不能随意的拍照录像，他这儿把相机给带进去，伪装成储户，嘁哩咔嚓一顿拍。保安冲过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储存卡呀给拔下来，照片啊 MP3 什么的都存在这个储存卡里边，所以保安一瞧那里边什么也没有，还得给他道了个歉。
1: 你们搞错了，我那会儿不是在拍照，拜托，我可是艺术家，这也太丢人了。
4: 我们跟您道歉，先生。
0: 结构图搞定了，这个方案也就出炉了。他的铁哥们博斯特看完他这个方案，行了，我入伙，你这个方案可行。
5: 地道要从这儿挖到这儿，这个倾斜的角度用反正切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来。
0: 挖地道是最重要的事儿，哥俩抡起镐就开始挖呀。单纯的人工挖，只挖汽水瓶大小的眼儿就花了一个小时， 如果想挖整条隧道，那得挖上个几十年。凑钱买了一台220瓦的发电机，配上了电钻头了，购置了一套维修人员的衣服，24小时开工啊。
1: 就是这儿，行了，开干吧，兄弟们。
0: 几个月以后，这个隧道终于挖好了，只差1米的距离就能进入银行内部。怎么进入金库呢？银行的金库里边有运动传感报警装置，钻进去一只老鼠一动弹，就会有警察过来。小费忽然想到，银行金库里边有整整一面墙的私人保险柜，保险柜签订的是私人协议，就连银行自己都不知道里边装的是啥。保险柜没有报警传感器，不抢银行金库里边的现金了啊，我们就抢这个私人保险柜里边的东西。
5: 银行的金库就在这里，这片区域是保险柜，有好几百个，咱们到时可以潜入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又招兵买马，凑够了这些人了，那就可以开始分头行动了。行动之前呢，把但凡是能想到的特殊情况，管它靠不靠谱呢，都先演练上一遍。他还让另外一个小伙伴研究法律条文，目的只有一个，万一真的被捕了，不被判重刑。就是抢劫的时候啊，你不要伤害任何人，只靠嘴皮子忽悠警察，那顶多呢就是抢劫罪和诈骗罪，量刑是比较轻的。
1: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还有抢劫未遂，
3: 没动人质，
1: 没造成伤亡，情节比较轻，只要找个不太差的律师就能很快出狱了。
0: 有朋友说，即便不是死刑，那也是牢底坐穿呢。哎，他抢的是私人保险柜，他要让普通老百姓的钱财不受一丁丁点点的损失，还要让办案的警察升职加薪，这才是最漂亮的一个环节呢。里约银行里边的保险柜大多数都是来路不明的黑钱，银行没有任何记录，也不会主动记录，客户签署协议的时候呢，银行就承诺一旦丢失是全额赔偿，所以他就知道他抢这种保险柜，老百姓不会怪他，因为他没有动普通储户的钱呢。完了，保险柜的主人呢也不会怪他，因为银行会把钱赔给他呀。一切就绪，就准备开始行动了。他们演练了多长时间呢？整整的2年。2006年的时候，小费觉得一切差不多妥了，可以行动了。这就有了刚才我给您讲述的惊心动魄的抢银行的一幕。当警察进入银行的时候，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们这个团伙所用的枪，但都是假枪，就连洞口留下那个手雷呀，也是个玩具。整个过程呢，被电视台完完整整地直播了，也录制了，阿根廷的老百姓沸腾了。小费团伙被抓捕以后，直到2010年才被审判。法庭上，小费心满意足地看着法官为了他的刑期啊吵得不可开交。假枪，他又没有伤害人，所以法院呢最终只能判他坐牢14年，被托是15年，那司机10年，他那个发小同伙博斯特判9年。判刑也在小费的计划当中，因为他知道啊，只要手里边有钱呢，就能够提前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边只待了1年半就获得自由了，其他人呢也陆陆续续提前出狱了。
4: 恭喜成玉，
3: 谢谢。
4: 我见潘七少了份难度。
3: 好吧，我也是。
0: 阿根廷警方没办法把这个钱款呢全都给追讨回去。你要想追讨的话，你得说明和公布保险柜里边黑钱的来路。可问题是，它既然叫黑钱，就是见不得光的，就导致这个犯罪团伙啊手里边攥着大把的现金，大把的金条。有钱就可以提前出狱了，而这个小费出狱以后呢，他又搞了一个比抢银行更为离谱的操作。他出了监狱以后，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了，拥有巨大的流量。于是他联系到好莱坞，把抢银行的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世纪大劫案》。西方的电视台还找到小费，又给他拍了一个纪录片。谁给他拍的呢？著名的网飞。您在网上去搜啊，银行劫匪最后的大抢劫案。他这儿啊摇身一变当起了编剧，亲自还原了抢银行的每个过程。赚完了票房，他的名气一飞冲天。 跟网飞合

0: 合作完了纪录片，他又搞商业讲座，这套商业组合拳又赚了大钱了。按理说接下来他该花天酒地了吧，坐拥几百万美金，小费呀、啊、返璞归真，过起了平静的小日子。他并没有挥霍，他那个同伙里边路易斯呢在推特上当网红呢，那个贝托和司机呢也躺平了，反正钱也花不完，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小费的掌控当中。好像在这个抢劫案里边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抢劫团伙自然不必说，而那个法官呢人家也升职了，警察呢后来成了侦探了，受害者呢根据保险协议银行把钱赔给人家了。当然这个抢劫案的成功让民众对阿根廷的银行系统极度不信任，本来应该被谴责的这个小费呢却被民众称之为英雄。阿根廷的货币疯狂贬值，老百姓几乎失去了全部储蓄，连退休金都发不起了，而银行里边那么多黑钱却又无法见光，被抢了都不敢公布来历。这也就难怪阿根廷的老百姓反而去支持这个银行抢劫犯了。我们还是要板起脸来给您重复一点，抢银行是犯罪的事儿。您看即便是在阿根廷那种国家里边，那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要把这个抢劫犯小费当成人生偶像，那这辈子就算是废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今天节目后半时段依然是给您分享这么一位大盗，他这不是抢劫而是偷，他在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和画廊里边盗走了239件艺术品，按照当时的估价来说能达到150亿人民币。因为您刚才听完的是阿根廷世纪大劫案，按照思维惯性您可能觉得这位大盗啊也是团伙作案，是也不是，跟刚才给您分享的盗窃团伙来比较的话，他的盗窃手法那真叫一个朴实无华呀。
3: 他从小就接触艺术品收藏，本可以凭此经营谋生，却为何要走上偷盗艺术品的不归路？六年间他席卷欧洲，偷盗了172家博物馆，239件艺术品，却为何没有卖掉一件？这个所谓的浪漫主义盗贼最终是如何落入法网？而他的一己私欲又给这些艺术品带来了怎样的浩劫？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法国文物大盗史蒂芬。
0: 要聊起他的故事，咱们从1997年5月份这么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案件说起。话说这是在瑞士的卢塞恩有一家博物馆，博物馆的保安呢抓到了一名贼，他想从这个博物馆里边偷一件油画，这幅油画不是普通的啊，那是文物，被偷的是荷兰艺术家威廉范埃尔斯特的一幅静物画。保安把这小偷逮了以后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就这么一大小伙子当着所有人的面，也就说这个博物馆正开张呢，正营业呢，你堂而皇之的就把这画框取出来，然后把那画呢从画框里边又蹬出来揣进他夹克里边。保安被这种拙劣的偷盗手法都给气笑了，然后就把他给送到警察局去了。警方也懵了，就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很难将这个小伙子定义为小偷，哥们儿，要不要先给你做一个心理鉴定啊？还有你是不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里边跑出来的？小伙子这儿也一个劲儿求饶， 对不起啊，我年少无知啊，我第一回干这种事。

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这幅画竟然是文物这么值钱呢，我就挺喜欢的，我寻思拿回家呢，我临摹一幅然后再给它挂回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小伙子啊是法国人，这种跨国的案子呢又不太好办，而且人家认错态度这么诚恳，警察这儿采集了指纹，象征性的判了他8个月的缓刑，一年之内禁止他再到瑞士。当然了，这种判法这缓刑也得不到执行，就把他给放了。可如果瑞士警方知道真相的话，估计啊，这警察呀、法官呢，肠子都得悔青了。因为被放走的是一名史上最牛的艺术大盗，他偷盗的艺术品多达239件，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些艺术品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得是150个亿。列位，150亿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一个人呢，月收入过万，一个月呢，他省吃俭用就能攒下10000块钱，那一年就能攒12万。这个攒法，他需要攒上12500年。那这哥们儿呢，需要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上班，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啊。所以说这个盗贼呢，他6年时间把7个国家100多家博物馆画廊耍得团团转，关键是警察还一直抓不着他，这回抓着了吧，哎，又把他给放了。那为什么警察老逮不着他呢？因为他的作案和销赃手法太朴实无华了。这个艺术大盗的名字叫史蒂芬·布莱特威瑟，咱们就管他叫史蒂芬吧。史蒂芬出生于法国，他老爹就是一名艺术品收藏家。这小子打小啊，对艺术品就情有独钟，而且眼光非常的精准。就算是前途发展的不光明，怎么着也能成为一名古董贩子。可是一件小事儿把他的人生给改变了。那是1995年3月份，这史蒂芬和女朋友呢到一家博物馆里边约会。这对小情侣跟别人也不一样啊，那都是艺术圈的人嘛，是吧？要么是画廊，要么是展会，要么是博物馆。他女朋友叫安妮，也是一个艺术品爱好者。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以后呢，并不是看电影啊，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啊，约会的地点就是前面说的这么别致，这么高雅。那会儿呢，他们正好在瑞士的格里约尔打零工。他俩听说当地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被改成了博物馆，里边的陈设呀非常的哇塞呀，这一看可就不得了了。俩人呢都看上了一幅中世纪的画，是出自于德国知名画家克里斯蒂安·威廉·迪特里希之手。哎呦，画的可太好了，不但是脚步移不开，就连眼睛都动不了了，一直就盯着看，太美了。终于回过神来以后，这史蒂芬就忽然发现，这个博物馆除了自己和女朋友，没有其他的游客。没有游客不说吧，还没有保安，保安也不转圈巡逻，连个监控也没有。那这不是诱导人犯罪吗？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边嘚儿就钻出来了。他把这想法啊，还恬不知耻地跟女朋友说了：“要不我把这画给偷了吧，咱拿家看去。”面对这种龌龊的想法，他女朋友可就急了。当然这个急了是字面意思啊，是真着急了，说搞快点搞快点，天赐良机，别让人看见了。好，他女朋友给他放风去了。于是问题就来了，要想偷到这幅画需要分几步呢？把这画框从墙上拿下来，把这中世纪的画从画框里边抽出来，把抽出来的画塞到自个儿怀里，搞定，走人， Let's go。 顺利的简直都不可以想象。那按咱的想法呢，这只是一个个例，你们俩没被抓呀，纯粹是运气好。但是呢，史蒂芬不这么觉得，这次的盗窃可给他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哎呀，来钱这么容易，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路子。单个项目的单点测试，这算是成功的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批量复制啊，然后就是成功上市啊。反正这回偷画呢，让这个史蒂芬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那些大馆子，不是饭馆啊，指的是博物馆什么的，像卢浮宫那种的，配置齐全，防盗手段相当了得。但是小型画廊和地区的博物馆的防盗，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差到约等于零。那个时候啊，监控器比较昂贵，
很多小的博物馆为了节省成本，压根就不装监控。谁胆子这么肥，敢跑博物馆里边来偷画啊？所以这个系统里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只要保安不注意，这艺术品呢就属于是史蒂芬的范围了。那么作案工具呢？那当然是有的。他的这个作案工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朴实无华，就是从五金店里边随便买来的一柄螺丝刀。博物馆里的画框一个比一个简陋，拆这种玩意儿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史蒂芬就拿着这个改锥，或者说拿着这个螺丝刀啊，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开始偷。他的作案时间呢，都是选择在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哪怕是不远处有人也不担心。他女朋友负责替他望风，搁那儿先假装参观，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这就开始拧螺丝，拆下墙来以后，再卡这么一个没人的时间点，从里边咻把这画给抽出来，呲塞进大衣里边，然后搂着女朋友高高兴兴就走了。简单粗暴，但是非常高效。出于对这些艺术品的热爱，这热爱的加引号啊，史蒂芬的目标啊不仅仅限于画，有些艺术品呢不是挂墙上的，是在玻璃展柜里边的。史蒂芬一瞧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从怀里边刺儿又把自个儿的螺丝刀就给掏出来了。那玻璃展柜上也是带螺丝的，顶多两颗，稍微拧吧拧吧就掉下来了。呵，单持一把螺丝刀大杀四方，那可是杀疯了。而且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后来他就盯上那些有监控器的展馆了，他就增加了一件装备。这件装备也是那么的朴实无华，是一根可以伸缩的天线。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现在啊还是在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大家知道那个老式的收音机是有那个天线的吧？平时呢缩回去就在收音机上边那么静静的躺着，用的时候呢抬起来腿儿一抻，变得一米多长，哎，就是这玩意儿。那他拿这么一根天线是高科技干扰啊，还是做什么信号短路啊？都不是。进到这些有监控设备的博物馆里边的时候，安检呢是检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因为这根跟钢笔这么长的小天线就在怀里揣着，这天线挨着他的哥哥那个螺丝刀，哥俩都在他兜里待着。等进到博物馆了，相中哪个艺术品了，发现哎呦，斜上方那儿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那摄像头啊正对着这件艺术品呢，或者说正对着这个展览柜呢，贴着墙走过去，从怀里边掏出这根天线，腿儿一抻，一米多长，伸直了胳膊，啪，把那摄像头啊给扒拉歪了，不对着展品，也别对着自己，这就齐活了。就靠着这个方法，没过几个月呢，他就偷到了一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是来自于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叫《克里夫斯公主西比尔》。这作者的名字和作品的名字都这么老长，您不用记啊，别浪费您的脑细胞。您就知道这幅作品价值超过5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的话7000万。当然这是白道上的价啊，走拍卖会之类的，你从黑道上走一二道贩子，哪怕卖他个2-3千万呢，那一辈子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呀。哎，就这么一幅名画，他就拿这个天线一扒拉摄像头，拿改锥一拧，把画抽出来揣怀里回家了。那咱可得问了，他如何销赃呢？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卖得出去呢？不怕被警察顺藤摸瓜吗？哎，这个在史蒂芬的面前还真就不叫是个事儿了，因为他这有一整套独特而又离谱的销赃方式。艺术品这个玩意儿如果是传承有序，甭管是祖传的呀还是拍卖会上拍来的呀，想要转手的话还算容易。但是这种见不得光的偷来的，这性质就跟挖古墓挖出来的这些古董一样，按理说是很难出手的。其二，价值太高了，动不动好几千万，谁敢买呀？谁买得起呀？所以想卖出去的话得搞旁门左道，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而一般这个时候呢可就危险了，保不齐啊就走漏风声，或者说碰上个警方卧底什么的。很多艺术品盗窃案就是这么破的。所以当这幅这么贵的画丢了以后，警方在黑市里边蹲了好几个月，结果啥也没蹲着。
因为他们想破了头也想不到这种做法，这种答案。史蒂芬的销赃方法是，哎，我就拿着我不卖。列位，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盗贼啊，他偷艺术品呢还真就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只是因为喜欢喜爱，看到很多伟大的作品会忍不住掉眼泪，感动的、激动的、喜欢的，那既然爱我就不能放手，我希望的是天长地久，我希望的是永远拥有。拿出这个小天线啊、螺丝刀啊，哎呀呀呀，哎，就拿到手了，完了还不卖，你说这不把警方给愁死啊？说他不卖，难不成找一个银行租一个大点的保险柜吗？没那么费事，直接就搁他们家里边了。哎，他偷来的艺术品一不出手，二没有收藏，甚至也没整个保险箱啥的，就随意的摆放在家中。这是一套位于法国米卢斯的小公寓，他父母呢几年前离了婚了，这房子是他母亲的。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小公寓里边，他愣给塞进了150亿的艺术品。这谁冷不丁的窜进去，还以为是潘家园某个小商贩的仓库呢。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人家之所以不卖呀，是因为不差钱儿。不是啊，他差钱儿，差的呀他都快成了穷光蛋了。不仅他差他穷，他女朋友安妮跟着他一块受穷。两个月呢，俩人啊都是靠打零工度日，甚至有时候连这个饭钱呢，还有给汽车加油的油钱呢，还要找他妈张口，有点啃老的意思都。而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坚持旧原则，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艺术品。热爱是一方面，胆小也是一方面，他知道啊，只要你敢出手，你去销赃就有被抓的可能，只要我不卖，警方就查不着我。只可惜千算万算，他还是漏算了一件事儿。没过多久呢，他就翻车了。这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1997年5月份，他到瑞士的卢塞恩，跟往常一样先看看保安，和着保安呢百无聊赖的冲盹儿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赐予我力量吧，螺丝刀。咔咔咔，把画框取下来，把油画往怀里边一揣，结果被一个眼尖的巡逻的保安给瞧着了。哎，这个干啥呢？万幸警方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放了。按照流程呢，可是给他录了一个指纹啊，如果你再有案底，这将容易暴露。所以打这儿以后，您肯定会说，那这个史蒂芬他就开始消停了。不是，是打这儿以后他再作案呢，他都戴个白手套。4年的时间，每次作案那手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唯独到了2001年的11月份，他又到了瑞士了，又到了卢塞恩这儿了。这回啊，他参观的是理查德·瓦格纳博物馆，这博物馆里边有这么一只小号引起了他的兴趣。哎，这回不是油画，这是一只16世纪的小号，据说全世界呢就剩下这么3只，价值啊起码得有45000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呢得值60万人民币呢。史蒂芬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脑袋晃悠，四处瞅，既然保安不在场，小号你就跟我走。伸手把小号拿过来，唰往大衣里边一藏，就跟自个儿的东西一样，扬长而去，回家了。回去跟女朋友一炫耀，女朋友跟着也高兴，可是忽然就问他，你戴手套了吗？你手套呢？这可要了亲命了。更要亲命的是，这是卢塞恩呢，上回就是在这个地区被抓的，录指纹也是在这儿。好，这回直接给你来个 BBQ 了。顺着展柜上的指纹，警方是分分钟就能抓到他。千钧一发之际，他女朋友给他出了一损主意。怎么着呢？你回去把那指纹给擦掉。史蒂芬一听，这都不是醍醐灌顶啊，这提着硫酸灌了顶了。对呀，这回我回去也不是为了偷东西，我就把那个玻璃展柜上我这个指纹一擦，这不就齐活了吗？好，这回他要证明怎么样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回。回去擦指纹这个提议本来是没什么毛病的，可问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老天爷总会让你巧合一下啊。2天以后，他叫上女朋友简单的乔装了一下，又再次来到了这家博物馆。
说是乔装呢，其实就是换了身衣服，换了个帽子，他也没太把这事当。

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呀、啊？没人是吧？哎，开始擦指纹，结果他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子被当地一个记者发现了，记者就提醒保安了。恰好这个保安呢，前几天见过这个史蒂芬，有印象。哎，小号丢的那天他曾经来过，这回又鬼鬼祟祟的回来，于是就把他给抓了。抓到以后，他得知了一个让他更为崩溃的消息，当小号丢的那一天，警察来了，第一件事就已经把指纹给提取走了。他这回回来擦指纹呢，擦了个寂寞。警方把他逮了以后说，你看小号丢那天呢，咱们在现场玻璃展柜那儿不是提取指纹了吗？来跟这位嫌疑人对比一下。我胡，100%符合确认，就是你了。小号呢？弄哪去了？不会给卖了吧？史蒂芬的大脑急速的在旋转，既然说前两天小号丢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取了指纹了，但是竟然没有通缉我，说明没有和1997年提取的指纹进行过对比，也就是说我在他们的眼睛里边我应该是初犯。好，继续痛哭流涕，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是第一回呀、啊、你们就放过我一次吧，那个小号啊我给你们还回来。这时候他盼望着什么呢？因为自己被抓的时候他女朋友跑了，他就想到女朋友跑了，那回去以后呢，把这么些年我偷的东西赶紧找个另外的地方给他藏起来呀。反正史蒂芬这儿诚恳认错，希望警察叔叔能够宽大原谅。警方也确实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小毛贼，审都懒得审他，问都懒得问。这是一个外国人呐，在瑞士这儿就这种事儿判也判不了几年。可但是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察呢，脑袋多转了半圈，说咱们这儿4年以前是不是也有一家博物馆被盗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蹦。俩指纹再一核对，哦，还是你。用英文来说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其实，即便是有前科，这问题啊也不算特别严重。而这位警察呢，很有发散思维，举一反三琢磨了一下。这几年全国各地乃至周围几个国家有很多艺术品被盗，说有没有可能都是这小子干的，二话不说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要去查一查这史蒂芬在米卢斯的老家。这时候史蒂芬有些慌了，心里边还抱有一丝丝的侥幸，我女朋友跑了，她把我偷的那些艺术品全给我藏起来吧。好在呢，国际搜查令的申请周期挺长的，等搜查令下来再去搜寻他的老家，搜寻那所公寓里边的东西啊，早就被女朋友给处置好了，应该没事。因为死无对证的情况下，瑞士警方拿自己也没辙，就因为我偷了个小号，之前有点前科，顶多我坐上个1-2年的牢，那怕什么的。几周以后，法国警方搜查了他的公寓，但因为他这已经被拘留了，警方在他们家搜着什么还是一无所获，他也并不知道。而案子的主审官呢，在审讯的时候呢，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就是炸了他一下，用英文来说就是 bluff， 拿过来一张照片，冷不丁的就问说，这枚硬币是你偷的不？哎，史蒂芬这有点慌了，他很清楚的记得这枚硬币不是在这儿偷的呀，甚至都不是在瑞士这国家偷的呀。正常来说，警方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消息的呀。列位，咱们书中暗表啊，史蒂芬这儿啊，不仅是心理素质过硬，记忆力还贼好，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偷的每一件东西，哪年哪月在哪儿偷的。所以他大脑这刚想到这儿，对方又递过来几张照片，哎，这个金色的鼻烟壶，还有这个象牙的长笛，这都是你偷的吧？接二连三的照片就把这史蒂芬给砸懵了，他脑子里边只剩下一个念头了，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彻底完喽，完犊子 BBQ 了，赶紧坦白从宽吧，招了，全招了，一五一十把自己所偷的东西从头列举，从1995年一直到2001年，6年时间，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画廊，239件艺术品。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审讯的警官的舌头就跟那吊死鬼似的，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他们只知道这史蒂芬呢偷了艺术品，可能偷了不止这一件。
但是万没成想，这可挖到宝了。

这么多艺术品，这钱要是加到一块儿，都快赶上某些城市一年的 GDP 了，做梦也不敢想啊。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瑞士警方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这个搜查令下来以后，法国当地警方不是把这个史蒂芬的公寓给搜了吗？搜着什么没有？没有，都转移到哪儿去了？也没怎么转移，这所有的东西啊，都被史蒂芬他老妈给毁了。当得知儿子被捕以后，这位当妈的首先讲到的就是赶紧把赃物给清理了，给儿子脱罪。那怎么清理呢？那些名贵的画全给撕了烧了，那些比较沉的东西全给丢进了莱茵河，还有一些零碎的艺术品就给扔到附近森林里边去了。绝大多数艺术品在他妈的，不对，这词儿有点不对，在他母亲手里边要么是被弄坏了，要么是彻底销毁了。哎，这母亲呢，用她对儿子独特的爱制造了一场艺术史上的浩劫呀，而且是惊天浩劫。好在有人在莱茵河畔附近散步的时候发现河里边有艺术品，报了警了，打捞出来100多件。所以瑞士警方呢，就拿那些照片去炸了一下这个史蒂芬，误打误撞他就全给招了。得知真相的史蒂芬也彻底绝望了，在判刑的前一天，他选择了上吊自尽。当然没死成啊，被人给救下来了。根据欧洲媒体的估计，史蒂芬偷的这239件艺术品价值高达14亿美元。纽约时报呢估价更高，说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按照汇率再加上通货膨胀，起码相当于现在150亿人民币。可是问题来了，这种情况判他多少年合适呢？说出来呀您肯定不信，判了3年，真是3年啊。2005年1月7号，这史蒂芬呢被这个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只有26个月。判刑前一天他试图上吊自杀，但是被救下来了。至于毁了那么多艺术品的那位母亲呢，也是被判3年，但是只服刑了18个月。他女朋友这属于是共犯呢从犯呢，被判了18个月，只服刑了6个月。服刑期间呢，这哥们儿啊还写了本书，名字叫《艺术窃贼的自白》。这书2006年的时候还出版了，还有德文译本，您上网还能找着呢。行吧，书也写了，赃物也查到了，人服完刑也出来了，这故事就结束了吧？没有。2011年4月份，警方又在他家里边发现了30件艺术品。不用说呀，出狱以后固态复萌，又拿着螺丝改锥又偷去了。于是他又被判了3年。2019年，警方又发现呢，这哥们儿在国外电商网站上，在那个eBay上出售一个镇纸，不用琢磨，肯定是某个博物馆呢又倒了血霉，又被他给偷了。所以呢，这哥们儿就又被抓了。而且这时候的史蒂芬已经是没有原则了，他不仅偷，还试图开始往外卖了。之前判他轻，就是因为他偷来以后啊，不是为了换钱，这回他已经不是他了。所以说到底呢，他所谓的热爱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占有，他偷东西已经是上了瘾了，而且上了大瘾了。行吧，有关于这起案件我们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康老师以一线幼儿园老师的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幼儿阶段该有的一个紧张状态，什么又是童年该有的一种松弛的状态，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适合孩子成长的一个平衡点，让孩子既有好习惯、有底气、有能力，同时呢又有好心情、好童年，同时有自己的热爱。康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康老师，您每天跟家长跟孩子

0: 接触的非常非常多，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从事这个幼儿教育多年，我每天都扎根在孩子们身边，观察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的童年，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家长。我最初深切的感受就是现在家长真的太焦虑了，尤其是这个学龄前阶段，也就是幼儿园这三年，几乎所有家长都站在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上。
0: 大家都在纠结什么，在焦虑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比较有普遍性的这种焦虑的点。
1: 比如就是现在家长就是特别着急，特别紧绷，早早开启了这个超前教育模式。三岁识字，四岁算数，五岁刷题，周末排满思维课、英语课、艺术课，生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生怕幼儿园不抢跑，小学就跟不上其他人。整个人整个家庭都处在这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里。
0: 这其实是挺大一部分家长目前的一个现有的状态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跟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家长现在就是选择完全佛系，彻底松弛，就觉得孩子还小，快乐就好，就什么习惯都不用抓，什么规矩都不用立，什么坚持都不用培养，就是任由孩子这个随心所欲自由成长。但是就是站在一线这个教育岗位上，我看得很清楚，就极致紧张的童年就是会透支孩子，极致松弛童年会耽误孩子。
0: 所以这两个极端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这样选择，是吧？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我最想跟家长说的就是在这个幼儿阶段，这个紧张从来不拼谁识字多，谁算术快，谁才艺多，就而是孩子这个底层能力、终身习惯还有心性品质，这也是幼儿园这三年真正拉开孩子未来差距的核心关键。
0: 所以现在的家长的状态哈，其实呢，康老师每天接触的很多，能够感受到目前家长处在这种两个极端的状态会多一点，要么就是非常的紧张啊，比较紧绷，要么就是非常的佛系。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紧张啊也好，松弛啊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度的。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处在幼儿阶段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说有这种适度的紧张，那我们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要有适度的紧张呢？
1: 首先这个幼儿阶段适度的紧张是规则意识的紧张，是生活习惯的深耕。很多家长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太小，规矩可以慢慢立，习惯可以慢慢养，童年就该随心所欲。但是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清晰看到孩子们之间的差距，就是从小有规划、有约束、有节律的孩子，就入园适应更快，情绪更稳定，懂事大方，自理能力强。而从小完全放任、毫无约束、彻底松弛的孩子，入园后很难适应，爱哭闹，任性自我，拖延散漫，做事没有秩序，生活没有节律。所谓的幼儿这个适度紧张，就是在别人操纵孩子随心所欲、溺爱迁就的时候，我们坚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比如早睡早起、按时进餐、不挑食、不拖拉，这是成长最基础的底气。就是在别人任由孩子依赖大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我们坚持放手，让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整理物品，培养独立自理的能力。就是在别人放纵孩子肆意任性、随意发脾气、随意所欲捣乱的时候，我们温柔且坚定地立规矩、守原则，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懂得边界、懂得尊重、懂得分寸。这种紧张不辛苦、不焦虑、不超前、不压抑，但极其有用。它不是消耗童年，而是托举童年，为孩子们铺垫未来。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呢，我们有很多妈妈，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不知道说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更注重什么。那其实听到刚才康老师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学多少知识这个都是次要的，是吧康老师？
1: 对，
0: 是我们更多的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养成啊，我们习惯的培养啊，还有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些控制啊，在幼儿阶段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很快乐嘛，然后到了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压力。但其实并不是说幼儿阶段不是让孩子快乐，而是说我们有更好的习惯才会让孩子更快乐，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除了就是我们说到规则意识的这个紧张之外，还有

0: 哪些也是我们适度紧张的一个范畴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比如说会不会对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在这个幼儿教育阶段，这个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过于追求松弛，就是那个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
0: 比如说体现在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的不太合适，过度的松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比如说这个幼儿教育这个松弛是尊重孩子这个成长节奏，就是不焦虑攀比，不这个拔苗助长。然后这是我最想和家长分享的一点，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的孩子活泼外向，语言表达强，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动手能力强，就有的孩子早会开窍早，有的孩子慢热成长稳。就这些方面就是没有统一的一个成长标准，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童年节奏。很多家庭的教育焦虑都来自于这个盲目攀比，看到别人的孩子会背诗，完我们就焦虑；别人孩子会算数，我们就着急；别人孩子报10个兴趣班，我们就觉得自己孩子落后。于是就是不顾孩子的兴趣、天赋、性格和年龄这些特点，强行加压、超前灌输、密集培训。
0: 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觉得说有那么的焦虑，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孩子，哇，在跟我们孩子同年龄段的时候，这个算术能力很强，我们就开始就有焦虑的情绪存在了，是吗？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幼儿园就是您说的这种家长，比如说过度紧张消耗孩子的这个情况，孩子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比如说这个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就是他看似听话懂事，实则内心很压抑，就是他们就会慢慢变得胆小、自卑、讨好、敏感，就不敢表达自我，也不敢释放自己的情绪，长大后极易出现这个心理内耗、情绪不稳定、抗压能力弱等这些问题。
0: 您接着分享。
1: 我觉得教育最好的这个松弛就是情绪无条件接纳，行为有原则约束，就孩子可以难过，可以委屈，也可以哭泣，可以偶尔调皮，可以偶尔懈怠，可以偶尔不想坚持。作为家长的我们就需要温柔倾听，耐心陪伴，共情理解孩子，就不指责，也不乱贴标签，不翻旧账，也不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知道，就是我们可以不用事事完美，爸爸妈妈但是依然会爱我们，我们可以犯错，我们也可以改正，我们可以慢慢变好，我们可以不用和别人比，我只要超越昨天自己就足够了。这份松弛的情绪滋养就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底气，一个从小被温柔接纳、被充分理解、被稳定陪伴的孩子，内心一定是阳光、自信、从容跟坦荡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的一个课题哈。
1: 对，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适度紧张，我们应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的童年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呢，我们需要在规则意识上啊，适度的紧张给孩子立更多的规矩，同时呢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那接下来我们请康老师接着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我们说的规则意识的紧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需要紧张的地方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还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这个坚持力方面，就其实在这个幼儿园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同样的课堂，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环境，有的孩子能安静倾听，专注操作，坚持完成一件小事，有的孩子三分钟热度，坐不住，听不进，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放弃，稍有不顺心就哭闹退缩。这种差距不是智商差距，也不是天赋的差距，是家庭教育松弛有度的差距。很多家庭的过度松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孩子玩玩具三分钟换一样，家长不引导，孩子画画画一半就跑，家长无所谓，孩子拼积木拼不进去就放弃，家长直接帮孩子做完，长期下来孩子没有耐心，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力。而我们所说的适度紧张，就是不纵容孩子的惰性，不迁就孩子的轻言放弃。在孩子可以坚持、可以努力、可以专注的小事上，我们陪着孩子沉下心、稳下来，做完、做好、做到有始有终。幼儿不需要高强度的学习，但绝对需要高质量的坚持。坚持每天十分钟绘本阅读，不是内卷焦虑，是滋养眼界；坚持每天安静专注游戏，不是过度要求，是锻炼孩子们的心性；坚持遇到困难不逃避、不哭闹、不依赖，不是苛刻，是成长。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日积月累，就是孩子们未来的专注力、自控力、抗挫力，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后能否坐得住、听得进、学得懂、跟得上的核心底层能力。我在一线见过太多小学一年级两极分化的孩子，并不是学前学得多的孩子最优秀，而是习惯好、专注好、自律好、心性稳的孩子最省心、最拔尖、后劲最足。超前学习的内卷是短暂的虚假优秀，习惯深耕内卷才是长久的真实底气。
0: 所以说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专注力和坚持力的培养，是比我们孩子学比如说更多的拼音也好，更多的这个数学也好，更需要我们家长重视起来的一个能力哈。
1: 对，
0: 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们需要抓一抓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适度紧张的状态吗？
1: 还有这个培养品格教养、打磨心性这些方面。学龄前的孩子是人格塑造、性格养成、三观启蒙的这个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孩子模仿力极强，可塑性极强，对于家长的态度、家庭的氛围、教育的松紧，直接决定孩子的性格底色。真正值得家长重视的是孩子的礼貌教养，懂得分享，懂得感恩，懂得共情，懂得尊重他人，是不自私、不霸道、不任性、不娇气，是愿意等待、愿意遵守秩序、愿意体谅他人。现在很多家长过于的追求松弛，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把快乐教育变成了没有教育。孩子抢玩具、推人、捣乱、随意发脾气，公共场合大喊大叫，家长总说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是说大家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而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点，总是觉得说孩子在幼儿阶段，他还小，他还不懂事儿，等他懂事了以后，他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行为可能自然而然就改掉了。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吧，康老师？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孩子在小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习惯没有养成好，或者是说有些这个毛病我们没有给纠正的话，可能长大之后他还是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比小的时候要更严重一点，是吗？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作为幼儿老师，就是我想告诉我们所有家长，就是孩子虽然小，但不是这个放纵的理由。童年松弛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坏习惯不会自动消失，坏脾气也不会自动改正，坏教养不会自动自愈。所有童年没有纠正的惰性，没有约束的任性，没有引导的自私，都会在孩子长大之后变成更难改正的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包容孩子的情绪，但不包容孩子的无理取闹；可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但不接纳孩子没有教养；可以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但不给孩子肆意妄为的特权。这种有原则、有底线、有坚持的教育内卷，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铠甲。
0: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我们适度紧张的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在这些方面，不是说我们紧张就可以了，而是说我们这些方面我们要重点抓一抓。但是可能家长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事事管教啊，严格管教啊，然后对孩子处处要求啊？这样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幼儿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有的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好像有点太过严格了。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幼儿阶段这个教育的松弛，我们可以松弛在哪些方面？
1: 幼儿教育的松弛就是接纳孩子的这情绪，允许孩子不坚强、不完美，还有不优秀。在成年人的世界，可以坚强，可以隐忍，也可以抗压，但孩子的世界需要被包容、被理解和被接纳。很多家长就是对孩子要求很高，不让孩子哭，不许闹，不许矫情，不许脆弱，做事必须做好，凡事必须优秀。一旦孩子犯错、失误、哭闹、调皮，就立刻批评还有指责。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他看似能听话懂事，其实内心会非常压抑的。
0: 他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形成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讨好型的人格。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讨好型人格。
0: 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松弛，我们也不是说从其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允许孩子有的时候有情绪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允许孩子这个事情他第一次做，或者哪怕他第二第三次做他没做好，我们也要包容他的这个不完美哈。
1: 对。
0: 那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接纳孩子情绪这一块，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来做到松弛之外，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需要做到一些松弛的状态吗？
1: 比如说
0: 对于孩子的，对于孩子，比如说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的时间排得太满了，就是今天这一天我们需要做这个，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需要上这个班上那个班。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孩子童年把他的生活塞得太满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也或多或少带来一些问题，是吧？所以这些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调整和松弛的部分？
1: 对，没错。就最好的这个幼儿教育就是一定要给孩子留有这个大量的那个空白时间。就是允许孩子有发呆的时间、玩耍的时间，还有探索自然的时间、自由想象的时间。不能把孩子时间填得太满，不能把这孩子生活排得太满，也不能把孩子童年塞满这个功利还有这个压力。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童年太满了，满满当当的课程、密密麻麻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学习，层出不穷的比拼，孩子没有时间看花、看云、看看落叶、看看天空，也没有时间追逐嬉戏、自由玩耍、天马行空。对于幼儿来说，自由玩耍就是最高级的学习，自然探索就是最珍贵的成长。孩子们可以在奔跑中锻炼体能，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在探索中激发思维，在自由中培养这个创造力，在松弛的氛围里保留最珍贵的灵气与天真。过度的紧张会把孩子教得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听话，也越来没有灵气了，没有热爱，也没有自我。而这个松弛的教育就是留住孩子眼里的光、心里的暖，还有骨子里这个热爱与纯粹。
0: 是的，这个特别要跟我们爸爸妈妈说，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大家焦虑的这颗心，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我们填得太满的这个状态反而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在家长的眼中我们会觉得孩子需要做很多有用的事情啊，就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太浪费时间了，你这个时候还不如做点什么什么有用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哪怕就是发呆，或者说他就是蹲下看蚂蚁，他就是在那儿看 看那个小花小草，这些其实都是他们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要让孩子感受生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甚至是说更高年级初高中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语文老师会反馈到说，就是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写作文他就没有生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其实也在写作文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下功夫，但是就是这个写不到点儿上。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更多的需要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太功利化了，是不是我们让孩子观察生活的机会太少了，是不是我们给孩子排得太满了，那我们作文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是不是孩子没有感受得到，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孩子学习阶段的时候有一些题他出的一些这种场景化的这种题目，有的孩子他又没有办法了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很头疼。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孩子他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学习，他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要体验生活，感受这个生活，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美好哈。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守候。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需要抓住孩子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幼儿年龄段，什么样的状态是松弛的啊，我们可以让孩子有更美好的童年。接下来康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的松弛状态，除了我们体现到比如说让给孩子的童年留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家长松弛的？
1: 比如这个幼儿教育的松弛，还有就是放下这个功利心，看见孩子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而非只看结果。很多家长的教育是非常功利化的，学画画就要画得完美，学跳舞就要跳得优秀，学识字就要立刻掌握，学做事情就要立刻做好，只要结果不够好就否定孩子所有的努力。但在身为老师我们的眼里，孩子认真尝试、勇敢参与、愿意坚持、敢于突破，远比完美结果更为重要。今天画的不好看，但是孩子愿意动笔就是成长；今天背的不熟练，但是愿意开口就是进步；今天做的不完美，但是愿意坚持就是收获。松弛的教育就是家长放下完美期待，看见孩子一点一滴的努力，肯定孩子一次一次的尝试，包容孩子反反复复的不完美。幼儿教育的真谛就是一半紧张一半松弛的完美平衡，用一句话概括，在习惯、自律、品格、底线上适度紧张，绝不放任，在情绪、童年、节奏、个性上温柔松弛，绝不紧绷。最好的幼儿教育就是刚柔并济、松紧相宜、言辞相济。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其实从认知上想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哪些地方可能你做的有点太紧张了啊，哪些地方可能你又有点过度的松弛了。那接下来康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适合于我们普通家庭的又非常直观的可落地的，就是哪些是我们需要紧张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松弛的，这个育儿方式我们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这个度掌握的不太好，方式方法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得当，这些育儿方式我们爸爸妈妈照做就行，康老师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在这给各位家长提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规矩底线适度紧张，生活情绪温柔松弛。原则问题、习惯问题还有这个教养问题，我们坚定严格不妥协。作息规律、自理能力、礼貌教养、做事态度必须从小坚持、从小打磨、从小养成，不纵容、不溺爱、不敷衍。但在孩子的情绪、兴趣还有个性节奏上，我们足够松弛，尊重孩子的性格差异，接纳孩子的情绪波动，保护孩子的兴趣热爱，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由空间。严在根，松在叶，严养底气，松养灵气。那么第二呢，就是做事态度适度紧张，成长结果温柔松弛。我们要求孩子做事认真、专注、坚持、有始有终，不敷衍、不懒散、不放弃，这是对成长态度的紧张，是对自我能力的深耕。当我们不苛求结果完美，不苛求次次优秀，不苛求超越他人，尽力就是最好，坚持就是优秀，进步就是成长。态度必须较真，结果不必焦虑。那么第三呢，就是日常习惯适度紧张，童年生活温柔松弛。让孩子每天坚持阅读，坚持整理，坚持专注，坚持自律，日复一日深耕，绝不松懈。但课余生活、周末时光，我们松弛自在，尽情玩耍，拥抱自然，享受陪伴。不盲目报课，不疯狂刷题，不功利比拼，还给孩子温柔轻松纯粹快乐的童年。那么第四呢，就是个人能力适度，可以给点压力，比较心态微容松弛。我们引导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战胜懒惰的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坚持更好的自己，自我成长永远值得紧张。但永远不拿孩子跟别人比较，不焦虑差距，不恐慌落后，不盲目跟风。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人人争先，也不必样样拔尖，安然的成长，稳步向上就是最好的成长。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真诚的就是对所有家长说几句心里话。教育从来不是一场极端的博弈，真正智慧的父母都会懂得平衡的力量，不要因为焦虑把童年变成战场，也不要因为心软把成长变成放养。该严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定，做引路人，帮孩子扎根养习惯练能力磨心性，让孩子拥有立足未来的底气。该柔的时候我们要做温柔的守护者，护孩子的天真，留孩子热爱，给孩子包容，让孩子拥有治愈的一生的童年。所谓的一半紧张，是让孩子有自律，有底线，有毅力，有能力，未来可以从容面对学习，面对压力，面对生活，面对风雨。所谓一半的松弛，是让孩子有阳光，有快乐，有自信，有热爱，一生内心丰盈，心态豁达，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从事幼儿教育越久，我越笃定，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一个满分的孩子，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孩子。完整的孩子是既能全力以赴也能随遇而安，是既能让认真深耕也能松弛自在，是既能扛住压力直面挑战也能享受生活热爱人间，是有努力的本事也有快乐的能力。最好的童年不是完全无忧，也不是

0: 全程紧绷，最好的成长不是一味的狂奔，也不是彻底的停留，最好的教育就是一半紧张扎根，一半松弛开花。最后，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告别焦虑，告别极端，告别内耗，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松紧有度，温柔坚定，从容育儿，让孩子在规矩里扎根，在爱里生长，在自律中成长，在松弛中绽放。愿所有孩子既能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也有向阳而生的温柔，既有奔赴未来的底气，也有享受当下的快乐。这就是我心中最适合孩子、最珍贵、最美好的教育。
1: 嗯，好，康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干货的内容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陷入到，要么就非常的紧张，要么就非常的松弛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孩子的紧张度和这个松弛度，我们要怎么样权衡的把握？怎么样平衡的把握呢？刚才康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套非常可落地的方法哈，爸爸妈妈直接照做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康老师的分享，再见康老师。
0: 再见，再见主持
1: 人。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围绕唤醒孩子内驱力、打造充足的成长后劲儿这样的一个核心主题来进行深度、系统、可落地的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针对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跟家长来深度的解读和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孩子的内驱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无论是孩子在多大的年龄，家长都会很困扰。比如说会发现孩子的学习会比较被动，还有就是拖延的现象比较多一点。家长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会天天催着，天天盯着，然后到了孩子大的时候也在天天催天天盯，但是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逆反，甚至有的孩子就会无动于衷。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内驱力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说会表扬孩子呀、奖励孩子呀，甚至就是说督促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本性的区别？具备了这个内驱力之后，对于孩子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说未来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好，到底有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所有家庭教育的起点啊。首先我给大家一个清晰可感知可落地的定义。那这个内驱力呢，它是源于生命自身的，无需外部奖惩推动，无需外界持续监督，就能主动持续探索与成长的本能冲动。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不是你让我做啊，不是做完有奖励，也不是不做会挨骂，而是呢孩子发自内心产生的我想做、我要做、我能做好、我想做得更好的这种稳定的动力。这是人呢与生俱来的成长本能，只不过呢就是在咱们后天的养育中啊，被很多的错误方法压抑磨灭了。那么内驱力呢和我们日常使用的表扬、奖励、惩罚、督促等外

0: 外部驱动呢，它是有三个本质区别的啊。这个呢也是很多家长教育失效的核心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动力来源不同，外部驱动呢完全依赖外界刺激，比如说靠表扬、奖励、惩罚、监督啊，这个维持的行为呢，那么一旦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消失呀，咱们奖励停止，监督不在，孩子的行为呢就会立刻停止。比如说为了孩子这个孩子为了玩具写作业，玩具不给就不写，对吧？有这种现象。
1: 对，
0: 为了这个不挨骂才学习，家长不在就偷懒，是吧？而内驱力呢

0: 外界提醒，不需要物质奖励，不需要压力逼迫，也能持续行动，主动坚持。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持续的时间不同，比如说奖励和惩罚呢，毕竟它只是短期有效的，用多了呢就会失效。比如说你奖励多了之后，你不可能一直总是去奖励的，那你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那什么时候是头呢？
1: 而且
0: 对
1: 而且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奖励他，他好像也激不起他这种
0: 对时间长了
1: 奋发的状态了，
0: 他就失效了，
1: 疲了。
0: 对，包括你惩罚呢，时间长了他会引起这个逆反的心理。
1: 对，
0: 所以呢奖励只会让孩子呢把学习当成交换好处的交易啊，然后惩罚呢会让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惩罚，那么两者呢都无法长久。而内驱力一旦形成，会伴随孩子整个的学生阶段，比如说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工作，甚至会影响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职业发展呀，自我成长呀，都是长期稳定的核心动力。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感受不同，被逼迫被奖励驱动的孩子呢，他的学习是痛苦的，压力的负担啊，是不得不做的任务，那么过程中呢其实他是充满抵触疲惫抗拒的。而被内驱力驱动的孩子，他的学习呢是探索挑战成就啊，是我想要做的追求，能快速进入专注且愉悦的心流状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主动攻克难题。
1: 嗯，这些都是我们形成了内驱力之后啊，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拼命的在管，用力的在教，甚至说牺牲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会进行陪读啊，监督啊，给孩子检查作业啊，发现问题我们要纠错呀。然后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年龄逐渐的增长，孩子会越来越抵触这种行为，甚至呢有的孩子出现了敷衍的情况，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陷入到反思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又无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努力的教育，用心良苦的教育，反而我们其实是在扼杀孩子的内驱力。就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家长这样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啊，孩子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伤害。
0: 这个呢很多家长自己觉得自己对孩子很负责任，他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无形的，是一这个对孩子来说呢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就觉得越努力越焦虑，
1: 对
0: 啊，孩子越管越被动，甚至出现这个叛逆啊，躺平啊，厌学啊。那么其实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过度控制啊。我在讲座里呢曾经反复的强调过一句话，就是自由是内驱力生长的土壤，控制是内驱力的天敌。那么绝大多数家庭呢都是用我为你好的名义，对吧，我为你好，
1: 是的，
0: 是吧，用无微不至的控制一点点磨灭了孩子这个天生向上渴望成长的动力。这个呢我接触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孩子啊，向我这个倾诉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一点，
1: 就是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觉得自己是过度的控制，
0: 对，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觉得说爸妈对我是一种过度的控制。
0: 对，
1: 那我们就先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些行为他就是过度控制，我们让家长先自省一下。
0: 比如说首先啊我要明确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中的这种过度控制，就是说孩子的学习作业娱乐社交兴趣班穿衣吃饭甚至日常的言行，一切都用家长给安排啊，家长决定，家长监督，然后孩子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注意观察，有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还得看一下家长的眼睛，
1: 会有
0: 会吧，
1: 对
0: 吧，就是孩子。

0: 那家长认为说，哎呀，我的孩子很听话，他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过度的控制。那我们家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以爱为名，因为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爱你，然后做出了刚才那些行为。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孩子也觉得很委屈，那就是两
1: 费力不讨好。
0: 哎，对，费力不讨好，就两方都觉得是说，压力很大，然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们先说说，就是这种过度的控制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伤害。
1: 首先第一个呢，孩子会彻底失去自主感，沦为被动执行的木偶，形成习得性无助。比如说当学习啊、作息啊、兴趣啊、社交娱乐都被家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就是孩子就会感觉不到我能决定，我能掌控啊，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所以呢他就自然不会产生我要负责的这种意识。所有的行为呢都是为了满足家长，迎合家长，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听话的孩子，对吧？
0: 怕被批评，
1: 哎，躲避批评和自己的成长没有关系。就是有很多家长感觉自己家孩子尤其越来越大，感觉这孩子没有责任感，
0: 哎，
1: 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反正我也做不了主，对吧？就这样吧，
0: 孩子是他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家长觉得他该做主的时候，孩子他也不会做主，是因为他从小到大其实从小事开始他就没做过主，到大了他不会做主。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失去了自主感。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好奇心与探索欲彻底被磨灭。那么学习呢就从热爱变成痛苦的负担啊。孩子天生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啊，对知识其实他是渴望的。
0: 是的，
1: 有我们其实越小的孩子你会感觉他其实是愿意尝试的，是吧？
0: 对，
1: 他愿意探索，但是长期呢被催促、被否定、被控制啊，被比较啊，你不如谁，你不如谁，对不对？
0: 对，
1: 孩子会慢慢的封闭内心，失去对学习的热情，把学习呢当成不得不完成的痛苦任务。本来孩子对画画、科学、阅读可能有天然的兴趣，但是被家长一安排、一考核、这一般比啊，有的时候还给施压，
0: 对，
1: 这样呢兴趣呢自然就变成了负担，热爱呢就逐渐消失，只剩下这个抵抗和敷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啊彻底对立，孩子就把家长呢当成了监工啊，他时时刻刻在想我妈会不会监督我，对吧？
0: 对，
1: 但是对，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过度控制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只会感觉到哎呀受到压迫了，被监视了啊，
0: 没做好，
1: 对，
0: 又挨训了，
1: 对，被指责呀啊，就慢慢他就把家长其实当成了一种对立面啊，就不愿意沟通了，也不愿意敞开心扉，他就会用其他的用一些行为，比如说拖延呀、沉默啊，你说什么我就不理你了，对吧？
0: 我门一关我不吭声，
1: 对，然后叛逆啊、对抗呀、撒谎啊来保护自己。那么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一开口就烦啊，是不是经常有这种？完了，一开口还没说话呢，刚要张嘴孩子就烦，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又要开始了，是吧？
0: 没错，就又
1: 对
0: 又来气，然后就赶紧
1: 一说话就怼，是吧？甚至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关门拒绝交流，是吧？那么根源呢就是长期控制积累的情绪对抗啊，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家长的这个方式错了啊。那么我见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就是肯定身边咱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阶段呢在家长的强压政策下成绩优秀啊，听话乖巧啊，作业工整，考试高分啊，看似很完美啊，一到初中呢突然崩盘，厌学、逃课、不写作业、拒绝交流，甚至于沉迷手机，成绩呢也是一落千丈。那么根源其实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长期高强度控制，把孩子最后一点的内在的动力彻底耗尽了。
0: 哇，真的听到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在对号的在入座，就是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会以爱为名，然后对孩子实施了这种我们所谓的叫过度控制的这个行为。但是其实各位家长在这儿也不用自责，就是我们爱孩子的这份心其实我们非常能 能够理解，
1: 是好的。
0: 嗯，但是我们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没有那么得当，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教育者，就是走了一些弯路，其实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方式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那很多家长会很担心，就是说，你看我对我孩子的这份爱，我。

0: 觉得是过度控制，现在我知道了是过度控制，那我就需要把我的这个方式方法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不所谓的叫控制他，给他很多的自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对孩子不够负责任啊，我是不是在对他放任不管呀、那这个时候我的孩子他，你比如说你就这手机的问题，你要是说不提醒他，我的孩子能玩手机玩很长时间，家长会很担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和自律，他究竟怎么样来平衡，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有自律的自由。
1: 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好多家长感觉自由就是放任不管，其实不是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很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说把自由和放任画成等号了。那么很多家长呢不敢给自由，
0: 对
1: 啊，就是怕一放手就失控，
0: 没错
1: 啊，一不管就荒废了，所以的宁愿死死的控制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所讲的给孩子自由绝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啊，不是不管不问，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安全道德规则的底线之上，给孩子自主选择、自主尝试、自主承担后果的空间。我用一个最直白最好记的话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自由等于什么呢？等于边界内的选择权。
0: 边界是什么？
1: 是边界是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说在红线之内，孩子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那么边界是什么呢？边界是安全、道德、法律、校规、家庭基本规则。那么自由呢，是在这些规则之内自己决定怎么做、怎么安排、怎么选择。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家长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自由选择的权利。
1: 对
0: 这个边界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我们不能死死的抓住不放手，让孩子一点选择权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后续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一直很优秀，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成绩开始慢慢下滑，然后到了高中啊断崖式的下滑，有的孩子到了高中的后半阶段就开始出现掉队，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小学阶段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呢慢慢的他就会稳步上升，然后呢学起来好像也没有说那么费劲，相对还比较轻松哈。就是家长特别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就是解释说，我的孩子比如说是属于这种后劲儿相对来说充足一点的呀，还是说我的孩子就怕没了这个后劲儿啊，那我们说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成长后劲儿，我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个我从教20多年了啊，就观察了很多的学生，就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感觉孩子的成长后劲儿，其实它不是来自补习班，不是来自题海战术，不是来自家长的紧盯死守啊，也不是来自小学的高分排名，而是来自三大核心支柱，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阅读，第三个是运动，这三者共同构筑了孩子成长最坚实的基石啊，也是内驱力能够长效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一不可。
0: 看上去跟学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但其实是保证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基石。咱就先说说这个自由。
1: 首先呢，第一，自由的探索空间是成长后劲儿的源头。很多家长呢，把孩子的时间填得特别满啊，比如说所有的时间用来刷题、补课、赶场子啊，这个数学课在这儿上，
0: 对
1: 啊，然后语文课在那儿上，是不是
0: 一场接一场？
1: 对，几点到几点是数学，几点到几点是语文，
0: 对，
1: 是吧？哎，就是不给孩子留白，不给孩子思考，不给孩子探索的机会。那么这样的孩子呢，没有时间思考，我为什么学啊？对吧？也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那么更无法建立目标感和意义感。人只有在做自己想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时呢，才会投入、专注、坚持。
0: 所以适当的这个留白是需要我们家长格外注意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行程安排得那么满，就是我们说的，你不要觉得说，让我的孩子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做非常有用的事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留一些白，然后做一些我们看上去无用的事情，他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就刚才我说的那赶场子，其实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0: 是的，
1: 其实他是排斥。

0: 是的，但是因为他年龄小，他不敢说，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泛而深度的阅读是成长后劲儿的底蕴。那么阅读呢，是孩子探索世界的金钥匙，能快速提升理解力啊，拓宽认知边界，积累文化底蕴，塑造强大心理能量与完整认知架构。那么很多孩子呢，就是初高中跟不上，不是孩子不努力，也不是刷题少，而是理解力跟不上啊。比如说语文阅读答题答不到点上，数学题目读不懂，逻辑理不清，物理化学题干看不明白啊，史证材料呢无法提炼核心，根源呢其实都是在这个阅读能力不足上啊。阅读呢正是提升孩子理解力最有效、最根本、最省钱的路径。
1: 这个真的是我头回听说，这个石老师也是给大家打开了这个眼界。就是我们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学起来特别费劲，有家长也很着急说这你怎么就理解不了呢，是吧？就在辅导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孩子已经非常努力的在理解了，他不是说他现阶段理解不了，是因为他的这个
0: 理解的能力，
1: 对，理解的能力他只能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们在广泛的阅读这一块，他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好，第三个咱们再说说这个运动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
0: 对，现在我们看啊，很多孩子小胖墩儿，是吧？然后跑也跑不动，是吧？也不愿意动。
1: 是，
0: 其实所以呢，我要说的第三点呢，就是规律的体育运动是成长后劲儿的保障。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学习呢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
1: 对，
0: 运动呢不仅仅能强健体魄，更能释放压力，磨练意志，强大的内心，而且呢还能够有稳定的情绪。那么没有好的身体，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稳定的情绪状态，孩子很难坚持到最后，尤其是到了高中，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1: 是的，
0: 所以呢，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河北梆子《双错遗恨》的选段，是由李希国演唱的。

们来听这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选段，沧州里边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点。

也叫我回去，我该回乡。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淑敏的演唱，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春草闯堂》当中的选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唱的丝弦《李陵碑》当中的一段唱啊。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一段演唱录音，甘汝来在书房的一段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的演唱录音，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一段。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苔花轿选段。
1: 这一路春风扑人面，一路古月响连天，引来了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来把轿观。你看这儿，戴花的姑娘红着脸，那英俊小伙高处站，周凤莲心里乐，他们一准呀也等着盼着这一天，想着看着笑着乐着，不知不觉来到邱家院。再看送亲的张志成，紧锁的双眉还舒展，却原来邂逅窈窕一场。

周凤莲武状元，洞房花烛笑声甜。哪知周府文状元，三天三夜未入眠。想那邱家妙龄女，莫非娇妻王定云？

0: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电影版本的评剧《花为媒》当中的报花名一段。
1: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
1: 啊，
2: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

水的河，亭亭玉立在晚风前。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明确态度，莫茨称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悄无声息，俄方称普京和特朗普八号没有通话；针锋相对，德日意反对联合国反纳粹决议，俄方称联合国所谓的敌国条款还不能删。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

0: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战略能力缺口。
1: 德国就是要买美国战斧导弹，而且要部署了，这当然也是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当然两面说吧，一方面肯定德国在加强战备啊。二战德国是个战败国，战后呢，他虽然也加入了西方阵营，我说西德啊，东德呢是加入了苏东集团，西德这边玩的风生水起，那整个西方嘛，对他是解禁，还是得让他加入北约啊，有自己的武装，因为他毕竟跟苏联打过仗啊。有经验啊，但是呢，在军备建设方面，德国总的来说是比较谨慎的。那现在似乎是在放开，增强自己的军力，增强自己的军火工业。当然，这不妨碍买美国的战斧导弹，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在比较短的时间呢，能够增强在这方面的实力，补上相应的短板，而且在国内部署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还是向美国示好吧，买美国装备啊，给美国人交钱啊。喂饱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那这事儿特朗普肯定是高兴的，我就要讨你高兴嘛，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哈哈。这是我们说德国买战斧导弹这事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聊这个事儿。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话题要聊，就是这次北约峰会嘛，北约 3.0 啊，这个雏形已现啊，就是整个北约峰会我们关注一下俩事儿啊，一样一样聊。先说德国吧，关于德国呢，我们三点可说吧。第一点，我们就讲德国。德国这个国家诞生比较晚嘛，那实际上是在1870年啊，71年，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在之前呢，对丹麦、对奥地利，这三次王朝战争，最终他获胜，统一了德意志，而且是跑到凡尔赛宫的静听，跑到法国啊皇宫，威廉一世宣布德意志帝国诞生，他算是开国皇帝啊。他那个宰相就是著名的俾斯麦了，这当年啊。它诞生比较晚，而且是新兴的工业国。而这个时候呢，那西方国家的路子嘛，它之前主要是英国、法国，他们已经把全球殖民地分得差不多了，所以它没有阳光下的地盘。那意味着什么呢？德国本身国土也狭小啊，那资源能源是有限的，你不能说它没有，它有限。它工业化又很快，后来居上，它没有海外的市场，它没有大量的适宜的原材料的产地，所以它想掀桌子重新洗牌。那最终一战、二战就爆发了嘛。一战二战之间间隔不过20年，德国在欧洲算策源地，而且呢打败了两次战败。那到二战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首先欧洲也包括美国得清算纳粹德国，就是残渣余孽，要根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那我们主要就说西德这边啊，他战后呢有新的宪法，和过去也算是一刀两断。你比如对以色列的态度，人家是要保以色列安全的，人家认为对以色列是有罪的，基本上对以色列是百依百顺啊，所有以色列的这个政策他都要支持的。而且以色列买德国军火，那我打折的，这是德国啊。那德国本身呢，我们讲在二战之后，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希望他呢最好就此就一蹶不振，你就不要搞工业了，你搞成一个这个农业国啊，资本主义大农村就完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一个是德国的工业在整个欧洲它是很重要，大家需要它，另一方面它毕竟二战的时候德国和苏联打过仗，然后冷战的时候呢，大家需要你对苏联战争的经验啊，而且德国地理位置又很重要，在欧洲中间嘛，是个枢纽啊。我们就说西方这边对苏联如果作战的话，有作战行动的话，德国位置很关键，就各种原因吧。而且东西德当时是分裂的嘛，那是冷战前沿，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德国只能再工业化、再军事化，

加入北约，只不过德国本身也比较谨慎，他在这个军力建设上呢，既有他的无奈，同时呢，他也不敢太张狂，因为你武力稍强一点，周边很多国家，你看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卢森堡这帮低地国家，当年被入侵，马上会很警惕，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再打第三次大战吗？啊，所以德国最后一方面完成了经济上的腾飞，另一方面在军力建设上呢，他有他的一手，但是呢，他不张扬。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看书嘛，我记得买了还一本半价书，名字好像就叫《第四帝国的崛起》。什么叫第四帝国？纳粹呢是第三帝国，第四帝国是西德在经济上完成腾飞。那本书好像名字叫《第四帝国的崛起》，就是他已经崛起到让很多人，西方人嘛，认为他都可以叫第四帝国了，就很有影响力，经济上啊。那在西方确实如此，今天的欧盟它是最主要的发动机啊。在军力上我们讲它相对呢，一方面比较憋屈，另一方面呢它也不敢太张扬，它比较谨慎。你比如说一战啊，不要说二战，一战德国潜艇就很著名，游艇啊。那德国在二战之后呢又搞一个吕贝克工程研究所，就是搞潜艇研发的，而且它这个潜艇呢要卖，你比如最著名的 U-209 卖给过谁啊？韩国。那韩国呢全盘吸收这个潜艇技术，搞出来叫张保高级，就国产化了。后来那个 U-214 也引进了，搞出来孙元一级。再然后呢，就是我们前两天讲的嘛，就开始把这个艇呢放大，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就开始搞这套东西，形成自己的新潜艇。甚至呢前不久和德国等于学生师傅一块儿去竞争加拿大那个潜艇大单，那最后呢是德国胜出啊。这是咱们关注过这德国潜艇呢在战后还是大行其道，而且卖了个好价钱。还有他著名的梅克级护卫舰，这级护卫舰呢是模块化设计，小的1000多吨，往大3000吨、4000吨也能造。那你订货吧，看你掏多少钱，有什么要求吧，是这样的。而德国本身呢，它三军建设相对滞后，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但总的来说规模有限。直地说的是德国的这个航空工业，二战的时候当然很牛了。如果现在我们列一列的话，那当年德国的这个航空工业推出很多著名的飞机，比如像梅塞施密特梅109啊，福克沃尔夫190啊，亨克111这轰炸机啊，道尼尔17系列，荣克斯88系列，什么188、288、388、488是吧，亨克177，这算是四发重型轰炸机，还搞了好多东西，飞碟啊、别龙彩圆盘都搞了。但二战之后呢凋零了，一个是很多这个二战最后的黑科技那成果呢被美苏搬回家，另外呢就是德国大量的这个航空的设计师啊也离家出走了，跑哪儿去了？什么印度啊、阿根廷啊，那这样的。而且二战之后的德国和这个二战之后的日本一样，你说你要重建自己的空军啊，不是不行，买美国飞机吧。所以德国和日本是一样，我说西德啊都用的是美国飞机，什么 F86 啊、F4 啊、F104， 就这些东西。所以德国的航空工业很憋屈，后来的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研发什么主力机型都得买美国的，我搞垂直起降，这个你没有吧，那我另辟蹊径，我弄一个。所以德国就西德当年搞了，就率先搞了，真正啊是德国人还不是英国人率先搞这个垂直起降飞机。大家知道英国有那个钥匙飞机，垂直起降啊，短距起降，人家德国搞的不但是垂直起降还能超音速，就是著名的那个叫 VG101， 确切说 VG101C， 它外形和美国那个 F104 星啊很类似。它那个垂直起降呢是在这个翅膀两端装发动机吊舱，是喷气发动机啊，可以转向，就是起飞降落的时候这个发动机转90度，这个进气口冲天啊，喷口冲地啊，这么着飞起来之后呢转90度冲后喷气，是这样的，就类似美国那个 V-22 鱼鹰，但人呢这个喷气式还能超音速，但最后也没有装备部队，在那之后就凋零了，就没有搞过像样的飞机了。所以后来德国的航空工业呢主要是做小弟跟着别人跑，你看研发那个旋风式战斗机啊，什么台风式战斗机啊，那空客里边都有它，但它没法做领衔主演了。就德国不管怎么说人家搞了一些东西出来，只不过呢又不敢太冒头，说到底被美国和欧洲拿捏吧，自己只是做小弟嘛。一直到最近几年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欧洲自主防务被提出来了，美国对欧洲这个安全保障越来越靠不住，靠不住那就我们靠自己啊，靠自己靠谁啊，欧洲就这

家哈，真正就是军火工业拿得出手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凑合吧，要差一点。另外呢，瑞典有一套，也就这些国家了。英国不是欧盟国家，而且英国。

俄呀，但是法国经济也不行，德国比法国要强，经济实力更强，而且军火工业一般认为潜力很大，只是一直以来呢没认真搞，没法认真搞。那现在是不是利用这个时机，我就扩军，我军火工业我就投资，那我还拉动经济拉动就业呢，靠别的也不行了，德国也好欧盟也好，现在他这个制造业他真的没法和中国争啊。那军火工业我也不买中国武器，我靠我自己总靠得住吧。哎，所以这不失为一个方向，德国现在很可能真的是选择这个方向，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啊。那第二个就说买这个美国的武器，就战斧这个东西，战斧这个东西类似这个巡航导弹，说起来这个鼻祖还是德国二战时候搞的那个 V1 啊，飞弹那么个东西，外号叫嗡嗡弹啊，因为它飞的时候它用那个脉冲发动机，它那个噪音很独特。但是青出于蓝呢，美国那个战斧是巡航导弹界的一个标杆型的角色呀，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大出风头，关键是那个战斧导弹射程比较远，达2000多公里的，这就要配什么呢，比如美国它有 GPS， 有这个星座，有卫星组网啊，导航啊，它有这一套东西，你没有这个你打不了那么远。所以德国自己搞过一款巡航导弹叫金牛座，射程也就是500左右，这个也提供给了乌克兰，这个比英法他们搞那个暴风阴影打得还远，但不过是500公里。那现在呢买了美国导弹啊，战斧，这个导弹谈不上很先进了，但是射程够啊，而且名声在啊，不但买还要部署，所以这叫一箭双雕，一方面呢增强自己的军力，另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买美国武器嘛。人家特朗普这次到安卡拉开这个北约峰会，人家就是厂家代表啊，你们是客户啊，这次咱们聚会主要是谈生意啊，拿单子来啊，是签单来的。哎，德国你看挺会来事儿，这时候买了啊。当然我们说个但是吧，但是有个挺大的麻烦，就是美国人什么时候交货呀，大家知道前不久日本找美国买战斧导弹了，好像400枚，那美国明确告诉日本我交不了货啊，得就是我产能有限，这个导弹不是不生产啊，生产出来我得先拿着呀，我得把我库存先填满啊，跟伊朗打一仗我库存就不够了，我得先补我的货，然后才轮到你。那按说莫斯刚跟美国签了约，你怎么也得排日本后边吧，咱就说这个事儿啊，等着吧等着吧，排号吧啊。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新闻啊，莫斯下决心啊要买美国导弹啊，要部署战斧啊。然后我们说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这次北约峰会 3.0 嘛，我记得我当初不就说过这话吗，这就是一个厂家跟客户的聚会啊， 3.0 北约就干这个了，北约的责任啊，北约的价值和使命就是这个。其实说起来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观察判断还是比较准的，你还记得特朗普竞选这把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不就说吗，让北约啊成员国军费涨到5%，当时我们就分析这确实意味着，就至少从特朗普眼里啊，北约它的性质它的价值我要重新的定义。你看如果北约国家的军费涨到 GDP 的5%，那是一大笔钱，当时很多国家1%都不到啊，那这一大笔钱那就买武器，买谁的，那应该是买美国的，美国是北约带头大哥嘛，买了美国武器，然后这些欧洲国家手里是拿着美国武器，5%不少呢啊，这么多的武器拿到你自己手里，那你还用得着人家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吗，你得自己撑起自己来啊，自己保护自己啊。你说哎，那马克龙的战略自主不就实现了，你想得到没，战略自主前提就是防务的自主，既然防务自主你还买美国武器，所以特朗普呢，你说人家是个商人，人家算得非常精明嘛，你用美国武器那就被美国拿捏啊，你看这武器我什么时候给你，你要不要升级，怎么维护都得问我呀，我说了算呀。而且根据就巴基斯坦和中东这个经验，那人家美国不愿意让你用这个武器，你还真不一定用得成，真的打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和拿捏就可以持续，又是让你掏了钱，我对你的控制呢，控制依旧，你的战略自主依然遥遥无期。那人特朗普很高明啊，比之前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就比那傻干活他不聪明多了吗，又挣了钱又不用出力还能继续控制，这多合算呢。你说你拉倒吧，人特朗普说美国都想退出北约，是，但是我们也讲过，即使特朗普真这么想，这事儿他说了不算呢，这得国会定啊，国会通得过吗，通不过，不可能让美国退出北约的。你说那不对啊，那人家特朗普说着干啥呀，砍价呗，这是个筹码呀，我不高兴了吗。所以你看这次开会啊，就是安卡拉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用个中国词啊叫前居后宫，一开始可不爽呢，见谁灭谁，看谁都不对付，那美国吃亏了吗，

白眼狼嘛，不帮我忙嘛，我让你们去中东，去霍尔木斯海峡，谁也不去嘛，就一肚子怨气。到后半截呢，就是闭门会议之后，32国开会之后呢，特朗普说了几句好听的，大约就是，哎呀，我在现场我觉得很温暖，我感受到了爱啊，原话啊，我感受到了爱啊，就是和之前有所不同。那我估计是不是就钱到位了啊，单子到位了。所以你看，说到底这么几句话吧，一个呢，按照去年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吧，新版，那美国是要收缩。这个收缩不是简单的把既得利益就出让了就放弃了，不是的，他要采用其他的方式，一种更灵巧的方式，就是少投入不投入，但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你这儿你全放弃，怎么可能啊？那么对欧洲的控制，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美国承诺过，现在也没说彻底放弃，只不过他不想出力了，就不想掏钱嘛。但是你也不能把整个欧洲拱手让给别人呢，怎么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们掏军费买美国的军火，咱们还维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而且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装备啊，这个智能化程度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你买谁的你就得靠谁，那还得靠美国呀，那美国还拿捏你啊，就这个局面没有变化，彼此关系没有变化，只不过从以前是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到你们掏钱通过买美国的武器保护你们的安全，这是一种责任权利的重新分配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能有变化。

0: 据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没有通话。佩斯科夫说，特朗普先生在安卡拉密集会晤之后显然行程紧凑，所以昨天没有人来电话。8号早些时候，特朗普问记者是否有问题要问普京，因为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与普京举行会谈。他说，自己与普京的关系仍然非常好，两人上周才进行了一次长达85分钟的对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1: 这个新闻挺有趣儿，这是俄罗斯方面嘛，客工嘛，官方嘛，证实俩人没通电话，普京特朗普没再接触。那之前不是谈了一次吗？特朗普的意思，你看我跟普京跟泽连斯基都通电话了，我要斡旋这事儿啊，接着谈呢，而且呢似乎很有希望，但是现在看来这叫高开低走啊，虎头蛇尾啊，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呢？这问题出在哪边啊？是普京那边顾不上，还是特朗普这边顾不上？当然特朗普这边是遇到新麻烦了，跟伊朗又闹起来了。这伊朗最近发射导弹打约旦，你说啊，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没办法呀。我们说中东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事，那一众就是美国的所谓盟友啊，他们本身是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但是很难幸免啊。也许这新一轮战事又起，特朗普又没功夫了，这都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则消息值得我们关注。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涉及到俄乌之间的战争，还是这个中东啊这个局面，因为你还得承认，目前西方一些媒体他还相当程度掌控着话语权，所以这话呢你得认真听，你得掂量着看信不信啊。你看这个路透社呢就认为目前这个局面这关键在俄罗斯，他们是说援引克里姆林宫的核心高层的消息，就讲俄罗斯方面就是普京内部明确拒绝基辅当下全部和谈的诉求，那等于推翻了特朗普在6号对外释放的所谓缓和的论调。按照之前特朗普的说法呢，普京是迫切希望终结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远比外界预估的更近，而且特朗普先后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嘛，所以大家一般认为说，哎，那可能特朗普这把有戏哈，美方居中调停，这斡旋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俄方的消息说什么呢？说普京在内部会议上直接驳回所有以现有战线为基础的折中停火的方案，而且还有消息说呢，俄方研判未来数月升级前线军事行动，加大纵深打击力度的概率极高，说到底要依靠战场决定性的优势倒逼西方和乌克兰全盘接受俄方的三点安全啊、领土、去军事化这三大核心底线。重复一下，安全、领土、去军事化三大底线，这是核心，不愿意在筹码不足的时候仓促坐上谈判桌。当然普京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去拒绝特朗普的提议，反而是维持了一个坦诚沟通的姿态，这个被分析就是想避免美西方同步加码极端制裁，收紧贸易和能源的限制，这算是柔性外交吧，来缓冲外部压力。至于特朗普方面呢，我们讲他前段时间确实伊朗这事儿呢把他给缠住了，然后双方说差不多能停火是吧，腾出手来马上转过身来跟俄乌这儿谈。我先说个但是，但是现在跟伊朗又打起来了，起因是

美国指伊朗对就过霍姆萨峡的游轮动手啊，所以美国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那伊朗肯定要报复啊，等于说战事再起。所以现在特朗普有没有空在关注俄乌战争，这又是个问题了啊。但前两天他逮着空的时候，这不是关注了吗？一般认为他确实，我们加个引号，说是真心的想促成俄乌停火。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次做美国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提出来了24小时啊，这算是他的一个外交承诺，竞选承诺。那今年的美国又是中期选举，那你当时你自己承诺的，你保证的事情，你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他是由衷的想把这事儿办成啊，解决，给自己积累政绩啊，同时也确实减少美国在海外的消耗吧。但是你这种迫切的心情，连俄罗斯在乌克兰都看得到啊，知道你想干嘛。而且还有消息讲呢，俄罗斯收到的美国方面的要求呢，是要求俄方收缩战线，放弃部分既得利益，换取美方有限松绑对俄封锁。这个和俄罗斯既定战略恐怕就完全是两码事，背道而驰。所以你看，最终目前的状况是双方就没再联系，恐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原因吧。这是这个新闻啊，这事儿说完了。但是如果再多说两句，可以再说点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啊，目前西方的媒体似乎一边倒的在看衰，或者叫看空俄罗斯。因为这也是真的，就是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大量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甚至俄罗斯这个炼油能力受到重创，有损失大概是小一半，有这个说法啊，以至于俄罗斯确实不得不进口汽油啊，柴油别出口了，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应激的举措。这显示出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取得相当辉煌的战果，这是实话。然后呢，西方的媒体肯定就此就要有一个判断，说俄罗斯完了，乌克兰大反攻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判断。那我们要说这个判断准不准确啊，这个我们还得说是见仁见智啊。一方面，如果你内心就有某种倾向性，你说话就有目的性，你可能会做某种判断。另外呢，即使你没有，咱就是作为一个围观者，你像我自认为是个军事爱好者啊，你关注这个事情，你依据你自身以往的啊那些曾经的经验和认知做判断，你也不一定判断得准。我只能说可能我还是比较老迈了啊，我的判断是只靠无人机是打不赢战争的。说到底，特别像俄乌之间这种冲突啊，这种博弈啊，攻城略地还是很重要。所谓的胜负，战场上的胜负恐怕真正决定输赢。无人机肯定对俄罗斯能构成相当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如果是他能承受的，他没有因此倒掉，那你只能说是皮外伤。这有点像什么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要用自己的这个海空优势去攻击伊朗，伊朗恐怕没有招架之力。我指的是拦截的能力，他确实很欠缺，他能做的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还手啊。但是我们就说，美国即使有这个能力，可你仗打成什么样了？你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敌方就国土啊，甚至颠覆其政权，你想以压促变，让他自己内部发生大的这个动荡啊，政权的更迭，这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判断，就是你不能说乌克兰无人机没有战果，但是靠这个战果最终比如说逼俄罗斯到谈判桌啊，让俄罗斯彻底放弃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呢，这个难度似乎是很大。但这个判断对不对，我不说了吗？我们只是基于以往的认知和经验去做判断。那面对未来呢，我们也只能是一个推测。但是现在西方媒体呢一直在鼓噪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实力哈，最终能逼迫俄罗斯认输，恐怕也有他的目的。因为他们总的来说是站乌克兰的这个唱衰啊，看空俄罗斯，这恐怕也是必然的。你总不能说俄罗斯要赢啊，你西方媒体嘛，恐怕也是立场先行哈，这是我们一个判断。而俄罗斯目前这个态度显示，西方媒体这个判断显然还不准，俄罗斯没有上谈判桌，因为特朗普已经打过电话了，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台阶，现在正是就坡下驴的时候啊，但是没有，这是不是也比较能说明问题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特朗普重提这个俄乌的停火啊，重新又坐到斡旋者这个位置，而且给双方打了电话。在这个当口呢，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跟伊朗战事又起，可能啊这火老眉毛先顾眼前，他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这个事情，俄乌之间的事儿也只能先放一放，也许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普京方面不配合，就如我们刚才讲路透社这种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说特朗普会报复，就是向俄罗斯施加新的压力，

要不要报复，报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就非常微妙了。那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制裁俄罗斯，制裁到什么状况呢？那上万项制裁吗？以至于对俄罗斯制裁，比如说对俄罗斯能源贸易的制裁，单制裁俄罗斯已经不够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制裁谁，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你说再加制裁很难。那这个路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的招数可走，那就是另一个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重新援助乌克兰。目前的消息就是北约峰会嘛，特朗普倒说了一句，就跟泽连斯基讲嘛，说给你阿古德导弹这个生产线，你生产，这你就不用埋怨我不给了吧，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但问题在于，你要援助乌克兰的生产线这事儿也不是说说而已啊。几个问题，第一个，那就是美国的军工巨头，比如雷神什么的，就得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是吧？这个搬家可不像是卖几枚导弹，或者说把这个爱国者他这个防空系统是好多车，各种车辆，包括这个雷达呀，什么指挥车什么的都有，这一整套啊，多部发射架还有备弹车什么的，就给到乌克兰。这是一种给法，这种给法相对是简单是容易的，你要搬生产线过去，这麻烦可就大了，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办。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军自己也缺爱国者导弹呢，那你现在把生产线送给乌克兰，这个美军接受不接受，这是问题。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生产线放哪儿啊？放波兰。你说放波兰干嘛？你要放到乌克兰，你不怕俄罗斯去炸呀？整个乌克兰全境都在俄罗斯轰炸范围内，那你要是保这条生产线啊，你就还有防空阵地，你得保证俄罗斯不毁掉你这个生产线，只要一部分出问题，你就造不出导弹来啊。另外去问你的工厂需要电吗？电厂被炸了也不行啊，这是问题。所以你要不把它放到波兰或者其他的北约国家，在那儿生产之后，这导弹再送到乌克兰去，这可能相对安全啊。但是你不管放到哪个国家，人家干不干，人家要不要扣两枚，对吧？有个过路费啊，这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现在特朗普提出的是一个意向，这个意向什么时候落实，这真是个问题。还有白给吗？还是花钱？花谁的钱？北约掏吗？还是欧盟掏？怎么掏？大家如何分？你看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哎呦，那头都大了。就乌克兰什么时候能拿到爱国者，你别管谁生产的，我等着用呢。你看这个问题说不清。但我刚才讲了嘛，这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之前大了嘛，特朗普自己点头了，那就是如果俄罗斯不听话，我制裁俄罗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那我就得援助乌克兰，只能援助乌克兰，特朗普不得不走回头路。那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么我们扯了半天，最后再扯回到俄罗斯啊，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特朗普上赶着要斡旋，一番好意，我们加个引号啊，人家俄罗斯不领情不接着，那说明什么？恐怕说明俄罗斯还有底牌，他不着急上谈判桌，或者说他还掌握着某种主动权。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就必须就坡下驴了。他没这么做，那就说明他手里还有牌。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他不得不这样做，到嘴的肉不可能再吐出去啊，不然也没法交代啊。而且最后我们还要说一句，这仗表面上是俄罗斯乌克兰在打，可是乌克兰背后是欧洲，甚至有美国，是整个北约，是整个西方。所以俄罗斯你表面上上谈判桌是和乌克兰谈，实际上他是要在和北约和西方的博弈之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这个问题显然更宏大，这个格局这个结构显然更复杂。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燥热盛夏，靠香气告别沉闷。想要打造个人的专属风格，一支大牌香水必不可少。继广药品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即将进入倒计时，不玩套路，没有减免，不用凑单，专区所有商品统统七折。香奈儿、迪奥、古奇、杨树林、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几十款大牌香氛全部参加。喜欢清甜少女的花果香的，偏小众高级沙龙香的，还有男士刚需的沉稳木质香，全都能够挑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上千，现在折扣一步到位。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香水，它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生香，而是那种带有小性感的东方调。一共呢有三款香型供您选择，分别是经典款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黑色款100毫升，三款呢各有各的韵味，有清新性感的万能百搭款，也有深邃撩人的进阶浓香款，还有神秘优雅的高阶气质款。今天济广品商城福利拉满，专区全场香水打7折，35毫升的经典款折后呢是153.3元，100毫升的馥郁香款、100毫升的黑色款折扣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正品可查，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为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500毫升每瓶，有6瓶的整箱装，济广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口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充分的张力，而且价格非常实惠，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毫升装，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外交部人权问题多边合作司司长卢基扬采夫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投票反对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说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条款的规定仍具有现实意义。卢基扬采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二战轴心国成员，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此前在加入联合国时曾承诺承认发动二战的历史责任，并表示不会忘记相关罪行，但自2022年以来，三国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中持续反对俄罗斯提出的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卢基扬采夫称，联合国宪章中仍然存在关于所谓敌国的条款，显然现在排除这些条款还为时过早。所谓的敌国条款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相关内容，规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俄罗斯方面认为，该决议旨在维护二战历史记忆，防止纳粹主义和相关极端思想传播。俄方长期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借历史问题进行双重标准操作，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反对该决议，认为俄罗斯将反纳粹议题用于政治目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则表示，反对该决议并不意味着否认反纳粹立场，而是认为该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
1: 看了这个新闻，其实我脑子里联想到很多，比如我想到我一位老师的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们中国人信仰什么？就这种问题好像是，我看网上啊，很多人在国外被问到过，就你们信仰什么？按他们的理解就是你信哪种宗教。那我那位老师呢，这老人家现在都70多了，他的回应很有意思，就说我们信仰历史，信仰正义战胜邪恶，信仰真善美，这个回答我觉得就特别好。所以你翻回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信仰什么？这个问题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我是有信仰的，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信仰，所以你也得有，你要没有，你跟我们就不一样，你就另类。而从我们来讲，中国你想，我们的就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在我们的土地上，你要说这个宗教信仰不是没有，好多种呢。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有法律吗？是尊重他人宗教信仰的，这没什么好说啊。但是就整个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我们一直在传承我们的历史，传承我们历史之中我们真实的那些东西。咱且不说封建士大夫读圣贤书，咱不说这个，就是普通百姓，其实古代啊真正认字儿的人很少，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个东西是一直传承，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大家公认的。有句话吗，仗义每多土狗辈，叫土狗辈，他可以不认字儿，但是他仗义，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的，他要坚持，甚至他坚持的比那些读书人还好。但这是我们中国。所以我要说，一说到历史和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会认真，甚至会敏感。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消息吧。实际上是联合国一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这不很正常吗？这个东西居然德国、日本、意大利投票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咱熟啊，这不二战三元凶吗？这不当年的轴心国那三家吗？哎，居然他们现在站出来反对。然后是俄罗斯方面对这三家的反对又有一个评论，就说这个联合国嘛，他那个敌国条款是不能删的啊。这个敌国条款是什么？就是联合国宪章里边第53条，还有77、107条，就是德、意、日，这是法西斯国家或者说军国主义国家，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美苏英法中，当然苏没了嘛，现在是俄罗斯啊，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个条款在吗？在。你想删吗？有人想删。删得了吗？删不了。那么俄国人这话说给谁听呢？就是说给德意志听的呀。那德意志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敢反对联合国这个决议。联合国这个决议是反对美化纳粹的，这决议谁敢反对啊？不敢反对这个决议。他们反对什么呢？认为这个文本被俄罗斯用于政治目的了，是这么一套说辞。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可笑啊。如果说这个文本它指向的是打击美化纳粹主义，那这个文本就没有错， 这个没有错，你就不应该反对，对吧？至于说有人利用这个文本做别的事情，那你可以谴责这个人，谴责这个国家，你不能否定这个决议啊，这理儿还用多说吗？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咱仅就这个问题来说，德意志这个做法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应该是被整个国际社会警惕的。当然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可不止德意志，因为这个新闻让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想到一个人，谁啊？卡拉斯，就是欧盟外长啊，他本身在爱沙尼亚做过总理，现在是负责欧盟的外交事务。他去年有一番关于二战的言论，今年我看又被人拿出来，他说中俄是二战胜利方问号，这倒是个新鲜说法。这是去年嘛，在欧盟安全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上，这位欧洲外交政策负责人就是卡亚卡拉斯公开说的，就质疑中俄是二战胜利方。我这么说吧，如果我说出这句话来，哎，中俄是二战胜利方吗？啊，这个说法很新鲜啊。如果我这么说，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就是你没常识啊，你缺心眼啊，你没看过历史啊，你不懂别说呀，先学习啊，对吧？肯定这番话。可我要告诉你，这话它不是我说的啊，是卡拉斯说的，欧盟外长说的。你会惊掉下巴啊，他真不懂历史，不懂你别说呀，不懂先问问啊，你不懂你胡说八道。历史这个东西是不能胡说八道的，为什么呢？这背后是死去的人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呐，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尤其刚才我讲了，我们中国人对历史，我们很尊重，我们很重视，我们也很敏感，我们有义务去捍卫这个历史之中的这个道义，这个正义。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谁也别很烦。但是我们也知道，当今时代哈，确实有人在做这个事情，他有个词儿叫历史修正主义嘛，就是在偷偷摸摸的改历史，改到最后面目全非啊。说到底谁改？就是欧洲人，就西方人在改嘛。说到底，卡拉斯代表了欧洲的一帮人，一帮政客，一部分政治和媒体的所谓精英，代表一种政治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他不敢明说，说不出口，见不得阳光。但是他们想把二战重新包装一下，包装什么呢？包装成西方

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取得的胜利，他们想垄断历史解释权，他们想来一把新的历史的叙事，这种叙事是符合当下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战争的需求的。但你这种叙事实际上就否定了二战真实的那个历史史实，甚至等于就否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因为二战，是因为二战的那个结果才建立起来的，甚至包括联合国呀。所以一方面，联合国如果通过一个决议是谴责，是要警惕美化纳粹的，如果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很正常。如果联合国连这个态度都没有，那他当时为什么要建立啊？所谓联合国就是二战时候那个反法西斯同盟啊，联合国家宣言嘛。所以联合国本身有很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如果这个立场模糊了，被曲解了，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那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分明看到有些人，有些国家站出来就要模糊这个东西，包括这次德意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借用了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己之私。那你谴责俄罗斯去啊，你不能否定联合国这个态度啊，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你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西方现在和俄罗斯在博弈，坦率说这类的博弈自古至今就没有停歇过，你该博弈博弈，你该骂骂，但是就是联合国的性质，联合国对于美化纳粹的这个态度，这是不能改的，二战的历史史实这是不能改的。所以你看德意日不是直接针对俄罗斯怎么样，而是把矛头指向联合国，这个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你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这个为人不耻，而且必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和警惕。而且刚才我们讲的不只说德意日啊，我们还说到这位卡拉斯，他曾经做过爱沙尼亚的总理。爱沙尼亚是个什么国家？就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你要说爱沙尼亚也包括就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吧，你要说他们对苏联对俄罗斯有敌意，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二战，回到二战前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扯两句，就说二战爆发之前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他们是什么国家？他们绝不是西方就现在描述的，或者他们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什么民主国家、民主样板，根本就不是。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吧，他们是什么呢？按照今天西方人标准，应该叫威权政治，这一点不夸张。什么叫威权政治？当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的领导人都是通过正面上台。解散国会啊，压制反对派啊，建立个人独裁。我这么说吧，希特勒当年就是纳粹党还是选上台的呢。你要是说他们是某种阶段的法西斯主义，也未必不行吧。而且这些国家国内有极端民族主义，反苏、反共、反犹。等到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啊，这故事就来了。我们知道，一个是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像乌克兰，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者是欢迎纳粹的。一部分啊，一部分，你看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是一个盛装少女，就穿民族服装的啊，像这个纳粹军队奉上这个一个托盘盐和面包啊，你们解放了我们，来这个。我不是讲过吗？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吧，也是分裂了，分三份吧，有一份呢就是迎接纳粹，对苏联或者对俄罗斯开枪，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民族主义者啊。放弃了当时的这个民族独立的这个追求，认为纳粹那是入侵者，那我们得加入苏联阵营保家卫国嘛，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更有意思，两边我都打，苏联我恨，纳粹我也恨，我向两边开枪，这是当时乌克兰一些人，就民族主义者啊，是这种分裂的状态。而刚才我们说的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之中我也不能说百分百吧，他们之中相当数量的就民族主义武装啊，什么森林兄弟啊，游击队嘛，是配合德军，是打击苏军。另外排犹反犹，他们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这纳粹都自愧不如啊。这当然不是替纳粹洗白做什么解释，而是他们做的比纳粹尤甚，就是屠杀犹太人呗。到战争后期，德国人油尽灯枯啊，尤其是兵员不够了，那么波罗的海三国有超过150,000所谓志愿者加入纳粹党卫军对苏作战，有啊，这是当年的历史啊，这个你回避不了。至于波罗的海三国，我们说了跟苏联啊，跟俄罗斯有什么仇怨另说，二战的历史是这样的，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这不是说你把他们包装成民主国家，苏联是威权政治，这事儿就完了，更不是卡拉斯一句哎呀这个中国俄罗斯是二战战胜国，这是新鲜说法啊。它确实反映出

0: 目前在西方很多人对二战真实的历史是唯恐避之不及啊，是想用一套虚假的说辞，哪怕是通过质疑的手段也要去模糊它，让公众去遗忘它。也正因为此啊，你看我们的九三阅兵，我们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包括我们在联合国的态度，你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曾经表示说，联合国大会多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表决通过打击新纳粹主义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鲜明立场，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态度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要派郑和下西洋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7月11号，公元1274年7月11号，苏格兰历史中重要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出生。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历史中最重要的国王之一，他在位期间政体开明，司法公正，个人享有极高的威望，曾经领导苏格兰王国击退英格兰王国的入侵，取得了民族独立。广为人知的蜘蛛结网故事，在一个版本中的主角就是罗伯特·布鲁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1405年7月11号，郑和下西洋。说到7月11号，你看2005年7月11号，这是中国的航海日，就是从2005年开始呢，国家就决定每年711这是航海日。为什么呢？那就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啊。说到郑和下西洋，其实在历史上他也一度啊是隐姓埋名了，大家不知道他。后来还是谁呢？是梁启超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大家推广，这样人们对郑和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识，开始研究他。到现在呢，史料也逐渐的变得丰富起来了。郑和本来不姓郑啊，郑是被赐的姓，他本来是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他是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的政治家，叫詹思丁。到1381年，当时明朝军队打进云南，因为元朝残余势力是盘踞在云南嘛，这就是一仗。结果当时马和10岁，被明军的副统帅蓝玉给抢到南京去了，而且阉割成了一个太监，随军驻防北方。后来呢，到19岁的时候，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是被燕王朱棣又选中，进了燕王府。在燕王府呢，他结识了朱棣的谋士，就是那个著名的姚广孝啊，成为他的佛门弟子，有一个法名叫做福吉祥。1404年呢，他是在这个靖难之役之中，他因为是朱棣的手下嘛，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就赐他姓郑，之后马和就改姓叫郑和了。当然后来还有晋级啊，说到底就是朱棣对他很信任，他是皇宫最有权势的几个太监之一吧，等于说官能做到正四品。明史有郑和传就讲呢，就说这个朱棣吧，很担心这个允文，就朱允文啊，他的侄子，他篡了人家的权啊，担心他跑到海外，就想找这个人，同时呢，想要兵抑御，视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就让郑和包括其他一些人等，王景洪什么的，就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就说这个朱棣篡权之后，为了找到建文帝朱允文，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自己的肌肉嘛。

就派亲信探见郑和，又进行了一次就海上叫做什么叫巡游吧。从1405到1433年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所谓郑和下西洋啊。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这个海岸南下，然后往西走，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那访问的亚非沿海国家30多个呀，就国家和地区吧。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发展的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奇观，还不只是在亚洲啊。当时福建、浙江、广东各大港口商务吧，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这毫无疑问。从两宋到明初4个半世纪，这是中国的大远航时代，中国是很强大的海上国家的。你看在两宋，就南北宋的时候，中国商船呢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代呢，那中国和这个伊斯兰世界当时也是被蒙古人占了吧，这个双方的海上贸易发展非常之快，通商国家呢从不足60个后来发展到140个以上。中国船是阿拉伯世界的常客，到了明初呢，中国的造船技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啊。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很多方面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啊，领先欧洲上千年。在郑和之前呢，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到了整个印度洋，积累了几百年吧，所以历史为郑和下西洋做了准备，这技术的、经验的、人才的准备都是有的，包括财力上的，因为你造船那需要大量的金钱的。按照明史记载，郑和宝船就长是44丈，宽18丈，就这么大的船62条，那你真算起来，这船130多米，宽50多米，这就比足球场要大啊。装备16到20只橹，排水量这没法说了，有算说超过8000吨，有说到2万吨的，这大的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啊。关键是除了大型宝船以外呢，还有什么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等吧。除了船，船队规模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大，每次远航动辄就是27000-28000呀，就人呢、啊。这里面有行政官员，有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还得有这个工匠，就船舶修造的工匠，一般的管理人员啊，技术人员，还有这个办事杂务人员、翻译，还有医疗医务人员，各有专职啊。而且你看，这些人所有的开销都得由就王朝官方独家承担。你看啊，有人算过，27000人这出去一趟啊，每人每天饮食呢，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就是1斤吧，0.5公斤啊。在海上10天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什么你就算吧，这粮食得270吨，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就这10天啊，耗费总计就1000吨，就平均1天的100吨呢。而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一下子是几个月，物资消耗你算吧，这不可思议哈。七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的2-3年，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就饮食吃啊，这一项啊数量相当惊人。你要是七次下西洋都这个规模，每次来回2年，海上时间是6个月啊，那你要推算下来哈，就郑和七次下西洋海上饮食消耗是126000吨，如果是10吨的载重卡车来算的话，运输这些物资12600台车。也有人算过人，说这个士兵下西洋啊，每次随船出海，士兵多则4万，少则1万，所以下西洋总人数可能是5到10万人之多吧，直接涉及的家庭成员那是几十万，物资供应靠东南沿海民众吧，那是算起来涉及到100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官员。那你再算这个永乐3年，当时中国的人口是5161万，那么全国涉及到下西洋的可能是1/10，就人口啊。你再算这个时机，刚刚完成了靖难之役，就是内战嘛，实际上朱棣抢了王位，把朱允炆给赶走了，那个人死活不知哈。刚刚完成内战，国内是民生凋零，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要搞这样声势浩大的，这其实也不单是面子工程了。为什么有人就说呢，朱棣这个人好大喜功啊。你比如说他建造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钟46.5吨，那个永乐大钟，那他干的。这个明长城，这算他修的。为朱元璋开凿重视3.1万吨的石碑，当然最终没有搞成啊，反正他也干了。包括这个编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这是他干的。郑和下西洋还是他干的。

0: 所以通过这些工程呢，一方面是这个盛世吧，有这么一个景象吧，另一方面要耗臣民的精力啊，让这帮人不能再反抗，也有这个说法。你看这个《永乐大典》，这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呢，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几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就是用政府行为呢，对东南沿海的社会力量来一个重新整合，大洗牌嘛。这种行为背后还有一个国家政策，就是海禁，就寸板不许出海啊。这是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个基本政策，甚至朱棣下令就民间的大海船改成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民众自古呢就是以海为生啊，这适应不了这政策呀，所以朱棣就是提出一个七下西洋，一方面呢把东南沿海，你不是很多民众是经常就下海讨生活吗，把他们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之上，让他们听命于朝廷，利用下西洋船队来牵制海外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同时也执行外交任务。所以这样算一算，其实朱棣也不傻，有人说他下西洋耗资巨大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那肯定是一个因素，但不是百分百的任务。下西洋本身也是与民争利，安抚平定游离在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最终是服务于朱棣要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是内政的需要，内政的考虑。这么说是不是这个理就顺了哈？另外就是要不惜血本重建在洪武后期已经逐渐瓦解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光是经济上考虑，还有政治上考虑啊。那你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体制呢？是不是担心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南洋的华侨造反呢？应该说不是，朱棣倒确实想把留居南洋的华侨给招回来，倒不是说怕他们造反，而是怕什么呢？就是中国呀，人口流失，怕海外的华侨发展壮大，削弱这个朝贡贸易。因为这个元末明初这个战争的破坏吧，宋元以来东南社会有一些残存的有生力量啊，这些人最后成了什么呢？成了下西洋的主力。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起义造反，不用担心哗变，因为下西洋嘛，对国内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所以有人说，正是有了七下西洋，朱棣呢就能迁都北京，他对东南呢很放心，可以专注北方了。整个郑和下西洋持续28年啊，这也算是弥补了这不是海禁吗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亚非地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吧。但是朱棣对北方蒙古啊、南方安南用兵倒是不成功，对蒙古是5次征战吧，始终没有剪除蒙古的威胁，他本人等于说也是在征战途中死掉的吧。郑和6次下西洋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北伐和迁都吧，确实花了很多钱，朝廷已经国库空虚。朱棣一死，明仁宗就宣布停止啊，不下了，到此为止。永乐之后，主政的权臣都是内陆地区吧，是支持海禁的。也就是到这个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宦官怂恿皇帝再下西洋呗。宪宗是心动了，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说当时呢就去查资料。因为郑和他留下了很多资料，什么水文啊、气象啊、路线图啊，这些东西要查，这个档案是有的。但是当时呢，兵部直方司郎中刘大夏把这东西藏起来，还有说把它给毁了。因为什么呢？觉得郑和下西洋啊，耗费钱银数十万，军民死伤万计，随取珍宝，于国无益啊。另外你听出点意思没有？当时等于说是朝廷的这个权臣和宦官之间开始争斗，那下西洋是不是宦官要争权呢？这得挡着呀。所以最后郑和的很多资料就给毁掉了。而且刘大夏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混吗？还真不是，他还被作为一个清官，百姓对他还很拥戴。那我们最后回到郑和，郑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举啊，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吧，就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吧，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就等于说是他带领中国船队创造了一个巅峰时刻。但是呢，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正是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夕啊，中国人背对大海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感慨啊、扼腕叹息的时刻吧。郑和下西洋本身确实也耗费了这个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走上封闭的道路。所以最终的全球化的转折点是欧洲人的新航线，而不是郑和下西洋。 但郑和下西洋呢，是大明帝国吧，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史这样的这个能力啊，精华呀，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中国古代的航海史上一个绚丽的高潮，但由此也就戛然而止，开始近500年的闭关自守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1号啊，公元1274年7月11号，罗伯特·布鲁斯出生。谁是罗伯特·布鲁斯啊？有个勇敢的心，罗伯特·布鲁斯。那勇敢的心是什么呀？可能很多人想起电影了啊。这怎么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又有关又没关。那罗伯特·布鲁斯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古代苏格兰历史上吧最主要的国王之一，王号是罗伯特一世。他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英格兰军队，确保了自己的独立。他是这么一位。不过呢，你看美国人拍过一个大片啊，就是《勇敢的心》。那个勇敢的心呢，应该说是叫什么？叫驴唇不对马嘴，叫断章取义啊。你看那个历史大概分两种，一种就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还有一种是好莱坞的历史。好莱坞的电影的历史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张冠李戴，让人哭笑不得。我就说我吧，很小的时候知道这个罗伯特·布鲁斯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看这个寓言故事嘛，励志故事啊，心灵鸡汤啊，就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英国是人人皆知啊，就说古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6次被打败，哎呀，遍体鳞伤啊，心灰意冷啊，躺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边，这一抬头嘛，说看到一个蜘蛛，哎，我说到这儿，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蜘蛛不是结网吗？非常困难，说结网6次被风给吹烂了，但是他最后第7次终于是结好了网，所以罗伯特·布鲁斯受到启发，重新是集结自己的兵力又打回去，最终呢像蜘蛛一样获得了成功，有这么个故事。你说不对啊，美国大片那个勇敢的心主角可不是这个人，这有是个坏蛋，真正的是那个威廉·华莱士啊。怎么回事？解释一下，美国那个大片勇敢的心哈，他讲的就是发生在那英国是叫金雀花王朝，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按照美国电影讲的那个勇敢的心，这电影的名字嘛，指的就是威廉·华莱士，一个为自由和独立最后甘于牺牲自己的那么一个勇士。当然还会有一个美人陪着嘛，一个美丽啊温柔的法国公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法国公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但是是一个心狠手辣之辈，可能还是一荡妇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勇敢的心啊，从历史上讲这个词儿、这个概念真的有，但指的不是威廉·华莱士，恰恰是影片里边的那个反派，数次出卖华莱士的那个苏格兰的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主角。勇敢的心应该指的是布鲁斯。那么你说这个出卖嘛，实际上应该说是虚构的，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啊，国王，因为他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和英格兰进行小规模冲突吧，后来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又赢得了胜利，那是关键性的胜利啊，最终把英格兰人呢打出了苏格兰。另外呢，这个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啊，他们倒是同时代啊，都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但不是一码事儿。华莱士是在中部作战，那么布鲁斯在西北作战，相距很远。在1298年5月呢，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布鲁斯授勋做骑士，被任命做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除此之外，说两个人基本上就没见过面。那你让美国电影这么一编一搅和，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呢，历史上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当时英格兰呢是英王爱德华一世，那个时代那国力很强啊，所以苏格兰当时是一个被同化、被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地和英格兰人进行抗争，这才让自己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独立，这很不容易。那这位国王和勇敢的心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位布鲁斯是一个算是不错的君主吧，比较开明公正，反正历史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当时威望很高，很有声誉。当然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他本身在苏格兰南部重建啊，修复了好多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呢，他本人啊说患了皮肤病， 有可能是麻风病，那个时代嘛，和今天不一样哈，可能是麻风病。他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某种惩罚，因为他曾经在祭坛上杀死一个叫康米的人。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受了天谴，就是命不久矣啊。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遗嘱吧，那我死以后啊，你把我的心脏要带到圣城耶路撒冷去，基督徒嘛。所以呢，他是1329年病逝。他死以后呢，他的身体是葬在一个修道院，叫做德菲姆林修道院。苏格兰历代君王都葬在这儿啊。但是他不说心不能放这儿，要放到耶路撒冷啊，圣城啊。所以他的心给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当然可能做过防腐处理吧。是由一个著名的一个骑士叫做詹姆斯·道格拉斯，他是勋爵，是由他保管。这位道格拉斯呢，带着这个小箱子，其实后来参加了那个十字军东征，当时道格拉斯到了西班牙，这就打起来，他是英勇参战吧，而且始终怀揣着布鲁斯的心脏，他高喊说向前冲吧，勇敢的心呐，就像以往你惯常的那样，而我就是道格拉斯，将追随你或者奋勇战死。结果真的奋勇战死了。道格拉斯呢，一个是赢得胜利，但同时奋战致死。那布鲁斯这个心脏还在他身上呢，那怎么办呢？被这个加拉斯顿的威廉·凯斯又带回到苏格兰，又把他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威廉·华莱士是确有其人，也是赢得哈苏格兰民众的爱戴，但同时呢，苏格兰人民同样爱戴和怀念这个罗伯特·布鲁斯。他呢历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和失败，领导苏格兰人最后赢得了他们的自由，这是历史的真相。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

0: 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

时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

0: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0: 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

0: 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

0: 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九号到十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2: 我省进入主汛期，台风巴威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3: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3: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逆势夺丰收。
2: 暑期档超90部影片陆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美国媒体表示，美伊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归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

0: 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昨天，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进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汛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构筑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昨天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监测数据统计，截至昨晚八点，我省136个县市区2702个监测站出现降水，其中大暴雨18个站点，暴雨140个站点，最大降雨量文安大流站达到 146.2 毫米。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晚八点起，将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二级应急响应。
1: 昨天，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晚八点至今晚八点，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部分地区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昨天下午两点至今天下午两点，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鹰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涿鹿县、承德市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等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昨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2: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0: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多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
4: 7月10号，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程数据采集。石家庄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井陉水文勘测队队长郭燕琪：
5: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4: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河北省气象台气象风险预警科科员梁天：
6: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暂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4: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7: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当前全省3600多万亩下播玉米长势正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田间作业，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今年我省继续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
1: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10: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 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0: 7月8号到10号第三届熊

0: 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1: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2: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1: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3: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兴凯：
1: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0: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2: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3: 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7月9号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0: 活动现场，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4: 经济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0: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玉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南：
5: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0: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6: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理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7: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原值达122.79亿元。
3: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认证。截至5月底，全省 AEO 企业总数已达256家，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7: 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3至1扶计划招募工作，计划招募3至1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3: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有名。
7: 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3: 进入7月份以来，河北地区持续高温天气。为满足企业生产和居民用电需求，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南站等单位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来听报道。

0: 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担负着石家庄地区裕华电厂、梁村电厂、陆华电厂、西柏坡电厂、邵安电厂以及衡水邯郸地区电厂总计13家电厂的电煤保工重任。
1: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苏冰露介绍，为保障电厂正常生产，中心制定了电煤保工措施。
2: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组建工作专班，深入上游煤炭发运企业走访对接，精准掌握电煤生产和运输计划，并对电煤发运实行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等5优先保障举措，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3: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不仅要对接上游的煤炭企业，保障电煤应装尽装，还要对接下游的各家电厂需求，做好电煤精准供给。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安全调度部经理赵永岗：
4: 现在每个电厂的这个运行机组不同啊，对这个电煤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机组呢需要烟煤，有的需要平寿煤，而且有的呢还有需要这个无烟煤或滴溜煤的。 如果咱们无法精准地给予满足啊，也会影响咱们企业的正常的发电和运行。为此，我们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啊，与这个各家电厂建立起一对一的这个联系制度，每天呢摸排咱们各电厂不同品类电煤的需求情况，再协调我们上游这个煤炭发运企业，按电厂需求进行精准和科学的发运。
0: 此外，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积极协调电厂，加强对翻车机等卸车设备维护和卸车劳力组织，遇到电煤集中到达时，及时开辟第二卸车场地，扩大卸车能力，确保电煤卸车不积压。在此基础上，国铁北京局科学调配，既有运力，
5: 全力保障电煤顺利到站入库。石家庄南站调度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希：
6: 石家庄南站肩负着电煤运输的最后1公里的任务，对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放行，将吊车机、吊车组等设备和人力尽可能向电煤列车倾斜，确保电煤快速到达电厂。同时，我们积极联动石家庄电力机务段、石家庄车辆段等单位，畅通对接渠道，实现电煤运输全过程高效。
0: 据统计，6月1号至7月10号期间，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已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辖区内13家电厂电煤可耗天数平均达20天以上，有力保障了电厂正常发电。
7: 为有效遏制蚊虫滋生、优化人居环境，石家庄市藁城区、正鼎县聚焦公园、游园、垃圾转运站、公厕、施工工地、小区院落、养老机构等城区重点部位，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防蚊灭蚊防护网。
8: 藁城区创新采用物理防控与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在所有公厕加装灭蚊灯，向公园人工湖投放鱼苗，利用生态治水方式抑制蚊虫幼虫滋生，从源头减少蚊虫繁殖。各垃圾转运站定时喷洒环保消杀药剂，常态化开启灭蚊设备等举措，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
9: 徐城管局大力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做到了垃圾日产日清， 不留卫生死角，针对蚊蝇易滋生的点位，定时抓人消杀，建立台障，组织绿化养护队伍对公园、游园及道路绿化带开展全域保洁，出动专业喷洒设备，对绿地和水系周边进行全覆盖消杀，同时盯紧城区易积水路段，阻止养护人员全面疏通淤水管道、污水管道，有效遏制了蚊虫滋生蔓延的势头。
10: 藁城区住建部门加强在建工地、基坑洼地、排水沟、绿化带、生活区等易积水、易滋生蚊虫重点区域的监管，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并备齐驱蚊物资，构建物理防护屏障。
11: 我们紧紧环绕消除滋生地、阻断传染链这个核心目标，抓源头治理、抓科学防控、抓长效监管，专门建立了滋生地巡查、积水当日清消杀作业全记录的专项制度，做到发现问题能追溯， 整改完成有闭环。在正鼎县，各居民小区的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化身健康守护员，针对蚊虫易滋生的下水道井盖、排水口等关键点位，有序开展药物喷洒消杀作业。在小区公共区域，楼道空地悬挂灭蚊灯，利用物理方式捕杀成蚊。在养老医疗机构等特殊场所，工作人员重点对隐蔽、以藏污纳垢的区域进行全覆盖药物喷洒消杀。

0: 不留卫生死角，与此同时，辖区公厕进行了全方位擦拭清扫，保持干净整洁，无异味、无积水，切实提升了环境卫生质量。我县将城区全域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每个片区、路段、点位均明确专属单位和责任人，确保管控无盲区，责任不悬空。我们聚焦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校园、养老机构、 在建工地、老旧小区和垃圾转运站等重点场所，实行一场所一专班管理，各分包单位每天开展积水清理、环境保洁和定点消杀，形成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1: 今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六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昨天，2026和崇礼核心组别168公里极限越野组在张家口崇礼庆典广场鸣枪开赛。
4: 千余名罕见版越野跑爱好者整装出发，奔赴一场跨越昼夜、穿行冬奥山水的征途，标志着10周年崇礼168赛事进入最高光的极限对决阶段。
5: 我现在就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庆典广场起点现场，来自全球各地的越野勇士已经集结完毕。5颜6色的越野背包，专业头灯、强制装备全部整装到位。选手们互相检查装备、拉伸热身、交谈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
6: 崇礼非常漂亮，还有气候也是非常好。那我是其实崇礼第二次来，这次我挑战这个165，所以就是我享受这个 美丽的这个崇礼的这个山和景色，我觉得这个温度对跑步非常好，很舒服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崇礼越野赛，没有看过奥运场馆，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穿越我们的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
7: 随着发令枪强，千余名选手相继出发。作为本届赛事含金量最高、挑战强度最大的组别，崇礼168公里赛道全程177.7公里，累计爬升8292米，关门时间48小时。赛道串联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地标。
8: 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今年的首次，我们的展商呢突破了160多家，然后我们餐饮的补给，就是餐饮的这个美食街呢，也达到了70家。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造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 比如说大家来到崇礼，能够就是以一个像一个节日一样，它的延续周期更长，然后呢，他又能够在这儿找到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兴趣点。未来的5年，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真正走出国门，是世界看见中国，是世界看见中国越野跑的一个重要的 IP。
7: 10年来，崇礼168持续盘活冬奥遗产，把冬季雪道转化为夏季户外赛道，实现雪场四季运营，以顶级户外赛事激活崇礼非雪季文旅市场，赛事行程一人参赛，全家度假文旅消费新模式，有效带动酒店、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河北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 IP。
2: 京津冀冀鲁豫研学旅游协同交流对接会暨邯郸专场活动日前在邯郸举办，活动汇聚六地研学基地、旅行社、旅游院校、行业协会等机构负责人200多人，齐聚成渝之都，搭建跨省研学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六地研学旅游资源共享。
0: 深度玩转北疆，
1: 石家庄直飞三。

0: 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1: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0: 即刻致电400-780-1780。
1: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
2: 长征10号已首飞成功，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可控回收，
1: 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特朗普为何选择此刻破冰？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航天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又有什么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是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哪些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那么火箭想要回收，这难度有多大呢？就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顶楼掷出筷子，那么这根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里边，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呢，会历经4个工作阶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

0: 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流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陈木也表示，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
0: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2: 那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呢，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呢，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那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呢，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加锁紧支撑，至此呢，火箭就被完全稳固了。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示更为友好。这一方案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此次首飞还重点验证了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往昔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木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那么，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呢，已经是有47年的时间了。
1: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呢，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呢，双方关系

0: 长期处于冰封状态。那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美国将叙利亚从知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2: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1: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0: 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那么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呢？秦天。
1: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0: 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初春。今年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